0: 爸爸。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号周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邓梅。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本周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周三和周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周日首演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从上周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会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表示，由于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是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大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本周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周二晚上，东湾 Richmond 的市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45天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会带来的影响。Richmond 的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新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还有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也是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者是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 Richmond 还没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于电力和供水系统的要求，以及可能会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涨。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太平洋煤电公司的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的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周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票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升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到 4%， 这是美联储从2023年7月以来第一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也是近三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以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是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且维持物价稳定。最新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还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会再次加息2次。美联储同时还上调了2026年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然而委员会并没有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且表示2028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降息一次。打车平台 Uber 和 Costco 超市在周三宣布，他们将会扩大在美国的合作。 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将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 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账时，可以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以享受5折，之后每年8折。 Uber One 会员呢，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还可以免除相关的服务费。 Costco 还会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呢，也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以享受7折优惠，第一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美元还可以享有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和杂货配送

0: 领域面临激烈的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还有 Amazon Fresh 这样的老牌竞争对手之外，沃尔玛也在积极地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在周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还没有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以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会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则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此前一天，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三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则表示，这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以及也门战争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为遭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和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邓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支付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5: 赶紧找捉妖王。
4: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5: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4: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5: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7: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6: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7: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6: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7: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6: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7: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6: 赶快报名，855-955-5227，
7: 855-955-5227。
8: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6: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9: 大家好，我是许哥。
6: 哎，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和我们后院小天地的朋友来分享，就是快到中秋节了，那么我们跟客户呢也为大家讨得了一些好礼，就是今天会抽奖，抽到一个$153的来自于加拿大 JNEX 的西洋参黑膏渍一瓶。那么希望这份幸运呢能带给我们的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奖呢会在稍后6:40的时候就抽出，就开奖。方法很简单啊，大家拿手机，然后给9619611这个号码发送短信，写抽奖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到今天的这个抽奖池里。那今天您抽一次就好哈、啊、那么就是现在可以拿手机写抽奖两个字给9619611，然后 6:40我们会开讲。真的希望啊，今天这个讲会是我们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
9: 为什么老是要在我这个节目呢？结果大家都在那里，在那里刷手机，就不听我的节目了，那我不是很惨呢？
6: 怎么会呢？大家发手机短信还可以有问题来问您。方法很多种，然后呢，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去在后院里活动活动，然后呢，舒展身体哈，种得好瓜好果。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如果说非常的幸运哈，抽到一瓶黑高字的话呢，价值153美金，那对身体也很好，不是一举双得吗？
9: 你还真会熬，
6: 真的是哈、开玩笑了，但是呢都是好事情，真的是希望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和健康。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哈，许哥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9: 哎呀，我本来今天没有准备的呢。你 OK， 那想想看吧，
6: 想想看吧。那这样我们要不要从上次听众朋友的问题开始？我们其实还遗留了几个问题。
9: 好
6: 来吧。尾数啊，7272的听众朋友呢，他说，有一颗巴基斯坦的桑葚，现在有6英尺高了哈。如果我把它换成25加仑的这种大棚子里的话呢，现在是不是可以啊？这时间点是不是？然后他想打头到3英尺左右的高度，可以吗？然后另外葡萄，拉了3根线，这个图片呢有给许哥看哈，其实许哥是觉得是 OK 的，那么准备接着就横着生长，留几个枝条再往上生长，是不是可以？
9: 两个题目来。
6: 哎，
9: 好，那就先讲这个巴基斯坦啊。那巴基斯坦你要现在要移的话，我是劝你啊，在几个月嘛，在2个月，11月中旬以后你再移，这阵子让它去继续长。它现在是6尺，对不对？那等于差不多是一个篱笆高了。一般的篱笆是6尺到7尺，那没有关系。为什么我说要到冬天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它休眠了。休眠的时候，你那时候移植，当然现在也可以，但是休眠的时候移植，你再顺便就修剪嘛，剪枝嘛，剪枝。不过你要，你等不及了，你现在要移也可以，也可以移。好，你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6尺剪到3尺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剪了以后呢，把一些什么下面的一些很小的枝条暂时不要剪，你只是把它头七平把它剪平的3尺，全部3尺 OK。 然后下半段呢有一些小细枝啊，不要剪。什么时候剪呢？等它落叶的时候再剪。你就把那些小细枝剪了以后，然后呢，就等它发芽。我为什么说要休眠期11、12月的时候，叶子掉光的时候剪呢？因为那时候剪的枝条啊，你可以马上拿来插枝。插枝的时候，如果到2月份发芽的话，它的成活率99%。
6: 这么
9: 高，可是你现在插枝，我不能说它成活率有99%，但是会比较差一点，因为它还是也是一样可以成活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是冷热不均匀了，对它的这种后期的发芽，你剪枝完了以后插枝，它的那个成活率比较不会不好，一样很好，但是呢。因为它还没有到休眠这个时候去修剪的话，你去插枝的话，有在时间上有点不太适合，但是也 OK。但是这是桑葚，可是如果说你11月份剪枝的话，所有家里有果树都不要这个时候剪，你最好都在11月中以后再剪。但是在每一年的1月中以前这2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因为它2月份它就要发芽了，开花发芽都在2月开春，很准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6: 葡萄
9: 。葡萄，如果说像我看了你的图片啊，你做得非常好，而且很漂亮。你拉了3条线就对了，非常对。而且呢，像我农场的那个葡萄，也就是差不多高度就差不多我人差不多4尺5尺 差不多这么高，不要太高。我的那个农场的那个葡萄的那个搭架啊，就是这样一排的，像一排的，
6: 竖着一排，
9: 哎，竖着一排，一排那高度呢也差不多在五尺、四尺半、五尺左右，然后呢是横的爬的，那横的爬，你现在记得，我看了你的图片，长，培养的非常好，也很标准，这个时候记得不要去剪枝，不要去剪枝。如果说你是拿我送给你的那个枝条去繁殖的话，这个时候是应该是采收的时候，九月中，在我们农场通常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时候采收，这个时候采收是真的是很甜的。不过呢，记得不要修剪，修剪什么时候？等采收完了以后，十一月份的时候再修剪。像我们农场是因为面积比较大，而且呢，所以说在农忙期，我因为农忙，大家都农忙。为什么农忙？采收，而且采收完了以后要修剪，所以说我们大都要赶时辰啊，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农场是在种这个的，每一个农场都在收获，每一个农场都要剪枝，所以说都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十月份九月中以后就开始剪枝了，也不过也要看品种了，看你什么品种。不过它这个很好，它而且种得很好，我新鲜，我想它一定有很好的收获。
6: 嗯。他说可以留几个枝条在往上生长。您刚才说到呢，就是这个架不要太高，是为了方便采摘吗？还是说什么原因不要太高？
9: 因为我们这个，当然是方便采摘，但是这个在栽种这个葡萄有两种，一种是这种像篱笆似的啊，另外一种是大棚的，那个大棚差不多有一个篱笆这么高，那垂下来，多半那垂下来的那个葡萄呢，多半都是做什么？做这种超级市场在卖的，一串一串的。
6: 嗯，
9: 像这个大篱笆似的，你少量都还 OK， 但是你如果要多量的话，我们就是用机器来收了。
6: 怎么收呢？
9: 用机器啊，因为它是篱笆似的，
6: 嗯，
9: 我们就机器跨在这一条线上。
6: 哇！
9: 这一过的时候，所有的葡萄就全摘了，而且是一粒不剩。
6: 哦，一粒不剩，
9: 一粒不剩。那但是呢，你搭棚架的话，那是卖相好，一串一串的
6: 啊，
9: 损耗小，
6: 就是它没有被碰到。
9: 对，不过自己家里种啊，种的话，你搭这样一排一排的话，因为就这么几颗，就这么几串，你要去采收的话，你会爽死。
6: 是个快乐的事情啊！
9: 对对
6: ，OK。那尾数是2024的朋友呢，他说：“佛手瓜不开花也没结果，然后桂花树叶子发黄。”嗯，
9: 哦，好，现场佛手瓜现在是开花结果期，
6: 没开花也没结果
9: 啊、哦。有一点，保证是水不够，
6: 又缺水了。
9: 对，那是绝对的缺水。
6: 嗯、
9: 照理讲。不开花不结果，这个时候每一年这个时候啊，是九月份是一定开花结果。
6: 嗯，
9: 但是呢，它不开花结果只有一个，那是绝对水不够，而且你平常浇水浇的不够。我时常在讲，佛手瓜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发很多芽，但是你一定要去摘那个芽尖。
6: 嗯，
9: 摘芽尖呢？你就把它当农须菜在吃。
6: 是的，
9: 你摘的越次数越多的话，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它的开花结果率会更高。
6: 嗯，
9: 你会一颗就单单像我们家一颗大概有差不多六七十粒呀、啊。
6: 哇！
9: 你绝对吃不完的。
6: 嗯，
9: 一颗啊，哎，但是你如果说摘的新次数越多的话，而且还有一点。佛手瓜，它的心呢、啊？佛手瓜，它可以就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吃了，对身体真的很好。
6: 嗯，
9: 哎，而且呢，你们上网去查关于它的那个养分啊，这样我就不要在这里多说了。哎，差不多都是很好的。
6: 那它缺水，现在来浇水还来得及吗？
9: 来得及。你现在浇水的时候，第一个要灌它，
6: 嗯，
9: 就是说
6: 灌透了
9: 啊，你就是不要滴24小时这样滴。因为你这一颗外面都有用那个什么砖头围起来，
6: 嗯，
9: 对不对？
6: 嗯，
9: 你大概连续3天加8分满，
6: 哦，8分满，
9: 加8分满，让它沉，哎，让它沉下去，
6: 嗯，
9: 你就会感觉到它突然一下那个枝芽
6: 就冒出来，
9: 冒出来，
6: 哇！
9: 而且那个花果就会跟着出来。
6: 哎，
9: 如果说你再不弄的话，可以啦，它可能就会还是一样会开花结果，但是它会开的很少，你的收获量就会很少。
6: 真抱歉，这个问题是在上周问的哈，
9: 没有问题，
6: 回答的可能有点晚了，希望得
9: 去
6: 浇水，大家赶快哈。那桂花树的叶子发黄，
9: 好，桂花树的叶子发黄有2种发黄法，一个呢是叶间发黄，一个是呢叶面上发黄，
6: 嗯，
9: 而且这个黄呢是有点带咖啡色的，好像被烧焦了一样，
6: 嗯，
9: 好，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样缺水，
6: 又缺水。
9: 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桂花是很耐旱，
6: 哦，
9: 而且也很耐水泡。
6: 哦，两个都可以。
9: 都可以。
6: 哇！
9: 但是你能够让这个叶子发，就是发焦了，好像烧焦一样的话，那是已经是非常缺水了。
6: 哦。
9: 但是如果当它的叶子发咖啡色或发黄或者发变色变咖啡色的话，
6: 嗯，
9: 这还也是绝对的警告你，
6: 嗯，
9: 我快要死了，
6: 哎呀。
9: 但是如果说你再看到它突然在一个礼拜之内它的全部的叶子都掉光的话，那差不多99%要死了。
6: 哇，就是，
9: 但是还有救，
6: 赶快浇水，
9: 要灌水，而且你一直要灌，
6: 嗯，
9: 你最少要灌一个礼拜。
6: 哇！
9: 但是一个礼拜过了以后啊，一般来讲，这是最后的垂死挣扎。最后，你如果灌的话，它还有差不多。如果说它没有死透的话，
6: 嗯，
9: 也是死了99%了。
6: 哇！
9: 但是如果说你这时候好好的给它灌水的话，它的成活率超过50%。
6: 哇，太棒了。那是灌水中要不要加一点点的营养？
9: 通通不要，
6: 不要，
9: 只要灌水，因为它缺水。
6: 哦，好的好的， OK，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那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热线上来，888-275-1628，您可以发手机短信啊到961961来问题到徐哥这边，然后现场回答。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3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10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2: 这么厉害？
11: 当然 West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2: 太好了，
1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 408-7663 408-7663 408-7663
13: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4: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3: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4: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 650-461-4880
5: 后院小天地。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9: 大家好，我是许哥。
6: 哎，许哥，那我们接着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尾数是8678的朋友说，请问许哥，怎样喷白粉病的药？是直接喷在叶子上，还是喷在土里？人要穿防护服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回答过，是吧？
9: 哎，没有关系，再回答一次好了。
6: 嗯、好，
9: 因为这个白粉病呢，白粉病对这个枸杞啊是影响非常大。
6: 嗯，
9: 而且它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这个枸杞啊，不管是吃叶子的枸杞，或者是吃果子的枸杞啊，它有两个不同的品种。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啊，就是白粉病。可是这个白粉病啊，你每一年现在啊，它啊、现在正是这个枸杞籽啊在成熟采收的阶段。大概这个月过完以后，这个差不多也是尾声了。尾声了以后，你就不要管它，但是要给它水啊，一个礼拜浇一次水。但是呢，等到它啊11月中以后就开始落叶，落了叶以后，你记得一件事情：距离地面你的一个巴掌的高度，把上面全部剪掉，只留从根部到地上部只留那个枝条，你的一个巴掌，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就是一个巴掌的高度，那上面的枝条全部剪掉。
6: 嗯，
9: 你挑那个粗的枝条啊，每一个枝条挑两个巴掌长度啊，你拿去插枝，插枝它的成活率哦，90%，只要浇水就好了，它成活率。而且你这个时候繁殖的话，你到2月份它发新芽的时候，当年就会开花结果。
6: 嗯，
9: 好，这是一点。但是你剪掉了以后，记着你就把一些底下一些啊杂七杂八的枯干的或者很太瘦小的那种细枝啊，把它清除掉，让它这个它因为它是一丛一丛的，让它的一丛一丛里面稍微稀疏一点，稍微稀疏一点，而且可以什么避免一些病虫害的器具。嗯，你要喷的时候，你要喷这个药的时候，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了。你喷树植株的时候，它一定会落在地上嘛。
6: 嗯，
9: 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你就喷它整株。不要说哪个地方生病，你就喷哪个地方。
6: 嗯，
9: 你要喷就全部喷，嗯，不要说只喷生病的地方，不要啊。那这个它的喷洒药剂，关于要不要穿防护服呢？嗯，我几乎不穿的，我这一辈子几乎不穿的，我还活得好好的。反正从做这一行也做了差不多50-60年了。
6: 嗯，
9: 所以说呢，你看我，不过你小心啊，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 ，OK？ 下雨天不要喷药，而且风有风的时候不要对着风，
6: 喷给自己了，
9: 不要喷。
6: 嗯，
9: 你要喷了，结果树没有喷到，就全身到你被喷了，那就不好了。但是呢，你喷完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洗手，而且要用肥皂洗手，
6: 嗯，
9: 不是说用清水洗，一定要用肥皂洗，因为不用肥皂洗的话，你手上沾的那个药你没有看到，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就算好像我的嘴痒啊，我就用手去抠一下这个嘴唇啊，
6: 就接触到了。
9: 我可以跟你保证，5分钟之内一定拉肚子。
6: 哦， 这是您亲身的经验。
9: 啊，对对对，而且
6: 那你还不提醒大家穿防护服
9: 啊？这个跟穿防护服是两码子事啊。
6: 是吗？
9: 哎、对，因为我跟你讲，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嘛，
6: 啊，
9: 要顺着风喷啊，然后下雨天不要喷，喷的无效。
6: 嗯，
9: 啊，就是说，哎，就是说就。风啊，
6: 风和日丽吧。
9: 哎，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去喷就没事了。
6: OK， 好的。那尾数是3688的听众朋友呢，问问题啊，说我有一棵巴基斯坦桑树吧，然后长成了这个 Y 型，大约是60公分高，根部直立的部分呢只有一掌高，怎么办？然后是拇指的粗细。
9: 很好啊，非常好，而且它这。它的主干呢、哦，只有那么矮，那是非常好，
6: 哎、哦，
9: 非常好。它的那个侧枝就长很多出来，这个时候暂时不要去修剪它，因为现在还不是修剪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手痒，你要修剪它可以，但是我现在就稍微跟你讲一点植物生理。
6: 嗯
9: ，OK，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在生在生长的时候，
6: 嗯，
9: 它需要什么光合作用？
6: 嗯，
9: 光合作用吸收太阳的光，它要靠什么？靠叶子
6: 、哦。
9: 你把叶子剪掉的话，它吸收太阳的光源呢，它就差了。
6: 少了。嗯、
9: 哎，它是循环到这地底下吸收养分，然后再到叶子、嗯，叶子，然后再经过光合作用再回来，一直轮流、嗯、这样循环。可是你这时候把枝条给剪了，缺少叶子的光合作用。嗯，当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只有一颗，但是对我们如果经营农场的人来讲，那我的损失就很大了，因为我一年就收这么一次，当我剪枝不当的时候，那我今年所花下去的成本呢、啊、就泡汤了。
6: 嗯，
9: 那上游老下游小，那我真的很辛苦了。
6: OK， 那喜哥借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也问一下。上次喜哥送来了一些桑葚枝，那我呢也是近水楼台啊，弄了挑了一个精挑细挑，挑了一个最粗的，然后回去种到了我的后院上。它现在也是长的呢，就是也是拇指粗这样的，但是有一根呢长的，它长出侧枝来嘛，但有一根它就比较长得长，不对称，我就老怕它长就歪了，就是。那怎么办？
9: 没有关系啊，
6: 没有关系吗？
9: 你就在它旁边插一根棍子、啊，
6: 支撑它一下，
9: 支撑它，然后拿个绳子啊、哦，把它绑在这个棍子上面，然后它的枝条就会变直的。
6: 啊、哦，好方法、我总是想怎么能够让它从对称的一方也再长出一个枝来，不就好了吗？
9: 我家的就是这样。
6: 你怎么让它长的？
9: 我就让它歪头啊。
6: 哦，OK。好的，我回去试一试哈。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然后呢，5959的朋友说呀，请问许哥，所有的果树都要在11月份剪枝吗？
9: 好，这个很好的问题，我刚
6: 专业问题。
9: 哎，对，就这个问题是吧？好，他这个11月份剪枝是最好，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要准备休眠或者休眠的时候。
6: 哎，
9: 但是有个东西你不可以在11月份。第一个呢？就是枇杷，因为枇杷在它是结果期，你剪枝它就没有了。
6: 嗯，
9: 那一般来讲，照理讲，因为现在气候不对了，都不对版。嗯、照理讲，8月份要浇水，9月份开花。
6: 嗯，
9: 但是现在呢，9月中的还没有开花，所以说这个气温呐、啊、温度啊，这造成很多的这种。瓜果生长的都不好，
6: 嗯，
9: 那我们这种经营农场的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是要靠上帝来帮忙了、啊
6: 嗯。
9: 可是呢，如果自己又不在家注意的话，也不浇水，也不做这些准备工作的话，那等于是说，那是更加的灾害。
6: 嗯，
9: 不过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呢，你们如果说在这个时候11月份剪枝是最好。枇杷不能剪，第二个呢，柑橘不要剪，因为什么？
6: 嗯、
9: 现在很多柑橘跟柠檬都在结果成熟期，
6: 嗯，
9: 这个时候剪的话就不对了。通常柑橘在剪枝的时候，是你把柑橘全部采收完的时候，在就是说在半个月之内，你就一定要剪枝，因为什么？它你一剪完枝，它很可能第二次开花了， 马上就跟着出来。所以说你当你把所有的柑橘都采收下来了以后，你要马上灌水，而且马上剪枝，马上施肥。但是呢，你这个柑橘类还有柠檬，柑橘跟柠檬它也有一些啊，因为品种的关系啊，你家的柑橘怎么开花结果，我家怎么不动？那是品种问题，或者是种的地方，你家种的那个地方是刚好是啊，对，是太阳大的地方，我种在树荫下，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了。不过呢，那是人为的关系，不过没关系。
6: 好的，这里是后院小天地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后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你也可以给手机短信啊9619611编辑短信写您的内容，也可以发图片上来，然后请许哥来回答。那在这里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有黑高姿的抽奖，那您可以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池里，然后会在6:40的时候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当然了，希望就是您。
8: 亲爱的，这盒红海参养生胶是什么呀？
15: 是送给你的养生补品。平时你把家里照顾得那么好，也该好好照顾下你自己了。
8: 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
15: 最近看你比较累，给你买点好吃的补一补。这是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做的，富含独特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还采用专利的酶解技术萃取精华，对睡眠、关节、心血管健康和皮肤都有帮助。从里到外呀，帮你养出好气色。一天一条，蓝莓口味，像零食一样方便。
8: 你好贴心哦，谢谢。
16: 红海参养生胶，珍贵的滋补，送给最爱的人。现在加入每月订购计划，最高可享受8折优惠，累计配送满4次再送精美好礼。发送短信红海参3个字到号码9619611，就可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发送红海参到9619611。
17: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8: 一份保险，守护2代人的未来。
19: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8: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9: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6: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9: 我是许哥。
6: 刚才599的朋友呢，因为问到了这个10月份剪枝的问题，他又追问了一下，说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落叶的果树要在10月份剪枝？
9: 对，一般来讲是这样，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枇杷是一天到晚都在落叶，一天到晚都在长新叶，所以说呢，你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呢，像枇杷还有这柑橘，任何一种柑橘类的啊，像柠檬啊，或者橘子啊，或者反正橘科的橘子、柑橘类的，在这个时候呢，通常来讲，枇杷你一收完了以后要马上剪枝。
6: 哦，
9: 因为什么？采收期是在5月份，8月份你要灌水，9月份就开花。这在正常时间它都是自然很准的，可是因为这几年这个气候的这种非常不正常，所以说造成了很多的果树都生长不良。 生长不良不是你照顾的不好、
6: 哦、
9: 因为我们人永远升不了天这个就算你尽了再大的努力，
6: 是的，
9: 那
6: 除了神的努力以外、
9: 哎、对、
6: 嗯、是的。好吧，那这个尾数是9305的听众朋友呢，他问说，佛手瓜的植株上有很多的花蕾了，但是呢全都干枯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补救措施？
9: 小芳刚刚已经回答了。
6: 嗯，我猜是又是缺水了，这个好像答对率的几率特别高，
9: 100%，
6: 真的哈，
9: 100%、嗯、真的100%，这不是开玩笑的。所有植株，你如果说你种了一些任何的植物，花花草草、蔬菜水果果树的话，你如果这是，因为我周遭有很多的人，不在少数，舍不得浇水、
6: 哦、
9: 水费很贵，
6: 也很高。
9: 我跟你讲，这个水公司是合法的强盗啊、
6: 哎、
9: 为什么呢？你今天你不浇水，他还是给你涨价。
6: 是、啊、
9: 因为什么？他们要加薪啊，他年年都要加薪啊，所以水公司是个很有钱的一个单位啊，所以说你今天你不浇水，他也是要涨价，他年年涨价、
6: 嗯、
9: 现在都不公布了，免得引起公愤、哎、但是呢他一样照涨价，但是你浇了水并不会招啊，你不浇水他不会说你这一家不浇水你省水，他就不恰取你，他加薪了、啊、他为了他加薪，他不管你是谁了，他六亲不认的了。所以说呢，你既然要种这些植物的话，你就要爱惜他的生命，要不然你就不要种，
6: 照常加水、嗯、
9: 对，
6: 就是哈，不然的话看着他这个枯萎了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尾数是4050577的朋友，他说呢，许哥好，请问梨树什么时候可以剪枝？
9: 现在的梨子啊，差不多梨子都在这个时候采收，但是差不多也采收尾声了，这个时候也不要去剪枝。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任何果树采收完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剪枝，
6: 嗯，
9: 你赶快给它施肌大便。
6: 哦，上鸡粪？
9: 哎，上有机肥，
6: 嗯
9: 啊，鸡粪或者牛粪、马粪都可以。嗯，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讲鸡粪呢？因为鸡粪是我的最爱。为什么？
6: 非常有效。
9: 不单单有效、
6: 嗯、
9: 我为什么不说这种
6: 其他的
9: 啊、像牛粪啊、嗯、马粪啊或者是其他的粪便，牛粪，为什么鸡粪？因为我们经营农场的人多半都不要牛粪马粪。
6: 嗯，
9: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胃啊，繁殖啊、
6: 哦、有草，
9: 有草，而且那个草
6: 种子，
9: 就我们施了这些牛粪马粪了以后呢，我们的农场就会多出来很多的什么
6: 杂草。哇，
9: 可是鸡粪没有。
6: 那个种子的这个生命力也太强了。
9: 哦，那现在强啊，
6: 它这个在这个马和牛的胃里出来之后，它居然还能再到土又生长。哇、
9: 哦、对
6: 太厉害了。
9: 对，所以说呢，当然我不能否定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功用的、
6: 嗯、
9: 可是呢，我为了给自己少点麻烦
6: 烦恼，
9: 对少、
6: okay、
9: 给自己少麻烦。
6: 嗯，明白了。好的，那有一位朋友的话呢，他说尾数是1230，说请问许哥，果树今年收获后到冬天雨季之前呢，还是用每个月都要浇水吗？玫瑰花也是这样吗？如果已经开了花以后，到雨季冬天之前还要浇水吗？
9: 冬天都要浇，不是说冬天是雨季你就不浇水，冬天只是浇水的次数比较少。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浇一次的，你现在就是到冬天的话，因为它还有，因为变成叶长昼短，
6: 嗯，
9: 对不对？所以说它就阴暗的时候比较长，
6: 就水分蒸发的少
9: 所以说你浇的次数、哦、你等于是说20天到一个月你浇一次就好了、
6: 哦、
9: 但是你夏天因为它蒸发的快，但是而且呢它的开花，因为我很喜欢玫瑰啊，所以说这个玫瑰啊，它的你要它的花期长，因为玫瑰花期长啊， 它呢可以不同的品种，它可能春夏秋冬都有玫瑰了。
6: 嗯，
9: 啊，不需要好像特别的人工啊，或者电灯照射它来吹花，它的本身的这种花期也是很长，但是它的水分呢、啊、有两大，从它二月份开始长新芽的时候，水分跟阳光是它的开的最大的这个。我是指露天的，不是指着种在这个温室里的。
6: 嗯，
9: 温室里的它那个有光度来控制它的花开花，但是这个是体外花，那是商业用的。嗯、但是我们一般在家里种的话，通常都是二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发新芽，那个花苞就跟着出来了。
6: 哎，
9: 但是呢，蚜虫也是跟着出来。记得、啊，
6: 嗯，
9: 你一看到它有叶子冒出来，花苞也跟着出来，马上喷药，要不然蚜虫就会跟着出来。蚜虫一出来的时候呢，白粉病就跟着来了。
6: 哇，
9: 嗯，
6: 所以那您喷药的话，就还是喷我们每次
9: 对对对的蓝的、绿的三合一的药，
6: 三合一的药
9: 啊，差不多每一个月喷一次就够了、嗯。大概你连续喷三次，然后。就不要管它了，它就不会生病了。但是隔几个月以后呢，它可能又有病情发生的时候、
6: 嗯、
9: 再喷
6: 一下。了解，好的。那刚才这个朋友说梨树什么时候可以剪枝的话呢，您有没有一个准确最后的答案？
9: 好，剪枝啊、
6: 嗯、
9: 一样到十一月的时候再剪，
6: 十一月
9: 通通是十一月，因为它像苹果啊，像梨啊，李子啊，啊，像落叶果树，像李子、梨子，这些都是属于蔷薇科的，都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剪枝。
6: 嗯，
9: 最好了，
6: 最好了。OK， 十一月份，有位朋友啊，是尾数是3919的朋友说，家里养了狗，那可不可以用狗粪埋在果树下施肥？
9: 可以是可以、嗯，但是呢，比较不太好。
6: 为什么呢？
9: 因为呢。狗的食粮粮食啊、哦，
6: 嗯，它吃的是狗粮，
9: 它吃的狗粮，当然狗粮它也是一些啊，要么是猪的，要么就是牛的啊，牛的肉啊，就是杂碎的肉。但是呢，因为它狗粮狗屎啊，它跟那个鸡
6: 不一样
9: 啊、对，
6: 消化的能力
9: 不是，它里面的配方不一样。
6: 您是说狗粮
9: 狗粮的配方不一样？
6: 哦，
9: 所以说呢，可以是可以、嗯，但是它的效果并不是很
6: 几分好。
9: 我们农场是不用
6: 的、哦嗯。OK， 好的，它是吃肉的狗，吃鸡腿。
9: 对，
6: 哎，吃鸡腿的。
9: 可是那不一定是鸡腿，因为有很多那狗罐头都是牛杂碎来做的
6: 啊。他说他家的狗吃的是鸡腿之类的，吃的不是狗粮。
9: 哦，那
6: 好一点，是不是也没有鸡粪好？我知道这最爱就不要绕过喜哥的最爱了。
9: 没有关系，都 OK 了。你认为 OK， 其实也无伤大雅了。
6: 嗯、是没错啊、就没有什么绝对对错了。OK，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回答了所有的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哈，就是遗留问题今天也都回答了，包括今天的现场问题。那么我们后援小天地是每周三的5:10这个左右的时候开始哈。那么如果说有问题，您可以在平时提上来也可以，那或者您现场打热线上来也可以。发短信都可以哈。那今天感谢许哥的回答，然后也是最后一次提醒我们的朋友，我们今天是有黑高姿的抽奖哈，那么6:40开奖，您现在还有机会参与，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哈，就可以参与了。好的，那今天谢谢许哥喽，
9: 平安健康。

0: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2: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3: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晒斑啊、黄褐斑啊、雀斑啊、老年斑啊，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呢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故事，我是子涵。今天的故事带给您的是关于汽车里的老鼠窝。汽车里怎么会有老鼠窝呢？有一天，我们希望之声的义工师傅白博士招呼我们说，快来看这个老鼠窝哦。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圆圆的东西拿过来给我们看，原来呢这是车里的一个风扇，但是呢风扇里却铺上了很多杂草、枯树叶、纸片还有布头，原来这个风扇是被一只聪明的小老鼠给铺成了一个又厚实又舒服的窝。白博士还把我领到出现老鼠窝的这辆车跟前，这个车呢是一个银灰色2000年的 Toyota Camry，当时是从加州首府沙加缅度一路拖回来的，是那里的一位50-60岁的老人捐给我们的。尽管这个车子现在停在车厂里，车上没人，但是呢车子里的风扇一直在开着。白博士说这是因为车里的味儿太大了，可能是老鼠屎的味儿。这个被做了老鼠窝的风扇是来自在乘客侧的手套箱后面，就是副驾驶膝盖对着的那个位置上，车子里有一个风扇。那我们平时坐在车里吹到的风呢，都是来自这个风扇。但是因为被老鼠当成了窝，风扇也失灵了，它的开关也烧毁了。
6: 在车里看老鼠窝，已经看到好几次了。有的时候呢，老鼠会把那线咬了，那这个还好，还没有。有些它在一个风扇，在汽车风扇上搭了个窝。我就把风扇给弄坏了。这台车呢来了之后，是真是发现一身病一身毛病。你看车子车门那个窗户不会动，变速箱油槽有漏油，然后水箱破裂漏水，然后氧气传感器老化，还有那个狗骨头，就是那个减震的一个零件，有里面的塑料架给断裂，引擎漏油啊，挡风玻璃破裂，就一堆毛病。这车子呢它就像个老人一样，器官呢都老化了，方方面面都要再打理一下。
5: 白博士说，捐过来的车子像这辆车一样一身毛病的可不少，可是别看这台老车这么多毛病，经过他们的手打理之后，估计啊，像这台车也能卖个2000块。这样呢，对于车主来说，把车子捐了之后，捐车抵税的收益会比自己修车之后再卖要好得多，因为如果自己修的话可能就赔了。白博士也给了我们华人朋友一些建议，
6: 车子呢你要停了很久的，你就最好隔三差五的请朋友或者是请家人那个开一下，就开出去溜一下，溜一圈，一圈呢也不需要时间太长，大概几分钟，5分钟10分钟，去买个菜或者是做点什么小事情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对车是最好的。第一个好处就是那个不漏电，电池太久了的话，那个车你又发动不了了，然后电会伤到电池。第二个就是说你轮胎的话能保护轮胎，轮胎你经常开的话，它不会说只是停在一个位置上就把轮胎就给压瘪了不圆了。还有个就是也不会有这种老鼠咬断线这种事儿，一会儿老鼠在里面搭个窝，一会儿又有什么其他事出来。对，这个事情也会避免。对，那个车子呢它就像房子一样，你要经常开一开它呢，反而它老化的慢，坏的慢，但是你要是停了很久的话，反而把车子就给停坏了。房子呢你看也是，那房子你要不住的话几年可能就破败的很厉害，但是你要住的话就会好很多。车子要是没用了，没用了呢就赶紧处理掉，你看他啊，又花你的保险，又花你的注册费，然后停在那儿又有那么多问题，有时候一不小心放在街上呢，你贴个条，甚至被拖走都有可能。这个要你不用的话，最好就把它处理掉。那捐给希望之声还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哦。
5: 好，听众朋友，捐车给希望之声，热线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再见。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7: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8: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7: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8: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7: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8: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9: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 408-621-9920 408-621-9920
1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万，并赔偿约127.6万美元。此前承认2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1项洗钱罪。检方称，他以经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从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万美元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5万美元的餐厅振兴资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万美元购买索萨利托的住宅，之后又购买诺瓦托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诺瓦托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45亿美元。周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伯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2号法案，该法案被称为雷诺法案。加州目前仅豁免1976年以前的车型，而新法规定，从2028年1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1976至1980车型年收藏汽车也可以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尔上路的收藏车辆。法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科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洛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天还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咨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光电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构想伙伴关系。加拿大与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均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周三的咨文还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韩国济州警察厅周二表示，一名10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韩国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遭韩国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从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4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与飞机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其行为可疑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韩国军事设施照片，其中至少包括金鸡道2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也曾多次在没有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韩国。济州机场被列为韩国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韩国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周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禁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

0: 是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及海牙法庭外均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仅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 Frank 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5: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4: 那今年呢？
5: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4: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6: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7: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6号周三。那么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下，可能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有抽奖活动，对不对？是加拿大的 GNX 西洋参黑膏子。那么目前啊，这个抽奖活动还没有结束，到6点40之前呢，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之中来。我们到6点40之后呢，我们会公布中奖名单，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 try 我们的 luck 哈，不要不好意思啊，尽情的发送您的发送号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之中。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在今天呢，美联储加息了，真的是3年来第一次啊。相信很多人呢都和邓梅有同样的疑问啊，就是这3年来第一次加息，这美联储为什么呢？那么美联储对美国未来的经济成长啊，还有通货膨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金融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未来股市、债市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投资人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啊，就邀请到了 Rex 周威宇先生。周威宇呢，是多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负责人。Rex， 你好。
10: 哎，特别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9: 嗯 ，Rex， 我们可能常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都对 Rex 很熟悉了哈，他拥有着超过30年的投资还有资产管理经验，曾经担任过德意志银行在台湾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呢，人家在美国也是创立了多元投资顾问这样的一个有限公司，是华人中啊少数的叫做非 only 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顾问公司，懂的人都懂啊，这个非 only 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那么就请。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Rex 帮助我们理理思路，就是听了美联储的这个加息之后呢， Rex 您是怎么想的？
10: 对，那今天这个美联储啊，就是这 FOMC 的会议啊，以12-0的这个全票通过啊，把联邦基金利率上调了这个25个基准0.25%啊，就一码啊，那目标区间就升到3.75%到4%之间。那个这个是自2023年7月以来的这个首次的升息啊，就像讲三年来的第一次。那么也是在美联储啊，在今年前五次会议都按兵不动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向。啊，那当然最主要的升息原因就是因为简单的讲就是说通货膨胀持续偏高。那尽管说地缘政治啊，这个就像美伊战争啊带来的一个不确定性啊。但是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稳健的速度在扩增啊。那像今天公布的这个零售销售的这个数字也是相当不错。那表示国内的这个支出啊是保持的强韧啊。那生产力啊当然因为这个 AI 啊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啊，所以啊还有资本就 capital spending 啊，资本投资也是相当的强啊。所以就业增长呢保持这个稳定啊。那失业率呢变动不大，所以在通货膨胀就是太高持续过久的情况下，所有的委员呢一直同意升息一码哈。那其实今天呢联储局不是只有公布这个会议决策啊，他还公布了这个预测值啊，他每三个月会公布一个预测值，所以通常每三个月的这个联储局会议是特别重要。那他在今天公布的预测值呢，他基本上本质上他是上调经济成长率，然后下降失业率，然后上调这个通货膨胀率。那我稍微简单讲一下，他在以年底的数字，他是每三个月嘛，所以我们对比的是六月份的哈。那六月份的话，等于经济成长率预估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是从 2.2% 上调到 2.3%， 那2027年从 2.3% 上调到 2.4%。那失业率则从 4.3% 下降到 4.1%， 然后维持在这个位置哈。然后 PCE 他们这个最关心的这通货膨胀数字呢，从 3.6% 上调到 3.7%， 那明年预估是维持在 2.3%。 不过这个 PCE 他们很关心的这个数字啊，他们预估要到2029年才会降到 2%， 时间有点拖得有点久哈。然后他这个和这个叫 Core PCE 啊，就是扣除油能源跟石油价格的这个数字呢，也从 3.3% 上调到 3.4%。 那也因为这些原因啊，就所以呢它的这个终端啊，就是说年底的联储局的这个利率呢，也从 3.8% 上调到 4.1%。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除了这一次的升息外，应该在未来的两次还会有一次会升息，然后它的预测值在明年呢基本上就是维持利率不动，然后呢到2028年才开始降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还要再升息，然后再维持更长的时间。所以这也是在消息公布以后对这个金融市场有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的。
9: 嗯，是的，其实看到这个真的就是美联储没有理由说是不升息，所有的数据都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哈，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那现在的问题啊，就是 Rex， 您觉得这一次他就是它是一个转向，它只是一个开始呢，还是说就会加息这一次，还是说以后会怎样？
10: 对，现在比较金融市场上普遍预估它是在年底以前呢，至少就是在未来的两次至少会升一次。当然是我们后面还有新的数字嘛。其实里面最关键还是油价了，因为我们知道美伊战争这个冲突啊，本来是想说速战速决，结果一拖了超过半年啊。那么那个所以油价现在还在100块美元一桶啊以上，所以就造成就
9: 对
10: 所以就使得这个通货膨胀难以压下来。所以这个假如油价有下滑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压力就会疏解。 那假如油价没有办法下滑的话，其实你说现在是不是只升息一次，那还不见得哈、啊。等于是联储局必须要跟着这个新的进来的数字来做出反应，这样。
9: 哦，是这样。那说到这里，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关心啊，说自己的房贷、车贷、信用卡这次升息之后，我们普通家庭是不是首先会受到一些影响？虽然说是这个长期利率还有短期利率，它应该是影响会有所不同。虽然大环境都是说往上走的。
10: 对，我觉得这个要稍微厘清一下。比如说短期利率影响它，就短期利率它这个升息以后，就会使得银行之间的这 prime rate 啊，就马上就跟着往上走了。所以那跟着 prime rate 的主要是哪一些呢？就是像叫就是 SBA 动，就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啊，通常它是跟着 SBA 动，然后每一个季度调整。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它下一季现在是9月嘛，那10月份它马上就感觉到它要付的利息会提高了。那如果到了年底前又再升一次，那么它下一个 quarter 它又马上会觉得它要支出的利息会提高。所以这是立即的影响，对中小企业其实是不利的。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像这信用卡利率也是跟着的 prime rate， 所以也是马上如果有欠钱的在信用卡的部分，它的利率也会开始往上走。然后但是贷款利率倒是不一定，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3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不止没有上升，有点下滑。
9: 嗯，是。
10: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稍微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很多人都听说，哎呀，升息以后这个我们房贷利率就往上涨。其实房贷利率是跟着比较长期的利率，至少40年期或者是30年期的利率嘛。那我们把它想成，你这个利率啊，你把它想成说，我们如果升息的话，就好像我们把经济踩了一个刹车。那我们踩了刹车以后，是不是车的这个速度就会减缓？所以通常在升短天期的利率，有这个长天期，因为车速减缓，所以长天期利率可能不升反降哈。那就是今天看到的一个情形，因为我们普遍在之前呢，就是说从这个 Walsh 上那个 Kevin 上任以后呢，基本上大家就在看他一直口口声声说要调整，要控制通货膨胀，那就看他怎么拿出这个方法来。好，然后市场上就是先给他一个不信任投票，就是一直就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就已经往上一直走高了。好，那其实这一次如果他就是大家在看他的动作，如果他这次没有升息，其实他的这个信用度啊会受到一点影响啊。那反而他升息了以后，就决定他就表现这个联储局的这个对抗通货膨胀的决心。那这样的话，其实反而对长天期债券殖利率有一个反而有可以减缓一些压力。好，这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利空的一个角度，因为升息的原因是经济很好嘛。好，那只是必须要往上升息，那因为要压制通货膨胀。但对长天期利率来讲，大家比较担心是美国政府的债信啊，哈，在信用的风险啊，因为已经有40兆美元了嘛，所以呢，大家担心的是，你都不控制，那是不是你准备让美国这个？因为你知道解决债务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有通货膨胀，你如果有通货膨胀的话，那你的债务就减轻了。大家可能听得不大了解，我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你100万美金的房贷，对不对？你刚开始觉得哦，房贷很重，可是我房价在涨以后，对不对？房价在涨就是一种通货膨胀嘛。你还是同一个房子，但是房价从100万涨到，比如说150万涨到200万，那你原来的贷款是100万嘛？所以你就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呦，我怎么还有50万的这个？就本来是你当 payment 50万，然后贷款100万，那你现在涨到房价涨到200万以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个100万的贷款不怎么样啊，因为你又对不对？你额外多出了50万了嘛，好，所以其实通货膨胀某种程度是降低这个负债的一个压力，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一点担心，说美国已经40兆了。他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他只能用慢慢通货膨胀。大家还是同一套房子，但是房子越来越贵。好，那但是你的负债就因此就感觉到减轻了。那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担心美国其实是不是走向这条路。就是负债越来越，就是你那个是
9: 靠举债。
10: 对，靠举债嘛，继续，然后但是我的钱其实贬值。所以这段期间，其实在今天升息以前，美元是走贬。但是今天升息的时候，你会看到美元是马上就转强，对于欧元的对日元对其他的币别就马上转强，这就表示说我们美国的信用分数应该是有所提升，在这个升息后这样。
9: 所以沃什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市场也是给予了一点肯定哈。
10: 对，从债券利率上是这样，但股市是有一点压力的这样。
9: 对对，我现在真想问，那么股市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那么如果是一些投资人，他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10: 其实股市当然就有几个因素，就是说你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企业获利也相当的好，失业率也不高哈。从这角度其实对股市是有利。现在其实抑制股市的上涨呢，最主要就是债券殖利率。啊，之前因为30年期突破了 5% 以后呢，就对整个股市就有一点压力了。因为我们这些科技股啊、成长股，它的估值呢，都必须要就是跟这个长天节债券殖利率，就是主要是10年期啊来做就是做一个估值哈、啊、那个连结。所以那十年期今天突破 5% 了 ,5.01% 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对股市呢就有一点压力。好，但是我刚才有解释过说，升息以后其实你的颗数会减缓，所以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呢说不定之后还会下滑。好，所以我觉得未来一两周是要观察的是这个十年期债券殖利率是不是现在冲上 5% 以后会不会回落。如果回落的话，其实对股市我觉得我是比较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当然呢，现在因为大家预期是还会继续不只是升一次，恐怕后面是不是还要再升好几次？那这个就不是说啊车速会减缓，可是就是经济太热，那这个时候呢是整体的债券殖利率上升，不管长天期短天期，那这个时候就会对股市还有另外一波的冲击这样子。
9: OK， 好，我们把这另外一波冲击先留后再说啊。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关于这次升息，那么对黄金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的，也请 Rex 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4: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4: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4: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4: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1: 855-955-5227。
12: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3: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2: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3: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4: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那么今天呢是9月16号周三啊，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接下来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开始呢，邓梅又跟说大家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对不对？因为这次呢就是中秋节要到了，所以我们希望之声啊也很想为长期收听我们的这样的听众朋友提供一个抽奖这样的好福利。那么奖品 是什么呢？就是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厂商赞助的哈，价值153美元的黑膏滋一瓶。好吧，有人说，哎呀，到底是什么是黑膏滋呢？那么这款黑膏滋最大的特色，它就是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的根，真的就是100%的纯西洋参啊，萃取的、浓缩的哈，成了一个膏状的这样的一盒西洋参膏，它没有含任何的添加物。那我们的生活平时比较忙，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啊，也很想服用一点什么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也好啊，或者让身体变得强壮也好，那么这种膏状的食物西洋参补充物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方便。我们平时在家里呢，早上啊或者上午冲一杯，或者直接就蒯上那么一小勺吃，都是很方便的。其实中秋节也是到了哈，这个产品对我们自己吃，或者是送给父母、送给家人、送给朋友，都是一份关爱健康的心意。话不多说啊，今天的最优惠的活动呢就是抽奖了。那么怎么抽奖呢？就是我们到6点40分左右的时候，邓明会在节目中现场直播中就抽出今天的一个幸运的听众。那么这个幸运的听众呢，就能拿到这100克装的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怎么抽奖呢？您就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哈。抽奖这两个字发送到哪个号码上呢？961961，用短信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6点40分我们就会公布中奖名单。那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我们的幸运哈。如果万一没有中奖也没关系，因为在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呢，艾琳的节目，音乐节目叫做弯曲 Melody， 对不对？我们也会持续送出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所以今天哪怕是没有抽中的朋友哈，咱们就是说万一没有抽中，明天也是可以继续参加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先生继续来分享他非常有价值、非常 valuable 的这样的经验。刚刚我们聊到了哈，说现在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它其实对股市啊、对债市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关于股市和债市，如果 Rex 你还有更多的分享呢，也请接着说。但是邓梅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它对于黄金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所以就请 Rex 为我们捋一捋这个思路。
10: 好
9: ，Rex，
10: 没问题。那黄金呢，主要驱动它上涨，主要有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都看来就是要么就是美元走弱、通货膨胀走高，不然就是战争哈。这三个主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战争已经拖了一阵子，现在这个因素不是在这个战争，主要还是看美元哈，美元跟这个美元跟这个通膨。但因为现在通膨刚才就是我们现在美元走强了，今天一升息以后美元就走强，黄金就下跌。其实大家如果有特别注意的话，是在这个沃舍上任的时候啊，他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还对他还没有很有信心的时候呢，基本上那时候黄金是价格是开始上涨的。因为他在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是嘴巴讲说要这个升息啊，要打压通货膨胀，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动作。然后长期的债券殖利率一直走高，好像投一个不信任案投票。那这个转折点在什么时候呢？转折点就在就是8月底的时候的这个全球央行会议啊。全球央行会议的时候，这沃舍又再次展现他强调要打压通货膨胀的一个决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其实黄金价格就开始反转往下走了啊。所以那当然到今天呢，它真正的升息了。那因为黄金大家知道是没有利息的啊，你持有黄金就是唯一你能赚钱，就是这个货币这个就美元的贬值的时候，那你可能黄金就可以升值。但是当美元走强啊，美元在升值的时候，那你手上持有的黄金又没有利息，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价值。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要看说未来是不是，因为刚才已经在这个联储局的已经暗示在今年的年底以前可能还会再继续升息啊。所以说如果这个讯息没有反转以前，这个讯号没有反转以前，那黄金短期间就不会有很大的支撑，因为美元还在继续走强嘛啊。所以这个转折要看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美元、黄金、油价这几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的。
9: 嗯嗯，好，那是这样哈。其实呢，有人是很多华尔街人士，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到那个三十年期现在是到了多少？十年期是突破了5%，对不对？三十年期虽然没有大幅度的冲高，但是也好像已经到了
10: 5.35%。
9: 嗯，五点对。那么您觉得哈，像这种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它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长期资本成本。那么您觉得哈，这个利率，或者说，很多人说，这个三十年期它是真正影响房贷和长期投资的这个利率。您觉得这三十年期还5.3真的很高了，它还有没有继续再往上走的空间？好，假设我们说它一旦突破了5.5%，那么它对我们来说，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0: 对，我想我们关心这个长天期率，最主要是房贷利率了哈。
9: 对，
10: 当然房贷利率虽然我们是借三十年期，他们主要看的基准可能应该是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哈。那因为我们有时候他会听到这7年的R嘛或什么的，对吗？他并不，那当然会有三，你的利率低的时候，你会用30年的 fix 把它 lock 住哈。那不过大部分的话都是还有一个机动性的哦，就是普遍来讲还是一个 ARM 的一个情形。不过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过去在学校学到，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真正的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其实呢就是一个供给跟需求，也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收入跟支出。那我们知道贝森特是我们的财政部长，他也知道，他以前就是在专门在外汇市场的这个交易员了。他说现在他是庄家。他不希望这个3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能够升上去，不过他真正要解决、根本解决，还是他能够想办法控制债券的发行，啊，如果债券持续供给，然后这个持续供给就是供过于求的话，那债券价格就会下跌，那就代表殖利率往上走。所以，即便他想要用一些技术性的方法调整，比如说，他前阵子就是卖掉短天期的卖掉短天期债券，然后买长天期的债券嘛，
9: 他自己买，对，
10: 对，就是一种调整。那这种是声明的意义是比较大啊，就是说，这个实质上还是要最终还是要看政府发债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里面还有牵涉到政府的预算啊。好，我们年底的时候又要再表决明年的政府预算，那这又是进入一个两党之间的这个可能还有一个角力吧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期选举其实也是要下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我们11月初两党的中期选举到底是一党好独大，还是说两党分治啊，这个很都有影响啊。比如说我认为如果两党分治的话，通常就表示有你要花什么钱都不能花啊。有时候这个反而对这个债券殖利率就是会有一点帮助，就是不会乱花钱了。从某个角度来讲，那我不是说一定会是这样，是说这个可能中期选举会影响我们未来政府的债券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的结构啊。当然也很难讲，如果民主党上面搞不好花更多钱也说不定，所以很难说。我们要看两党之间最后出来的结果，然后到未来啊真正影响我们政府财政的一个情形，才能决定长天期债券状况。
9: 好的，那其实呢哈啊，在这里先是再提醒大家哈，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其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很多都是关注投资理财的哈，我们可以试试我们的运气啊，在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我们来看看哈，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中开这个，到底是有谁有中奖哈。那么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Rex 还想再耽误您几分钟。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很多人就是说，如果是美国靠着这个举债过，人的手里放着钱肯定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对不对？但是呢，也有人说，哦，现在是一个现金为王的时代，所以私下问问您，到底我们是怎么办？现金为王，还是勇敢投资，还是怎样？如果是您怎么想？
10: 哦，对，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回去问一下 AI 哈，相关的这个讯息哈，我把讯息提供给您参考，
9: AI, okay,
10: 不表示的一定成立。在过去几十年中期选举过后，你从那个时候持有到未来一年了，胜率在过去30年是 100%, 哈。但是那个是不这过去绩效仅不代表未来哈，我再次声明，但是从过去的经验，如果中期选举过后呢，因为这不确定性是 减就降低了，好，大概就比较大家可以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啊，各种的施政方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再往后推一年呢，这个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从这角度，那最近如果市场有下跌，我会觉得应该是审慎的，应该要逢低找进场的时机，好，这是我的看法，啊，这样。
9: OK， 感谢您，哇，您这么说就是已经很实在了哈。好了，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呢，就非常感谢 Rex 来跟我们分享如此宝贵的这样的经验和观点。那么就谢谢 Rex， 同时呢，我们也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中东连续剧，然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揭晓到底是谁中奖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5: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6: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7: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话不多说啊，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啊，现在就赶紧的拿起您的手机，然后呢写上抽奖两个字，发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抽了哈。好，我们再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10秒钟之后我们就要结束了，因为40呢我们就要公布到底是谁中奖了，所以 try 我们的 luck， 不要犹豫啊。好，那么就5、4、3、2、1，赶紧的啊，邓明自己都敲了抽奖两个字。好，那么就请我们的后台啊去为我们来操作一下哈，看看到底是谁中奖了。来，我们来看一下，给后台一段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说一说，其实今天为大家准备了消息很多，有 local 新闻，那么也有中东的这个连续剧《奈何时间飞得太快》。我们今天采访了 Rex 周文宇先生哈。那么我们就一句话吧，为大家说一说这个中东到底是怎么了。那么中东呢哈，其实今天早上美国密会胡塞，那么伊朗就是有冲突了，算是清空了这个情报大门，大致就是这样吧。中东仍然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油价也在往上涨。那么 其实更多的是什么？今天其实很多人说是沙特真的退无可退了，因为胡塞的无人机呢都已经是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他就已经打到他们的圣城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沙特就说这是我的红线。那么接下来美国是不是除了哈只是提供这种技术情报，还会有别的动作呢？还有一个消息，其实今天呢有透露，就是说为什么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大家海湾国家在探讨的时候呢，然后美国私下是喊停了，因为现在美国认为啊这张牌不需要打，其实伊朗已经没有能力了，他只是要谈的话就谈核问题就好了，所以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哈，我们看看啊我们的中奖的听众朋友是谁呢？哇，真的是太幸运了。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尾数是5021，这样的一位听众朋友，结尾是5021哈。恭喜您，您中奖了。哇，真的是千军万马冲出来一匹黑马。太幸运了哈 ,5021 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呢您就是已经中了我们的价值153美元的黑高斯，非常开心啊。那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也可以欢迎您发送您的想法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之中来啊。当然9619611相信这个短信也是很会发送的。那么没关系啊哈，很多人说我怎么就没有中呢，接着不要着急，接着来还有。那么我们在明天呢我们的艾琳的这个节目中啊还有继续参与抽奖，是什么呢？就是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艾琳主持的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音乐节目叫做弯曲 Melody， 对不对？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加拿大 GNX 西洋声黑高子。所以今天没有抽中的朋友，咱们只是试试水哈，洒洒水，明天记得继续参加。然后呢我们就卯足了劲儿，就把这个中秋福利带回家，好吧。再次恭喜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哦，也提前祝大家中秋愉快，好运连连。那么我是邓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临时，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 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夜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摩卡。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的曲子是罗大佑写的。有意思的是，罗大佑那阵子啊是在香港，主要是忙着做电影的音乐，很少给别的歌手去写歌。这首呢是他难得的为圈外的歌手量身来写的。词人简宁一听到这个旋律，哎呀，就觉得太好了，爱得不行，当场呢就把词填了出来。歌里唱的就是人生里那些兜兜转转聚了又散的缘分。其实我们这一路真的是啊跟很多人擦肩而过，又跟很多人是说了再见就再也没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总是能勾起我们对往事、对一些旧人的无限感慨吧。那说到重逢和告别呢，接下来的这一首就是陈慧娴一生最重也最催泪的一首歌了。在1989年是陈慧娴最红的一年，而就是在这一年，她决定暂别歌坛去美国读书。临走之前，宝丽金为她精心地打造了一张专辑，是告别专辑，而其中的主打歌就是那首唱到了皆知向闻的，几乎每个华人都会哼的《千千阙歌》。这首歌的来历呢，也很有缘分。当年他的一位做电台 DJ 的朋友，无意当中就听到了日本歌手近藤震彦的一首歌，觉得哎特别的适合他，就录了盘卡带送给他。陈慧娴一听就觉得很喜欢，就交给了监制去改编。原来的日本版比较安静，可是那时候的陈慧娴呢，正要开告别演唱会，监制就把它编得更加的大气辽阔，唱尽了那份来日纵有千般美景，也比不上今宵这一别的深情。也就是在这一年，另一位的天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恰好也选中了同一支的日本旋律。你看看这两位巨星啊，真的是不约而同的都喜欢上了同一首歌。那这两首歌，这两位巨星是各自动人，也是都成就了传世的经典。最让人红了眼眶的是那一年的八月，陈慧娴在红磡告别演唱会唱这首歌之前，她对着台下的上万名歌迷轻轻地说一句：珍惜身边每一个人。摩卡是看到这场就是演唱会在网上的这个直播的啊，不能说直播，就是后来重播吧。那接着陈慧娴说慧娴要走了，这个话音一落，全场的掌声还有喊声就连成了一片，好多人是扯着嗓子喊让他不要走。当时陈慧娴是一边唱一边流泪，真的是非常感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0: 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2: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1: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2: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1: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2: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 650-882-6888。
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5: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5: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6: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了。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陪您关注一下这几天湾区的几件事情。今天的这组新闻里有一条跟咱们居家健康挺有关系的，莫卡还特意给您准备了实用的小锦囊，咱们先来听一下这一组新闻。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二上午，超过5万人开始涌入旧金山参加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为期3天。Dreamforce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之一，将在 Moscone 展览中心盛大开幕。大会汇集了众多技术专家、行业精英以及业内一些最知名的人物。人工智能在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再次成为焦点，行业领袖们开始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发出警告。川普总统反驳了这些担忧，称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并反对增设额外的限制措施。而关于这项技术风险的争论仍在继续。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将齐聚一堂，其中包括 OpenAI。

0: 但需要以智慧的方式运用它。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莫斯康中心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和道路封闭。旧金山议会成员提议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天，称该市需要更新相关法规，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影响。这项紧急提案要求暂停市政府的审批工作，以便议会和规划部门研究数据中心的影响，并制定更长期的法规。旧金山目前依据规划法规中互联网服务交换的定义来监管数据中心，该定义于2001年采用。根据现行规定，数据中心通常需要通过规划委员会的条件使用审批程序才能获得批准。据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南市场社区在内的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获得批准。拟议的暂停令将是旧金山对新建数据中心实施永久限制的第一步。该暂停令将依据州法律获得授权。该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在公共健康、安全或福利受到直接威胁时暂时终止审批，同时研究永久性分区管制措施。如果获得批准，暂停令将立即生效，有效期为45天。除非州法律延长或被永久性法规取代。与此同时，其他城市和州也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开发，原因是人们担心该行业对电力、水和土地的需求不断增长。圣克拉拉县的 Gilroy 市已于周一批准了一项为期45天的新建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周二上午，伯克利市开始清理位于第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汇处的大型流浪汉营地。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在街道上的物品，挖掘机开始拆除建筑物和帐篷，并将散落的物品倾倒进垃圾车。此前，该营地爆发了与鼠患相关的致命钩端螺旋病体疫情，这是十多年来该市首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现场仍可见数十只老鼠。市政府官员宣布该营地存在火灾隐患，并扰乱公共秩序。周五张贴的通知告知居民，他们的帐篷、建筑物和其他物品必须从该营地移除。所有居住在该营地的人员必须离开，否则都可能收到罚单或被逮捕。这个营地已经存在了大约十年，一直是长期法律纠纷的焦点。市政府此前曾试图清理该地区，但伯克利无家可归者联盟去年提起诉讼，导致清理计划搁置。现在，一位联邦法官允许市政府清理该营地，但裁决要求市政府为居住在该营地的残疾居民提供特殊安排。这些安排包括帮助残疾人士搬家和为其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1: 手机尾号5959，您的问候摩卡收到了。那您吃午饭了吗？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您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有好运气。收到您的午安问候，摩卡很开心啊，谢谢您。今天啊，这一组新闻摩卡听下来觉得挺有意思的。旧金山这两天空气里都飘着 AI 的味道。您看，一边是云计算的巨头 Dreamforce 的大会。一大帮的科技界的人聚在一起，专门就聊怎么让人工智能更安全。而另一边呢，是市议会又在琢磨要不要给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先按下45天的暂停键，一个是往前冲，一个是按暂停。所以你看这个科技啊，跑得飞快，大家是一边追着，一边还想给它系上一个安全带，这个应该也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不过最后一条新闻里说，伯克利那边发现了老鼠传染的一种病，市里头正在清理和防治。天气一凉呢，老鼠就爱往屋里跑。您也为老鼠头疼过吗？伯克利的这一带的灭鼠防治今年七月份开始已经不归市里面管了，转给了阿拉米达县。您要是还是按照老路子打市政府，很可能就扑个空，白折腾一趟。所以呢，莫卡就特地把这些关键时刻找得到的人的号码整理成了一份防鼠关键联络卡。家里闹老鼠啊，或者想预约上门该打哪个号，发现了死老鼠，或者是万一被咬伤又该找谁，还有就是万一接触后身体不舒服看医生的时候该

0: 来说哪些关键的话。这些东西啊，平时可能不是很用得上，可是到用的时候翻出来就是特别省心。您现在如果发王鼠，老鼠的鼠啊，王鼠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就把这张联络卡整理出来的这个联络卡还有主要的讯息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父母和家里人，关键的时候呢能够用得上，也不会心慌。所以呢，您把这份护家锦囊记着啊，就是发防鼠两个字来领一下防老鼠的防鼠到961961。说到惦记家人的健康啊，中秋节快到了，汪卡这儿呢还有一份好礼要送给您，就是希望之声呢又为您争取到了一份大福利。今天我们要免费送出一份中秋大礼，就是由加拿大 GeneNex 赞助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整整一瓶，抽奖呢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这款 GeneNex 西洋参黑膏滋我们其实已经多次介绍过了，选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100%的纯西洋参萃取浓缩成膏，一点添加物都没有，忙起来的没有空煲汤，早上就冲一杯或者是挖一小勺，几秒钟就能补上。眼看啊，中秋就到了，自己吃呢是疼自己，送给父母送家人更是一份惦记您的健康的心意，是不是？这样一瓶$153黑膏滋，你不用花一分钱就有机会抱回家了。想参加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40左右，邓梅会在直播里当场开奖，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如果想抽黑膏滋，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说不定啊，今天晚上这瓶黑膏滋就是您的。以前没中的朋友呢，今天就是机会，运气这个东西啊，说不定就轮到今天了。所以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6: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5: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6: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感谢手机尾号0536和5348对摩卡的午间问候，非常感谢您。每天看到大家对摩卡的问候真的是很开心啊，能在节目里彼此问候彼此陪伴，所以呢非常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首先摩卡想把这段时间啊交给一位听众朋友，他的手机尾号是3298，特意留言点播一首1974年曾经登上美国排行榜的歌曲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这首歌曲的曲调特别的柔美，是一首让人百听不厌的经典。它是由费城非裔女子和声组合三度空间演唱的。您知道吗？当年这首歌是红透了半边天，不仅是横扫英美各大排行榜，连当时的英国查尔斯王子都被他们圈粉了，甚至还邀请他们去白金汉宫的生日宴上现场演唱。但是有趣的是啊，当年主唱的谢拉第一次拿到小样的时候，还曾经大发雷霆，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太简单了。可恰恰就是这份简单，成就了半个世纪都抹不去的经典。所以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分享的这首好歌啊。

0: 首歌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那句轻轻的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心里头有等待，有想念，也有一份藏在心底盼着重逢的温柔。不知道点这首歌的听众朋友啊，心里惦记的是哪一位远方的人？那这首歌呢，莫卡也是送给每一个啊，此刻正想念着某个朋友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呢，莫卡还想再提醒一下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是抽一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晚上6:40，邓梅会直播开奖。以前没有抽中的听众朋友呢，也不要灰心。今天啊，是全新的一轮，说不定呢，就能轮到您。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不要错过机会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这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您是不是也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正享受着难得的放空时间呢？其实有时候啊，在阳光里待久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眼前的静好呢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但漫步在人生的长廊里呢，莫卡也经常会想啊，那些曾经惊艳了岁月的时光，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灵魂，在转入到历史的阴影里时，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叹息呢？今天莫卡想跟大家聊一个全新的话题，民国美人的陨落。我们不聊他们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旗袍、香水和八卦，我想带大家推开历史那扇沉重的门，去看看在这座城市的某个深夜，一个曾经站上巅峰的绝代佳人是如何完成他生命最后的血色绝唱。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开始了。1968年11月23号凌晨3点，在上海的高安路，砰的一声，那是一个重物坠落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在那个漆黑死寂的夜里，这个声音惊醒了街角冰冷的风。一个女人从公寓的窗户一跃而下，她就像一只被折断了双翼的白鸽，无声地倒在了血泊里。清晨的微光照亮了她那张惨不忍睹的脸。您知道那张脸是谁的脸吗？那张脸曾经被誉为上海滩的千面影星，那张脸曾经让整个旧上海滩的霓虹灯都在他面前黯然失色。她就是一代名伶，无数人心目中的银幕女神上官云珠。一个红极一时的银幕王后，受尽万民追捧的顶流，为什么会以这样决绝惨烈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8岁？在他跳楼前的那个深夜，那间黑暗的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掀开历史最残酷的一页，去看一看上官云珠在那个被风暴搅碎的年代里他的绝代一生。其实上官云珠这一生拿到的本是标准的女主逆袭的剧本，她的本名叫韦君洛，1920年出生在江苏江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跟随着丈夫逃难到了上海，为了生计，她在一家照相馆当开票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结识了当时已经在上海滩红透了半边天的歌后周璇。那时候的周璇是舞台上的焦点，而上官云珠还只是个在台下仰望的无名小卒。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天生丽质难自弃啊！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气质太古典，照相馆的老板就把她的照片放大挂在了橱窗里当做招牌，结果整条街都轰动了，上海滩的电影导演们全都被这张脸给惊艳到了。著名的导演卜万苍一见钟情，亲自为他赐名上官云珠，从此他一跃龙门。在那个没有滤镜、没有医美的时代，上官云珠就靠着整容级的演技成了名震天下的千面影星。一 江春水向东流里，她是满身珠宝、飞扬跋扈的汉奸夫人何文燕。太太万岁里，她是张爱玲笔下风骚放荡、掐尖要强的交际花施咪咪。可一转身，在乌鸦与麻雀里，她又能把那个唯唯诺诺、忍气吞声的底层主妇华太太演得让人落泪。她红透了半边天，她的旗袍是上海滩的风向标，她的香水是无数少女的梦想。那时候的她站在荣誉的巅峰，以为自己终于用才华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站稳了脚跟。可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她最喜欢在最美丽的身躯上割出最深的血口子。1966年，狂飙突起，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瞬间把这位昔日的银幕女神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在50年代，上官云珠曾多次受到高层接见，并与高层跳舞谈话。在那个黑白颠倒、人人自危的疯狂年代，这竟然就成了她无法洗清的特大秘密。江青一伙亲自成立了上官云珠专案组，指控他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逼他交代所谓的秘密。更不幸的是，病魔也在此时找上了他。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乳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脑部，他甚至逐渐丧失了读写能力，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可那些疯狂的造反派哪会管一个癌症病人的死活呢？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夏日，红卫兵冲进了他的家，大剪刀咔嚓咔嚓，把他那些量身定做的精美旗袍全部剪成了碎条，一脚踩下去，把他一辈子积攒的黑胶唱片在地上踩得粉碎。为了彻底摧毁他的骄傲，造反派把他死死地按在地上，拿着冰冷的剃刀剃掉了他半边的头发。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恶毒的羞辱——阴阳头。当年发丝一丝不苟、风华绝代的银幕皇后，被迫着顶着这半光半发、丑陋畸形的屈辱的发型，脖子上挂着写有资产阶级臭妖精的沉重铁牌，在毒辣的烈日之下，光着脚被推上街头游街示众。在台下是无数曾经视他为偶像的看客，正朝着他吐口水、扔烂菜叶子。煎熬来到了1968年11月22号的深夜，上海高安路的一间牛棚里，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上官云珠再次被拖进了审讯室。外调人员为了逼迫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开始对这个癌症晚期的虚弱女人进行疯狂的肉体摧残。他们开始轮流对她扇耳光，一下、两下、十下，打到最后，有人嫌自己的手扇得生疼，竟然一把脱下脚上坚硬的皮鞋，拿着那沾满泥土的生硬的皮鞋底死死的、疯狂的抽打在上官云珠的脸上。当上官云珠被扔回房间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呆滞了。他那张曾经惊艳了一个时代、连最苛刻的摄影师都赞叹毫无瑕疵的绝美面庞，已经被坚硬的皮鞋底打得青肿变形、血肉模糊。审讯人员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门，冷冷地吼道：明天再交代不出来，后果自负。1968年11月23号凌晨3点，高安路的寓所里冷风如刀，遍体鳞伤、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看着窗外那个彻底陷入疯狂的世界。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尊严，在那个深夜已经被那一双皮鞋底彻底的抽碎了。他没有哭，他缓缓地走向窗前，用自己那双饱受摧残、伤痕累累的手推开了窗户。没有犹豫， 这位48岁的一代名伶朝着漆黑的夜空纵身一跃，他摔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流出的血染红了上海的清晨。死后他甚至没有被允许留下一盒骨灰，只有历史的档案里冰冷地记录着一句话：自绝于人民。直到10年后的1978年底，上海电影制片厂才正式为他平反昭雪。上官云珠这一生在银幕上演活了无数悲剧女性，可谁能想到她自己的人生才是最惨烈的一出戏。那些剪碎的旗袍、剃掉的阴阳头、抽在脸上的皮鞋底，曾经试图彻底抹去一个女人的尊严，抹去一个时代的优雅，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曾经毒打她、羞辱她的造反派的名字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无人提起。而上官云珠在《乌鸦与麻雀》里，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绝代风华，依然在银幕上熠熠生辉。暴风雨可以摧残娇嫩的花朵，却永远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强权可以毁灭肉体，但是美丽与艺术永远也杀不死。听众朋友们，今天坐在这里，作为陪伴大家的猫卡，我常常在想，这一纸平反或许能擦掉档案里的污蔑之词，但它真的能够拼凑起那个在寒夜里支离破碎一跃而下的决绝灵魂吗？很多人后来复盘这场悲剧，总是会问，为什么偏偏是他？其实上官云珠的灾难核心就源于那些曾数次让他感到荣耀的高层接见。在那个疯狂的极左年代，这种所谓的青睐瞬间就演变成了一张无形的把你死死缠住的绞肉网。出于某些人病态的政治嫉妒和对秘密的恐惧，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去折磨一个已经患有癌症连字都写不出来的弱女子。当权力变成了私欲的私有屠刀，人性底线的冷酷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多想啊重回银幕，他拼了命的想证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可是最残忍的就是那个时代不仅要剥夺他的艺术生命，还要把他做人的尊严踩在脚底下。他刚做完乳癌和开颅手术，满身都是还没有愈合的刀口，造反派依然把瘫软在床上的他拖起来掌掴，这就是对生命最彻底的凌迟。更让我觉得痛心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所谓的迟到的正义。1978年他昭雪平反了，但当年那些疯狂批斗他、拿着皮鞋底把他的脸打得血肉模糊的造反派同学、革命同事呢？在风暴结束了之后，他们拍拍屁股说一句时代悲剧身不由己，就重新的隐匿在了市井里，甚至安享晚年。如果没有真正对等的清算，这纸平反不过就是安慰活人的一张废纸罢了。所以啊，上官云珠从高空坠下的那一跃真的不是懦弱，而是他对那个试图将他彻底驯服、彻底羞辱的体制所能做的最决绝的淬骂。他用肉体的毁灭保住了自己最后的一丝不愿意被审判、不愿被政治继续摆布的艺术尊严。讲到这里，我自己的心里也沉甸甸的。今天我们见证了上官云珠在风暴中的陨落，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暴风雨可以摧残花朵，却永远也没有办法阻止春天的到来。美丽的肉体虽然会消亡，但是经典的旋律和艺术是杀不死的。那么在经历过这样一场血雨腥风之后，那些被禁止的、被斥为靡靡之音的民国老歌又是如何被后辈巨星重新唱响、赋予新的生命呢？我们先稍作休息，湾区慢生活马上回来。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6: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5: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6: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5: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6: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7: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8: 那就卖了呗。
7: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8: 那就自己上网卖。
7: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9: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谢谢手机尾号5959给 Mocha 留言啊。刚才 Mocha 讲到了上官云珠的人生经历和他被迫害致死的一些真实故事。那5959留言说，上官云珠我们永远记着他，中共的邪恶残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远离中共，远离邪恶。上官云珠用生命向邪恶的共匪和他们的走卒宣战，宁死不屈，他是历史的赢家。谢谢5959。是的，莫卡今天为什么要去分享上官云珠的故事，就是因为偶然间看到，所以呢觉得非常痛心，又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个好人，这么好的一位演员就这样惨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而且不只是他，莫卡想以后还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银幕上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更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回头去看那个年代啊，受害的人太多了，而且中共现在仍然在迫害更多的人，手段是同样的残忍，甚至更加的残忍，去活摘这些中国人的身体器官。所以莫凯真的是觉得有一些真相，有一些历史不能遗忘，有一些真相也需要我们知道。所以刚才0536也留言说啊，这个话题很沉重。是的，曾经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经历过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我的父母 外公外婆这一代他们是经历过的，所以对那一段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嗯，那种恐惧真的是刻到了骨子里了，很害怕，但是也知道中共不好，也是很痛恨的。所以呢，这个话题呢，摩卡还是想去讲，历史的暴风雨终究会过去，而那些被粗暴抹去的声音还有经典的旋律是杀不死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哈，讲了一个那么沉重的故事。那听众朋友们还在收听摩卡的节目，在这里摩卡想提醒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有抽奖，奖品呢是一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晚上6:40，邓梅呢是会直播开奖，还没参加抽奖的朋友呢，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说不定今天的中奖者就是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啊。您知道吗？就是刚才讲到的上官云珠啊，听得大家心里可能都挺堵的，也挺难过的。那段历史的狂飙对那些风华绝代的美丽女子来讲真的是太无情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粗暴抹去的声音，那些被斥为靡靡之音的经典旋律呢是杀不死的。本来今天摩卡是准备了两首歌曲，因为我们突然有一个广告，有一个访谈要加进来，所以以后有机会摩卡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仓促啊，因为临时有一个节目要插播进来，所以摩卡不得不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非常感谢大家。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生活百分百。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这个问题啊。也许啊，您还觉得我还年轻，未来再考虑哈、啊。但是在硅谷现在的这个叫做什么衡量成功的指标是谁越早退休，而且退休生活的越滋润越好，是吧？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退休规划啊？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具体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哪些问题呢？那很多人第一就想到说我退休要生活品质足够好，那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呢？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啊，丁月是特别请来了在湾区有超过30年投资理财经验的理财规划专家 Frank Ho。 接下来呢，就请 Frank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他在相关领域的一些经验。 Frank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4: 你好丁月，谢谢有这个机会让我上来。那你这个开场白问题很大、哦嗯、
3: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聊哈。对，其实说到为什么今天请 Frank 来呢，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本周末哈就有连续的几场讲座，然后结合到底怎么样做好退休理财规划的这个问题，我想答案可能就在其中哈。等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但是我想第一个问题是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哈，为什么退休规划这么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好呢？
4: 我的经验是投资人大概在50到60岁是最开始觉得他要退休了，因为他过了49岁之后，他觉得我50岁了，所以他觉得退休好像要来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有关于这些投资或怎么配置呢，他们采取行动最多的是60到70岁，可以想象他65岁要退休了，可是呢大部分的人是60岁才动作。我就发现有这个脑袋想的跟手会动作这个有时间的差异，发现有这个特色。
3: 为什么会这样？那您建议说这个退休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好？
4: 我其实越早越好，可是很难。譬如说你不可能叫20岁的人去想退休要怎么规划，很难的啦。可是你要40岁到50岁也很难，因为他觉得他还壮年。50到60他想到了，可是他不动作。所以我现在在呼吁的可能45到60的人可不可以把想化为行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问的就是说啊，退休到底要多少钱，我够不够？那我们大概 breakdown 来说，退休在湾区大概要多少钱哦？给大家一个 guideline。可是这个 guideline 呢，我可以讲数字，大概约莫22万。那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22万这个人就不能在湾区活了，我只是用一个湾区平常的生活水平，要付 property tax 啦，要养2台车啦。那我在讲的意思是说，22万最少大家有一个数字可以跟追寻，可是不代表说你如果只有年收入8万你就不能过我的。 That's not what I mean。 同样的22万也会有人说22万不够我生活。那好处就是说我们把它列下来，到底退休后有几个 item 要花钱，你就可以去规划一下。你来讲座听一下，这个时候夫妇两个可以一起讨论哦，原来我退休一年需要不管是15万、22万、32万，因为每个人生活不一样，那最少你可以开始想你的退休的收入到底要从哪里去补足这个 W2 再也没有的这个缺口，你要用什么方法 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湾区很多都是工程师嘛，所以我们先 identify 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开始看 MA 的 solution。 我想这是我希望讲座跟大家传达的讯息。
3: 嗯，很好，我想这也是大家想要了解到的讯息哈。而且您讲了一个关键点，就是退休之后钱从哪里来哈，可能没有人会嫌钱多，呵呵，只有人会嫌钱少哈。那怎么样就是让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不要有忧虑哈？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根据您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哈，有什么样的办法先给我们一个思路哈，能够创造退休之后的稳定现金流呢？
4: 其实我们归纳，大概华人通常比这个传统的美国人多了一个房租收入，那这个不需要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收入呢，退休后仍然有的就是 Social Security。 那我要着重的是你如何去运用另外两个投资，你会看到一些 stable 的 income。 这个是我整个讲座希望来丰富大家在退休后理财规划的这些策略，大概是这样。
3: 嗯哼，您是说除了房租这个收入之外，额外的比如说通过理财产品或者方案来创造收入吗？退休收入吗？
4: 对，你刚刚讲到房租，其实华人有一个情况，他们一辈子都可以管房地产，周末自己去修修补补那个房子然后租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到了约莫75岁，他一辈子都在 maintain 他的房产，可是他到了大概约莫75岁，他觉得越来越累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的 connection， 譬如说我们在湾区要叫这个 handyman 来帮我们修修东西，你会发现找 handyman 的困难度有时候比找一个工程师还要困难，而且收费不低。所以房租这个问题虽然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入，可是到了比较年纪大的时候相形的困难。那最好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他的下一代如果会接手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可是通常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是 ABC，我们的 ABC 的下一代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喜欢接父母亲的房产，他也不想那个麻烦。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可能45岁，你现在可能52岁，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75岁的我们的华裔呢，华人通常他的在他跟他45岁想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你能够提早为你自己未来的75岁做准备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最少你要知道你会变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聪明的一点，
3: 未雨绸缪是吧？从
4: 没错，
3: 嗯。
4: 可是你很难讲，你因为你45岁关节不会痛，你跟他说你75岁关节会痛，你知道说就有点很难。可是等到75岁发现房子很难管，再去想办法，有时候又不是那么顺利了，这是我想要表达的想法。
3: 了解。那所以就需要就是说真正去懂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儿，然后又有能够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的人。那相信这个 Frank 啊，刚才他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些思路和经验呢，确实能够帮到大家。大家如果对于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感兴趣哈，想要深入了解，尤其是自己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话，我想这个周末 Frank 举办的这个连续4场讲座啊，从东湾、南湾、中半岛哈，到这个三尔梦在这个三谷了是吧，都可以就近啊去参加啊。那想参加的朋友呢，很简单，您就编辑讲座两个字到96196。订阅可以把 Frank 的这个讲座报名的链接发给您哈，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 Frank 他的这个讲座的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 408-996-1118。好，那包括您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以来，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您见过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4: 但是我觉得要赚多点钱，我知道需要这个聪明才智，可是我后来发现理财这个东西呢，不光是钱多，我觉得还要有智慧。很多人呢，他就是钱要一直多，他不能少，房子要一栋变两栋，两栋变三栋，可是呢他受不了交税。所以湾区如果开一个讲座教大家如何节税的话，他会蜂拥而来。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因为在很多这个客户他的财务传承到下一代的时候，这个是他的终极目标，可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有时候我发现华人的1000万比不上美国人的100万， 因为华人的1000万有时候900万的房产他要留给下一代，可是老美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活得自由潇洒的不得了。就像这个资产负债表，华人通常在着重于累积资产，譬如说他的股票又增长多少，然后他的房子呢买了一栋买了两栋买了三栋，到了退休以后也有一个问题，他不会卖，这两个都是累积资产。然后呢负债呢是什么，就是他房屋贷款贷多少，这个跟退休不退休，华人在退休前跟退休后都会做的。可是退休后以后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赖以为生的这个收入 W2 呢没了，因为他退休了嘛。那可是退休后的开销呢仍然存在， PG&E 的账单， Property Tax 这个地税要付，出外旅游的钱，甚至我们常常在开玩笑，退休后花的钱有时候比退休前花的还多，因为花钱的时间变多了。另外一个是收入跟开销，最大的改变是收入没了。收入没了这件事呢，大家的潜意识的想法总是觉得等到退休后我就有资产啊，我卖了就是了。那在我的从业经验当中，我后来发现华人有一个状况，尤其是我们第一代移民，他们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卖资产好像是不对的，他只能累积越多他越高兴，只要一卖资产他心情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就彰显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卖资产是不好的话，那其实华人有很多并没有在退休后的收入做安排，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次讲座要特别强调的。那衍生的出来就是税务啦，你的 401k 的拿钱的时机啦，你的这个退休账户的 R&D 啦，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啊，你的 Social Security 该怎么拿啦。那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光是想退休，甚至想要遗产规划要怎么安排啦，房子要怎么的不卖，然后让它成本 step up， 然后能够延续到下一代。那其实这个都是衍生出来的话题。我们通常喜欢跟客人讲说，你在退休后没有一个 W2， 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取代它？我想这个是以我看华人的问题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华人的资产通常都还不错啊，有理财的人，他们 会关心这个话题的人，通常他们都会累积资产。可是在这个收入退休的后的收入的这些规划相对是比较贫乏的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讲座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3: 您讲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很多人拼命的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攒钱攒房子攒资产啊，但是退休之后这一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优化这个配置啊，比如说很多人 401k 里就很多钱，那退休之后这些钱该怎么样去有效的重新去进行规划配置，然后有些人会想说我把它投到一些别的方案上，或者还是怎么样适当的领取，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哈。那么每个人每家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您的需求也不同啊。所以呢，如果您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推荐您去这个周末啊 Frank 应该您是在湾区，我看好几个地点都有讲座是不是，然后可以就近的去选择哈，去了解退休规划，我们到底这个思路从哪里理起，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您不能忽视的哈。那相信听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方向了。好，那请 Frank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讲座的安排，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参与好吗？
4: 好，那我们这个讲座是9月19号星期六早上在 Fremont， 那下午星期六下午在这个东湾的 St. Romain， St. Romain 就 Dublin 的附近的人都可以去。那星期天早上我们是在 Cupertino， 那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是在 Millbrae。 那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那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其实我知道我们电台也很棒哦，可以传简讯给我们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循着这个简讯来报名，那个 link 点一点就可以报名了。
3: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刚才 Frank 分享的哈，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退休之后怎么样创造稳定的收入啊，做好您的资产配置，包括后续的一些税务都把它处理得当哈，想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推荐您参加周末 Frank 举办的四场讲座哈，不同的地点，东湾、中半岛、南湾都有啊。那具体的这个报名电话是 408-996-1118 哈，那时间地点讲座的信息呢，您如果想要获取，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那丁月稍后会把具体的信息整理完发给啊所有感兴趣想参加 Frank 讲座的这些朋友。
5: 哎，乐乐妈妈，你知道吗，上周啊，我陪儿子在家看某些大平台的卡通，居然看到里面教小孩变性这些东西，真的吓到我了，现在连动画都不能放心给孩子看了。
6: 我太能理解了，现在很多平台内容好复杂，小孩子啊根本分不清，所以我早就不给他们看那些了。
5: 啊，那你家小孩每天在家都看什么？不会无聊到吵翻天吗？
6: 不会啊，我最近都让他们看干净乐学，这是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内容都是正向健康的，没有奇奇怪怪的东西。
5: 真的？那他们喜欢吗？
6: 喜欢的不得了，轻松快乐的就能学到中文、历史和传统文化，几个月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5: 这也太好了吧。那他会不会像其他平台一样推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
6: 不会呀，没有看到不适合孩子的内容，我们现在都用它，孩子看得很开心，我也很放心。
5: 太好了，今晚我就上去看看。
7: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上网搜索干净乐学，或登录干净 kids.com， 也就是 ganjingkids.com， 开始免费探索。
8: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9: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8: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9: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0: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九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1: 每天我一开车马上就打开希望之声的电台，真的非常好，你们的播音那种亲切非常的动听，有几个节目特别印象很深，像艾琳早晨的音乐节目心情很舒畅，李静的天南海北话机车，慢慢慢慢知道该怎么样的保养，还有很多大家提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汽车方面的知识，还有这个后院小天地得了很多这种园林方面知识，把自己的后院弄得比较丰富多彩。我还喜欢你们的时政节目丁月还有方伟啊，讲得特别好，还有听到你们的节目关于那个海鸥电台，第一次听到我其实都挺感动的，他能够向中国大陆的同胞传递真相，对中国民主的这个发展觉得很有用，反正每一次打开车上收音机我都觉得收获特别大，谢谢你们，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3: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 支持两个字到961961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1。
12: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13: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4: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1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又温暖、充满生命奇迹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玛丽·格兰姆斯的加拿大老奶奶。玛丽奶奶在她71岁那一年，在自家的地里干活，把手上的结婚戒指给丢了，她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这一丢就是13年，在他84岁的时候，这只钻石戒指竟然奇迹般的被找回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故事要回到2004年，那一年玛丽已经71岁了，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个宁静的小镇附近，经营着一片小小的家庭农场。那里有菜园，有果树，还有他们几十年来共同耕耘的土地。玛丽和她的丈夫感情非常深厚，她手上戴着的钻石结婚戒指是他们年轻时一起挑选的，象征着他们一生的承诺。戒指上的钻石不是那么大，但是却凝聚着他们最珍贵的爱与回忆。有一天，玛丽在地里干活，天气非常的晴朗，她就像往常一样在菜园里除草，弯着腰伸手去拔一株长得特别粗壮的杂草。突然她感觉手上的手指一轻，那枚陪伴了她几十年的钻戒竟然悄无声息地滑落到土里。她当时一惊，立刻低头寻找，可是菜园的土壤又松又软，戒指一下子就陷入到泥土里，怎么也找不到了。玛丽可急坏了，她发疯一样跑来跑去，在菜地里一遍又一遍地翻找，她甚至跪在泥地里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扒开泥土。最后啊，她把儿子都叫来帮忙，用金属探测器把每一寸土壤都扫了个遍，可是这戒指就像和他开了玩笑一样，找了好几个小时都一无所获，戒指就这样不见了。玛丽难过极了，她甚至哭了几次，她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给自己的老伴儿，怕他也伤心难过，毕竟这枚戒指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枚首饰，更是他们爱情和婚姻的见证。为了不引起丈夫的注意，她就悄悄地跑到镇上的首饰店，买了一枚样式相似的廉价戒指当替代品，偷偷地戴在了自己的手上。从那以后，这个丢失戒指的秘密就成了她一个人默默藏在心底的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也过去了，转眼间13年过去了。2017年的时候，玛丽已经84岁了，她的儿子和媳妇接手了农场，继续在菜园里工作。有一天啊，她的儿媳就像往常一样在菜园里收获胡萝卜，她随手就拔起一根形状有点古怪的胡萝卜，因为这根胡萝卜长得歪歪扭扭，中间还鼓起了一个奇怪的腰。儿媳妇就把胡萝卜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当泥土被冲掉的那一刻，一道刺眼的亮光忽然闪过，她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简直不敢相信，那根胡萝卜的中间竟然紧紧地套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 戒指刚好是被胡萝卜的根完全穿了过去，而胡萝卜自己就像戴上了这枚戒指一样。因为胡萝卜会越长越粗，所以这枚戒指拦腰卡住，就像是戴了一个紧箍咒一样。儿媳妇激动地大叫起来，赶快跑去告诉丈夫。她的丈夫当然知道这个戒指是怎么回事啦。夫妻俩立刻给玛丽打电话，妈妈，你快来看，我们找到了一枚

0: 泪水瞬间模糊了玛丽的眼睛。13年呢，4000多个日日夜夜，她以为这枚戒指永远找不回来了。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瞒着丈夫，带着那枚廉价的替代品，生怕老伴儿发现真相。现在这枚戒指竟然以这样的神奇方式回来了。原来当年的那个戒指掉进泥土后，就一直在土里沉默着，直到有一年，一颗胡萝卜的种子落在了他的身边。那颗小小的种子在黑暗的土壤里悄无声息地发芽生长。他没有绕开这枚金属戒指，而是勇敢地从戒指的圆环中穿了过去。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胡萝卜的根部不断变粗，把戒指一点一点地抱得更紧。金属环像紧箍咒一样嵌入了胡萝卜的皮肉里，而钻石却依然完好无损，在泥土深处静静地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刻。因为胡萝卜的生长一胎，
1: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号周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邓梅。日前，旧金山歌剧院由于乐团持续罢工，已经宣布取消截至本周日9月20号的多场演出，包括周三和周六的西蒙·波卡涅拉，以及周日首演的苏格兰女王玛丽。乐团成员从上周六开始罢工，当晚第104季开幕演出以及次日的年度公园歌剧音乐会已经取消。罢工原因是围绕新合同的劳资争议，旧合同已经在7月31号到期。乐团成员表示，资方最新方案相当于冻结工资5年，考虑通胀后实际收入将会明显下降，他们要求薪资能够跟上旧金山的生活成本。歌剧院表示，由于近期票房、订阅和捐款有所改善，但是长期支出增长仍然超过收入，每年存在大约1500万美元结构性赤字。双方在罢工开始后继续谈判，目前尚未达成协议，本周日之后的演出暂时没有取消。周二晚上，东湾 Richmond 的市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45天的暂停令，暂时禁止新的数据中心开发，让市政府有时间研究这一快速增长行业可能会带来的影响。Richmond 由此成为近期湾区第三座暂停新数据中心开发的城市。此前，东湾的 Oakley 还有 Santa Clara 县的 Gilroy 也是采取类似措施，暂停相关项目或者是申请，以研究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和社区的潜在影响。市政府表示，目前 Richmond 还没有新的数据中心项目正式提出，因此希望提前评估相关风险。支持暂停令的居民和环保组织主要关注大型数据中心对于电力和供水系统的要求，以及可能会造成的污染、基础设施压力和居民公用事业成本上涨。当地环保人士指出， Richmond 长期受到工业污染问题影响，而太平洋煤电公司的 PG&E 客户目前已经承担较高的电费，因此希望市政府在数据中心大规模进入前制定永久性保护措施。美联储周三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票投票官员一致同意升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到 4%， 这是美联储从2023年7月以来第一次加息，此前已经累计降息175个基点，也是近三年来货币政策方向的重要转变。美联储表示，美国经济稳步扩张，国内支出保持韧性，生产率以及资本投资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基本同步，但是通胀仍然偏高，因此加息有助于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并且维持物价稳定。最新点阵图显示，18名参与预测的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内还会加息，其中4人预计可能会再次加息2次。美联储同时还上调了2026年美国通胀预期，将总体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7%，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上调到 3.4%。 然而美元会并没有计划在未来几年加息，并且表示2028和2029年每年至少会降息一次。打车平台

0: Uber 和 Costco 超市在周三宣布，他们将会扩大在美国的合作。Costco 设有门店的全部47个州，现在都可以使用 Uber Eats 平台订购商品，享受送货上门。目前已经有将近600家门店加入其中。Uber 表示 ，Costco 店内销售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加入配送。Costco 会员在使用该平台结账时，可以绑定会员账户，符合资格者第一年的 Uber One 会员费可以享受5折，之后每年8折。 Uber One 会员呢，在指定杂货及零售商家订单满60美元还可以免除相关的服务费。Costco 还会限时以 79.99 美元出售面值100美元的 Uber 礼品卡，进一步降低配送购物成本。非 Costco 会员呢，也可以通过 Uber Eats 限时注册会员，第一笔符合条件的订单可以享受7折优惠，第一次通过平台购买 Costco 商品满60美元还可以享有额外折扣。此举正值 Uber Eats 在食品和杂货配送领域面临激烈的竞争之际，除了 Instacart、DoorDash 还有 Amazon Fresh 这样的老牌竞争对手之外，沃尔玛也在积极地拓展配送业务。沙特阿拉伯在周三表示，该国防空部队在麦加以南击落了一架无人机，当时无人机还没有进入麦加禁航空域。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该无人机由胡塞武装发射，并称这是继2017年弹道导弹事件后胡塞第二次企图攻击麦加。麦加是伊斯兰教第一圣地，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强调，当地两大圣寺以及朝圣者的安全是红线，将会采取必要的威慑措施。胡塞方面则否认以麦加为目标，称沙特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此前一天，沙特称胡塞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3座城市，造成13名平民受伤。胡塞则表示，这是回应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近期，红海以及也门战争持续升温，加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因为遭到袭击而关闭，地区航运和能源运输压力进一步增加。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邓梅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5: 赶紧找捉妖王。
4: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5: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4: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5: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7: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6: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7: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6: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7: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6: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7: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6: 赶快报名，855-955-5227，
7: 855-955-5227。
8: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 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5: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2: 大家好，我是许哥。
5: 哎，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和我们后院小天地的朋友来分享，就是快到中秋节了，那么我们跟客户呢也为大家讨得了一些好礼，就是今天会抽奖，抽到一个$153的来自于加拿大 J-Nex 的西洋参黑膏渍一瓶。那么希望这份幸运呢能带给我们的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奖呢会在稍后6:40的时候就抽出，就开奖。方法很简单啊，大家拿手机，然后给9619611这个号码发送短信，写抽奖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到今天的这个抽奖池里。那今天您抽一次就好哈、啊、那么就是现在可以拿手机写抽奖两个字给9619611，然后6:40我们会开奖。真的希望啊，今天这个奖会是我们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
2: 为什么老是要在我这个节目呢？结果大家都在那里，在那里刷手机，
5: 哎，
2: 就不听我的节目了，那我不是很惨呢、啊？
5: 怎么会呢？大家发手机短信还可以有问题来问您。方法很多种，然后呢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去在后院里活动活动，然后呢舒展身体哈，种得好瓜好果，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如果说非常的幸运哈，抽到一瓶黑膏渍的话呢，价值$153，那对身体也很好，不是一举双得吗？
2: 你还很真会熬
5: 真的是哈、啊、开玩笑了，但是呢都是好事情，真的是希望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和健康。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哈，许哥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2: 哎呀，我本来今天没有准备的呢、OK， 那想想看吧，
5: 想想看吧。那这样我们要不要从上次听众朋友的问题开始？我们其实还遗留了几个问题。
2: 好，
5: 好，来吧。尾数啊，7272的听众朋友呢，他说，有一颗巴基斯坦的桑葚，现在有6英尺高了哈。如果我把它换成25加仑的这种大棚子里的话呢，现在是不是可以啊？这时间点是不是？然后他想打头到3英尺左右的高度，可以吗？然后另外葡萄，拉了三根线，这个图片呢有给许哥看哈，其实许哥是觉得是 OK 的，那么准备接着就横着生长，留几个枝条再往上生长，是不是可以？
2: 两个题目来。
5: 哎，
2: 好，那就先讲这个巴基斯坦啊。那巴基斯坦你要现在要移的话，我是劝你啊，在几个月嘛，在两个月，11月中旬以后你再移，这阵子让它继续长。它现在是6尺，对不对？那等于差不多是一个篱笆高了。一般的篱笆是6尺到7尺，
5: 哎，7尺。
2: 那没有关系。为什么我说要到冬天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它休眠了。休眠的时候，你那时候移植，当然现在也可以，但是休眠的时候移植，你再顺便就修剪嘛，剪枝嘛，剪枝。不过你要，你等不及了，你现在要移也可以，也可以移。好，你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6尺剪到3尺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剪了以后呢，把一些什么下面的一些很小的枝条暂时不要剪，你只是把它头七平把它剪平的3尺，全部3尺 OK。然后下半段呢，有一些小细枝啊，不要剪。什么时候剪呢？等它落叶的时候再剪。你就把那些小细枝剪了以后，然后呢，就等它发芽。我为什么说要休眠期11、12月的时候，叶子掉光的时候剪呢？因为那时候剪的枝条啊，你可以马上拿来插枝。插枝的时候，如果到2月份发芽的话，它的成活率99%。
5: 哦，这么高。
2: 对，可是你现在插枝，我不能说它成活率有99%，但是会比较差一点，因为它也是一样可以成活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是冷热不均匀了，对它的这种
9: 后期的发芽，你剪枝完了以后插枝，它的那个成活率比较不会不好，一样很好。但是呢因为它还没有到休眠这个时候去修剪的话，你去插枝的话有在时间上有点不太适合，但是也 OK。
0: 嗯，
9: 但是这是桑葚。可是如果说你十一月份剪枝的话，所有家里有果树都不要这个时候剪，你最好都在十一月中以后再剪。但是在每一年的一月中以前这两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
0: 嗯，
9: 哎，因为它二月份它就要发芽了，开花发芽都在二月开春，很准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0: 葡萄
9: ，葡萄，如果说像我看了你的图片啊，你做得非常好，而且很漂亮。
0: 嗯，
9: 你拉了三条线就对了，非常对。而且呢，像我农场的那个葡萄，也就是差不多高度就差不多我人差不多四尺五尺，差不多这么高，不要太高。我的那个农场的那个葡萄的那个搭架啊，就是这样一排的。像一排
0: 竖着一排，
9: 哎，竖着一排，一排那高度呢也差不多在五尺、四尺半、五尺左右，然后呢是横的爬的。那横的爬，你现在记得，我看了你的图片，长培养的非常好，也很标准。这个时候记得不要去剪枝，不要去剪枝。如果说你是拿我送给你的那个枝条去繁殖的话，这个时候是应该是采收的时候，九月中。
0: 是
9: 在我们农场通常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时候采收，这个时候采收是真的是很甜的。不过呢记得不要修剪，修剪什么时候？等采收完了以后，十一月份的时候再修剪。像我们农场是因为面积比较大，而且呢所以说在农忙期，我一农忙大家都农忙。为什么农忙？采收，而且采收完了以后要修剪，所以说我们大都要赶时辰啊，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农场是在种这个，每一个农场都在收获，每一个农场都要剪枝，所以说都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十月份九月中以后就开始剪枝。不过也要看品种了，看你什么品种。不过它这个很好，它而且种得很好，我新鲜，我想它一定有很好的收获。
0: 嗯，他说可以留几个枝条再往上生长。您刚才说到呢，就是这个架不要太高，是为了方便采摘吗？还是说什么原因不要太高？
9: 因为我们这个，哎，当然是方便采摘，但是这个在栽种这个葡萄有两种，一种是这种像篱笆式的啊，另外一种是大棚的。那个大棚差不多有一个篱笆这么高，那要垂下来。多半那垂下来的那个葡萄呢，多半都是做什么？做这种超级市场在卖的，一串一串的。
0: 嗯，
9: 像这个大篱笆式的，你少量都还 OK， 但是你如果要多量的话，我们就是用机器来收了。
0: 怎么收呢？
9: 用机器啊，因为它是篱笆式的，我们就机器跨在这一条线上，
0: 哇，
9: 这一过的时候，所有的葡萄就全摘了，而且是一粒不剩。
0: 哦，一粒不剩，
9: 一粒不剩。那但是呢，你搭棚架的话，那是卖相好，一串一串的，损耗小，
0: 就是它没有被碰到。
9: 对，不过自己家里种啊，种的话，你搭这样。一排一排的话，因为就这么几颗，就这么几串，你要去采收的话，你会爽死，
0: 是个快乐的事情啊、哦。
9: 对对。
0: OK， 那尾数是2024的朋友呢，他说佛手瓜不开花也没结果，然后桂花树叶子发黄，嗯。
9: 哦，好，现场佛手瓜现在是开花结果期。
0: 没开花也没结果
9: 啊、哦，有一点，保证是水不够，
0: 又缺水了。
9: 对，那是绝对的缺水。照理讲，不开花不结果，这个时候每一年这个时候啊，是 九月份是一定开花结果。
0: 嗯，
9: 但是呢，它不开花结果只有一个，那是绝对水不够，而且你平常浇水浇的不够。我时常在讲，佛手瓜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发很多芽，但是你一定要去摘那个芽尖。
0: 嗯，
9: 摘芽尖呢，你就把它当农须菜在吃。
0: 是的，
9: 你摘的越次数越多的话，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它的开花结果率会更高。
0: 嗯，
9: 你会一颗，就单单像我们家一颗大概有差不多六七十粒呀、啊。
0: 哇！
9: 你绝对吃不完的、
0: 嗯，
9: 一颗啊，哎，但是你如果说摘的新次数越多的话，而且还有一点，佛手瓜它的心呢、啊，佛手瓜它可以就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吃的，对身体真的很好。
0: 嗯，
9: 哎，而且呢，你们上网去查关于它的那个养分啊，这样我就不要在这里多说了。哎，差不多都是很好的。
0: 那它缺水，现在来浇水还来得及吗？
9: 来得及。你现在浇水的时候，第一个要灌它，
0: 嗯，
9: 就是说
0: 灌透了
9: 啊，你就是不要滴24小时这样滴，因为你这一颗外面都有用那个什么砖头围起来，
0: 嗯、
9: 对不对？
0: 嗯，
9: 你大概连续3天加8分满。
0: 哦，八分
9: 加分分嘛，让它蹭，哎，让它蹭下去，
0: 嗯、
9: 你就会感觉到它突然一下那个枝芽
0: 就冒出来，
9: 冒出来，
0: 哇！
9: 而且那个花果就会跟着出来。
0: 哎、
9: 如果说你再不弄的话，可以啦，它可能就会还是一样会开花结果，但是它会开的很少，你的收获量就会很少。
0: 真抱歉，这个问题是在上周问的哈，
9: 没有问题，
0: 回答的可能有点晚了，希望得浇水，大家赶快哈。那桂花树的叶子发黄，
9: 好，桂花树的叶子发黄有两种发黄法，一个呢是叶尖发黄，一个是呢叶面上发黄，
0: 嗯，
9: 而且这个黄呢是有点带咖啡色的，好像被烧焦了一样、
0: 嗯。
9: 好，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样，缺水，
0: 又缺水。
9: 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桂花是很耐旱，而且也很耐水泡。
0: 哦，两个都可以，
9: 都可以。
0: 哇！
9: 但是你能够让这个叶子发，就是发焦了，好像烧焦一样的话，那是已经是非常缺水了。
0: 哦。
9: 但是如果当它的叶子发咖啡色或发黄，
0: 嗯、
9: 或者发变色变咖啡色的话，这还也是绝对的警告你，
0: 嗯，
9: 我快要死了。
0: 哎呀！
9: 但是如果说你再看到它，突然在一个礼拜之内，它的全部的叶子都掉光的话，那差不多99%要死了。
0: 哇！就是，
9: 但是还有救，
0: 赶快浇水，
9: 要灌水，
0: 嗯、
9: 而且你一直要灌。
0: 嗯，
9: 你最少要灌一个礼拜。
0: 哇！
9: 但是一个礼拜过了以后啊，一般来讲，这是最后的垂死挣扎。最后，你如果灌的话，它还有差不多。如果说它没有死透的话，
0: 嗯、
9: 也是死了99%了。
0: 哇！
9: 但是如果说你这时候好好的给它灌水的话，它的成活率超过50%。
0: 哇，太棒了！那是灌水中要不要加一点点的营养？
9: 通通不要，
0: 不要，
9: 只要灌水，因为它缺水。
0: 啊、哦，好的，好的 ，OK，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那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热线上来888-275-1628，您可以发手机短信啊到961961来问题到喜哥这边，然后现场回答。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人问，国人为何对年金一头雾水？这不只是中美的差异，而是中国原是计划经济，养老靠国家，没有个人规划。各国的退休体系都有3条腿：国家、企业、个人。国家保基本，企业给福利，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现金流添砖加瓦。其实近10多年，中国有很多的人寿险就是年金的设计，三足鼎立才能站得稳，走得远。华人热衷的年金有短期的定存年金和长期的指数年金。 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1: Attention please，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2: 这么厉害？
1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2: 太好了！
1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3: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4: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3: 创始人毕友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4: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5: 后院小天地，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9: 大家好，我是许哥。
16: 哎，许哥，那我们接着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尾数是8678的朋友说，请问许哥，怎么样喷白粉病的药，是直接喷在叶子上还是喷在土里？人要穿防护服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回答过是吧？
9: 哎，没关系，再回答一次好了。
16: 好，
9: 因为这个白粉病呢，白粉病对这个枸杞啊是影响非常大。
16: 嗯，
9: 而且它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这个枸杞啊，不管是吃叶子的枸杞或者是吃果子的枸杞啊，它有两个不同的品种，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啊，就是白粉病。可是这个白粉病啊，你每一年现在啊，它现在正是这个枸杞籽啊在成熟采收的阶段，大概这个月过完以后，差不多也是尾声了。尾声了以后，你就不要管它，但是要给它水啊，一个礼拜浇一次水。但是呢，等到它11月中以后就开始落叶，落了叶以后，你记得一件事情：距离地面你的一个巴掌的高度，把上面全部剪掉，只留从根部到地上部，只留那个枝条，你的一个巴掌，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就是一个巴掌的高度，那上面的枝条全部剪掉。
16: 嗯，
9: 你挑那个粗的枝条啊，每一个枝条挑两个巴掌长度啊，你拿去插枝，插枝它的成活率哦，90%，只要浇水就好了，它成活率。而且你这个时候繁殖的话，你到2月份它发新芽的时候，当年就会开花结果。
16: 嗯，
9: 好，这是一点。但是你剪掉了以后，记得你就把一些底下一些杂七杂八的枯干的或者很太瘦小的那个细枝啊，把它清除掉，让它这个它因为它是一丛一丛的，让它的一丛一丛里面稍微稀疏一点，稍微稀疏一点，而且可以什么避免一些病虫害的器具。你要喷的时候，你要喷这个药的时候，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了。你喷树植株的时候，它一定会落在地上嘛。
16: 嗯，
9: 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你就喷它整株， 不要说哪个地方生病你就喷哪个地方，
16: 嗯，
9: 你要喷就全部喷，
16: 嗯，
9: 不要说只喷生病的地方，不要啊。那这个它的喷洒药剂，关于要不要穿防护服呢，嗯，我几乎不穿的，我这一辈子几乎不穿的，我还活得好好的，反正从做这一行也做了差不多五六十年了，
16: 嗯，
9: 所以说呢，你看我，不过你小心啊，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 ，OK， 下雨天不要喷药，
16: 啊，
9: 而且风有风的时候不要对着风，
16: 喷，哎，给自己了，
9: 不要喷，
16: 嗯，
9: 你要喷了，结果树枝，
16: 嗯，
9: 树没有喷到，就全身到你被喷了，
16: 嗯，
9: 那就不好了。但是呢，你喷完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洗手，而且要用肥皂洗手，
16: 嗯，
9: 不是说用清水洗，一定要用肥皂洗，因为不用肥皂洗的话，你手上沾的那个药你没有看到，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就算好像我的嘴痒啊，我就用手去抠一下这个嘴唇啊，
16: 嗯，就接触到了，
9: 我可以跟你保证
16: 你
9: 五分钟之内一定拉肚子。
16: 哦，这是您亲身的经验，
9: 啊，对对对，而且
16: 那你还不提醒大家穿防护服
9: 啊，这个跟穿防护服是两码子事，啊，
16: 是吗，
9: 哦，对，因为我跟你讲，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嘛，
16: 啊，
9: 要顺着风喷，
16: 啊，
9: 然后下雨天不要喷，喷的无效，
16: 嗯，
9: 啊，就是说，哎，就是说就，风啊，
16: 风和日丽吧，
9: 哎，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去喷就没事了，
16: 嗯，OK， 好的。那尾数是3688的听众朋友呢问问题啊，说我有一棵巴基斯坦桑树吧，然后长成了这个 Y 型，大约是60公分高，根部直立的部分呢只有一掌高，怎么办？然后是拇指的粗细。
9: 很好啊，非常好，而且它的主干呢，只有那么矮，那是非常好。
16: 哦，
9: 非常好，它的那个侧枝就长很多出来，这个时候暂时不要去修剪它，因为现在还不是修剪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手痒你要修剪它可以，但是我现在就稍微跟你讲一点植物生理，
16: 嗯
9: ，OK，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在生在生长的时候，
16: 嗯，
9: 它需要什么光合作用，
16: 嗯，
9: 光合作用吸收太阳的光，它要靠什么？靠叶子
16: 、
9: 哦，你把叶子剪掉的话，它吸收太阳的光源呢，它就差了，
16: 少了，
9: 嗯，哎，它是循环到这地底下吸收养分，然后再到叶子，
16: 嗯，
9: 叶子然后再经过光合作用再回来，一直轮流，
16: 嗯，
9: 这样循环。可是你这时候把枝条给剪了，缺少叶子的光合作用，
16: 嗯，
9: 当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只有一棵，但是对我们如果经营农场的人来讲，那我的损失就很大了，因为我一年就收这么一次，当我剪枝不当的时候，那我今年所花下去的成本呢，啊，就泡汤了。
16: 嗯，
9: 那上有老下有小，那我真的很辛苦了。
16: OK， 那喜哥借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也问一下，上次喜哥送来了一些桑葚枝，那我呢也是近水楼台啊，挑了一个精挑细挑，挑了一个最粗的，然后回去种到了我的后院上，他现在也是长的呢。就是也是拇指粗这样的，但是有一根呢长的，它长出侧枝来嘛，但有一根它就比较长得长，不对称，我就老怕它长就歪了，就是那怎么办？
9: 没有关系啊，
16: 没有关系吗？
9: 你就在它旁边插一根棍子，啊，
16: 支撑它一下，
9: 支撑它，然后拿个绳子啊，把它绑在这个棍子上面，然后它的枝条就会变直的
16: 啊。好方法，我总是想怎么能够让它从对称的一方也再长出一个枝来，不就好了吗？
9: 我家的就是这样。
16: 你怎么让它长的？
9: 我就让它歪头啊。
16: Oh, OK， 好的，我回去试一试哈。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然后呢，5959的朋友说呀，请问许哥，所有的果树都要在11月份剪枝吗？
9: 好，这个很好的问题，我刚
16: 专业问题。
9: 哎，对，就这个问题是吧？好，它这个11月份剪枝是最好，为什么？那个时候它要准备休眠或者休眠的时候。
16: 哎，
9: 但是有个东西你不可以在11月份。第一个呢，就是枇杷，因为枇杷在它是结果期，你剪枝它就没有了。
16: 嗯，
9: 那一般来讲， 照理讲，因为现在气候不对了，都不对版、
16: 嗯、
9: 照理讲八月份要浇水，九月份开花，
16: 嗯，
9: 但是现在呢九月中的还没有开花，所以说这个气温啊，温度啊，这造成很多的这种瓜果生长的都不好。
16: 嗯，
9: 那我们这种经营农场的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是要靠上帝来帮忙啊、
16: 嗯、
9: 可是呢如果自己又不在家注意的话，也不浇水，也不做这些准备工作的话，那等于是说那是更加的灾害。
16: 嗯，
9: 不过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呢你们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十一月份剪枝是最好，枇杷不能剪，第二个呢柑橘不要剪，因为什么？现在很多柑橘跟柠檬都在结果成熟期，
16: 嗯，
9: 这个时候剪的话就不对了。通常柑橘在剪枝的时候，是你把柑橘全部采收完的时候，在就是说在半个月之内你就一定要剪枝，因为什么？它你一剪完枝，它很可能第二次开花了，马上就跟着出来。
16: 嗯，
9: 所以说你当你把所有的柑橘都采收下来了以后，你要马上灌水，而且马上剪枝，马上施肥。但是呢你这个柑橘类还有柠檬，柑橘跟柠檬它也有一些啊，因为品种的关系啊，你家的柑橘怎么开花结果我家怎么不动，那是品种问题，或者是种的地方，你家种的那个地方是刚好是
16: 阳面
9: 啊，对，是太阳大的地方，我种在树荫下，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了。不过呢那是人为的关系，不过没关系。
16: 嗯，好的，这里是后院小天地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后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8-275-1628，你也可以给手机短信啊9619611编辑短信写您的内容，也可以发图片上来，然后请许哥来回答。那在这里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有黑高姿的抽奖，那您可以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池里，然后会在6:40的时候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当然了，希望就是您。
17: 亲爱的，这盒红海参养生胶是什么呀？
18: 是送给你的养生补品，平时你把家里照顾得那么好，也该好好照顾下你自己了。
17: 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
18: 最近看你比较累，给你买点好吃的补一补。这是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做的，富含独特的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还采用专利的酶解技术萃取精华，对睡眠、关节、心血管健康和皮肤都有帮助，从里到外呀、啊，帮你养出好气色。一天一条，蓝莓口味，像零食一样方便。
17: 你好贴心哦，谢谢。
19: 红海参养生胶，珍贵的滋补，送给最爱的人。现在加入每月订购计划，最高可享受8折优惠，累计配送满4次再送精美好礼。发送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到号码9619611，就可获取优惠的订购链接。发送红海参到9619611。
20: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1: 一份保险，守护2代人的未来。
2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2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5: 后院小天地。
1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9: 我是许哥。
16: 刚才5959的朋友呢，因为问到了这个十月份减脂的问题，他又追问了一下，说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落叶的果树要在十月份减脂？
9: 对，一般来讲是这样，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枇杷是一天到晚都在落叶，一天到晚都在长新叶，所以说呢，你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呢，像枇杷还有这柑橘，任何一种柑橘类的啊，像柠檬啊，或者橘子啊，或者反正橘科的橘子、柑橘类的，在这个时候呢，通常来讲，枇杷你一收完了以后，要马上剪枝。
16: 哦，
9: 因为什么？采收期在5月份，
16: 嗯，
9: 8月份你要灌水，
16: 哎，
9: 9月份就开花，
16: 哇哦，
9: 这在正常时间，它都是这种很准的。可是因为这几年这个气候的这种非常不正常，所以说造成了很多的果树都生长不良。
16: 嗯，
9: 生长不良不是你照顾的不好，
16: 哦，
9: 因为我们人永远升不了天。这个就算你尽了再大的努力，
16: 是的，
9: 那除了
16: 尽我的努力了，
9: 哎，对，
16: 是的。好吧，那这个尾数是9305的听众朋友呢，他问说，佛手瓜的植株上有很多的花蕾了，但是呢全都干枯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补救措施？
9: 小芳刚刚已经回答了。
16: 嗯，我猜是又是缺水了，这个好像答对率的几率特别高，
9: 100%，
16: 真的哈，
9: 100%，真的100%，这不是开玩笑的。所有植株，你如果说你种了一些任何的植物，花花草草、蔬菜水果、果树的话，你如果这是，因为我周遭有很多的人，不在少数。舍不得浇水，
16: 哦，
9: 水费很贵，
16: 的确很高。
9: 我跟你讲，这个水公司是合法的强盗啊！
16: 哎呀，
9: 为什么呢？你今天你不浇水，他还是给你涨价。
16: 是，啊，
9: 因为什么？他们要加薪呐，啊，他年年都要加薪呐，啊。说水公司是个很有钱的一个单位啊，所以说你今天你不浇水，他也是要涨价，他年年涨价。
16: 嗯，
9: 现在都不公布了，免得引起公愤，哎。但是呢，它一样照涨价，但是你浇了水，并不会照，啊，你不浇水，它不会说你这一家不浇水，你省水，它就不恰取你，它加薪了，它为了它加薪，它不管你是谁了，它六亲不认的了。所以说呢，你既然要种这些植物的话，你就要爱惜它的生命，要不然你就不要种，
16: 照常加水，嗯。
9: 对，
16: 就是哈，不然的话看着它这个枯萎了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尾数是4050577的朋友，他说呢，许哥好，请问梨树什么时候可以剪枝？
9: 现在的梨子啊，差不多梨子都在这个时候采收，但是差不多也采收尾声了，这个时候也不要去剪枝。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任何果树采收完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剪枝，
16: 嗯，
9: 你赶快给它施肥大便。
16: 哦，上鸡粪？
9: 哎，上有机肥，
16: 嗯，
9: 啊，鸡粪或者牛粪、马粪都可以，嗯。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讲鸡粪呢？因为鸡粪是我的最爱。哦，为什么？
16: 非常有效。
9: 不单单有效，
16: 嗯，
9: 我为什么不说这种？
16: 其他的
9: 啊，像牛粪呐，啊，
16: 嗯，
9: 马粪呐，啊，或者是其他的粪便，牛粪。为什么鸡粪？因为我们农场，我们经营农场的人，多半都不要牛粪、马粪。
16: 嗯，
9: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胃啊，反刍啊，
16: 哦，有草
9: ，而且那个
16: 草，
9: yeah，
16: 种子。
9: 这我们施了这些牛粪麻粪了以后呢，我们的农场就会多出来很多的什么
16: 杂草哇。
9: 可是鸡粪没有，
16: 那个种子的这个生命力也太强了。
9: 哦，那真的强啊，真的
16: 强。它这个在这个马和牛的胃里出来之后，它居然还能再到土又生长。
9: 对对对对，
16: 哇，
9: 对对对对，
16: 太厉害了。
9: 对， 所以说呢，当然我不能否定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功用的、
16: 嗯、
9: 可是呢我为了给自己少点麻烦
16: 烦恼，
9: 对对，少、
16: okay、
9: 给自己少麻烦，
16: 嗯嗯，明白了。好的，那有一位朋友的话呢，他说尾数是1230，说请问许哥，果树今年收获后到冬天雨季之前呢，还是用每个月都要浇水吗？玫瑰花也是这样吗？如果已经开了花以后到雨季冬天之前还要浇水吗？
9: 冬天都要浇，不是说冬天是雨季你就不浇水，冬天只是浇水的次数比较少，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浇一次的，你现在就是到冬天的话，因为它还有，因为变成夜长昼短，
16: 嗯，
9: 对不对？所以说它就阴暗的时候比较长，
16: 就水分蒸发的少，
9: 蒸发的少，所以说你浇的次数、哦、你等于是说20天到一个月你浇一次就好了、
16: 哦、
9: 但是你夏天因为它蒸发的快，但是而且呢它的开花，因为我很喜欢玫瑰啊，所以说这个玫瑰啊，它的你要它的花期长，因为玫瑰花期长啊，它呢可以不同的品种，它可能春夏秋冬都有玫瑰的，
16: 嗯，
9: 啊，不需要好像特别的人工啊，或者电灯照射它、啊、来吹花，它的本身的这种花期也是很长，但是它的水分呢、啊、有两大，从它2月份开始长新芽的时候，水分跟阳光是它的开的最大的这个，我是指露天的，不是指着种在这个温室里的。
16: 嗯，
9: 温室里的它那个有光度来控制它的花开花，但是这个是体外花，那是商业用的、嗯、但是我们一般在家里种的话，通常都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发新芽，那个花苞就跟着出来了、
16: 哎、
9: 但是呢蚜虫也是跟着出来，记得、
16: 嗯
9: 啊、你一看到它有叶子冒出来，花苞也跟着出来，马上喷药，要不然蚜虫就会跟着出来，蚜虫一出来的时候呢，白粉病就跟着来了。
16: 哇，
9: 嗯，
16: 所以那您喷药的话，就还是喷我们每次
9: 对对对的蓝的绿的三合一的药，
16: 三合一的药
9: 啊，差不多每一个月喷一次就够了、嗯，大概你连续喷3次，然后就不要管它了，它就不会生病了。但是隔几个月以后呢，它可能又有病情发生的时候、
16: 嗯、
9: 再喷
16: 一下。了解，好的。那刚才这个朋友说梨树什么时候可以剪枝的话呢，您有没有一个准确最后的答案？
9: 好，剪枝啊、
16: 嗯、
9: 一样到11月的时候再剪，
16: 11月
9: 通通是11月，因为它像苹果啊，像梨啊，李子啊，像落叶果树，像李子梨子，这些都是属于蔷薇科的，都在11月份的时候剪枝，
16: 嗯，
9: 最好了
16: 最好了。 OK， 11月份有位朋友啊，是尾数是3919的朋友，说家里养了狗，那可不可以用狗粪埋在果树下施肥？
9: 可以是可以，但是呢、嗯、比较不太好。
16: 为什么呢？
9: 因为呢狗的食粮粮食哦，
16: 嗯，它吃的是狗粮，
9: 它吃的狗粮，当然狗粮它也是一些啊，要么是猪的，要么就是牛的啊，牛的肉啊，就是杂碎的肉，但是呢因为它狗粮狗屎啊，它跟那个鸡
16: 不一样
9: 啊、对，
16: 消化的能力
9: 不是，它里面的配方不一样。
16: 您是说狗粮？
9: 狗粮的配方不一样、
16: 哦、
9: 所以说呢可以是可以、
16: 嗯、
9: 但是它的效果并不是很
16: 几分好，
9: 我们农场是
16: 不
9: 会不用的、
16: 哦、OK。好的，他是吃肉的狗，吃鸡腿。
9: 对，
16: 哎，吃鸡腿的。
9: 可是那不一定是鸡腿，因为有很多那狗罐头都是牛杂碎来做的
16: 啊。他说他家的狗吃的是鸡腿之类的，吃的不是狗粮。
9: 哦，那
16: 好一点是不是？也没有鸡粪好。 我知道这最爱就不要绕过喜哥的最爱了。
9: 没有关系，都 OK 了。你认为 OK， 其实也无伤大雅了。
16: 哎呀，没错啊，就没有什么绝对对错了。OK，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回答了所有的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哈，就是遗留问题，今天也都回答了，包括今天的现场问题。那么我们婚姻小天地是每周三的5:10这个左右的时候开始哈。那么如果说有问题，您可以在平时提上来也可以，那或者您现场打热线上来也可以，发短信都可以哈。那今天感谢许哥的回答，然后也是最后一次提醒我们的朋友，我们今天是有黑高字的抽奖哈，那么6:40开奖，您现在还有机会参与，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哈，就可以参与了。好的，那今天谢谢许哥喽，
9: 平安健康。

0: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2: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3: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泉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也看到面部上形形色色的各种斑斑点点，有腮斑呐、黄褐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呐，还有一些皮肤暗黄暗沉显得衰老。我们有一种机器呢，是新型的，在美容行业有一个新的突破。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无痛、不结痂、不肿，它对眼睛部分呢比较薄的、比较脆弱的皮肤，它也呢能彻底的清除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这些老年斑、黄褐斑、雀斑，这样呢能把皮肤表面上的暗沉、暗黄以及衰老的组织呢都能通通的解决，皮肤呢感觉特别干净，比较年轻化。这台机器呢，它的治疗时间短，并且呢能彻底把面部上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了都给治愈。那么思义美容的地址呢是在 Fremont 46164 Warm Springs Boulevard。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在这里恭候大家的光临，感谢听众朋友。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故事，我是子涵。今天的故事带给您的是关于汽车里的老鼠窝。汽车里怎么会有老鼠窝呢？有一天，我们希望之声的义工师傅白博士招呼我们说，快来看这个老鼠窝哦。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圆圆的东西拿过来给我们看，原来呢这是车里的一个风扇，但是呢风扇里却铺上了很多杂草、枯树叶、纸片还有布头，原来这个风扇是被一只聪明的小老鼠给铺成了一个又厚实又舒服的窝。白博士还把我领到出现老鼠窝的这辆车跟前，这个车呢是一个银灰色2000年的 Toyota Camry，当时是从加州首府沙加缅度一路拖回来的，是那里的一位50-60岁的老人捐给我们的。尽管这个车子现在停在车厂里，车上没人，但是呢车子里的风扇一直在开着。白博士说这是因为车里的味儿太大了，可能是老鼠屎的味儿。这个被做了老鼠窝的风扇是来自在乘客侧的手套箱后面，就是副驾驶膝盖对着的那个位置上，车子里有一个风扇。那我们平时坐在车里吹到的风呢，都是来自这个风扇。但是因为被老鼠当成了窝，风扇也失灵了，它的开关也烧毁了。
6: 在车里看老鼠窝，已经看到好几次了。有的时候呢，老鼠会把那线咬了，那这个还好，还没有。只是它在一个风扇，在汽车风扇上搭了个窝。然后就把风扇给弄坏了。这台车呢来了之后，实在是发现一身病，一身毛病。你看车子车门那个窗户不会动，变速箱油槽有漏油，然后水箱破裂漏水，然后氧气传感器老化，还有那个狗骨头，就那个减震的一个零件，有里面的塑料架给断裂，引擎漏油啊，挡风玻璃破裂，就一堆毛病。这车子呢它就像个老人一样，器官的都老化了，方方面面都要再打理一下。
5: 白博士说，捐过来的车子像这辆车一样一身毛病的可不少，可是别看这台老车这么多毛病，经过他们的手打理之后，估计啊，像这台车也能卖个2000块。这样呢，对于车主来说，把车子捐了之后，捐车抵税的收益会比自己修车之后再卖要好得多，因为如果自己修的话可能就赔了。白博士也给了我们华人朋友一些建议，
6: 车子呢你要停了很久的，你就最好隔三差五的请朋友或者是请家人那个开一下，就开出去溜一下，溜一圈，一圈呢也不需要时间太长，大概几分钟，5分钟10分钟，去买个菜或者是做点什么小事情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对车是最好的。第一个好处就是那个不漏电，电池太久了的话，那个车你又发动不了了，然后电会伤到电池。第二个就是说那轮胎的话能不能保护轮胎，轮胎你经常开的话它不会说只是停在一个位置上就把轮胎就给压瘪了不圆了。还有一个就是也不会有这种老鼠咬断线这种事儿，一会儿老鼠在里面搭个窝，一会儿又有什么其他事出来，对，这个事情也会避免。对，那个车子呢它就像房子一样，你要经常开一开它呢，反而它老化的慢，坏的慢。但是你要是停了很久的话，反而把车子就给停坏了。房子呢你看也是，那房子你要不住的话几年可能就破败的很厉害，但是你要住的话这就会好很多。车子要是没用了，能用了呢就赶紧处理掉。你看它啊，又花你的保险，又花你的注册费，然后停在那儿又有那么多问题，有时候一不小心放在街上呢，你贴个条，甚至被拖走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要不用的话最好就把它处理掉。那捐给希望之声还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哦。
5: 好，听众朋友，捐车给希望之声热线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再见。
3: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7: 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8: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舒怡。周二，美国司法部公布了160名涉嫌疫情救助欺诈的人员名单，其中一名旧金山男子因滥用联邦小企业救助资金购买汽车和投资房地产，被判入狱8个月，并赔偿约127万，并赔偿约127.6万美元。此前承认2项侵占政府财产罪和1项洗钱罪。检方称，他以经营一家旧金山餐厅的名义，从小企业管理局获得约50万美元经济损失灾难贷款，以及约77.5万美元的餐厅振兴资金。调查显示，男子将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奔驰汽车，并安排共同被告以近100万美元购买索萨利托的住宅，之后又购买诺瓦托的房产，通过转售获利。诺瓦托房产出售后， FBI 查扣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涉案资金。司法部表示，今年6月至9月，全美共有160名被告因涉嫌疫情救助欺诈受到追诉，涉及纳税人损失约2.45亿美元。周三，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一项法案，扩大针对经典收藏汽车的尾气检测豁免范围。纽森在位于伯班克的杰伊·雷诺车库签署了参议院第1390

0: 1980车型年收藏汽车，也可以免于定期尾气检测，此后每年增加一个车型年，到2033年扩大至1985车型年。这些车辆必须购买收藏车保险，或每年行驶不足1000英里，以确保豁免主要适用于偶尔上路的收藏车辆。本案由圣何西州参议员科尔特斯和贝克斯菲尔德州参议员格洛夫共同提出，并获得知名汽车收藏家杰伊·雷诺的支持。纽森当天还签署法案，设立加州 Lowrider 特色车牌，并加快改装汽车零部件的州政府审批程序。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发表年度欧盟情势咨文时表示，欧盟正推动加拿大成为历史上首个准成员国，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光电矿物、能源及北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现场听取了讲话。冯德莱恩表示，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欧洲需要重新构想伙伴关系。加拿大与欧盟在乌克兰国防、供应链及民主价值等议题上立场接近。不过，双方均强调，准成员国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寻求正式加入欧盟。这项提议正值美加关税争端升级，加拿大推动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之际，冯德莱恩周三的咨文还将对华贸易失衡、关键原材料供应以及欧洲战略自主列为重要议题。韩国济州警察厅周二表示，一名十几岁的中国籍少年涉嫌用无线电在韩国济州机场窃听塔台通讯，遭韩国警方逮捕。警方称，该少年8月27号从中国抵达济州后，在济州机场四楼的观景台利用手持无线电收听机场塔台与飞机间的通讯约90分钟。一名游客发现其行为可疑后报警，警方还在该少年的随身相机中发现多张韩国军事设施照片，其中至少包括金鸡道两处设施。调查显示，该少年过去也曾多次在没有监护人陪同下独自入境韩国。济州机场被列为韩国国家重要设施最高 A 级，是韩国安全分级制度中的最高等级。机场航管频率虽属公开资讯，但通讯内容涉及飞机起降、滑行、高度及飞行方向等资讯。警方正以涉嫌违反通信秘密保护法为由，对该中国少年立案调查。周三，设于荷兰海牙的科索沃专责法庭判处前科索沃总统萨奇25年监禁，裁定他在19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期间担任科索沃解放军最高指挥官时犯下多项战争罪。法庭认定萨奇参与针对政治对手及被指与塞尔维亚合作人员的犯罪计划，对杀害96人、非法拘禁385人及酷刑折磨303人等行为负有责任。同案另有3名前科索沃解放军高层被判13年至25年监禁。不过，法庭驳回检方提出的危害人类罪指控及45年刑期要求，认为相关证据没有达到认定标准。判决在巴尔干半岛引发强烈反应，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及海牙法庭外均出现支持萨奇的抗议活动。法官强调，案件仅针对个人犯罪，并非质疑科索沃争取独立的合法性。萨奇否认全部指控，并表示将提出上诉。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舒怡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 Frank 号9月19、20在 Saramon、Fremont、Cupertino、New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5: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4: 那今年呢？
5: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4: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

0: 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1: 日本海之滴鹤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6号周三。那么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下，可能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有抽奖活动，对不对？是加拿大的 GNX 西洋参黑膏子。那么目前啊，这个抽奖活动还没有结束，到6点40之前呢，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之中来。我们到6点40之后呢，我们会公布中奖名单，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 try 我们的 luck 哈，不要不好意思啊，尽情的发送您的发送号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之中。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在今天呢，美联储加息了，真的是3年来第一次啊。相信很多人呢都和邓梅有同样的疑问啊，就是这3年来第一次加息，这美联储为什么呢？那么美联储对美国未来的经济成长啊，还有通货膨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金融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未来股市、债市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投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啊，就邀请到了 Rex 周威宇先生。周威宇呢是多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负责人。Rex 你好。
5: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Rex， 我们可能常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都对 Rex 很熟悉了哈，他拥有着超过30年的投资还有资产管理经验，曾经担任过德意志银行在台湾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呢，人家在美国也是创立了多元投资顾问这样的一个有限公司，是华人中啊少数的叫做非 only 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顾问公司，懂的人都懂啊，这个非 only 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那么就请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Rex 帮助我们理理思路，就是听了美联储的这个加息之后呢， Rex 您是怎么想的？
5: 对，那今天这个美联储啊，就是这 FOMC 的会议啊，以12-0的这个全票通过啊，把联邦基金利率上调了这个25个基准 0.25% 嘛，就一码啊，那目标区间就升到 3.75%-4% 之间。那个这个是自2023年7月以来的这个首次的升息啊，就像讲三年来的第一次。那么也是在美联储啊，在今年前5次会议都按兵不动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向啊。那当然最主要的升息原因，就是因为简单的讲，就是说通货膨胀持续偏高。那尽管说地缘政治啊，这个就像美伊战争啊带来的一个不确定性啊， 但是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稳健的速度在扩增哦。那像今天公布的这个零售销售的这个数字也是相当不错，那表示国内的这个支出啊是保持的强韧哦。那生产力啊，当然因为这个AI 啊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啊，所以啊还有资本就 capital spending 啊，资本投资也是相当的强啊，所以就业增长呢保持这个稳定啊，那失业率呢变动不大，所以啊在通货膨胀就是太高持续过久的情况下，所有的委员呢一直同意升息一码啊。那其实今天呢联储局不是只有公布这个会议决策啊，他还公布了这个预测值。哦，他每三个月会公布一个预测值，所以通常每三个月的这个联储局会议是特别重要。那他在今天公布的预测值呢，他基本上本质上他是上调经济成长率，然后下降失业率，然后上调这个通货膨胀率。那我稍微简单讲一下，他在以年底的数字，他是每三个月嘛，所以我们对比的是六月份的哈。那六月份的话，等于经济成长率预估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是从2.2% 上调到 2.3%， 那2027年从 2.3% 上调到 2.4%， 那失业率就从 4.3% 下降到 4.1%， 然后维持在这个位置哈。然后 PCE 他们这个最关心的这通货膨胀数字呢，从 3.6% 上调到 3.7%， 那明年预估是维持在 2.3%。 不过这个 PCE 他们很关心的这个数字啊，他们预估要到2029年才会降到 2%，时间有点拖得有点久哈。然后它这个和这个叫 core PC 啊，就是扣除油能源跟石油价格的这个数字呢，也从 3.3% 上调到 3.4%。那也因为这些原因啊，就所以呢它的这个终端啊，就是说年底的联储局的这个利率呢，也从 3.8% 上调到 4.1%。那言下之意就是说，除了这一次的升息外，应该在未来的两次还会有一次会升息。然后它的预测值在明年呢，基本上就是维持利率不动，然后呢，到2028年才开始降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还要再升息，然后再维持更长的时间。所以这也是在消息公布以后，对这个金融市场有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的。
4: 嗯，是的，其实看到这个真的就是美联储没有理由说是不升息，所有的数据都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哈，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那现在的问题啊，就是 Rex， 您觉得这一次它就是它是一个转向，它只是一个开始呢，还是说就会加息这一次，还是说以后会怎样？
5: 对，现在比较金融市场上普遍预估它是在年底以前呢，至少就是在未来的两次至少会升一次。当然是我们后面还有新的数字嘛。其实里面最关键还是油价了，因为我们知道美伊战争这个冲突啊，本来是想说速战速决，结果一拖了超过半年啊。那么那个所以油价现在还在100块美元一桶啊以上，所以就造成就
4: 对
5: 所以就使得这个通货膨胀难以压下来。所以这个假如油价有下滑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压力就会疏解。那假如油价没有办法下滑的话，其实你说现在是不是只升息一次，那还不见得啊，等于是联储局必须要跟着这个新的进来的数字来做出反应这样。
4: 哦，是这样。那说到这里，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关心啊，说自己的房贷、车贷、信用卡这次升息之后，我们普通家庭是不是首先会受到一些影响？虽然说是这个长期利率还有短期利率，它应该是影响会有所不同，虽然大环境都是说往上走的。
5: 对，我觉得这个要稍微厘清一下。比如说短期利率影响它，就短期利率它这个升息后，就会使得银行之间的这 prime rate 啊，就马上就跟着往上走了。所以那跟着 prime rate 的主要是哪一些呢？就是像叫做 SBA 动，就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啊，通常它是跟着 SBA 动，然后每一个季度调整。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它下一季现在是9月嘛，那10月份它马上就感觉到它要付的利息会提高了。那如果到了年底前又再升一次，那么它下一个 quarter 它又马上会觉得它要支出的利息会提高，所以这是立即的影响，对中小企业其实是不利的哈。然后呢，再就是说像这信用卡利率也是跟着的 prime rate， 所以也是马上如果有欠钱的在信用卡的部分，它的利率也会开始往上走。然后但是贷款利率倒是不一定，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3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不止没有上升，还有点下滑啊。
4: 嗯，是。
5: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稍微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很多人都听说，哎呀，升息以后这个我们房贷利率就往上涨。其实房贷利率是跟着比较长期的利率，至少是10年期或者是30年期的利率嘛。那我们把它想成哦，你这个利率啊，你把它想成说，我们如果升息的话，就好像我们把经济踩了一个刹车。那我们踩了刹车以后，是不是车的这个速度就会减缓？所以通常在升短天期的利率有这个长天期，因为车速减缓，所以长天期利率可能不升反降哈，那就是今天看到的一个情形。因为我们普遍在之前呢，就是说啊，从这个 Walsh 上啊，那个 Kevin 上任以后呢，基本上大家就在看他一直口口声声说要调整，要控制通货膨胀，那就看他怎么拿出这个方法来啊。然后市场上就是先给他一个不信任投票，就是一直就长天期的债券收益率就已经往上一直走高了。好，那其实这一次如果他就是大家在看他的动作，如果他这次没有升息，其实他的这个信用度啊会受到一点影响啊。那反而他升息了以后，就决定他就表现这个联储局的这个对抗通货膨胀的决心。那这样的话，其实反而对长天期债券殖利率有一个反而有可以减缓一些压力。好，这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利空的一个角度，因为升息的原因是经济很好嘛。好，那只是必须要往上升息，那因为要压制通货膨胀。但对长天期利率来讲，大家比较担心是美国政府的债信啊，哈，在信用的风险啊，因为已经有40兆美元了嘛，所以呢，大家担心的是，哎，你都不控制，那是不是你准备让美国这个？因为你知道，解决债务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有通货膨胀。你如果有通货膨胀的话，那你就债务就减轻了。大家可能听得不大了解，我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你100万美金的房贷，对不对？你刚开始觉得哦，房贷很重，可是我房价在涨以后，对不对？房价在涨就是一种通货膨胀嘛。你还是同一个房子，但是房价从100万涨到，比如说150万涨到200万，那你原来的贷款是100万嘛。所以你就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呦，我怎么还有50万的这个，就本来是你当 payment 50万然后贷款100万。那你现在涨到房价涨到200万以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个100万的贷款不怎么样啊。因为你就对不对，你额外多出了50万了嘛。好，所以其实通货膨胀某种程度是降低那个这个负债的一个压力。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一点担心说美国已经40兆了。他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他只能用慢慢通货膨胀。大家还是同一套房子，但是房子越来越贵。好，那但是你的负债就因此就感觉到减轻了。那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担心美国其实是不是走向这条路。就是负债越来越，就是你那个是
4: 靠举债。
5: 对，靠举债嘛，继续，然后但是我的钱其实贬值。所以这段期间，其实在今天升息以前美元是走贬。但是今天升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美元是马上就转强，啊，对于欧元的、对日元、对其他的币别就马上转强，啊，这就表示说我们美国的信用分数应该是有所提升，在这个升息后，这样。
4: 嗯，所以沃什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市场也是给予了一点肯定哈。
5: 对，从债券殖利率上是这样，当然股市是有一点压力的，这样。
4: 对对，我现在真想问，那么股市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那么如果是一些投资人，他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5: 其实股市当然就有几个因素，就是说你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企业获利也相当的好，失业率也不高，哈，从这角度其实对股市是有利。现在其实抑制股市的上涨呢，最主要就是债券殖利率。好，之前因为30年期突破了 5% 以后呢，就对整个股市就有一点压力了。因为我们这些科技股啊、成长股，它的估值呢都必须要就是跟这个长天期债券殖利率，就是主要是10年期啊来做就是做一个估值哈的那个连接。所以那10年期今天突破 5% 了 ,5.01% 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对股市呢就有一点压力。好，但是我刚才有解释过说升息以后其实你的车速会减缓，所以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呢说不定之后还会下滑。好，所以我觉得未来一两周是要观察的是这个十年期债券殖利率是不是现在冲上 5% 以后会不会回落。如果回落的话，其实对股市我觉得我是比较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当然呢，现在因为大家预期是还会继续不只是升一次，搞不好后面是不是还要再升好几次。那这个就不是说车速会减缓，可是就是经济太热。 那这个时候呢是整体的债券殖利率上升，不管长天期短天期，那这个时候就会对股市还有另外一波的冲击这样子。
4: OK， 好，我们把这另外一波冲击先留后再说啊。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关于这次升息，那么对黄金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的，也请 Rex 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6: 855-955-5227。
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8: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8: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9: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那么今天呢是9月16号周三啊，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接下来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开始呢，邓梅又跟说大家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对不对？因为这次呢就是中秋节要到了，所以我们希望之声啊也很想为长期收听我们的这样的听众朋友提供一个抽奖这样的好福利。那么奖品是什么呢？就是加拿大 G-Next 西洋参黑膏滋厂商赞助的哈，价值153美元的黑膏滋一瓶。好吧，有人说，哎呀，到底是什么是黑膏滋呢？那么这款黑膏滋最大的特色啊，它就是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的根，真的就是100%的纯西洋参啊，萃取的、浓缩的哈，成了一个膏状的这样的一盒西洋参膏，它没有含任何的添加物。那我们的生活平时比较忙，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啊也很想服用一点什么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也好啊，或者让身体变得强壮也好，那么这种膏状的食物西洋参补充物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方便。我们平时在家里呢，早上啊或者上午冲一杯，或者直接就蒯上那么一小勺吃都是很方便的。其实中秋节也是到了哈，这个产品对我们自己吃，或者是送给父母、送给家人、送给朋友，都是一份关爱健康的心意。话不多说啊，今天的最优惠的活动呢就是抽奖了。那么怎么抽奖呢？就是我们到6点40分左右的时候，邓梅会在节目中现场直播中就抽出今天的一个幸运的听众。那么这个幸运的听众呢就能拿到这100克装的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怎么抽奖呢？您就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哈。抽奖这两个字发送到哪个号码上呢？961961，用短信的方式发送 就可以了。6点40分我们就会公布中奖名单。那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我们的幸运哈。如果万一没有中奖也没关系，因为在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呢，艾琳的节目，音乐节目叫做弯曲 Melody， 对不对？我们也会持续送出加拿大真 Nex 西洋声黑高姿。所以今天哪怕是没有抽中的朋友哈，咱们就是说万一没有抽中，明天也是可以继续参加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先生继续来分享他非常有价值、非常 valuable 的这样的经验。刚刚我们聊到了哈，说现在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它其实对股市啊、对债市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关于股市和债市，如果 Rex 你还有更多的分享呢，一起接着说。但是邓梅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它对于黄金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所以就请 Rex 为我们捋一捋这个思路。
5: 好
4: ，Rex，
5: 没问题。那黄金呢，主要驱动它上涨，主要有三个因素啊。这三个因素，如果看来，就是要么就是美元走弱、通货膨胀走高，不然就是战争哈。这三个主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战争已经拖了一阵子，现在这个因素不是在这个战争，主要还是看美元哈，美元跟这个美元跟这个通膨。那因为现在通膨刚才就是我们现在美元走强了，今天一升息以后美元就走强，黄金就下跌。其实大家如果有特别注意的话，是在这个沃舍上任的时候啊，他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还对他还没有很有信心的时候呢，基本上那时候黄金是价格是开始上涨的。因为他在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是嘴巴讲说要这个升息啊，要打压通货膨胀，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动作。然后长期的长天期债券殖利率一直走高，好像投一个不信任案投票。那这个转折点在什么时候呢？转折点就在就是八月底的时候的这个全球央行会议啊。全球央行会议说，这沃什又再次展现他强调要打压通货膨胀的一个决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其实黄金价格就开始反转往下走了啊。所以那当然到今天呢，它真正的升息了。那因为黄金大家知道是没有利息的啊，你持有黄金就是唯一你能赚钱，就是这个货币这个就美元的贬值的时候，那你可能黄金就可以升值。但是当美元走强啊，美元在升值的时候，那你手上持有的黄金又没有利息，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价值。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要看说未来是不是，因为刚才已经在这个联储局的已经暗示在今年年底以前可能还会再继续升息啊。所以说如果这个讯息没有反转以前，这个讯号没有反转以前，那黄金短期间就不会有很大的支撑，因为美元还在继续走强嘛啊。所以这个转折要看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美元、黄金、油价这几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的。
4: 好，那是这样哈。其实呢，有人是很多华尔街人士，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到那个30年期现在是到了多少了？10年期是突破了5%，对不对？30年期虽然没有大幅度的冲高，但是也好像已经到了
5: 5.35%。
4: 对。那么您觉得哈，像这种30年期公债殖利率，它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长期资本成本。那么您觉得哈，这个利率，或者说，很多人说，这个30年期它是真正影响房贷和长期投资的这个利率。您觉得这30年期还5.3%真的很高了，它还有没有继续再往上走的空间？好，假设我们说它一旦突破了5.5%。那么它对我们来说，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5: 对，我想我们关心这个长天期率，最主要是房贷利率了哈。
4: 对，
5: 当然房贷利率虽然我们是借30年期，他们主要看的基准可能应该还是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哈。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常会听到这7年的ARM嘛或什么的地方，它并不，那当然会有三。你的利率低的时候，你会用30年的 fix 把它 lock 住哈。那不过大部分的话都是还有一个机动性的，就是普遍来讲还是一个 ARM 的一个情形。不过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过去在学校学到，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真正的30年期公债殖利率，其实呢就是一个供给跟需求，也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收入跟支出。那我们知道贝森特是我们的财政部长， 他也知道，他以前就是在专门在外汇市场的这个交易员了。他说现在他是庄家，他不希望这个十三十年期的债券值率能够升上去。不过他真正要解决，要根本解决，还是他能够想办法控制债券的发行。啊，如果债券持续供给，然后这个持续供给就是供过于求的话，那债券价格就会下跌，那就代表殖利率就会往上走。所以即便他想要用一些技术性的方法调整，比如说他前阵子就是卖掉短天期的卖掉短天期债券，然后买长天期的债券嘛，
4: 他自己买，对
5: 对，就是一种调整。那这种是声明的意义是比较大啊，就是说，这个实质上还是要最终还是要看政府发债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里面还有牵涉到有政府的预算啊。好，我们年底的时候又要再表决明年的政府预算，那这又是进入一个两党之间的这个可能还有一个角力吧，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期选举其实也是要下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我们11月初两党的中期选举到底是一党好独打，还是说两党分治啊，这个可能都有影响啊。比如说我认为如果两党分治的话，通常就表示有你要花什么钱都不能花啊。有时候对，有时候这个反而对这个债券殖利率就是会有一点帮助，就是不会乱花钱了啊。从某个角度来讲，那我不是说一定会是这样，是说这个可能中期选举会影响我们未来政府的债券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的结构啊。当然也很难讲，如果民主党上呢，搞不好花更多钱也说不定，所以很难说。我们要看两党之间最后出来的结果，然后到未来啊，真正影响我们政府财政的一个情形，才能决定长天期债券状况。
4: 好的，那其实呢哈啊，在这里先是再提醒大家哈，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其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很多都是关注投资理财的哈，我们可以试试我们的运气啊，在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我们来看看哈，一会儿我马上就要中开这个到底是有谁有中奖哈。那么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Rex 还要再耽误您几分钟。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很多人就是说如果是美国靠着这个举债过，人的手里放着钱肯定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对不对？但是呢也有人说，哦，现在是一个现金为王的时代，所以私下问问你到底我们是怎么办，现金为王还是勇敢投资还是怎样，如果是您怎么想？
5: 对，我个人是觉得这是您可以回去问一下 AI 哈，相关的这个讯息哈，我把讯息提供给您参考，不表示不一定成立。在过去几十年中期选举过后，你从那个时候持有到未来一年了，胜率在过去30年是 100%, 哈。但是那个是这过去绩效仅不代表未来哈，再次声明，但是从过去的经验，如果中期选举过后呢，因为这不确定性是降低了，好，大概就比较大家可以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啊，各种的施政方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再往后推一年呢，这个正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从这角度，那最近如果市场有下跌，我会觉得应该是审慎的，应该要逢低找进场的时机，好，这是我的看法，这样。
4: OK, 感谢您，哇，您这么说就是已经很实在了哈。好了，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呢，就非常感谢 Rex 来跟我们分享如此宝贵的这样的经验和观点。那么就谢谢 Rex, 同时呢我们也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中东连续剧，然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揭晓到底是谁中奖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我们与父母之间总有抹不去的时差，你在忙碌，他们在等你的电话，你在远方，他们在家里牵挂。生活有时差，但爱不该有距离。给远方的爸妈送一份真正感受到的心意，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蛋白，小分子易吸收，有助心血管、关节和皮肤健康，每天一小条，方便日常补充。红海参养生胶，让你对父母的关心不只是想念，而是每天都在。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中港台都可以邮寄，湾区还能线下取货。别让爱在时差里等待，马上拿出手机发短信红海参到号码96196619
0: 获取优惠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1。
1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2: 湾区房价这么高，自家后院为什么不多建一套？给孩子当婚房，给父母养老或者出租增值一块地，多一个选择。阿里建筑专做 ADU， 成功建成1500套，从设计报价、申请许可到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让您省心省时又省力。阿里建筑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阿里建筑一块地多一套房，带给您更多选择。
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话不多说啊，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啊，现在就赶紧的拿起您的手机，然后呢写上抽奖两个字，发送到961961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抽了啊。好，我们再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10秒钟之后我们就要结束了，因为40呢我们就要公布到底是谁中奖了，所以 try 我们的 luck， 不要犹豫啊。好，那么就5、4、3、2、1，赶紧的啊，邓明自己都敲了抽奖两个字。好，那么就请我们的后台啊去为我们来操作一下哈，看看到底是谁中奖了。来，我们来看一下，给后台一段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说一说，其实今天为大家准备了消息很多，有 local 新闻，那么也有中东的这个连续剧《奈何时间飞得太快》啊。我们今天采访了 Rex 周文宇先生哈。那么我们就一句话吧，为大家说一说这个中东到底是怎么了。那么中东呢哈，其实今天早上美国密会胡塞，那么伊朗就是有冲突了，算是清空的这个情报大门，大致就是这样吧。中东仍然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油价也在往上涨。那么其实更多的是什么，今天其实很多人说是沙特真的退无可退了，因为胡塞的无人机呢都已经是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他就已经打到他们的圣城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沙特就说这是我的红线。那么接下来美国是不是除了哈只是提供这种技术情报，还会有别的动作呢？还有一个消息，其实今天呢有透露，就是说为什么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大家海湾国家在探讨的时候呢，然后美国私下是喊停了，因为现在美国认为啊这张牌不需要打，其实伊朗已经没有能力了，他只是要谈的话就谈核问题就好了，所以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吧。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哈，我们看看啊，我们的中奖的听众朋友是谁呢？哇，真的是太幸运了。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尾数是5021，这样的一位听众朋友，结尾是5021哈，恭喜您，您中奖了。哇，真的是千军万马冲出来一匹黑马，太幸运了哈，5021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呢您就是已经中了我们的价值153美元的黑高斯，非常开心啊。那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也可以欢迎您发送您的想法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之中来啊。当然9619611相信这个短信也是很会发送的。那么没关系啊哈，很多人说我怎么就没有中呢，接着不要着急，接着来还有。那么我们在明天呢我们的艾琳的这个节目中啊还有继续参与抽奖，是什么呢？就是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艾琳主持的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音乐节目，叫做湾区 Melody， 对不对？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加拿大 GNX 西洋参黑高斯。所以今天没有抽中的朋友，咱们只是试试水哈，洒洒水，明天记得继续参加。然后呢我们就卯足了劲儿，就把这个中秋福利带回家，好吧。再次恭喜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哦，也提前祝大家中秋愉快，好运连连。那么我是邓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新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牙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5: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 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欢迎收听音乐里的人生，我是摩卡。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的曲子是罗大佑写的。有意思的是，罗大佑那阵子啊是在香港，主要是忙着做电影的音乐，很少给别的歌手去写歌。这首呢是他难得的为圈外的歌手量身来写的。词人简宁一听到这个旋律，哎呀，就觉得太好了，爱得不行，当场呢就把词填了出来。歌里唱的就是人生里那些兜兜转转聚了又散的缘分。其实我们这一路真的是啊跟很多人擦肩而过，又跟很多人是说了再见就再也没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总是能勾起我们对往事、对一些旧人的无限感慨吧。那说到重逢和告别呢，接下来的这一首就是陈慧娴一生最重也最催泪的一首歌了。在1989年是陈慧娴最红的一年，而就是在这一年，她决定暂别歌坛，去美国读书。临走之前，宝丽金为她精心地打造了一张专辑，是告别专辑，而其中的主打歌就是那首唱到了皆知巷闻的，几乎每个华人都会哼的《千千阙歌》。这首歌的来历呢，也很有缘分。当年他的一位做电台 DJ 的朋友无意当中就听到了日本歌手近藤震彦的一首歌，觉得哎特别的适合他，就录了盘卡带送给他。陈慧娴一听就觉得很喜欢，就交给了监制去改编。原来的日本版比较安静，可是那时候的陈慧娴呢正要开告别演唱会，监制就把他编得更加的大气辽阔，唱尽了那份来日纵有千般美景也比不上今宵这一别的深情。也就是在这一年，另一位的天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恰好也选中了同一支的日本旋律。你看看这两位巨星啊，真的是不约而同的都喜欢上了同一首歌。那这两首歌，这两位巨星是各自动人，也是都成就了传世的经典。最让人红了眼眶的是那一年的8月，陈慧娴在红磡告别演唱会唱这首歌之前，她对着台下的上万名歌迷轻轻地说一句：珍惜身边每一个人。摩卡是看到这场就是演唱会在网上的这个直播的啊，不能说直播，就是后来重播吧。那接着陈慧娴说慧娴要走了，这个话音一落，全场的掌声还有喊声就连成了一片，好多人是扯着嗓子喊让他不要走。当时陈慧娴是一边唱一边流泪，真的是非常感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0: 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当然了，从就迟早中国人开始会在自己身上使这个互相之间使这个 AI， 然后拿对方的钱了，什么东西个人偷对方的信息了，这种事在中国会逐渐逐渐多起来。
2: 嗯，好的，行，我觉得这个确实啊，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非常感谢杰森今天来给我们解读。我想这个事态的发展确实我们关注，但是就像你说的，很多时候你的心态如果焦虑或者是太过恐慌也没有什么于事无补啊，其实还是可以对平静一点去看待这个事情。好的，那谢谢杰森了。
1: 好，谢谢方飞，谢谢大家。
2: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压力、老化、用脑过度造成的眼睛问题困扰着您的生活吗？美好生活小铺曾经销售过的原版视慧灵是采用纽西兰优质黑醋栗活性花青素，以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您改善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黄斑病变、眼干、眼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深得用户好评。
4: 我爸爸他开始吃是花青素，因为他有一些灰蚊症，但效果不是那么好。他吃了这个以后眼睛就恢复到 1.0， 他说他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他已经75岁左右了，所以我觉得施慧灵真的是蛮不错的。那我妈妈最近也有白内障，有吃了施慧灵也觉得说有改进。
3: 了解或购买请 Google 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408-915-6658，408-915-6658。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6: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一。
7: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前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噪音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2000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30年的战争时期。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非共、马共、越共、缅共、辽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8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7、8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

成为恐惧的奴隶。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的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须而且必然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的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他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他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的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全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至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
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80年来的16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16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50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5次。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其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8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致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的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在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历史上的所谓10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至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在中共建党开始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互斗、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化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势力更多，同样是党性的作用。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集权社会，如纳粹德国，
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至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遗逞。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期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单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0: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0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100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破了最初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相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中华民族在100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趁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片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痞、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
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政见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0: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骗、山、痞、贱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是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1: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2: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6: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5: 妈妈，
6: 到7-8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

0: 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2: 我是安琪阿姨，
3: 我是奇文叔叔，
4: 我是唐韵阿姨，
5: 我是小芳姐姐。
6: 贾岛叔叔画西游，
7: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0: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8: 听故事的天使，
9: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0: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 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855-578-0088。
0: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地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9: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两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2: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San Jose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1: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货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Lo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们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5点到下午7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具有价值的生活资讯。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2: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 96.1。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1: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了，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陪您关注一下这几天湾区的几件事情。今天的这组新闻里有一条跟咱们居家健康挺有关系的，莫卡还特意给您准备了实用的小锦囊，咱们先来听一下这一组新闻。
2: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二上午，超过5万人开始涌入旧金山参加第24届 Dreamforce 大会。Dreamforce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科技盛会之一，将在 Moscone 展览中心盛大开幕。大会汇集了众多技术专家、行业精英以及业内一些最知名的人物。人工智能在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再次成为焦点，行业领袖们开始对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发出警告。川普总统反驳了这些担忧，称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骗局，并反对增设额外的限制措施，而关于这项技术风险的争论仍在继续。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将齐聚一堂，其中包括 OpenAI 的 Sam Altman、 英伟达的黄仁勋和 Anthropic 的执行长达里奥·阿莫迪。 Salesforce 首席执行官 Marco Benifo 指出，人工智能是未来，但需要以智慧的方式运用它。在为期3天的会议期间，莫斯康中心周边地区预计将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和道路封闭。旧金山议会成员提议暂停审批新建数据中心45天，称该市需要更新相关法规，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用水、能源需求、污染、噪音和其他影响。这项紧急提案要求暂停市政府的审批工作，以便议会和规划部门研究数据中心的影响，并制定更长期的法规。旧金山目前依据规划法规中互联网服务交换的定义来监管数据中心，该定义于2001年采用。根据现行规定，数据中心通常需要通过规划委员会的条件使用审批程序才能获得批准。据议会成员透露，包括 Bayview 和南市场社区在内的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获得批准。拟议的暂停令将是旧金山对新建数据中心实施永久限制的第一步。该暂停令将依据州法律获得授权，该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在公共健康、安全或福利受到直接威胁时暂时终止审批，同时研究永久性分区管制措施。如果获得批准，暂停令将立即生效，有效期为45天，除非州法律延长或被永久性法规取代。与此同时，其他城市和州也开始限制数据中心的开发，原因是人们担心该行业对电力、水和土地的需求不断增长。圣克拉拉县的 Gilroy 市已于周一批准了一项为期45天的新建数据中心申请暂停令。周二上午，伯克利市开始清理位于第八街和 Harrison 街交汇处的大型流浪汉营地。警方要求居民搬走散落在街道上的物品，挖掘机开始拆除建筑物和帐篷，并将散落的物品倾倒进垃圾车。 此前该营地爆发了与鼠患相关的致命钩端螺旋病体疫情，这是十多年来该市首次出现人类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的病例，现场仍可见数十只老鼠。市政府官员宣布该营地存在火灾隐患并扰乱公共秩序，周五张贴的通知告知居民，他们的帐篷、建筑物和其他物品必须从该营地移除，所有居住在该营地的人员必须离开，否则都可能收到罚单或被逮捕。这个营地已经存在了大约十年，一直是长期法律纠纷的焦点。市政府此前曾试图清理该地区，但伯克利无家可归者联盟去年提起诉讼，导致清理计划搁置。现在一位联邦法官允许市政府清理该营地，但裁决要求市政府为居住在该营地的残疾居民提供特殊安排，这些安排包括帮助残疾人士搬家和为其物品提供存放空间。
3: 手机尾号5959，您的问候摩卡收到了，那您吃午饭了吗？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您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有好运气。收到您的午安问候，摩卡很开心啊，谢谢您。今天啊，这一组新闻摩卡听下来觉得挺有意思的，旧金山这两天空气里都飘着 AI 的味道。你看一边是云计算的巨头 Dreamforce 的大会，一大帮的科技界的人聚在一起，专门就聊怎么让人工智能更安全。而另一边呢，是市议会又在琢磨要不要给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先按下45天的暂停键，一个是往前冲，一个是按暂停。所以你看这个科技啊，跑得飞快，大家是一边追着，一边还想给它系上一个安全带，这个应该也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不过最后一条新闻里说，伯克利那边发现了老鼠传染的一种病，市里头正在清理和防治。天气一凉呢，老鼠就爱往屋里跑。您也为老鼠头疼过吗？伯克利的这一带的灭鼠防治今年7月份开始已经不归市里面管了，转给了阿拉米达县。您要是还是按照老路子打市政府，很可能就扑个空，白折腾一趟。所以呢，摩卡就特地把这些关键时刻找得到的人的号码整理成了一份防鼠关键联络卡。家里闹老鼠啊，或者想预约上门该打哪个号，发现了死老鼠，或者是万一被咬伤又该找谁，还有就是万一接触后身体不舒服，看医生的时候该说哪些关键的话，这些东西啊，平时可能不是很用得上，可是到用的时候翻出来就是特别省心。您现在如果发防鼠，老鼠的鼠啊，防鼠两个字到9619

0: 来领一下防老鼠的防鼠到961961。说到惦记家人的健康啊，中秋节快到了，王卡这儿呢还有一份好礼要送给您，就是希望之声呢又为您争取到了一份大福利。今天我们要免费送出一份中秋大礼，就是由加拿大 GeneNex 赞助价值153美元的西洋参黑膏滋整整一瓶，抽奖呢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这款 GeneNex 西洋参黑膏滋我们其实已经多次介绍过了，选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根，100%的纯西洋参萃取浓缩成膏，一点添加物都没有，忙起来的没有空煲汤，早上就冲一杯或者是挖一小勺，几秒钟就能补上。眼看啊，中秋就到了，自己吃呢是疼自己，送给父母送家人更是一份惦记您的健康的心意，是不是？这样一瓶153美元黑膏滋，你不用花一分钱就有机会抱回家了。想参加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40左右，邓梅会在直播里当场开奖，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如果想抽黑膏滋，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说不定啊，今天晚上这瓶黑膏滋就是您的。以前没中的朋友呢，今天就是机会。运气这个东西啊，说不定就轮到今天了。所以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良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6: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5: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6: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感谢手机尾号0536和5348对摩卡的午间问候，非常感谢您。每天看到大家对摩卡的问候真的是很开心啊，能在节目里彼此问候彼此陪伴，所以呢非常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首先摩卡想把这段时间啊交给一位听众朋友，他的手机尾号是3298，特意留言点播一首1974年曾经登上美国排行榜的歌曲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这首歌曲的曲调特别的柔美，是一首让人百听不厌的经典。它是由费城非裔女子和声组合三度空间演唱的。您知道吗？当年这首歌是红透了半边天，不仅是横扫英美各大排行榜，连当时的英国查尔斯王子都被他们圈粉了，甚至还邀请他们去白金汉宫的生日宴上现场演唱。但是有趣的是啊，当年主唱的谢拉第一次拿到小样的时候，还曾经大发雷霆，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太简单了。可恰恰就是这份

0: 首歌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那句轻轻的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心里头有等待，有想念，也有一份藏在心底盼着重逢的温柔。不知道点这首歌的听众朋友啊，心里惦记的是哪一位远方的人？那这首歌呢，莫卡也是送给每一个啊此刻正想念着某个朋友的听众朋友。在这里呢，莫卡还想再提醒一下啊，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是抽一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晚上6:40，邓梅会直播开奖。以前没有抽中的听众朋友呢，也不要灰心，今天啊是全新的一轮，说不定呢就能轮到您。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不要错过机会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这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您是不是也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正享受着难得的放空时间呢？其实有时候啊，在阳光里待久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眼前的静好呢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但漫步在人生的长廊里呢，莫卡也经常会想啊，那些曾经惊艳了岁月的时光，那些曾经风华绝代的灵魂，在转入到历史的阴影里时，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叹息呢？今天莫卡想跟大家聊一个全新的话题，民国美人的陨落。我们不聊他们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旗袍、香水和八卦，我想带大家推开历史那扇沉重的门，去看看在这座城市的某个深夜，一个曾经站上巅峰的绝代佳人是如何完成他生命最后的血色绝唱。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开始了。1968年11月23号凌晨3点，在上海的高安路，砰的一声，那是一个重物坠落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在那个漆黑死寂的夜里，这个声音惊醒了街角冰冷的风。一个女人从公寓的窗户一跃而下，她就像一只被折断了双翼的白鸽，无声地倒在了血泊里。清晨的微光照亮了她那张惨不忍睹的脸。您知道那张脸是谁的脸吗？那张脸曾经被誉为上海滩的千面影星，那张脸曾经让整个旧上海滩的霓虹灯都在他面前黯然失色。她就是一代名伶，无数人心目中的银幕女神上官云珠。一个红极一时的银幕王后，受尽万民追捧的顶流，为什么会以这样决绝惨烈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8岁？在他跳楼前的那个深夜，那间黑暗的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掀开历史最残酷的一页，去看一看上官云珠在那个被风暴搅碎的年代里他的绝代一生。其实上官云珠这一生拿到的本是标准的女主逆袭的剧本，她的本名叫韦君洛，1920年出生在江苏江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跟随着丈夫逃难到了上海，为了生计，她在一家照相馆当开票员。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结识了当时已经在上海滩红透了半边天的歌后周璇。那时候的周璇是舞台上的焦点，而上官云珠还只是个在台下仰望的无名小卒。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天生丽质难自弃啊，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气质太古典，照相馆的老板就把她的照片放大挂在了橱窗里当做招牌，结果整条街都轰动了，上海滩的电影导演们全都被这张脸给惊艳到了。著名的导演卜万苍一见钟情，亲自为他赐名上官云珠，从此他一跃龙门。在那个没有滤镜、没有医美的时代，上官云珠就靠着整容级的演技成了名震天下的千面影星。一 江春水向东流里，她是满身珠宝、飞扬跋扈的汉奸夫人何文燕。太太万岁里，她是张爱玲笔下风骚放荡、掐尖要强的交际花施咪咪。可一转身，在乌鸦与麻雀里，她又能把那个唯唯诺诺、忍气吞声的底层主妇华太太演得让人落泪。她红透了半边天，她的旗袍是上海滩的风向标，她的香水是无数少女的梦想。那时候的她站在荣誉的巅峰，以为自己终于用才华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站稳了脚跟。可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她最喜欢在最美丽的身躯上割出最深的血口子。1966年，狂飙突起，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瞬间把这位昔日的银幕女神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因为在50年代，上官云珠曾多次受到高层接见，并与高层跳舞谈话。在那个黑白颠倒、人人自危的疯狂年代，这竟然就成了她无法洗清的特大秘密。江青一伙亲自成立了上官云珠专案组，指控他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逼他交代所谓的秘密。更不幸的是，病魔也在此时找上了他。他被查出患有严重的乳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脑部，他甚至逐渐丧失了读写能力，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可那些疯狂的造反派哪会管一个癌症病人的死活呢？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夏日，红卫兵冲进了他的家，大剪刀咔嚓咔嚓，把他那些量身定做的精美旗袍全部剪成了碎条，一脚踩下去，把他一辈子积攒的黑胶唱片在地上踩得粉碎。为了彻底摧毁他的骄傲，造反派把他死死地按在地上，拿着冰冷的剃刀剃掉了他半边的头发。这就是那个年代最恶毒的羞辱，阴阳头。当年发丝一丝不苟、风华绝代的银幕皇后，被迫着顶着这半光半发、丑陋畸形的屈辱的发型，脖子上挂着写有资产阶级臭妖精的沉重铁牌，在毒辣的烈日之下，光着脚被推上街头游街示众。在台下是无数曾经视他为偶像的看客，正朝着他吐口水、扔烂菜叶子。煎熬来到了1968年11月22号的深夜，上海高安路的一间牛棚里，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上官云珠再次被拖进了审讯室。外调人员为了逼迫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开始对这个癌症晚期的虚弱女人进行疯狂的肉体摧残。他们开始轮流对她扇耳光，一下、两下、十下，打到最后，有人嫌自己的手扇得生疼，竟然一把脱下脚上坚硬的皮鞋，拿着那沾满泥土的生硬的皮鞋底死死的、疯狂的抽打在上官云珠的脸上。当上官云珠被扔回房间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呆滞了。他那张曾经惊艳了一个时代、连最苛刻的摄影师都赞叹毫无瑕疵的绝美面庞，已经被坚硬的皮鞋底打得青肿变形、血肉模糊。审讯人员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门，冷冷地吼道：明天再交代不出来，后果自负。1968年11月23号凌晨3点，高安路的寓所里冷风如刀，遍体鳞伤、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看着窗外那个彻底陷入疯狂的世界。作为一个演员，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尊严，在那个深夜已经被那一双皮鞋底彻底的抽碎了。他没有哭，他缓缓地走向窗前，用自己那双饱受摧残、伤痕累累的手推开了窗户。没有犹豫， 这位48岁的一代名伶朝着漆黑的夜空纵身一跃，他摔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流出的血染红了上海的清晨。死后他甚至没有被允许留下一盒骨灰，只有历史的档案里冰冷地记录着一句话：自绝于人民。直到10年后的1978年底，上海电影制片厂才正式为他平反昭雪。上官云珠这一生在银幕上演活了无数悲剧女性，可谁能想到她自己的人生才是最惨烈的一出戏。那些剪碎的旗袍、剃掉的阴阳头、抽在脸上的皮鞋底，曾经试图彻底抹去一个女人的尊严，抹去一个时代的优雅，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些曾经毒打她、羞辱她的造反派的名字早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无人提起。而上官云珠在《乌鸦与麻雀》里，在《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绝代风华，依然在银幕上熠熠生辉。暴风雨可以摧残娇嫩的花朵，却永远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强权可以毁灭肉体，但是美丽与艺术永远也杀不死。听众朋友们，今天坐在这里，作为陪伴大家的猫卡，我常常在想，这一纸平反或许能擦掉档案里的污蔑之词，但它真的能够拼凑起那个在寒夜里支离破碎一跃而下的决绝灵魂吗？很多人后来复盘这场悲剧，总是会问为什么偏偏是他。其实上官云珠的灾难核心就源于那些曾数次让他感到荣耀的高层接见。在那个疯狂的极左年代，这种所谓的青睐瞬间就演变成了一张无形的把你死死缠住的绞肉网。出于某些人病态的政治嫉妒和对秘密的恐惧，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去折磨一个已经患有癌症连字都写不出来的弱女子。当权力变成了私欲的私有屠刀，人性底线的冷酷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多想啊重回银幕，他拼了命的想证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可是最残忍的就是那个时代不仅要剥夺他的艺术生命，还要把他做人的尊严踩在脚底下。他刚做完乳癌和开颅手术，满身都是还没有愈合的刀口，造反派依然把瘫软在床上的他拖起来掌掴，这就是对生命最彻底的凌迟。更让我觉得痛心的是什么呢？是那些所谓的迟到的正义。1978年他昭雪平反了，但当年那些疯狂批斗他、拿着皮鞋底把他的脸打得血肉模糊的造反派同学、革命同事呢？在风暴结束了之后，他们拍拍屁股说一句时代悲剧身不由己，就重新的隐匿在了市井里，甚至安享晚年。如果没有真正对等的清算，这纸平反不过就是安慰活人的一张废纸罢了。所以啊，上官云珠从高空坠下的那一跃真的不是懦弱，而是他对那个试图将他彻底驯服、彻底羞辱的体制所能做的最决绝的淬骂。他用肉体的毁灭保住了自己最后的一丝不愿意被审判、不愿被政治继续摆布的艺术尊严。讲到这里，我自己的心里也沉甸甸的。今天我们见证了上官云珠在风暴中的陨落，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暴风雨可以摧残花朵，却永远也没有办法阻止春天的到来。美丽的肉体虽然会消亡，但是经典的旋律和艺术是杀不死的。那么在经历过这样一场血雨腥风之后，那些被禁止的、被斥为靡靡之音的民国老歌又是如何被后辈巨星重新唱响、赋予新的生命呢？我们先稍作休息，湾区慢生活马上回来。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6: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5: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6: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5: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6: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7: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8: 那就卖了呗。
7: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8: 那就自己上网卖。
7: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9: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谢谢手机尾号5959给 Mocha 留言啊。刚才 Mocha 讲到了上官云珠的人生经历和他被迫害致死的一些真实故事。那5959留言说，上官云珠我们永远记着他，中共的邪恶残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远离中共，远离邪恶。上官云珠用生命向邪恶的共匪和他们的走卒宣战，宁死不屈，他是历史的赢家。谢谢5959。是的，莫卡今天为什么要去分享上官云珠的故事，就是因为偶然间看到，所以呢觉得非常痛心，又觉得像他这样的一个好人，这么好的一位演员就这样惨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而且不只是他，莫卡想以后还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银幕上的那些经典的角色，更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回头去看那个年代啊，受害的人太多了，而且中共现在仍然在迫害更多的人，手段是同样的残忍，甚至更加的残忍，去活摘这些中国人的身体器官。所以莫凯真的是觉得有一些真相，有一些历史不能遗忘，有一些真相也需要我们知道。所以刚才0536也留言说啊，这个话题很沉重。是的，曾经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经历过的听众朋友，我知道我的父母 外公外婆这一代他们是经历过的，所以对于那一段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嗯，那种恐惧真的是刻到了骨子里了，很害怕，但是也知道中共不好，也是很痛恨的。所以呢，这个话题呢，摩卡还是想去讲，历史的暴风雨终究会过去，而那些被粗暴抹去的声音还有经典的旋律是杀不死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哈，讲了一个那么沉重的故事。那听众朋友们还在收听摩卡的节目，在这里摩卡想提醒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有抽奖，奖品呢是一瓶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今天晚上6:40，邓梅呢是会直播开奖，还没参加抽奖的朋友呢，现在就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说不定今天的中奖者就是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啊。您知道吗？就是刚才讲到的上官云珠啊，听得大家心里可能都挺堵的，也挺难过的。那段历史的狂飙对那些风华绝代的美丽女子来讲真的是太无情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被粗暴抹去的声音，那些被斥为靡靡之音的经典旋律呢是杀不死的。本来今天摩卡是准备了两首歌曲，因为我们突然有一个广告，有一个访谈要加进来，所以以后有机会摩卡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仓促啊，因为临时有一个节目要插播进来，所以摩卡不得不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非常感谢大家。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生活百分百。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这个问题啊。也许啊，您还觉得我还年轻，未来再考虑哈、啊。但是在硅谷现在的这个叫做什么衡量成功的指标是谁越早退休，而且退休生活的越滋润越好，是吧？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退休规划啊？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具体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哪些问题呢？那很多人第一就想到说我退休要生活品质足够好，那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呢？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啊，丁月是特别请来了在湾区有超过30年投资理财经验的理财规划专家 Frank Ho。 接下来呢，就请 Frank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他在相关领域的一些经验。 Frank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4: 你好丁月，谢谢有这个机会让我上来。那你这个开场白问题很大、哦嗯、
3: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聊哈。对，其实说到为什么今天请 Frank 来呢，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本周末哈就有连续的几场讲座，然后结合到到底怎么样做好退休理财规划的这个问题，我想答案可能就在其中哈。等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但是我想第一个问题是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哈，为什么退休规划这么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好呢？
4: 我的经验是投资人大概在50到60岁是最开始觉得他要退休了，因为他过了49岁之后，他觉得我50岁了，所以他觉得退休好像要来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有关于这些投资或怎么配置呢，他们采取行动最多的是60到70岁，可以想象他65岁要退休了，可是呢大部分的人是60岁才动作。我就发现有这个脑袋想的跟手会动作这个有时间的差异，发现有这个特色。
3: 为什么会这样？ 那您建议说这个退休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好？
4: 我其实越早越好，可是很难。譬如说你不可能叫20岁的人去想退休要怎么规划，很难的啦。可是你要40岁到50岁也很难，因为他觉得他还壮年。50到60他想到了，可是他不动作。所以我现在在呼吁的可能45到60的人可不可以把想化为行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问的就是说啊，退休到底要多少钱，我够不够？那我们大概 breakdown 来说，退休在湾区大概要多少钱哦？给大家一个 guideline。可是这个 guideline 呢，我可以讲数字，大概约莫22万。那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22万这个人就不能在湾区活了，我只是用一个湾区平常的生活水平，要付 property tax 啦，要养2台车啦。那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22万最少大家有一个数字可以跟追寻，可是不代表说你如果只有年收入8万你就不能过活的。 That's not what I mean。 同样的22万也会有人说22万不够我生活，那好处就是说我们把它列下来，到底退休后有几个 item 要花钱，你就可以去规划一下。你来讲座听一下，这个时候夫妇两个可以一起讨论哦，原来我退休一年需要不管是15万、22万、32万，因为每个人生活不一样，那最少你可以开始想你的退休的收入到底要从哪里去补足这个 W2 再也没有的这个缺口，你要用什么方法 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湾区很多都是工程师嘛，所以我们先 identify 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开始看嘛的 solution。 我想这是我希望讲座跟大家传达的信息。
3: 嗯，很好，我想这也是大家想要了解到的讯息哈。而且您讲了一个关键点，就是退休之后钱从哪里来哈，可能没有人会嫌钱多，只有人会嫌钱少哈。那怎么样就是让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不要有忧虑哈？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根据您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哈，有什么样的办法先给我们一个思路哈，能够创造退休之后的稳定现金流呢？
4: 其实我们归纳，大概华人通常比这个传统的美国人多了一个房租收入，那这个不需要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收入呢，退休后仍然有的就是 social security。 那我要着重的是你如何去运用另外两个投资，你会看吗一些 stable 的 income。 这个是我整个讲座希望来丰富大家在退休后理财规划的这些策略，大概是这样。
3: 嗯哼，您是说除了房租这个收入之外，额外的比如说通过理财产品或者方案来创造收入吗？退休收入吗？
4: 对，你刚才讲到房租，其实华人有一个情况，他们一辈子都可以管房地产，周末自己去修修补补那个房子然后租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到了约莫75岁，他一辈子都在 maintain 他的房产，可是他到了大概约莫75岁，他觉得越来越累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的 connection， 譬如说我们在湾区要叫这个 handyman 来帮我们修修东西，你会发现找 handyman 的困难度有时候比找一个工程师还要困难，而且收费不低。所以房租这个问题虽然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入，可是到了比较年纪大的时候相形的困难。那最好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他的下一代如果会接手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可是通常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是 ABC，我们的 ABC 的下一代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喜欢接父母亲的房产，他也不想那个麻烦。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可能45岁，你现在可能52岁，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75岁的我们的华裔呢，华人通常他的在他跟他45岁想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你能够提早为你自己未来的75岁做准备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最少你要知道你会变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聪明的一点，
3: 未雨绸缪是吧？从
4: 没错，
3: 嗯。
4: 可是你很难讲，你因为你45岁关节不会痛，你跟他说你75岁关节会痛，你知道说就有点很难。可是等到75岁发现房子很难管，再去想办法，有时候又不是那么顺利了。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想法。
3: 了解。那所以就需要就是说真正去懂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儿，然后又有能够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的人。那相信这个 Frank 啊，刚才他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些思路和经验呢，确实能够帮到大家。大家如果对于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感兴趣哈，想要深入了解，尤其是自己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话，我想这个周末 Frank 举办的这个连续4场讲座啊，从东湾、南湾、中半岛哈，到这个三尔梦，在这个三谷了是吧，都可以就近啊去参加啊。那想参加的朋友呢，很简单，您就编辑讲座两个字到96196。订阅可以把 Frank 的这个讲座报名的链接发给您哈，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 Frank 他的这个讲座的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408-996-1118。好，那包括您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以来，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您见过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4: 但是我觉得要赚多点钱，我知道需要这个聪明才智，可是我后来发现理财这个东西呢，不光是钱多，我觉得还要有智慧。很多人呢，他就是钱要一直多，他不能少，房子要一栋变两栋，两栋变三栋，可是呢他受不了交税。所以湾区如果开一个讲座教大家如何节税的话，他会蜂拥而来。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因为在很多这个客户他的财务传承到下一代的时候，这个是他的终极目标，可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有时候我发现华人的1000万比不上美国人的100万， 因为华人的1000万有时候900万的房产他要留给下一代，可是老美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活得自由潇洒的不得了。就像这个资产负债表，华人通常在着重于累积资产，譬如说他的股票又增长多少，然后他的房子呢买了一栋买了两栋买了三栋，到了退休以后也有一个问题，他不会卖，这两个都是累积资产。然后呢负债呢是什么，就是他房屋贷款贷多少，这个跟退休不退休，华人在退休前跟退休后都会做的。可是退休后以后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赖以为生的这个收入 W2 呢没了，因为他退休了嘛。那可是退休后的开销呢仍然存在， PG&E 的账单， Property Tax 这个地税要付，出外旅游的钱，甚至我们常常在开玩笑，退休后花的钱有时候比退休前花的还多，因为花钱的时间变多了。另外一个是收入跟开销，最大的改变是收入没了。收入没了这件事呢，大家的潜意识的想法总是觉得等到退休后我就有资产啊，我卖了就是了。那在我的从业经验当中，我后来发现华人有一个状况，尤其是我们第一代移民，他们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卖资产好像是不对的，他只能累积越多他越高兴，只要一卖资产他心情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就彰显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卖资产是不好的话，那其实华人有很多并没有在退休后的收入做安排，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次讲座要特别强调的。那衍生的出来就是税务啦，你的 401k 的拿钱的时机啦，你的这个退休账户的 R&D 啦， Required Minimum Distribution 啊，你的 Social Security 该怎么拿啦。那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光是想退休，甚至想要遗产规划要怎么安排啦，房子要怎么的不卖，然后让它成本 step up， 然后能够延续到下一代。那其实这个都是衍生出来的话题。我们通常喜欢跟客人讲说，你在退休后没有一个 W2， 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取代它？我想这个是以我看华人的问题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华人的资产通常都还不错啊，有理财的人，他们会关心这个话题的人，通常他们都会累积资产。可是在这个收入退休的后的收入的这些规划相对是比较贫乏的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讲座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3: 您讲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很多人拼命的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攒钱攒房子攒资产啊，但是退休之后这一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优化这个配置啊，比如说很多人 401k 里就很多钱，那退休之后这些钱该怎么样去有效的重新去进行规划配置，然后有些人会想说我把它投到一些别的方案上，或者还是怎么样适当的领取，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哈。那么每个人每家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您的需求也不同啊，所以呢如果您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要推荐您去这个周末啊 Frank 应该您是在湾区，我看好几个地点都有讲座是不是，然后可以就近的去选择哈，去了解退休规划，我们到底这个思路从哪里理起，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您不能忽视的哈。那相信听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方向了。好，那请 Frank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讲座的安排，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参与好吗？
4: 好，那我们这个讲座是9月19号星期六早上在 Fremont， 那下午星期六下午在这个东湾的 Saint Romain 就 Dublin 的附近的人都可以去。那星期天早上我们是在 Cupertino， 那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是在 Millbrae。 那报名电话是 408-996-1118。 那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其实我知道我们电台也很棒哦，可以传简讯给我们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循着这个简讯来报名，那个 link 点一点就可以报名了。
3: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刚才 Frank 分享的哈，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退休之后怎么样创造稳定的收入啊，做好您的资产配置，包括后续的一些税务都把它处理得当哈，想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推荐您参加周末 Frank 举办的四场讲座哈，不同的地点，东湾、中半岛、南湾都有哈。那具体的这个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 408-996-1118 哈。那时间地点讲座的信息呢，您如果想要获取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那丁月稍后会把具体的信息整理完发给啊所有感兴趣想参加 Frank 讲座的这些朋友。
5: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6: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 888-746-6688 746-6688。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7: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捐车小故事，我是子涵。每当夕阳西下，曹先生下班路上，车厢里总是流淌出希望之声的电波，这是他忙碌一天后期待的陪伴。曹先生本身是学机械出身，对汽车有着天然的浓厚兴趣，因此主持人李进的汽车节目成了他的必听节目。但是在这些专业知识之外，曹先生说最打动他的是节目中传递出的一种正能量。在他看来，这些节目不仅是资讯的传递，更是在教人向善，引导大家从善良的角度去思考和生活。
8: 很好啊，很好，很正面。我想就是教人家向善吧，就是尽量从善的方面去着手。谢谢你们，这广播的节目很好，谢谢。
7: 曹先生对电台的这份信任也已经悄然结成了果实。最近曹先生又联系了我们，想要处理家里多出来的一台车，那是他儿媳开的一辆 Kia 车。因为家里已经有3台车了，他们决定把这辆多余的车处理掉。曹先生的第一反应就是再次找到他信赖的希望之声电台，这已经是他通过我们处理的第3台车了。对于曹先生来说，把车交给电台不仅因为省心，更因为他深知希望之声作为非盈利组织，每一份来自听众的支持都弥足珍贵。通过这种方式，这辆承载着回忆的老车将转化为支持电台继续发声的动力，让打动曹先生的那份向善的力量通过电波传得更远。这辆 Kia 车即将开启他的下一段旅程，曹先生与希望之声电台的这份温情也将在每一个傍晚随着电波继续在湾区的公路上温暖地延伸下去。捐车给希望之声，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我们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16号周三。那么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下，可能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有抽奖活动，对不对？是加拿大的 GNX 西洋参黑膏子。那么目前啊，这个抽奖活动还没有结束，到6点40之前呢，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之中来。我们到6点40之后呢，我们会公布中奖名单，所以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 try 我们的 luck 哈，不要不好意思啊，尽情的发送您的发送号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之中。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在今天呢，美联储加息了，真的是三年来第一次啊。相信很多人呢都和邓梅有同样的疑问啊，就是这三年来第一次加息，这美联储为什么呢？那么美联储对美国未来的经济成长啊，还有通货膨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金融市场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未来股市、债市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投资人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啊，就邀请到了 Rex 周周威宇先生。周威宇呢是多元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负责人。Rex 你好。
4: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嗯 ，Rex， 我们可能常听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都对 Rex 很熟悉了哈，他拥有着超过30年的投资还有资产管理经验，曾经担任过德意志银行在台湾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所以呢，人家在美国也是创立了多元投资顾问这样的一个有限公司，是华人中啊少数的叫做非 only 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顾问公司，懂的人都懂啊，这个非 only 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那么就请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Rex 帮助我们理理思路，就是听了美联储的这个加息之后呢， Rex 您是怎么想的？
4: 对，那今天这个美联储啊，就是这 FOMC 的会议啊，以12-0的这个全票通过啊，把联邦基金利率上调了这个25个基准 0.25% 嘛，就一码啊，那目标区间就升到 3.75 到 4% 之间，那个这个是自2023年7月以来的这个首次的升息啊，就像讲三年来的第一次，那么也是在美联储啊在今年前五次会议都按兵不动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向啊。那当然最主要的升息原因，就是因为简单的讲，就是说通货膨胀持续偏高，那尽管说地缘政治啊，这个就像美伊战争啊带来的一个不确定性啊，但是美国的经济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稳健的速度在扩增啊。那像今天公布的这个零售销售的这个数字也是相当不错，那表示国内的这个支出啊是保持的强韧啊。那生产力啊，当然因为这个 AI 啊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啊，所以啊，还有资本，就是 capital spending 资本投资也是相当的强啊，所以就业增长呢保持这个稳定啊，那失业率呢变动不大，所以啊，在通货膨胀就是太高持续过久的情况下，所有的委员呢一直同意升息一码啊。那其实今天呢，联储局不是只有公布这个会议决策啊，他还公布了这个预测值啊，他每三个月会公布一个预测值。所以通常每三个月的这个联储局会议是特别重要。那他在今天公布的预测值呢，他基本上本质上他是上调经济成长率，然后下降失业率，然后上调这个通货膨胀率。那我稍微简单讲一下，他在以年底的数字，他是每三个月嘛，所以我们对比的是六月份的哈。那六月份的话，等于经济成长率预估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是从 2.2% 上调到 2.3%。那2027年从 2.3% 上调到 2.4%， 那失业率则从 4.3% 下降到 4.1%， 然后维持在这个位置哈。然后 PCE 他们这个最关心的这通货膨胀数字呢，从 3.6% 上调到 3.7%， 那明年预估是维持在 2.3%。 不过这个 PCE 他们很关心的这个数字啊，他们预估要到2029年才会降到 2% 嘛， 时间有点拖得有点久哈。然后它这个和这个叫 Core PC 啊，就是扣除油能源跟石油价格的这个数字呢，也从 3.3% 上调到 3.4%。 那也因为这些原因啊，就所以呢它的这个终端啊，就是说年底的联储局的这个利率呢，也从 3.8% 上调到 4.1%。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除了这一次的升息外，应该在未来的两次还会有一次会升息，然后它的预测值在明年呢，基本上就是维持利率不动，然后呢到2028年才开始降息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还要再升息，然后再维持更长的时间，所以这也是在消息公布以后对这个金融市场又产生了一定的冲击的。
3: 是的，其实看到这个真的就是美联储没有理由说是不升息，所有的数据都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哈，可能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那现在的问题啊，就是 Rex， 您觉得这一次它就是它是一个转向，它只是一个开始呢，还是说就会加息这一次，还是说以后会怎样？
4: 对，现在比较金融市场上普遍预估它是在年底以前呢，至少就是在未来的两次至少会升一次，当然是我们后面还有新的数字嘛。其实里面最关键还是油价了，因为我们知道美伊战争这个冲突啊，本来是想说速战速决，结果一拖了超过半年啊，那么那个所以油价现在还在100块美元一桶啊以上，所以就造成就
3: 对，
4: 所以就使得这个通货膨胀难以压下来。所以这个假如油价有下滑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压力就会疏解。那假如油价没有办法下滑的话，其实你说现在是不是只升息一次，那还不见得啊，等于是联储局必须要跟着这个新的进来的数字来做出反应这样。
3: 哦，是这样。那说到这里，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关心啊，说自己的房贷、车贷、信用卡这次升息之后，我们普通家庭是不是首先会受到一些影响？虽然说是这个长期利率还有短期利率，它应该是影响会有所不同，虽然大环境都是说往上走的。
4: 对，我觉得这个要稍微厘清一下。比如说短期利率影响它，就是短期利率它这个升息以后，就会使得银行之间的这 prime rate 啊，就马上就跟着往上走了。所以那跟着 prime rate 的主要是哪一些呢？就是像叫做 SBA 动，就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啊，通常它是跟着 SBA 动，然后每一个季度调整。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它下一季现在是9月嘛，那10月份它马上就感觉到它要付的利息会提高了。那如果到了年底前又再升一次，那么它下一个 quarter 它又马上会觉得它要支出的利息会提高。所以这是立即的影响，对中小企业其实是不利的哈。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像这信用卡利率也是跟着的 prime rate， 所以也是马上如果有欠钱的，在信用卡的部分，它利率也会开始往上走。然后，但是贷款利率倒是不一定，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3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不止没有上升，有点下滑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稍微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很多人都听说，哎呀，升息以后这个我们房贷利率就往上涨。其实房贷利率是跟着比较长期的利率，至少是10年期或者是30年期的利率嘛。那我们把它想成你这个利率啊，你把它想成说，我们如果升息的话，就好像我们把经济踩了一个刹车。那我们踩了刹车以后，是不是车的这个速度就会减缓？所以通常在升短天期的利率，这个长天期因为车速减缓，所以长天期利率可能不升反降，那就是今天。

0: 然后市场上就是先给他一个不信任投票，就是一直就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就已经往上一直走高了。好，
1: 嗯嗯，
0: 那其实这一次如果他就是大家在看他的动作，如果他这次没有升息，其实他的这个信用度啊会受到一点影响啊。那反而他升息了以后，就决定他就表现这个联储局的这个对抗通货膨胀的决心。那这样的话，其实反而对长天期债券殖利率有一个反而有可以减缓一些压力。好，这是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完全是一个利空的一个角度，因为升息的原因是经济很好嘛。好，那只是必须要往上升息，那因为要压制通货膨胀。但对长天期利率来讲，大家比较担心是美国政府的债信啊，哈，在信用的风险啊，因为已经有40兆美元了嘛，所以呢，大家担心的是，哎，你都不控制，那是不是你准备让美国这个？因为你知道解决债务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有通货膨胀，你如果有通货膨胀的话，那你的债务就减轻了。大家可能听得不大了解，我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你100万美金的房贷，对不对？你刚开始觉得哦房贷很重，可是我房价在涨以后，对不对？房价在涨就是一种通货膨胀嘛。你还是同一个房子，但是房价从100万涨到，比如说150万涨到200万，那你原来的贷款是100万嘛？所以你就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呦，我怎么还有50万的这个？本来是你当 payment 50万，然后贷款100万，那你现在涨到房价涨到200万以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个100万的贷款不怎么样啊，因为你又对不对？你额外多出了50万了嘛，好，所以其实通货膨胀某种程度是降低那个这个负债的一个压力，所以很多人其实是有一点担心，说美国已经40兆了。他没有把它解决的话，他只能用慢慢通货膨胀，大家还是同一套房子，但是房子越来越贵，好，那但是你的负债就因此就感觉到减轻了，好，那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人担心美国其实是不是走向这条路，好，就是负债越来越，就是你那个是
1: 靠举债，
0: 对，靠举债嘛，继续，然后但是我的钱其实贬值，所以这段期间，其实在今天升息以前，美元是走贬。但是今天升息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美元是马上就转强，啊，对于欧元的对日元对其他的币别就马上转强，啊，这就表示说我们美国的信用分数应该是有所提升，在这个升息后这样。
1: 嗯，所以沃什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市场也是给予了一点肯定哈。
0: 对，从债券殖利率上是这样，但股市是有一点压力的这样。
1: 对对，我现在真想问，那么股市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那么如果是一些投资人，他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0: 其实股市当然就有几个因素，就是说你的经济本身没有问题，企业获利也相当的好，失业率也不高，哈，从这角度其实对股市是有利。现在其实抑制股市的上涨呢，最主要就是债券殖利率。啊，之前因为30年期突破了 5% 以后呢，就对整个股市就有一点压力了。因为我们这些科技股啊、成长股，它的估值呢，都必须要就是跟这个长天期债券殖利率，就是主要是10年期啊来做就是做一个估值哈的那个连接。所以那10年期今天突破 5% 了，5.01%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对股市呢就有一点压力。好，但是我刚才有解释过说，升息以后其实。你的颗数会减缓，所以长天期债券殖利率呢，说不定之后还会下滑啊。所以我觉得未来一两周是要观察的是，这个10年期债券殖利率是不是现在冲上 5% 以后会不会回落？如果回落的话，其实对股市我觉得我是比较持乐观的态度。但是当然呢，现在因为大家预期是还会继续不只是升一次，恐怕后面是不是还要再升好几次？那这个就不是说啊车速会减缓，可是就是经济太热。那这个时候呢，是整体的债券殖利率上升，不管长天期、短天期，那这个时候就会对股市还有另外一波的冲击，这样子。
1: OK， 好，我们把这另外一波冲击先留后再说啊。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关于这次升息，那么对黄金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的，也请 Rex 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

0: 518-510-7758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3: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2: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3: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0: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那么今天呢是9月16号周三啊，我们是直播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接下来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开始呢，邓梅又跟说大家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对不对？因为这次呢就是中秋节要到了，所以我们希望之声啊也很想为长期收听我们的这样的听众朋友提供一个抽奖这样的好福利。那么奖品是什么呢？就是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厂商赞助的哈，价值$153的黑膏滋一瓶。好吧，有人说，哎呀，到底是什么是黑膏滋呢？那么这款黑膏滋最大的特色啊，它就是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西洋参的根，真的就是100%的纯西洋参啊，萃取的、浓缩的哈，成了一个膏状的这样的一盒西洋参膏，它没有含任何的添加物。那我们的生活平时比较忙，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啊也很想服用一点什么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也好啊，或者让身体变得强壮也好，那么这种膏状的食物西洋参补充物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方便。我们平时在家里呢，早上啊或者上午冲一杯，或者直接就蒯上那么一小勺吃都是很方便的。其实中秋节也是到了哈，这个产品对我们自己吃，或者是送给父母、送给家人、送给朋友，都是一份关爱健康的心意。话不多说啊，今天的最优惠的活动呢就是抽奖了。那么怎么抽奖呢？就是我们到6:40左右的时候，邓梅会在节目中现场直播中就抽出今天的一个幸运的听众。那么这个幸运的听众呢，就能拿到这100克装的价值$153的西洋参黑膏滋。怎么抽奖呢？您就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1就可以了哈。抽奖这两个字发送到哪个号码上呢？9619611，用短信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6:40我们就会公布中奖名单。那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我们的幸运哈。如果万一没有中奖也没关系，因为在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呢，艾琳的节目，音乐节目叫做湾区 Melody， 对不对？我们也会持续送出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膏滋。所以今天哪怕是没有抽中的朋友哈，咱们就是说万一没有抽中，明天也是可以继续参加的哈。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先生继续来分享他非常有价值、非常 valuable 的这样的经验。刚刚我们聊到了哈，说现在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它其实对股市啊、对债市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关于股市和债市，如果 Rex 你还有更多的分享呢，一起接着说。但是邓梅在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它对于黄金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所以就请 Rex 为我们捋一捋这个思路。
6: 好
5: ，Rex，
6: 没问题。那黄金呢，主要驱动它上涨，主要有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都看来就是 要么就是美元走弱，通货膨胀走高，不然就是战争哈。这三个主要的因素，那我们现在战争已经拖了一阵子，现在这个因素不是在这个战争，主要还是看美元哈，美元跟这个美元跟这个通膨。那因为现在通膨刚才就是我们现在美元走强了，今天一升息以后美元就走强，黄金就下跌。其实大家如果有特别注意的话，是在这个沃舍上任的时候啊，他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还对他还没有很有信心的时候呢，基本上那时候黄金是价格是开始上涨的，因为他在第一次会议的时候他是嘴巴讲说要这个升息啊，要打压通货膨胀，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动作，然后长期的债券殖利率一直走高，好像投一个不信任案投票。那这个转折点在什么时候呢？转折点就在就是八月底的时候的这个全球央行会议啊，全球央行会议的时候，这沃舍又再次展现他强调要打压通货膨胀的一个决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其实黄金价格就开始反转往下走了啊。所以那当然到今天呢，他又跟他真正的升息了。那因为黄金大家知道是没有利息的啊，你持有黄金就是唯一你能赚钱，就是这个货币这个就美元的贬值的时候，那你可能。黄金就可以升值，但是当美元走强啊，美元在升值的时候，那你手上持有的黄金又没有利息，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价值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要看说未来是不是，因为刚才已经在这个联储局的已经暗示，在今年年底以前可能还会再继续升息啊。所以说，如果这个讯息没有反转以前，这个讯号没有反转以前，那黄金短期间就不会有很大的支撑，因为美元还在继续走强嘛，哈，所以这个转折要看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美元、黄金、哈、油价这几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的。
5: 好，那是这样哈。其实呢，有人是很多华尔街人士，他们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到那个三十年期现在是到了多少了？十年期是突破了5%，对不对？三十年期虽然没有大幅度的冲高，但是也好像已经到了
6: 5.35%。
5: 5%。那么您觉得哈，像这种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它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长期资本成本。那么您觉得哈，这个利率？或者说，很多人说，这个三十年期它是真正影响房贷和长期投资的这个利率。您觉得这三十年期还5.3%真的很高了？它还有没有继续再往上走的空间？好，假设我们说它一旦突破了5.5%，那么它对我们来说，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对，我想我们关心这个长天期率最主要是房贷利率了哈。
5: 对，
6: 当然房贷利率虽然我们是借三十年期，他们主要看的基准可能应该是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哈。那因为我们有时候他会听到这7年的ARM或什么的，对吗？他并不，那当然会有三，你的利率低的时候，你会用三十年的 fix 把它 lock 住哈。那不过大部分的话都是还有一个机动性的啊，就是普遍来讲还是一个 ARM 的一个情形。不过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过去在学校学到，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真正的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其实呢就是一个供给跟需求，也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收入跟支出。那我们知道贝森特是我们的财政部长，他也知道，他以前就是在专门在外汇市场的这个交易员了，他说现在他是庄家，他不希望这个3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能够升上去。不过他真正要解决，要根本解决，还是他能够想办法控制债券的发行，啊，如果债券持续供给，然后这个持续供给就是供过于求的话，那债券价格就会下跌，那就代表殖利率往上走。所以，即便他想要用一些技术性的方法调整，比如说他前阵子就是卖掉短天期的卖掉短天期债券，然后买长天期的债券吗？
5: 他自己买，对。
6: 对，就是一种调整。那这种是声明的意义是比较大啊，就是说，这个实质上还是要最终还是要看政府发债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里面还有牵涉到有政府的预算啊。好，我们年底的时候又要再表决明年的政府预算，那这又是进入一个两党之间的这个可能还有一个角力吧，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期选举其实也是要下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我们11月初两党的中期选举到底是一党独大，还是说两党分治 啊，这个很多影响啊。比如说，我认为如果两党分治的话，通常就表示你要花什么钱都不能花，啊，有时候这个反而对这个债券殖利率就是会有一点帮助，就是不会乱花钱了，啊，从某个角度来讲，但我不是说一定会是这样，是说这个可能中期选举会影响我们未来。政府的债券这个政府的这个债务的结构啊，当然也很难讲，如果民主党上面搞不好花更多钱也说不定，所以很难说，我们要看两党之间最后出来的结果，然后到未来啊真正影响我们财政政府财政的一个情形，才能决定长天期债券状况。
5: 好的，那其实呢哈啊，在这里先是再提醒大家哈，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中，其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很多都是关注投资理财的哈，我们可以试试我们的运气啊，在发送抽奖这两个字到961961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我们来看看哈，一会儿我马上就要中开这个到底是有谁有中奖哈。那么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Rex 还想再耽误您几分钟。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很多人就是说，如果是美国靠着这个举债过，人的手里放着钱肯定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对不对？但是呢，也有人说，哦，现在是一个现金为王的时代，所以私下问问您，到底我们是怎么办？现金为王，还是勇敢投资，还是怎样？如果是您，您怎么想？
6: 对我个人是觉得你可以回去问一下 AI 哈，相关的这个讯息哈，我把讯息提供给您参考，
5: AI, okay,
6: 不表示不一定成立。在过去几十年中期选举过后，你从那个时候持有到未来一年呢，胜率在过去30年是 100%, 哈，但是那个是这过去绩效仅不代表未来哈，再次声明，但是从过去的经验，如果中期选举过后呢，因为这不确定性是降低了，大概就比较大家可以预测未来政府的财政啊各种的施政方向，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再往后推一年呢，这个正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从这角度，那最近如果市场有下跌，我会觉得应该是审慎的，应该要逢低找进场的时机啊，这是我的看法，这样。
5: OK, 感谢你，哇，你这么说就是已经很实在了哈。好了，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呢，就非常感谢 Rex 来跟我们分享如此宝贵的这样的经验和观点。那么就谢谢 Rex, 同时呢我们也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中东连续剧，然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揭晓到底是谁中奖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自家后院多建一套房，阿里建筑1500套 ADU 成功案例，样板房免费参观。预约电话408-900-6688，阿里建筑408-900-6688。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两周一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式服务，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9: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10: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9: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10: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话不多说啊，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啊，现在就赶紧的拿起您的手机，然后呢写上抽奖两个字，发送到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抽了哈。好，我们再给大家10秒钟之后我们就要结束了，因为40呢我们就要公布到底是谁中奖了，所以 try 我们的 luck， 不要犹豫啊。好，那么就5、4、3、2、1，赶紧的啊，邓梅自己都敲了抽奖两个字。好，那么就请我们的后台啊去为我们来操作一下哈，看看到底是谁中奖了。来，我们来看一下，给后台一段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说一说，其实今天为大家准备了消息很多，有 local 新闻，那么也有中东的这个连续剧《奈何时间飞得太快》啊。我们今天采访了 Rex 周文宇先生哈。那么我们就一句话吧，为大家说一说这个中东到底是怎么了。那么中东呢哈，其实今天早上美国密会胡塞，那么伊朗就是有冲突了，算是清空的这个情报大门，大致就是这样吧。中东仍然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油价也在往上涨。那么其实更多的是什么，今天其实很多人说是沙特真的退无可退了，因为胡塞的无人机呢都已经是打到自己的家门口了，他就已经打到他们的圣城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沙特就说这是我的红线。那么接下来美国是不是除了哈只是提供这种技术情报，还会有别的动作呢？还有一个消息，其实今天呢有透露，就是说为什么其实霍尔木兹海峡大家海湾国家在探讨的时候呢，然后美国私下是喊停了，因为现在美国认为啊这张牌不需要打，其实伊朗已经没有能力了，他只是要谈的话就谈核问题就好了，所以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吧。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哈，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中奖的听众朋友是谁呢？哇，真的是太幸运了。中奖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尾数是5021，这样的一位听众朋友，结尾是5021哈，恭喜您，您中奖了。哇，真的是千军万马冲出来一匹黑马，太幸运了哈，5021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呢您就是已经中了我们的价值153美元的黑高斯，非常开心啊。那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也可以欢迎您发送您的想法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之中来啊。当然9619611相信这个短信也是很会发送的。那么没关系啊哈，很多人说我怎么就没有中呢，接着不要着急，接着来还有。那么我们在明天呢我们的艾琳的这个节目中啊还有继续参与抽奖，是什么呢，就是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艾琳主持的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音乐节目，叫做弯曲 Melody， 对不对？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加拿大 GNX 西洋声黑高子。所以今天没有抽中的朋友，咱们只是试试水哈，洒洒水，明天记得继续参加。然后呢我们就卯足了劲儿，就把这个中秋福利带回家，好吧。再次恭喜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哦，也提前祝大家中秋愉快，好运连连。那么我是邓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2: 致富理财 Frank 号9月19、20在 Cere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4: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3: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3: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5: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现在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很放松在听我们的广播？那唐韵今天啊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说实话有点紧张，还真的非常紧张。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呢？讲的是130多年前啊，1893年的9月16号，在这一天，在美国俄克拉荷马这个州的地块上，有10万人在那里啊，在正午时分，他们要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跑马圈地。以前我们对跑马圈地的这个概念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至少我不是很了解啊。但是这个时刻是真的就叫跑马圈地，英文叫做 land run。就是你跑，然后你把你的旗子插在那个地块上，这块地就归你了。这块地有多大呢？一块地呢是160英亩，160个 acre。听众朋友，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咱们加州一个 single house 占地一般都不到1英亩，1英亩的几分之几有的才。那很豪华的那种住房，它才可能稍微大一点的占地面积。而这个呢，一块地就是160英亩，一共有4万块地。同时像美国的，应该是就是21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开放，任何人你想试一试，你就来这个地方站在起跑线上，那可是用枪的啊，枪一响你就可以开跑。然后就是4万块地都画好了，当然你谁能够抢先把你的旗子插在那个还没有人抢到的这个地上，它就是你的。所以一共差不多800多万英亩的土地啊，聚集了10万多人。这真的是非常疯狂，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抢地比赛。 历史上称之为叫做切诺基地带跑马圈地事件。那这件事呢，我也去查了一下，真的在美国之外还没有政府哪个国家去用这种方法来分地。但是美国这一次玩的真的是太大了。那这场地最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要抢地？都什么样的人抢到了啊？我们就给大家一一道来。那我们先理解为什么有这种疯狂的抢地活动，就是咱们看一下那个时代啊，19世纪90年代初，就我们说的1893年嘛，当时美国正是经济大萧条，很多家庭是很贫困的，就住在非常简陋的单间小屋，勉强糊口。那我们说的这个切诺基地带啊，这个地方它在俄克拉荷马的这一块地方，那这块地方呢，政府是刚刚把它从切诺基人手里把它给买回来。这个为什么买来买去的这件事呢，还得跟大家再去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啊。我们先来看看切诺基人是谁。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在有移民到来之前，不都是土著人、原住民，我们都把它统称叫做印第安人嘛。但是印第安人他并不是一个部落，他包括几百个不同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等等。那么切诺基呢，就是所有这些部落里面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部落。他们当时呢，就居住在乔治亚、田纳西、北卡那一带。那大家知道原住民嘛，他自然挑这种水土非常肥沃啊、气候非常好的地方居住，所以他们住的这一带地方特别适合种植啊。当时像种棉花，那是美国南方的经济命脉。那后来白人移民越来越多，这个种植园主也数量激增，他们就对切诺基这块土地可以说就是开始流口水啊，就是想把它拿到。那么特别是在1829年的时候，在切诺基人的领地上又发现了金矿，引发了淘金。所以呢，乔治亚的政府干脆就宣布说，这个切诺基人你们的法律一律无效，切诺基人必须要服从乔治亚的法律管辖。这就相当于把切诺基人的主权和土地直接就架空了，就把它给夺过来了。那切诺基人当然也不愿意啊，可是当时1830年的时候，总统是安德鲁·杰克逊，他就一贯主张说这个原住民应该迁往密西西比河以西，所以呢，他在国会就力推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那就和东部的一些印第安的部落谈判做土地置换，用西部的土地换取他们在东部的祖居地。结果呢，切诺基人就被当时政府哈、军队等于是强制就把他们驱离自己的土地，这个还是很惨的，在历史上这个被称为著名的血泪之路。从1838年到39年啊，这一年间出动军队强迫全体切诺基人啊大迁徙，据说呢是死了4000多人在一路上，那也占他们这次迁徙人数的大概有四分之一左右。据说切诺基人他们也是不服的，他们在1832年的时候，他们是曾经打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判他们胜诉了，大法官。但是呢，总统他就说，那他判就判吧，让他自己去想办法执行吗？大家可以想想啊，没有政府的支持，法院怎么去执行啊这个事情？所以切诺基人他们等于是没有办法啊，他们就被迫迁移，迁移到了给了他们这块地方，就是俄克拉荷马的这块地方。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这是1838-39年他们过来了。等到1861年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开打，那切诺基他对政府就不满嘛，他就站在南方这一边和南方结盟，但是南方战败了，所以战后呢，联邦政府就强迫切诺基人签署了1866年的叫做重建条约。就是说这个条约就是说联邦政府有权来处置切诺基地带的土地，我可以卖出售所得的款项交给切诺基。等于那个时候啊，政府把切诺基人的土地拿过来，一英亩多少钱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啊，那个时候一英亩花了1块多钱，最多的地方2块多钱就给全买过来了。那买过来之后呢， 一方面美国它也面临着很多人很贫困，生活不下去，所以政府呢就想把这一大片其实是比较荒的土地，在组织这次竞跑之前呢，其实已经有一些人哈，一些白人的农场主，他们呢每年就是花$10万的租金，这还是很大一笔钱，把这块大的就是牧场吧都租下来，他们就是搞畜牧在这里。因为俄克拉荷马在哪儿呢？在德州交界的地方，比德州往北一点，就是德州的北边界和这个俄克拉荷马是连接的，所以它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畜牧还是很发达的。那政府把这个土地就花这么点的钱买完了之后，就把它开放给所有的美国人，说你们谁愿意来抢你们就来抢吧，好吗？这下子可好了，这很多人啊，就是不仅仅是本州的，隔壁州的，美国其他州的，大家想碰碰运气的就全都来了。所以在开抢之前啊，据说那个边境那个它有个起跑线嘛，长长的起跑线，那个起跑线有多长呢？那个起跑线大概有400多英里，很长很长的，咱们跑马拉松一个是25多英里的话，差不多也有15个马拉松的那么一个长度，那是起跑线，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赶来了10万多的人啊，有的携家带口，有的是赶着马车，有的是骑着马，有的是骑着自行车，有的啥也没有工具啊，就是徒步就赶到这儿来了，站在起跑线上准备开抢。那大家可能会想，他怎么不开汽车呀？大家想想哈，1893年的时候，汽车，你别说在世界上汽车还真有，德国人应该是1886年发明了汽车，但是在美国这边刚好是1893年的时候才有第一辆自己的以汽油为发动的这种机动车，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量产，再过三年之后，14年之后才量产了，我记得是10几辆车，等于是说汽车行业才走向了商业。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没办法，就骑马吧，没有马的就以脚代步了，就站在这儿来抢了。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啊，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生在那个年代，如果有这个机会，说只要你插一个旗子你能抢到，那就归你了，160英亩啊，160英亩，虽然当年不值钱，但是现在160英亩还是很值钱的，现在一英亩地应该是至少$3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是大家说这10万人站在那儿一起抢，这会公平吗？那不是乱套了吗？哈，其实真的有可能会乱套。但是为此呢，政府其实在这之前还有抢过2次地，他们觉得还行。那大家觉得说这政府怎么这么蠢啊，他怎么用这种方法来分配地呢？你说你拍卖不行吗？你说你抽签不行吗？你说你这个申请我再批准不行吗？为什么要抢呢？我也觉得这事儿很好奇啊。后来我也做了一下研究，政府当时的说法呢，他们希望说我要把这个地给到真正能种地的人，如果你卖，那可能就是一些资本家呀，一些财阀啊，一些投机的人呢，他们就会就会把这个买来嘛，他们有钱嘛，买完了之后他转手就再倒卖，所以说呢就真正想种地的人其实还是得不到地，所以人家这个政府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有本事你就去抢吧。那跑的当天呢是天气，德州啊，大家想想哈，9月16号，夏天，酷热干燥，狂风卷着黄沙，能见度非常的差，士兵们就盯着人群啊，防止任何人抢跑。据说在当天正式发令之前几分钟，有人误听到有枪响，大家太紧张了，在那看着手里的怀表，应该是正午12点发枪哈。有一个人一马当先，骑着马就冲出去了，结果呢巡逻的骑兵啊追了1/4英里，把他给追上了，当场把他开枪给打死了。哎呀，非常的悲惨。所以这个抢地啊，这一开始大家就可以看到这种紧张的气氛。所以究竟发枪之后这个情形会是什么样的，历史上啊针对这次抢地只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我们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6: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7: 赶紧找捉妖王。
6: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7: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6: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7: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3: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7: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两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3: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7: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3: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7: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8: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5: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美国故事》，我是唐韵。今天啊，要讲的是130多年前啊，1893年的9月16号，在这一天，在美国俄克拉荷马这个州的地块上，有10万人。在那里啊，在正午时分跑马圈地。如果您站在起跑线上，您会选择哪种方式去抢呢？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这靠腿跑的他怎么能跑过马的呢？哎，这里面有个策略问题，因为他的地啊是一个大块，临着那个起跑线很近很近的也有地块，所以呢有马的人呢，他想着的是我往远一点跑，因为地它也有好坏之分嘛，大家想一想，有的可能是在城镇的中心呐、啊，有的地方可能依山傍水啊，这个说不定，所以那大家想的就多了，所以不是说任何地都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策略不一样。要说这坐火车的更有意思，他没有马吗？那怎么办呢？我就坐上火车，火车站他火车跑得比马快啊，我坐两站跑出去之后，下了火车我再撒腿狂奔哈、啊、说不上火车站附近的这块地就被我给拿到了呢。所以这都是不同的策略，您觉得如果是您，您想选哪种方式呢？当时是选什么样的方式的人都有的，当然还是骑马的比较的多。总之正午12点整的时候，一声枪响划破长空，这10万多名参赛者啊，那就是在同一瞬间就朝着眼前这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就开跑了，那简直就是马蹄声、车轮声，就是夹杂着漫天的尘土。很可惜啊，爱迪生发明了那个电影的那个拍电影的那个机器，当时也还没有很普及，所以并没有一个原始的影片的资料能够记录当时的这个情景。不过也别着急哈，后来美国历史上有几部电影是还原了当时抢地的这个状况。哎呀，有一部电影还获得了奥斯卡奖。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去看看电影哈。等到日落时分的时候，这超过4万块地哈已经被瓜分一空了。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每个人呢只能领一块地，你不能说啊，我拿着很多旗，我到处去插，那不行。然后你把旗插在地上还不行，你还要必须赶快赶到指定的土地登记处，要完成正式的申报登记，你才算落袋为安。所以呢，有不少家庭啊，会让家里所有符合条件的成年人都分头参加跑，各自去插一块地哈。所以，如果幸运的一个家庭能够凑好几个相邻的地，然后以后再合并经营哈，等等等等等，这是搞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也有很多，绝大多数嘛，大于 50% 的人是最后两手空空，哎，什么都没有抢到，真可惜啊。所以也有点像一场赌局啊。不过大家可以想想看，十万多人去抢四万多块地，这事儿公平肯定是很难，是把事情摆得十分平的。竞跑之后呢，就是一地鸡毛，因为很多人就是还是有纠纷，然后也有人当时这个抢地运动还造出了很多的单词，比如说 sooner，soon 就是快一点啊，他们就靠着提前伪造文件，还有提前布局，就是反正用各种方法吧，就是等于是使了一些招数，然后把这个土地给抢到的。所以法院里面呢接了不少的诉讼，等到很多年以后这个诉讼才了结。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1893年的土地竞跑的事情，这是俄克拉荷马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美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用跑这种和抢的方式来进行圈地的行动。在此之后呢，联邦政府就逐步的改成抽签拍卖的方式来分配国家剩余的公有土地，而这种混乱啊又充满风险的模式从此就成为了历史。那么这片土地呢，后来现在也发展出来了七个县，那此后呢又发展成一座座的城镇，最终呢是在1907年与印第安领地合并，组成了今天我们现今的俄克拉荷马州。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虽然看起来是机会均等哈，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也有着很多的辛酸，也记载着当年的那一段历史。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对这一段历史有所了解呢？如果没听过啊，我觉得这段故事还真的是挺开眼界的，还有这么分配土地的啊。现在如果要有这种好机会，我的天哪，我觉得全美国的人都会去抢哈。如果您想，哎，我借机会看看电影吧，有五部电影可以跟大家推荐啊。第一部电影呢叫做，翻译成中文叫做风滚草，第二部电影呢叫做西马龙，这部电影呢是非常的棒啊，它改编自作家叫做伊迪斯·费伯的同名畅销小说，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等于是说对这一段历史是最经典的荧幕呈现。它这个影片呢是跨了1889年和1893年两场俄克拉荷马的土地竞跑，然后就反映了女主角在竞跑当中怎么智取男主角抢先插旗占地的场面啊。据说这部片子动用了47台摄像机啊，在40英亩场地上拍摄群演冲刺的场面，这个据说它的规模啊比真实历史事件的单位面积人群密集度还要夸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画面啊，一大窝窝人，只不过是那个时候骑马的更多。那西马龙这部影片呢后来1960年又翻拍了，然后还有一部片子叫做俄克拉荷马小子，这部片子呢也是以这个那个时期竞跑本身为背景的一个电影，还有一部音乐剧的电影就叫俄克拉荷马一个叹号哈。这几部影片都是反映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片，茶余饭后的时候也娱乐一下，同时呢也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美国的这段历史。
9: 离异税务讲堂，
10: 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离异。 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 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7点，咱们相约在 FM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 FM96.1 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哎，今天呢是9月17号哈，已经是星期四了。
3: 嗯，
2: 昨天呢我们做了黑高姿的抽奖哈，反响特别的热烈。
3: 哎，
2: 恭喜尾号是5021的这位
3: 听众朋友
2: 特别的幸运抽到了奖，而且人家是一出手头一次，
3: 对，头一次互动，
2: 头一次发送，这个就是从来以前没有发送过，
3: 哎，
2: 到信息到9061就一下就抽奖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昨天发了没中奖的朋友，不用特别的，
3: 不用气馁啊，
2: 对，不用气馁，因为什么呢？
3: 今天我们还要接着抽，只不过呢，时间呢就稍微缩短一下，到10:50，也就是艾琳那个音乐节目那个时段呢，抽奖。
2: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这说你这么多听众朋友，你就才来一瓶，后来他们又跟厂家沟通了半天，现在又拿出一瓶，
3: 哎，
2: 啊，是由加拿大 Gen X 西洋参黑高姿厂商赞助的，价值153块钱的黑高姿，今天这一瓶呢，而且呢你不用等到大晚上的了，对，中午时分就能知道您今天是不是幸运的听众哈。
3: 哎，
2: 所以现在哈，拿出
3: 手机
2: 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而且您不要发英文的或者拼音的，因为这个是系统，这全部都是系统的，
3: 会自动回复，所以最好是打中文，
2: 是，就打抽奖两个字，然后我们一会儿呢会再跟您介绍一下黑高姿的产品的介绍和西洋参的一些介绍哈。昨天很多朋友还向雨乐问这个西洋参的这种中医的性能啊什么的，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卡片发出去了。对，如果您要是想要这样的资讯呢，可以就打完抽奖两个字呢，可以再打雨乐两个字，宇宙的雨，快乐的乐。
3: 对，
2: 然后我们会把西洋参的从中医的角度讲它的功效呢，再给您发一下哈。好了，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新闻。好，老样子哈，我们先来一下旧金山的新闻哈。旧金山呢，一家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老字号，可惜呢要少一家店了。什么意思呢？有68年历史的港式点心餐厅阳城茶室宣布，它位于 Rincon Center 最大的分店将在9月2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了。
3: 对，这个
2: 营业结束之后呢就正式关闭了。如果您在旧金山生活过一段时间哈，尤其是在金融期工作过，可能对这家店并不陌生。服务员推着一车一车冒着热气的点心哈，我们哎呀都是好吃的，说着说着就饿了，
3: 哎，
2: 虾饺呀，烧麦呀，叉烧包，糯米鸡，蛋挞，
3: 港式早茶，
2: 是非常的真的是很，我怎么越说越怀念这种传统的点心哈，这种我们华人很熟悉的饮茶哈，现在在美国反而是越来越少见了。阳城茶室呢是1958年了就在旧金山起家了，最早呢只有35个座位，是一家真正的家庭小餐馆哈，后来一路做到金融区，1999年搬进了 Rincon Center 以后呢，这家店是越做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当年的旧金山纪事报的餐厅评论家 Michael 就曾经形容哈，说周末的时候不只是餐厅里面，连 Rincon Center 的中庭啊都摆满了餐桌哈，最多可以坐到大约500人，
3: 一座难求啊。
2: 哎， 曾经辉煌过哈，而且呢它不只是华人圈里老字号，阳澄茶室呢曾经长期进入旧金山纪事报的百大餐厅，也获得过米其林的推荐呢。2009年呢还拿到了 James Beard Foundation 的美国经典餐厅奖。
3: 嗯，
2: 曾经辉煌过。
3: 没错，那问题就来了，一家曾经500个座位都不够坐的餐厅，为什么27年以后却选择在租约到期的时候关掉了呢？
2: 那店家给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租约到期了哈。他的一个共同的业主 Vera Chan， 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说是不是还有其他经营上的考虑。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因为亏损啊，还是租金太贵啊，还是啊业主退休啊。但是呢，有一个细节哈，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我就去看阳澄茶室现在的营业时间，
3: 嗯，
2: 发现他两家店基本上都只卖饮茶。Rincon Center 这家店呢是周二到周五上午11点开门，下午3点结束；周末呢是上午10点开始，也是下午3点结束。
3: 嗯，
2: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去过这家餐厅哈？是不是他只是开中午餐？如果您要知道的话呢，就发个信息到9619611给我们反馈一下。但是目前呢，就是看它的营业时间呢，就是只开中午餐
3: 4到5个小时。
2: 对，因为我这个财务的帽子又戴上了，
3: 老毛病又犯了。
2: 看见什么就老想啊说一说我自己的感想。
3: 嗯。
2: 其实你就想嘛，这个餐饮生意，一个500个座位大空间，如果只有午餐和饮茶这几个小时，而且它的翻台率就是你一坐就很多人，它翻台率其实不是太高的。
3: 对，
2: 然后呢，
3: 服务的人员很多。
2: 对，它还要租金啊，人工啊，而且每个小点心它都是一笼一笼。就我认识一家，就是在澳洲经营那个就中国餐厅，粤菜的老板，他就是说饮茶是根本不赚钱的，他只不过就是打平，因为你付工资嘛，你养着也是养着，然后你就是该制作的该卖的，就是让这个人气火起来，大家觉得哎这餐厅的东西挺好吃，实际上赚钱呢是要靠晚餐的。因为你那个点心，当然现在什么东西都很贵了，但是这些小点心一笼一笼的卖几块钱，
3: 本身利润很低。
2: 对，他就是说这是人家老板说的，饮茶呢是不赚钱的，赚钱的呢是
3: 晚餐，
2: 因为你一来一桌，点个鱼啊，点个什么海鲜啊，他而且是聚会啊，一般都是十几个人大桌啊，所以晚餐才赚钱。那这家店阳澄茶室，他现在只是经营11点到3点的话，就感觉不经营晚餐，是不是因为晚就是没有客人还是怎么样？总之，哎，现在就不知道是经营不下去，还是有什么challenging 哈。所以呢，现在就很难讲。总之，它是就这个很大的分店就要关门了。以前呢，你看这套模式能够成立呢，它就是重要的条件就是人多，尤其在金融区，大量的上班族出来吃饭哈，然后周末一家几代人来饮茶，一个上午就可以很热闹。尤其在金融区，你公司里大家一凑出来吃饭去饮茶，其实都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呢，很遗憾，就是这家在 Rincon Center 的阳澄茶室呢就会关掉。但是呢他在 Rincon Center 只有几个街区，而且是从1974年就开业的 Stevenson Street 的店呢还会继续营业，同样保留传统的推车点心哈。
3: 规模也小多了。
2: 是，如果是就这件事呢，与其说是一个68年的老字号消失了，倒不如说是一家经营了三代人的老字号正在把自己从一个曾经需要500个座位的时代缩回到一个更小的空间里哈。有时候城市的变化就是这样被我们看见的。可能

0: 如果您以前在那儿喝过茶的话，这个周末也许
1: 还
0: 来得及再去做一次哈，
1: 哎，
0: 回忆一下。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哈。
1: 哎，周三呢，如果说您今天要开车往返加州还有内华达州的话呢，尤其是走80号洲际公路，就要特别留意一下路况了。周三上午大约10点的时候呢，Chucky 东北方向的 Floriston 附近突然爆发了山火，它这个山火也叫 Floriston Fire。 由于火场呢就在80号洲际公路还有 Chucky River 峡谷一带，加上呢风势助长火势，公路警察呢一度关闭了加州还有内华达州交界处的80号公路的西行线。它蔓延的速度呢，这场野火蔓延速度非常的快，目前呢已经到了610多亩了，也就是它开始的时候呢只有20多亩，一个小时之后就扩到200多亩，现在已经到了600多亩，非常的速度非常的快。当天呢 Chucky 一带呢阵风时速达到了20英里左右，所以消防部门就说风不但推动了火线的快速前进，还可能把燃烧的火星呢带到更远的地方，引发新的着火点。
0: 内华达县的警长办公室哈已经向80号公路沿线并向北延伸的部分地区发布了撤离预警。现场画面可以看到哈，火焰沿着80号公路旁陡峭的山坡向上燃烧，大量的浓烟冲向天空哈。Floriston 本身呢是 Truckee 东北方向一个很小的社区，但是它这个位置呢非常的关键，因为80号洲际公路是连接加州的内华达州，也是湾区前往 Truckee 和 Reno 的重要的交通路线哈。目前呢消防人员仍然在现场控制火势，西行80号公路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恢复通行呢，还没有确定的时间。所以今天如果您正好要是往Truckee 或者是 Reno 方向走的话呢，出发之前最好再确认一下哈80号公路的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嗯，
0: 哎，最近山火好像我们已经报了几次了。
1: 对，
0: 山火。那下面这条新闻呢就让新闻同行听起来都有些难过哈，就是一架为洛杉矶 NBC4 和西班牙语电视台 Telemundo 52执行新闻采访任务的直升飞机呢，周二晚间在洛杉矶的 San Fernando Valley 的 Chatsworth 的地区坠毁了。事故呢造成3人死亡，另外2个人都受伤。
1: 这个其实当时这架飞机呢是要采访另外一场事故的，然后这场事故呢是洛杉矶 Metro 公车还有一辆 SUV 相撞了，事故本身呢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也就是说呢他们原本是去报道一场悲剧，却没想到呢自己也成了悲剧的一部分。目击者呢说呢直升机在空中突然出现了异常的摇晃，随后呢迅速的失去了高度，坠落到一个停车场并起火，火势还波及到了周围停放的车辆，直升机里面的2个人呢都不幸遇难。
0: 那直升机上2个人呢，其中一位呢是 NBC4 和 Telemundo 52这个电台的空中记者，一个叫做 Iliano Moreno， 他呢是记者嘛，他本来是去报道那个现场的。然后另外一位呢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George Machino。还有一位遇难的呢是一名29岁的男子，他当时人在地面，所以降落的时候呢就不幸被卷入事故了。还有2名地面人员受伤，被送往医院呢接受治疗。对于 NBC4 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晚上哈，因为 Marino 和Machino 他都不是新闻里陌生的名字，而是每天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同事。所以对记者来说，我们每天都在讲别人的意外，别人的失去，但是当新闻的里的名字突然变成自己同事的时候，那新闻可能真的不再只是一条新闻哈。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介入了调查，调查人员接下来呢会检查飞行机的残骸、飞行资料和机上的相关录音哈，希望能够确定直升机在坠毁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故原因目前呢还没有

0: 最终的结论。
1: 嗯，
0: 是这个现在呢是我们跟大家播报的新闻哈。我们休息之前呢再来提醒一下，如果呢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就赶紧的
1: 拿出手机，
0: 拿出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感觉娱乐就是说先别问是啥，先发送抽奖。
1: 对，
0: 今天我们是
1: 先参与再说。
0: 我们今天还是送出一瓶价值150多块钱的黑高姿，这个奖品其实非常的丰厚了。因为昨天呢参与的人员特别的多哈，只有一位的幸运听众中奖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就是同事又跟这个厂商联系了半天，我们又拿出一瓶来送给您哈。所以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我们一会儿就不用等到昨天是晚上才抽奖，今天就是10点来钟的话，我们就为您公布哪一位是幸运听众。你看昨天是一天的抽奖，今天只是前几个小时，您的中奖的率一下就翻了一倍，
1: 给早起的鸟。
0: 没错，哎，我们这电台真的是我们的听众特别给力，都是早起的鸟儿，又健康又勤奋。好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然后可以接着跟您一起关注一下新闻，并且跟您介绍一下黑高姿和西洋参哈。一会儿见。
2: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3: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3: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3: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2: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3: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2: 赶快报名855-955-5227，
3: 855-955-5227。
4: 想让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端老年公寓，配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种菜垂钓，下棋唱 K， 还有贴心的24小时照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推出更多新客优惠，租住每月立省2000元，年省24000，另有押金抵租金方案，押金10万美元起，多种套餐能大幅降低租金，最低租金能降至0元，免费住。以上优惠限20个席位，先到先得。详情请拨打713-518-5377，713-518-5377。
5: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6: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7: 支付理财分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8: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哈。再提醒您一下，我们现在呢会给您再播送一个新闻哈。如果您还没有发送抽奖两个字呢，就赶紧发送抽奖两个字，先参与起来到9619611，您就会获得啊
1: 西洋参黑高姿
0: 一瓶，价值150来块钱的，一会儿中午就抽奖了。好的，让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新闻，然后我们再具体的谈一下黑高姿和西洋参哈。美国司法部呢本周宣布哈，圣地亚哥12个人面临联邦刑事指控，涉嫌从一个原本帮助低收入家庭支付托儿费用的政府项目中骗走了超过1000万美元。
1: 嗯，
0: 哎，我觉得真是太过分了哈。 上周四的清晨呢，超过250名联邦、州和地方的执法人员联合行动，12名被告全部被捕，同时呢，搜查了12处登记为家庭托儿所的住宅。这个1000来万块钱啊，他到底是怎么骗出来的呢？其实呢，这个政府的补贴制度本身呢并不复杂，这笔钱呢最初就是来自联邦政府，由美国卫生和公务服务部，也就是 HHS 向加州呢提供资金，它的目的呢是帮助低收入的家庭哈支付托儿费用，本来是一个挺好的初衷。到了圣地亚哥县呢，项目呢再由当地的政府和 CDA 啊 YMCA 等机构呢具体的去管理哈。那符合条件的家庭呢就把孩子送去托儿所，政府的钱呢不是直接交给家长，政府的这个钱呢是发给了托儿机构，就是托儿机构每个月提交孩子的出勤记录，比如说多少个孩子啊，什么时候来的，几点到几点走，经过审核以后呢，负责项目的机构呢就把补贴呢直接托付给托儿所。
1: 哎，但就是问题就出在这张出勤表上面。检方指控呢，这12名被告虽然经营的是彼此独立的托儿机构，但是手法呢却是非常的相似。先取得了加州家庭托儿机构的营业执照，再注册成为政府补贴项目的服务商，然后呢开始申报大量儿童呢每天到这里来接受照顾。这就说，哎，文件有了，执照也有了，出勤表也有了，政府的钱呢也就开始付了。
0: 哎，你刚才说了文件有了，执照有了，出勤表也有了，但是出勤表有了不一定意味着孩子就来了，是吧？
1: 对呀，就是这个问题。
0: 孩子到底有没有来？其中一个案例呢特别的夸张，一名被告就申报说今年3月份他说他每天照顾23个孩子，到了4月份呢增加到25个，而且呢2个月几乎天天都有孩子来。如果你只看这个出勤表哈，这家托儿所每天应该是相当的热闹，20几个孩子进进出出哈，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可但是这个调查员后来调出了57天的监控录像哈，结果这57天里面只有1天看到有这个孩子进出，
1: 一天有孩子，
0: 而且呢是哪一天呢？更巧的就是这一天呢就是州政府检察员
1: 检查那一天
0: 突然上门检查的那一天。
1: 是不是露馅儿？是不是有谁报信儿了还是咋的？
0: 就不清楚啊，他现在没有公布细节，而且呢就那一天呢司法部公布的细节呢还是说检察员先到了，然后呢这名托儿所的这个经营者和孩子们才陆续出现，所以可能不是提前漏风了，因为他们不是提前通知的。然后可能有人说，哎，这个检察员在那儿了，所以经营者然后再找点扮演的孩子同时才来的。目前司法部没有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也没有证据证明检查日期被泄露，我估计如果泄露了人家应该早就准备好了。那另外一个这个幼儿园更直接说，这人就都在国外呢，托儿所呢却照样说天天有孩子。因为这个被告就是他说他经营托儿所嘛，他的出入境记录显示他在2024年1月1号前后离开美国，1月30号才回来，
1: 一个月在国外呢，
0: 一个月他都不在美国，但是呢他仍然提交了当月的儿童出勤记录，然后收到了8笔政府补贴，总共呢接近15000美元。哎，我觉得这个数，这种钱挣的太容易了哈。但是这个，啊，中国人就讲造业哈，就是不失不得。你这种拿的钱，就是不好的方式，拿来的就会真的积累业力。就是我们还是好人好报吧，三尺头上有
1: 神灵，
0: 没错，
1: 是。
0: 那现在呢根据联邦检方公布的材料哈，这12宗案件虽然彼此独立，但是每名被告在相关期间都获得了补贴金额，从53万8

0: 现在呢是联邦检方提出指控，还没有最终的审判哈。
1: 嗯，
0: 那这件事儿，我觉得值得追问的可能还不只是说有人骗多少钱。我是认为，为什么一套这种政府的补贴制度可以连续几个月、几年让这么多钱不断的付出去哈？这笔钱原来应该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就是对于很多低收入家庭来说，父母要出去工作，首先就得有人照顾孩子，那托儿费
1: 甚至可能要自己不工作在家带孩子呢。
0: 是啊，所以这样才政府拿钱出来补贴嘛。
1: 嗯，
0: 那问题是如果有人就这样就拿着一张表就可以让政府不断的付款哈，那么最需要帮助的家庭没拿到一分钱，纳税人的钱呢就这么流进了根本没有这种孩子的幽灵托儿所。而且呢更奇怪的是，其实早就有人提出过疑问，而且就是在联邦政府抓人之前，圣地亚哥家庭托儿补贴到底有没有滥用，今年年初就已经引过很大的争议了。
1: 嗯，就是这个独立视频创作者 Nick Shirley。
0: 对，我们以前报道过他哈。他呢就是一个独立记者，他就是身上带着那个照相头，就直接就敲门说孩子在哪儿。
1: 对，直接问你孩子在哪儿，有没有受贿。
0: 是，他以前呢就因为调查明尼苏达州的政府福利项目就受到过关注。今年呢他又来到圣地亚哥，和当地人士一起走访了多家接受政府补贴的托儿机构。他当时拍到的画面就已经很奇怪了，有一家机构登记说有39名儿童，他们到访的时候呢只看到有少数的小孩，另外一些登记中的家庭托儿所呢他们去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看到人。
1: 嗯，
0: 然后今年三月呢 ，Shirley 呢就发布了视频哈，就把圣地亚哥的托儿机构，还有洛杉矶地区的那种临终关怀机构都放在一起调查，就说其中可能存在非常大规模的政府的资金的欺诈。
1: 嗯，
0: 对。
1: 当然，这个其实也要说清楚一下，敲一次门呢没有看到孩子，本身呢还不能够证明是诈骗。你上午去看还是下午去看可能是不一样的，孩子呢可能出去活动了，也可能当天呢没有全部到齐。当地的媒体呢后来也对 Sherry 提出的一些说法进行了核查，还说呢至少在他们走访的时候部分机构呢可以看到儿童，所以当时那个 Sherry 呢能够提出的只是疑点而不是刑事证据。
0: 但是几个月之后这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哈。9月15号那美国司法部就正式宣布了他们诈骗超过1000万，而且受到了联邦指控。这一次就不是说一个 YouTuber 站在门外说、
1: 哎、孩
0: 子在
1: 哪
0: 儿，你给我拿出记录来。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就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如果作为我来讲，我就是肯定、我的帽子又戴上了，就是肯定要从根儿上来找嘛。你不可能就是你去来你首先我们在讲控制的时候，就因为我是 financial control 了嘛，我们就强调这个 control。
1: 嗯，
0: 那有一种 control 呢就是预防它发生。
1: 嗯，
0: 有一种 control 呢是哎我实在不能每个步骤都预防，我就要去抽查。
1: 嗯，
0: 所以这个你到 YouTube 这儿都已经抽查了，然后你还不大想承认。
1: 嗯，
0: 那他这个措施上就肯定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而且他的抽查又不够，那个他抽查的时候他说就是5年之内还是3年之内必须至少要抽查过一次。
1: 嗯，
0: 那你想这个几率抽查的就已经时间太久了嘛。
1: 对，
0: 然后他还管的是执照哈，这个家庭托儿所不是随便在家挂一块牌子就能开了，它需要很多的部门啊什么认可呀，还有一定要有这种现场的检查制度。
1: 嗯，
0: 但是呢普通的持牌家庭托儿所它不是每天有人监管的，所以就有一点空子哈。嗯，还有呢它等于这是两匹马车，就是这个政府机构管发牌，那个政府机构呢管掏钱。所以掏钱的呢就一看你有这个出勤表就把钱给你掏了。所以现在整个是整个的它的系统不对。那我就在想着把这个钱直接发给父母不好吗？
1: 这个可能还是有另外的考量。
0: 总之呢这就是整个的政府的这种 系统设置的不完美，就导致了这些人从中偷政府的钱。你想这个钱有多少钱？1000万，这些钱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哈。所以呢，特别的，现在好就好在说，这个 YouTube 已经就是已经把这件事情给爆出来了。那现在联邦政府就采取了行动哈，嗯，所以整个这件事儿就是钱付出去了，服务
1: 没有呢。
0: 真的发生了吗？对，没有发生。好的，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新闻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再提醒一下哈，我们今天呢抽奖给上昨天没有
1: 抽
0: 到的，今天还有一次机会，而且这次机会加大了加大了一倍，因为我们只给前几个小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对，
0: 您现在就
1: 10:50之前应该就会抽奖。
0: 是，所以您现在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能获得价值150多块钱的黑高姿
1: 一瓶。嗯，
0: 我们近段广告马上回来，然后娱乐跟您介绍一下黑高姿和西洋参哈。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ni。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3: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4: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3: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5: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3: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5: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哎呦，你这车怎么撞成这样了？
7: 哎，别提了，被追尾了。对方保险公司也赔了，但是呢，只赔了一点点钱，还不够修车成本的呢。
6: 那就卖了吧，再买台新的，不然你撞成这样还怎么开呀？
7: 撞成这样了，谁买呀？
6: 希望之声收这样的车，你要不打个电话，先问问估个价。
7: 哎呀，那太好了。
6: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8: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每周的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钟，
1: 八点。
0: 对，都是由我和袁成呢跟您在空中有个小约会哈。我们来今天呢花点时间再跟您介绍一下黑高姿，不是说只是为了抽奖哈，您能抽中一瓶，而且呢也让您了解您抽到的这瓶为什么特别的有价值哈。因为呢我们大家知道啊，就是平常生活很忙碌哈，又压力很大，房贷、孩子、工作，老人要照顾，每天像上发条一样哈。那我们如果即使退休了，那也是身体也开始慢慢的，我就是需要更加的有一些呵护的话，而且我们经常就是太忙了，就往往就是把自己给忽略了。
1: 哎，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给您推荐这个黑高姿哈，它就是由 100%的西洋参萃取的，为什么这个黑膏滋就是大家吃了觉得还反馈不错呢？因为它的一个是西洋参它本身的这个功效哈，再加上它是更纯粹一点，因为这个西洋参呢、啊、它你看一叫参就好像是特别的牛、
1: 嗯、
0: 因为它是补气的哈。
1: 嗯，
0: 那你要是吃别的参，我不知道你就是别的参它有一点热性，你看过陈佩斯以前演的喜剧电影，他把他爸的那个老山参给吃了、
1: 啊、
0: 下着雨然后就满院子
1: 跑
0: 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壮男子、
1: 嗯、
0: 他的阳气和气就特别足，再吃了一根老山参那肯定
1: 是燥的、嗯、
0: 对，他就太热了，他根本受不了。
1: 对，
0: 那西洋参为什么好呢？它呢，就是中医讲它是凉性的，
1: 偏凉性。嗯、
0: 对，它这样的话呢，就你有参的功效，而且呢就不会吃完了以后呢特别的燥热。
1: 嗯，
0: 有的人吃完参以后可能脸上会长包、起痘、
1: 啊。
0: 对、
1: 嗯、
0: 你就像我的身体，我前两天觉得眼睛不好，我就抓了把那个枸杞吃，结果没两天就
1: 长
0: 出一个小包。
1: 包
0: 对，嗯，就是要寒热，
1: 嗯、
0: 就比如说。喝枸杞就跟菊花配着喝，因为菊花是凉性的。
1: 嗯、
0: 说到这儿，对、嗯、这个西洋参呢，你如果吃什么老山参啊，尤其是那个，比如说韩国的红参，它也是热性的。
1: 嗯，
0: 那这个西洋参呢，就特别的稍微的平和一点。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昨天说了哈，这个补气，
1: 哎，
0: 这个气呢，就像是你的
1: 充电那个电似的。
0: 没错，就像你电池，你想你如果、
1: 嗯。
0: 电话没充电，你它的就是一定就慢下来了嘛。
1: 嗯，
0: 你电视不插那个电，你就是开电视就不能看嘛。
1: 哎，
0: 你这人，你如果没有这种气，如果虚的话，你就是那种，哎呀，说话也懒得说话，动也懒得动，
1: 嗯、
0: 走路上个楼梯也觉得，你就会觉得老是累，老是想睡那样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吃一点补气的东西。
1: 哎、
0: 那西洋参
1: 充电一样哈。
0: 哎，你说起充电，我就想起我们天才的那个听众朋友
1: 给
0: 我们写的广告词。
1: 哎、昨天
0: 给
1: 我们写的，每天一小勺，哎，精神充饱饱。
0: 这就是充电的，充饱了那意思。
1: 太有才了。
0: 还有一个，
1: 哎，每天一小勺，精神非常好。
0: 这个
1: 是听众给我们
0: 写的
1: 哈，谢谢这位听众
0: 朋友。肯定是用了就觉得是这种感受。
1: 嗯。
0: 他这个每天一小勺就说的也特别好，因为什么呢？我们平常你像我以前就买个西洋参，我是自己要不就买片儿，要不然就它是一根一根的那个、
1: 嗯、
0: 就是根嘛、
1: 嗯、
0: 你要切成片儿然后泡水或者煲汤。
1: 对，
0: 但它这个是100%萃取的、
1: 嗯、
0: 所以就非常的容易
1: 膏状的。
0: 哎，每天一小勺。
1: 嗯，
0: 你刚才是听众朋友，你以前老说每天一小勺怎么了？
1: 我以前说每天一小勺，精神满满，然后
0: 元气满满出发了。
1: 对，然后听众朋友给我们改了一下哈，挺好，押韵。
0: 哎，是我们以后呢，我们一会儿呢再帮您更多的介绍一下哈。所以如果您要是想试试今天的手气，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就参与今天的抽奖。一会儿10点多钟呢，我们就来看看谁是今天幸运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想从雨乐这里呢拿一些关于西洋参本身的有关它中医方面的功效啊，还有它的性味归经啊，就是从中医方面西洋参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在就打个雨乐两个字到9619611哈。
1: 对，昨天没有听到的朋友、今天还可以再接着发。
0: 是的，就雨乐，宇宙的雨，快乐的乐。如果您要是说，哎，我现在呢还想知道黑膏滋的一些产品的资讯呢，您就发个黑字到9619611，其实就可以三件。
1: 嗯，
0: 不能说连发吧，先发抽奖哈，先看看能不能抽到。先
1: 猜你再说。
0: 对，这150来块钱的这个黑膏滋呢，再发雨乐，啊、我给您做了一个特别挺美的一个小卡片，就是关于西洋参的，给您发过去、
1: 嗯。
0: 然后您再发个黑字呢，我们就会给您发黑膏滋的产品的介绍哈。
1: 哎，而且现在中秋也快到了，回不了家的呢，寄一份给父母。父母如果是在湾区的呢，带一罐去看他们，不用煎也不用泡，哎，自己 一小勺就可以这样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是同样的，发短信黑或者是黑高滋三个字到9619611，我们会把这个优惠码呢发给您。有句话说的挺好的，我觉得也其实也是听众朋友给我们反馈的，
0: 嗯，
1: 送礼不如送健康。
0: 哎呀，现在袁成嘴里都是金句啊，你现在跟听众朋友学的够多的。又是什么送礼不如送健康，一小勺怎么了，就
1: 精神非常好。
0: 精神非常好。
1: 哎
0: 哎呀，好吧，我们就现在跟您暂时先介绍一下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跟跟每个人跟钱这是息息相关的，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昨天宣布加息 0.25%，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呢，从原来的 3.5 到 3.75 提高到现在的 3.75 到 4%。 这项决定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
1: 今天，
0: 从今天开始。
1: 今天我倒想问一下娱乐，这是专业人士哈，所谓联邦基金利率到底是什么呢？
0: 哎呀，这问到问到专家了，打引号的专家哈。我来跟大家就是就大概的从我的理解来解释一下哈。联邦基金利率它就叫 Federal Funds Rate。那银行呢，在美联储啊，它都有账号，里面放着他们自己的准备金，叫 reserve 哈。如果这银行呢一天结束的时候，这个资金呢比较富裕，
1: 嗯，
0: 有的银行呢，哎，它结束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些资金，所以呢，这两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呢，它就会隔夜的，就是做这个互相借来借去的。
1: 嗯，
0: 那这个市场实际成交出的利率呢，就是这个 effective federal funds rate， 实际的联邦基金的利率。那美联储呢，并不是直接命令它每一笔交易必须多少哈，而是它规定了一个目标区间，就是目前呢，就是涨到了 3.75% 到 4%。 然后他们利用自己的一些政策的工具呢，让它的实际的这个市场利率呢，就待在这个区间的附近。你就可以记成这个 Federal Funds Rate， 联邦基金利率呢，就像是金融机构之间隔夜那种资金的批发价。
1: 批发价，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记得这个批发价就比较容易。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就再拆对一下，
1: 嗯，
0: 那但是它跟我们的存款房贷有什么关系呢？它虽然不是我们的存款利率哈，但是呢，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美国金融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利率，大概就是哎、嗯、这个联邦一加息，那银行呢，它的短期资金成本，我们刚才讲它的批发的已经上升了 0.25%、
1: 嗯、
0: 那然后 prime rate 和利率，反正信用卡呀，浮动这个贷款啊，总之所有的
1: 都贵了，
0: 所有的就都贵了。嗯，而且以前呢，像在澳洲的时候，我们是、
1: 嗯、
0: 哎，联邦银行一说加息、
1: 嗯、
0: 然后你的 home loan 立马就加息了、
1: 哎，
0: 但是如果说联邦银行一说降息，那银行说哎，我们还没有弄好啊，
1: 好
0: 再隔几个月啊，或者银行说我们决定不降息了。
1: 嗯，就跟加油站也是一样的，哎，升起来快，跌下可慢了，
0: 是，
1: 这都是现实。
0: 哎呀，所以现在就影响到我们的钱。
1: 嗯，
0: 哎，但是呢，就看你是谁哈，如果你有哎贷款的，那你觉得这个利率增加了马上就觉得利率加了，但如果是那种像一些投资者或者是年老的人，他就是靠一些存的钱
1: 储蓄
0: 来当做他每月生活的现金流的话呢，
1: 嗯、
0: 那
1: 也是一个好事儿，是吧？
0: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看你怎么认为这
1: 些不同的角度看嘛。
0: 是，而且呢，你知道美国有一个特别的，我觉得跟很多地方都不同的。
1: 嗯，
0: 就是美国有一种利率30年不变，
1: 嗯，
0: 像在澳洲的时候
1: 贷款利率，
0: 对，
1: 嗯，
0: 它现在好像就3%。你像在澳洲银行，只是我们的银行只是给你固定说，你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利息给固定下来，它最多给你固定个有1年、2年、3年的，它不会说30年。但是美国不只是美国一家，好像丹麦也是这样，它就给你说30年。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觉得这利息一涨，美国经济还挺坚挺的？
1: 嗯，
0: 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这个
1: 啊，
0: 他反正我的房子是3%，然后我也不卖了，我、
1: 嗯、
0: 因为你一卖，你再买，你的利率现在就比如说5%、6%
1: 了，嗯，
0: 那他就不卖了，以后你利率再涨，它也是3%。
1: 嗯，
0: 我其实觉得不是特别明白这个怎么回事，但是呢，他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有3%那个房贷的人，他再打包再去卖，
1: 嗯，
0: 等于他就是就等于以前那种什么，总之他就是打包以后再卖，打包以后再卖，所以当时出现那个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下次级贷款爆发，
1: 嗯，
0: 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那好，我们一会儿呢再接着给您，我们这个利率的问题还没有聊完哈，我们放段广告马上回来。同时提醒您，如果您要是刚刚的打开收音机，我们今天呢正在做抽奖的活动，发送抽奖两个字哈到9619611，您就可能会获得一瓶价值150多块钱的黑高姿。
1: 嗯，
0: 好，对，我们是10:40的样子会结束，10:50的时候会公布
1: 抽奖，
0: 所以就几个小时的时间哈，您就有机会获得黑高姿一瓶。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浮盈不算盈，股神也会被抬出赌场。24岁的 Leopold 被誉为00后股神，不料7月份风云突变，基金单月重挫67%，大婚前夕基金损失300多亿。所以我常说，浮盈不算盈，落袋才为安。股票像高帅富，顺风是风光无限，但也可能是兵败如山倒。20岁跌倒还有时间翻盘，但预备退休族却没有此等美事儿。会赚钱是本事，守住财富是智慧，笑到最后才算是赢家。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0: 位于 New W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1。
8: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1: 我是袁成。
0: 我们刚才还在说这个又加息了哈、
1: 哎、
0: 这次加息呢是美联储12名投票委员会全部赞成，没有反对票，这也是美国3年多来的第一次加息。
1: 嗯，
0: 哎，你发现没有？我还以为这个一直加了很多次息呢。其实这是美国3年多以来第一次的加息，我就觉得特有意思哈。以前川普总统过去一直老嫌那个 Powell 降息太慢，利率太高，然后呢，现在 Powell 走了，换上川普总统自己挺的 Kevin Warsh， 结果这位新主席上任几个月以后做的却是3年多来 第一次加息，鲍威尔没有敢加息的，也不是敢哈，开玩笑，就是鲍威尔没有加息的，凯文沃什上来就加了，而且呢，鲍威尔时期最后一次加息其实是2023年7月，后来呢，就 Fed 就经历了停止加息，后来还降息了，再到今年，较长时间的都维持这个利率
1: 不变，
0: 嗯，那川普总统过去就长期批评 Powell 说利率太高，降息太慢，结果今年川普总统自己挑选的沃什上任了，本来他希望看到更低的利率哈，甚至在这次开会几天前还公开表示说美国利率应该是全世界最低的，结果呢，昨天不但没降息，反而加息了，而且这不是沃什他一个人的决定，整个就是12-0一致通过加息25个基点，因为委员会呢认为经济仍在稳健的扩张哈，消费有韧性，资本投资强劲，通胀呢还是偏高哈。川普总统没有骂凯文沃什，他只是公开的表示说美国利率应该降到1%或者更低。
1: 嗯，
0: 不过呢，截止目前他没有像对 Powell 那样对待凯文沃什。
1: 哎，
0: 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这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美联储主席虽然是由总统提名，但是货币政策并不是总统说降就降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美联储首先看到的还是通胀、就业和经济数据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机构，而不是说啊，如果我们的主席说你要降息，你敢不降息？但是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呢，金融市场马上就出现了反应哈。美国股市下跌，国债收益率上升，美元走强。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一度触及到了5%左右。
1: 对，金价也出现盘中跳水，也下跌。
0: 哎呀，这个而且美联储同时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哈，如果经济按照目前的方向发展的话，官员们认为今年年底之前呢可能还需要再加息一次呢。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不可能，这可能不是一次单独的调整哈，而是美国货币政策这个方向发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变。而且呢，你看现在美联储面对就是一个有点尴尬的局面，经济没有差到需要降息去救经济，但是物价呢又高到不能完全不管，可是你说这个通胀这降下来咋这么难呢？这里边我估计有几个因素哈，首先就是能源，你想现在这个油越来越贵，尤其我们那天说的柴油哈，这国际局势一紧张，能源价格上涨，那能源呢就几乎会进入经济的每一个环节，开车呀，卡车送货呀，飞机呀，物流啊，工厂啊，你这么一涨，它这个价格就不会只停留在加油站，运输成本提高以后，这个食品商品甚至很多服务的价格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通胀能源就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哈，而且美国国内的消费呢仍然相当强，就现在的数据表示8月份美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1.2%，明显高于市场原来的预期，这就是出现了一个对消费者来说有点矛盾的情况哈，就经常有人说哎呀东西这么贵大家应该没钱买了吧，哎，可是从整体经济数据来看，美国消费者
1: 还
0: 在花钱，
1: 嗯，
0: 企业还在投资，经济还在增长，所以这个需求呢就没有明显的垮下来，价格压力也就没那么容易消失了。美联储主席在记者会上也表示说，今年夏天的通胀数据哈，并没有显示底层的通胀趋势出现足够明显的改善，而且呢，美联储现在判断就是，与其等通胀重新失控以后再追，不如现在呢就踩下刹车。那反正这一加息，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你的信用卡的利率啊，如果你不交的话，你买车贷款、汽车贷款、商业贷款、融资，嗯，全都会上升嘛。
1: 嗯，
0: 所以下一次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呢是在10月27号和28号， 所以未来这一个多月呢，市场就会特别关注几个数字，就是通胀有没有真正下来，就业有没有明显变弱，能源价格会不会继续上涨，美国消费者还会不会继续这么能花。如果这个通胀继续居高不下哈，经济又保持这么强劲，那么美联储就有
1: 加息，
0: 对，继续加息的空间很大。那如果经济突然明显转弱，那可能，哎，就我估计他不能马上降息，而且我怀疑这通胀，你看哪这么容易降下来？就业又现在也没有变弱，能源价格又继续上涨，然后我们又这么每天能这么能花。所以我们十月份再来看一下哈，哎，到底是他们开会又是什么结果。
1: 嗯，刚才讲的这是财经新闻哈，今天呢也想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退休的理财讲座，9月19号和20号呢，智财理富的致富理财的 Frank Ho 将在 San Ramon Fremont Cupertino 还有 Melbury 举办四场讲座呢，和大家聊一下很多人都会关心的问题，也就是退休以后呢，钱到底够不够用呢？现在湾区的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可以看到保险、电费啊、油价都在上涨。我们在湾区呢辛苦一辈子，很多人已经累积了 401K 啊、股票啊、房地产等等资产，但是呢，退休以后没有了 W2 的薪水，生活开销却不会停止。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呢，不只是有多少资产，而是这些资产能不能支持到退休后的生活，能不能保证现金流。致富理财的 Frank Ho 呢就会提到，如果希望维持湾区退休前的生活品质的话，一年大约需要22万美元的税前收入，社保大概可以到 cover 4万，那剩下的18万呢，Frank Ho 呢就会教您四种方法满足这22万现金流的需要，这也是这次讲座希望和大家分享的重点。这次讲座呢，座位比较有限，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预约报名。报名的电话呢是408-996-1118，408-996-1118。
0: 哎，9月19号、20号哈，座位有限，请提前的预约报名。那接下来呢，还有几分钟呢，娱乐再跟您讲一下这个西洋参哈，为什么现在秋天呢就更适合呢？对于刚刚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我们今天呢有做抽奖活动，送您一瓶价值150多块钱的黑高姿。您赶紧就拿起手机发抽奖。中文哈，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黑高姿，它是100%西洋参的萃取哈，而且不添加别的物质。你知道这个秋天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它就是比较燥，所以特别容易呢，就是我们的肺呢就很嫩，它呢就特别不喜欢燥，所以在这个季节呢，你就要吃这些润一点的东西，比如说白色的，因为肺从五行来讲呢，肺是白色的，那。哎，你还说对了，属于金。
1: 哎，
0: 然后白色的食物呢，就对肺就有好处，比如说银耳啊，藕啊，什么萝卜呀，反正就是白色的这些呢，或者是润一下的，特别的适合您。那这个西洋参呢，它也是属于这个肺经的，所以呢，它就是补气呢，还可以帮助补到您的肺气。哎，其实我刚才说起来，您那个萝卜，我是建议，虽然人家说这个萝卜是秋天吃挺好的，而且属于白色，如果您要是吃西洋参的话，我是不建议您在您的餐桌上吃太多的萝卜，因为什么呢？萝卜是通气的，它会把你的气呢容易就通了，它就会有点泄掉。但是如果你是平常身体可以，如果你觉得已经很气虚了，然后很累了，你还在吃西洋参补的话呢，就不建议这两个一起吃。对，就跟您提醒一下啊，平常的人都可以，但是如果您觉得气虚很累的话，就不建议一起吃。那再跟您总结一下哈，如果您现在想抽奖的话，想能够有幸拿到 看看幸运不幸运拿到这一瓶150来块钱的黑高姿的话呢，就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您要是想拿雨乐姐给您准备的这个香参的资讯的话呢，就发送雨乐两个字到9619611，宇宙的雨，快乐的乐。如果您就想问说这个黑高姿的一些资讯的话呢，就发黑到9619611，或者您就先发抽奖，再发娱乐，再发黑，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有所有的资讯一起来比较一下哈。
12: 好的，
0: 那好的，我们不得不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见，祝您好运，拜。
13: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4: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5: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7: 嗨，早上好，早上好，
18: 早上好，
17: 早上好，元气满满出发

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号周四的早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湾区早安。大家在开车的路上或者在家里现在心情如何呢？那么丁月依然在这里啊，会继续陪伴您到9点钟啊。那在这一小时里呢，我是准备了关于很多啊，首先是这个早上的一些股市啊财经市场的反应啊，因为昨天联储局三年来第一次啊进行了升息的这个决定，那么市场是怎么反应的，等会儿我们就好好来看一下。而且呢，丁月也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财经专家啊，带大家一起来深入分析联储局的这次升息啊会给我们的生活、房贷啊各方各面，包括啊如果您这个非常关心理财规划的朋友来说呢，这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再来就是说，我们也会带大家等一会儿关注一下，因为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就要到了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现在加州今年选票上呢有14项公投提案，其中有几项还互相影响啊，备受争议，比如说那个亿万富翁税哈。但是同样呢，选票上还有另外两个提案是会对它有所牵制的。那么最新出台的这个民调很有意思啊，互相牵制互相影响又有些矛盾哈。那等会儿丁月也会带大家来捋一捋啊，那么这些提案的一个主要情况和最新的进展。那么在这个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啊，丁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呢依然有抽奖啊。昨天这个因为加拿大西洋山黑高姿赞助我们奖品嘛，因为它这个是在北美非常热销的西洋山纯的提取物啊，保健品，每天一小勺帮您补充精力活力哈。结果这家是昨天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热闹，但是苦了我们的小编啊，在后台呢就一直不断的输入这个大家的电话号码啊，因为为了公平起见嘛，我们就把所有参与抽奖朋友的这个手机号输入到一个 APP 上面去。然后呢，哦，当然大家放心啊，这是我们内部这个 IT 开发的啊，不会联网外泄。那我们就是为了就像幸运大轮盘一样，就是抽取这个幸运听众嘛，然后抽到我们小编的手酸呢，全天14个小时的节目。因为之前我们也抽都是当时段嘛，然后后来想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奖池扩大是吧，有些朋友就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没听到是吧，如果不能参与也是很可惜，所以昨天我们是全天抽奖啊，最后几百人啊，把我们的小编累坏了，半夜12点还在那儿统计哈。但不管怎么样呢，觉得感受到大家的这种热情和兴趣了，我们也跟厂商说好了，奖品多多的来哈，所以今天继续抽。昨天没抽中的朋友呢，你也不要灰心哈，这真的是百里选一，是几百里选一，所以今天您可以再试试手气哈，继续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会在今天稍后十点钟啊，11点之前啊，这个 湾区Melody 点歌节目当中呢再次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啊。那今天这个几率明显是中奖几率提升了是吧，昨天我们是全天啊，这是小半天上午还没过。所以呢，大家如果您关注健康啊，也是很想尝试这个西洋参保健品的话，那这一次抽奖你就有机会获得加拿大 GNEX 西洋参赞助的价值153美金一瓶的西洋参黑高姿。好，那就节目开始前先提醒大家，抽奖的机会别错过。下面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一个最新的状况哈。联储局宣布啊这个升息之后，明显华尔街出现反弹啊，因为现在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会不会升息转向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升息哈。那我们来先来刷一下这个大盘的数据吧。昨天我们看到其实一宣布升息的时候，股市是就是比较 low 的哈，但今天呢明显反弹，道琼现在到目前为止啊涨了218点，涨幅是 0.43%， S&P500 涨了65点，涨幅是 0.86%， 纳斯达克涨了365点，涨幅是 1.41% 啊。那如果你看稍早的这个盘中数据呢，其实涨幅更大啊，所以呢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为什么会今天这个就是联储局
升息之后反而会上涨呢？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国债殖利率和油价都出现回落啊，那这也是影响到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至于背后的这些深层的逻辑，丁月刚才说了，我们会请财经专家哈，等会儿来评析哈。我们先来看数据，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今天早上回到了 5% 以下，大约是 4.95%。 油价方面呢， WTI 西德原油是在每桶100美金附近啊，布兰特原油呢是102美金左右。那对于市场来说，油价下降的话，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就会稍微的啊得到减轻。那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回落也可以降低市场对于长期借贷成本上升的一个担忧。那么路透呢今天的市场报道也指出啊，美股上涨和油价下降啊，国债殖利率其实都有相关啊。那么看一下科技股，今天科技股的整体表现是比较强劲的， NVIDIA 上涨了将近 2%， Amazon 也上涨接近 2%， Microsoft 上涨大约 1%， 应用材料啊 Applied Materials 上涨了也是大约 2%， 还有 Intel 涨了大约 3%。另外一些半导体和资料中心相关的股票呢，今天也比较受到市场的关注，包括这个 Marvell 还有 Lam Research、Corning 等等啊。那么我看在盘前就已经涨幅不少啊，都在 4% 左右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就是叫做什么Generic。Amazon 呢宣布和他签下了一项长期备用的发电机的供应协议，最初呢是说2027年和2028年交付金额就高达24亿美金。同时呢 Amazon 会取得未来购买这个Generic 最多3.4 亿美元股票的权利。那么这个交易跟现在市场特别关注的 AI 资料中心哈就非常有关系，因为 AI 资料中心就需要大量稳定的电力，备用发电设备呢因此就会成为资料中心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哈。所以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Generic 的股票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一路狂奔啊，这个昨天盘后就涨了大约 30%， 今天继续再涨啊。那当然也不是所有股票都这么幸运都在上涨啊，我们看房地产公司 Lennar 今天就出现了下跌。Lennar 公布了他的季度财报啊，这是全美最大的 builder 之一了嘛，他每股盈余是 1.19 美金啊，低于市场预期，营收呢大约是 80.5 亿，也是不如预期。还有就是这个另外一家公司啊，是能源公司啊 Fluence Energy， 它的跌幅就更加明显了，它下调了2026年的营收预期，原本呢是29亿到31亿啊，现在调到了24亿啊，幅度还不小啊，而且预计呢整后的这个亏损呢也会有达到2亿。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今天大盘反弹，其实个别公司的基本面呢还有财报预测啊才是影响，也会影响很大的股价的一个差别。好，那也看一下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美国劳工部呢今天是公布说，截至到9月12号当周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 19.6 万人啊， 19 万6千，比前一周少了1万人，也低于市场预计的20万7千人。那么持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则是173万，比一周前也有所减少将近4万。也就是说从最新的失业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呢目前仍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恶化。那再来看一下住房市场方面，八月份的美国建筑许可大约是 139.4 万户，比七月份下降了 2.7%。 住宅开工呢大约有 127.5 万户。那么这两项数字啊都不如预期。黄金呢今天我们看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现在的数据来看，现货黄金涨了大约是 2.4%。

0: 啊，各方面啊，他们的这些数据的一个反馈哈。那当然，利率依然是今天或者接下来啊，我对我们所有的投资人哈，还有小老百姓来说，都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哈，因为这个利率不只影响华尔街哈，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房贷、车贷、信用卡、企业融资啊，包括债券、股票市场的估值等等哈。那么到底接下来哈，我们看到就是联储局它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经济的预测啊，说对今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的预测是 4.1% 啊，包括把这个2026年的 PCE 通货膨胀率的中位数预测也提高了。所以现在呢，市场在关注的不只是昨天涨了25个基点股市的这些反应数字的变化，而是如果利率接下来继续维持在高位比较久的时间，那么对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刚才说的这些什么房贷呀、企业呀、投资啊，包括退休的投资啊，接下来都会具体产生什么影响呢？那这个问题呢，丁月就稍微hold一下，两分钟之后啊，我们休息回来就会连线啊，湾区知名的资深的财经专家好 Frank Ho， 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分析看看。我们马上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urns 布鲁瓦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2: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每次休息的时候丁月都会刷一下我们的短信后台啊，结果刚才卡住了上不去啊，是不是大家这个发短信抽奖抽的太多了，把我们的系统给当掉了哈、但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越热情越好啊，那就有更多的赞助商来赞助我们，大家就可以领取更多的奖品和福利。刚才休息的时候听到那个思义美容的杨老师哈，其实他也给我们拿奖品了啊，等这一次抽完黑高姿之后，订阅再送给大家这个美容相关的福利哈。那刚才再次提醒一下，这个黑高姿呢，昨天没抽中的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等会儿10点钟啊，湾区 Melody 的节目继续开奖啊，送给大家。那么昨天整个抽奖过程，包括中奖的朋友啊，都已经公布在我们的官网 FM961.net 上了，大家可以去查看观看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啊。刚才带大家看了早上的这个市场的数据啊，联储局三年来第一次升息之后，华尔街的反应。 那为什么联储局选择现在升息，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升？那对于我们湾区家庭来说，房贷、车贷、退休投资

0: 资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今天是特别请来了财经专家 Frank Ho， 请他呢从利率政策以及对我们家庭方面的影响啊，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下，分析一下。Frank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 哎，丁月早，各位湾区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哎 ，Frank， 好，听起来您就很有精神哈、啊。那我们就先说说看这个市场啊。联储局昨天升息之后啊，先来帮大家理解一下吧，它的这个升息为什么这么做啊？它的这个理由原因是什么？三年来为什么现在动了呢？
1: 啊，这个不需要我，大家都清楚、啊。这联邦储备局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呢是促进经济和就业，另外一个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那他的 statement 很清楚，他说他们现在两个 mandate 就是两个目标呢，就业其实是不错的。虽然我们在湾区可能感觉不大一样，因为湾区比较有高科技公司在裁员，因为 AI 的关系，可是全美国的就业是好的。那这么时候来说呢，通货膨胀就是它另外一个目标，而这个通货膨胀的目标呢，到今天为止都是3点多，他们想要压这个从前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到现任的 Kevin Warsh， 要压这个通货膨胀，到现在都是三点多，他压不下去。那他们其实长期的目标是压到 2.0 的这个长期通货膨胀。那昨天的 statement 也说了，他说就算是现在调利息，可能一直要压到2029年才会看到长期通货膨胀压到 2%。所以这个是原因，就是为什么了、
0: 是，所以不光是说他现在为了控制通膨要涨，未来可能还要涨啊，可能这个就是让大家比较就是更加关切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影响。那这部分我们等一会儿请您来分析哈。先来说说市场的反应，挺有趣啊，昨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股市是跌的，但是现在却反弹哈，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首先你讲的真的很好，很有趣，真的没有错。昨天道琼斯是跌了400多收盘，那今天现在呢是涨了247。昨天的纳斯达克呢根本是没有跌，跌了1点2点，然后现在呢是大涨了381。有趣的地方是我们联邦的利率从这个3.5到3.75的区间调升了 0.25 变成了 3.75 到 4.0。 今天早上呢就有两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啊。第一个，怎么我们十年的美国国库债券的利率从这个 5.0 破了 5.0 以上 5.01 现在是 4.94， 意思就是怎么短期利率调上去了，长期利率还掉下来，这是第一个 surprise 的地方。第二个原因呢是油价呢结果因而还下跌哦，当然油价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局势的关系，战争局势的关系，所以原油呢掉了1.36块，现在是101.07哦。所以这两个消息呢，尤其是油价，油价当然就跟通货膨胀有关嘛，那当然它只有掉一天也不做得准，不过你可以说它最少是看到这两个原因，所以股市就下来。那当然这都是今天的反应哦，不代表联邦储备局调这一次的利息它的反应就只有这一天哦，因为调利息的影响是深远的，是比较久的，所以
0: 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请您来哈，就是想让您帮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尤其是根据昨天这个联储局的就像您说的这个透露出的讯号，接下来可能还会再继续升息哈，那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基本上联邦的这个点阵图呢它叫 plot 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是9月嘛，然后10月还有一次会议，12月还有一次会议，那现在外面普遍猜测它还会再调升一次 0.25， 所以如果这个预估是真的话，那我们未来的利率就是 4.0 到 4.25 了。那我们在讲影响啊，影响其实我们有时候叫 price in， 有时候叫 factor in， 意思就是说这一次昨天的调息已经在市场上反映了。那举例来讲，像房屋贷款利息就已经是 7%， 我讲的是30年房屋贷款。那有些银行呢，他们对于投资房 不是每个银行啊，有些银行对投资房的这个大额贷款 jumbo loan 啊，他说我不做了。OK， residential 的他还做，就是自住房的他还做，可是 jumbo loan 他不做了。那我讲的是部分银行，所以有些银行呢，对于市场呢，现在开始风险控管，他不愿意曝险这么多，尤其在利息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他贸贸然贷款出去的话，到时候这个贷款付不出来，倒霉的是银行自己。所以你说利息有没有影响，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影响。那利率升高呢，买房的人呢就会觉得啊，那你应该掉，卖房的人呢说我等一等，我不卖。不过事实是有些房子呢，在甚至我现在讲的是湾区了哈，有些100万上下的这些已经有些在调降价钱了。因为你知道利率升高，有时候它进入了 escrow， 然后最后呢 escrow 这个 contingency 就是在等待的期间，最后银行跟他说你贷款贷不下来，然后这个房子呢就被迫卖不掉，然后又回来 listing， 那这个非常伤害这个卖主的，所以这个只是众多的利率的影响的其中一小样呀。
0: 所以对于这个想要买房啊，这样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压力会更大了，是吧？这个利率的上涨直接涉及到你每个月从钱包掏出去的那个月供要高哈。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说哈，你看，还有一些就是接下来啊，因为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怎么说，很会理财的哈，或者很关注这个财经啊、股市啊，包括联储局政策的一些方向的哈。那您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于现在联储局的它的一个路径和安排，我们该怎么去反应呢？
1: 撇开联邦储备局调升利息这一件事来讲，我们这个问题不要讲调利息，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调到大家对于 AI 半导体的前景怎么看。那其实答案已经是before 今天以前大家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要问 AI， 你要问半导体，基本上是战战兢兢，然后又害怕又舍不得，害怕它掉下去，舍不得它离开。三四天前，这个不是有这个离职的 OpenAI 的员工吹了哨子，说这个 AI 在这个 decade， 就是2030年以前会把人类全部毁灭掉。那么第二天，我们川普总统跟这个黄仁勋NVIDIA CEO 他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恐惧。OK， 所以基本上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利率绝对很清楚，长期绝对是用来压抑经济，因为只有经济缓慢，就通货膨胀才会下去。那现在是调升利息的绝佳好时刻，因为就业状况很好。可是呢在商业房屋贷款，包括是金融借贷或者我刚刚讲举例before 昨天以前，我们的 money market 就是 mutual fund 的一种，就是每天可以拿出来，就有点像现金的 reserve， 利率大概 3.6， 那我猜今天可能已经要到 3.8 了，因为调升了一个 0.25。 我想要讲的是，当利息都这么高，甚至十年国库债券约莫 5%， 它会抑制所有的经济活动。譬如说丁月跟我要开一个餐厅，然后他说预估一年赚 10%， 那我会回答丁月说，我为什么要投餐厅呢？我现在这边有 5% 的十年国库债券，我有 3.8 的 money market， 你那个 10% 听起来是多，问题你的 10% 不是标准不是保证的。
0: 对呀，有风险是吧？
1: 对对对，我这个几乎是没有风险嘛，所以我就会评量说我要不要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要带出的讯息是，它其实长远来讲会抑制经济活动。那当然也就是政府希望的，政府好的会活下去不好的会被淘汰。而且呢，讲的还不是一次 0.25 的调升，讲的是未来还有呢，明年呢，这些都是大家一直会持续关注的。好，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 Kevin Walsh 这一次呢实现了他讲的话，他说不要把联邦储备局讲的话当作forward guidance， 就是未来的展望。 讲白他不想背这个锅就对了、所以你两个月后你也不用来问我，哎，两个月前你说了什么，为什么现在是这样，他现在不干这个事了，就有点像 corporate 开这个股东大会给这个盈利的预估他不给了，所以他现在联邦也不给了，他说我会随着经济来调整。
0: OK， 所以现在确实他这个不是公布的东西也是什么惜字如金嘛，哈，跟以前上一任主席比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后台这个有尾号5209的朋友留言说感谢啊，说可以请到 Frank Ho， 他很喜欢您的市场分析哈。那好，要不然这样，这个反正我们是直播节目嘛，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想问 Frank 的话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啊，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实时的互动，对吧？那刚才刚才 Frank 讲的这个就是联储局他做了这个调息之后啊，我们不是只看一个点啊，而是看他接下来整个对经济啊，对我们生活啊带来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回到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就对于投资人来说啊，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利率和经济环境之下，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您有什么样的给投资人的建议呢？
1: 有点很难回答的原因是现在的股市呈现的就是我们讲股市有两个情绪，两个 mood， 一个是 greedy， 一个是 fear。 我们现在股市绝对是处在一个贪婪的阶段，意思就是可能应该避险，稍微抽出一些资金离开股市，可是不会有人做的，所以现在的股市就是在这个状态。所以我刚刚讲长期来讲利率调升摆明了联邦就是要抑制通货膨胀，所以呢经济的这个缓慢你是可以想象，当然我们做股票的人都对其他人会被影响，可是我买的那个公司呢，因为它有什么科技，所以它应该不会掉，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番说法来 support 自己的投资决定。不过以理财这么久的这个市面上的经验来说呢，你如果本来是 100%， 那你挪出个 10%， 那不会有问题的，这是我想要表达的。因为上一次十年国库债券跟三十年国库债券是这么高的利息，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很有趣，是2007年、2007年这么高，继续经济 booming， 然后到了2008年发生了里曼兄弟的事，所以利息高不是 necessary 指定它一定会崩盘，可是利息高的前因会造成了它把利息调高，意思就是利息为什么要调高，因为有通货膨胀，所以要压抑它，不然经济会像失控的野马。如果回到了1980年代我们的通货膨胀几乎20%， 当时的房屋贷款利息是 20%， 在1980，我记得有人说1980的定存利率是 20%， 所以你就知道联邦在之后就不想再重蹈这个覆辙，让通货膨胀变这么高。那交换的代价就是经济不能那么热，经济必须要冷却一点，所以联邦在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平衡的一个高空锁，他一方面要压制通货膨胀，可是他一方面又不想把经济浇熄灭了，因为搞成衰退。所以这个一向是过去，不光是 Kevin Walsh 之前的这个评论都说啊，都是你把利息调高了，害把经济搞坏了。 OK， 就是这样，所以是两面刀。
0: 是，所以呢这个他们联储局也难做，但是难做也得做哈，就是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对于可能Frank 刚才说的就是说到点子上啊，就是你挪动个10%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建立一个叫做什么这个 portfolio， 就是你是可以去做的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风险承担的程度或者对市场的判断都不一样哈。那我现在想就是请教一下 Frank 的是因为有些人就比较激进一些哈，但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当中哈，可能人到中年了，甚至是现在已经啊快到了退休的年纪，要去考虑就是希望比较稳健稳妥哈。那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你这个是用年纪来区分，意思就是说到退休的人就应该保守一点，这个是教科书籍的答案，这个没有错。 Okay,
0: 也是有人不同意是吧？
1: 不，二十几岁的人也有很保守的，一直放定存。然后六十八岁了，你叫他要保守，他说：“哎呀，听你在废话，我过去赚这么多都是靠我勇猛前进、不怕风险赚到的。你现在叫我要保守，我马上把你 radio 台关掉。”你知道，所以理论上是对的。OK， 你退休了，你经不起一次崩盘。那至于，这个饮水冷暖你就自己调配就对了。沃伦巴菲特最常说啊，等到潮水退的时候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了，就是谁在裸泳嘛。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杠杆的太厉害的话，等到有一个波动，其实你是撑不过那个现金的，因为你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就连盘的这个连锁反应会下来。那当然个人的财务状况自己要拿捏，这个是肯定的。
0: 嗯，是的。好，那个我们都把裤子穿上哈，千万不要做那个退潮之后裸泳的人哈。但为什么说到这个退休的话题啊，其实可能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前两天我也采访了这个 Frank 嘛哈。然后呢，其实现在湾区有不少朋友越来越在关注这个退休啊，其实不光是退休，退休前的这种理财规划呀，整体的一个配置也是很重要的哈。那恰好这个周末啊 ，Frank 会举办四场讲座，对吧？啊，反正在湾区就是无论是南湾、中半岛、东湾都有安排哈。所以我就想顺便，你看后台 Frank， 你知道好几个听众朋友现在就在留言说很高兴你重出江湖啊，很喜欢你的分析哈，所以我就忍不住了哈，就告诉大家一下 ，Frank 周末他有讲座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确实有限。我相信如果把Frank 按在这儿，他可以讲一天啊，但是没办法啊，他也需要去忙。所以如果大家对于退休理财规划的话题很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这个周末哈，可以去单独啊去看这个参加 Frank 他举办的这个讲座了哈。那一分钟时间啊，Frank 能不能简单跟大家 recap 一下啊？你讲座上会分享什么呢？
1: 理财很简单哦。基本上你资产有多少，你欠钱多少，譬如说房子200万欠钱50万，所以你的资产是150。然后呢，上班的时候有收入有开销，那退休以后呢，这四块都没有改变，那唯一改变就是你的收入改变了，你的 W2 没了。所以我在这边讲，华人其实在资产是蛮丰富的，那可是在管理退休后的收入的来源有几个方向其实是可以听的。那唯一比较华人多的就是有股票有房子，等到要用钱的时候就说，那我不能卖股票，我不能卖房子啊，因为要交 capital gain tax。 所以这次讲座就跟大家分享，你怎么去把退休后的这个资金如何有收入，除了 social security 以外做一下安排，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样。
0: 嗯，好的。那感兴趣啊，想要参加这个去现场听一听 Frank 这个讲座分享的朋友呢，你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哈。因为这次 Frank 真的是安排了不同的地方，是不是考虑到可能听众朋友分布在不同地方，方便大家是吧？哎，在 Millbrae， 在这个 San Ramon， 在 Cupertino 啊，还有哪里来着？四个地方我记得哈，都有。
1: 还有
0: Fremont， 哎，东湾。所以大家呢，就是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订阅会把这个讲座报名的 link 直接送到您的手机上啊，你就可以就近选择去 sign up 了啊。那另外这个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打电话给你 Frank？
1: 啊，当然欢迎。是
0: 啊，您的电话是什么？
1: 408-996-1118。
0: 好，408-996-1118哈。好，后台好几个听众朋友说，哦，很久没听到 Frank 了，今天 Frank 的麦克风清楚多了。哦，看来之前也在关注您的麦克情况。好，那这样好了，如果大家想多多听到 Frank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就给我们多多留言哈。然后这个因为我知道 Frank 也很忙啊，尤其接下来会有这个周末讲座的安排。那今天呢就和 Frank 聊到这儿了，大家想听更多就去周末 Frank 的讲座吧。谢谢你 Frank。
1: 谢谢，拜拜。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吧。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n 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气死我了！ 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5: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6: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7: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8: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9: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8: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9: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8: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9: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8: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9: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8: 赶快报名，855-955-5227，
9: 855-955-5227。
1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啊！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和回复啊！刚才我们请来的财经专家 Frank Ho 先生哈、啊，我看好几位听众朋友看来是他的老听众了哈、啊，确实 Frank 那个叫做什么阔别已久啊，又重新重出江湖，重回电台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给订阅留言，我可以之后再多多约他哈，跟大家来分享市场啊、财经方面的动态。那想听更多呢，也可以去参加他周末的讲座啊，就在这个周六周日两天。感兴趣的朋友就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好，那刚才这个订阅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我们的关于黑高资的抽奖呢，也依然在进行当中。你只要发抽奖到961961就可以继续参与了。今天的这个中奖率会更高啊，因为我们到10:50左右就会开奖了啊，所以就是上午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偏得哈、啊。当然黑高资呢也很感谢厂家给我们的赞助哈、啊、因为它是100%的西洋参的纯的提取物啊，然后熬成膏状，每天一小勺，无论是干吃啊、单独吃还是送水服用啊，非常的方便啊。西洋参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在中医当中就是很传统的这个滋补品之一哈，而且它是温补不上火的类型，现在秋天到了嘛，秋冬季哈也蛮合适的。哎，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可以先从抽奖开始啊，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幸运，直接把这个价值153一瓶的黑高资带回家啊。好，那接下来咱们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哈，跟您分享一下马上我们中期选举到来啊最值得关注的一些提案。因为之前呢已经就是跟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了几个啊，其中的部分，那最受关注和讨论度最高的就是那个亿万富翁税是吧，就是加州有最富的200多个啊，这个亿万富翁，他就是千亿万富翁了哈，然后说要对他们一次征收5%的财富税啊，结果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哦，反正他们人少，他们钱多是吧，就请他们多贡献一些，但是呢，这个背后的逻辑哈，反正今天咱们不展开说了哈，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认为这些富豪虽然人少，但是他们给加州带来的经济价值哈，那是不可估量的哈。如果他真的把他气走了、赶跑了的话，那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哈。那这个今天我们看到，马上也就一个半月了是吧？11月3号中期选举嘛，那么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炉了哈，就关乎这个亿万富翁税还有另外两个啊， 41、42提案是直接影响到这个亿万富翁税能不能实行的啊，另外两个前置性的法案啊也同时会出现在选票上，所以这个局面就很有趣了。如果三个提案同时通过的话，不代表说这个都可以实行，因为他们是互相抵触的哈，那最后就看哪一个支持率更高了。所以亿万富翁税咱们之前有讲过，刚才也简单回顾了一下，那我们就看看另外两个哈，以及最新的选民啊对于这些提案的一个看法啊。我们先看一下民调好了啊，民调呢是来自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也就是 PPIC 9月4号到10号啊，就前几天做的一个全州调查，1000多位选民呢显示说对于这个亿万富豪税 52% 的人是支持的， 46% 的是反对的哈。那么对于这个是超过资产10亿以上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一次性征收他们 5% 的这个财富税，看来大部分人是赞成的，在这个民调当中是这么体现的啊。那么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它这两个差距不是很悬殊，对不对？52% 和46%再加上民调的这个叫做什么，有个误差值啊，所以也不代表决定性的说这个提案就会通过就稳了，而且同时还有41号、42号提案会对它进行前置的哈，又不一样。41号提案的核心呢是对某些新的特殊税制提出的新程序和限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要求州的审计长对相关的特殊税的提案要审查啊，而且这里面直接就包含了和40号就是那个亿万富豪税冲突的条款。如果40号通过，41号也通过，那么就比谁拿到的 yes 的票数多啊，那哪个多哪个就才真正能实行啊。所以呢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是法律竞争的关系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41号啊。如果你这个支持40号提案，你可能还不够啊，你还要去反对41号提案。相反的，如果你反对这个亿万富豪税啊，去政府直接伸手向人家口袋里拿钱哈，不管他是穷人富人，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同意这个逻辑的话，那你去这个反对40号提案，其实你支持41号提案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今年的选票互相就在打架哈。那还有一个42号提案也跟这个有关系，大家值得关注一下了解啊，就是而且他在民调当中现在支持率达到 54%。42是什么呢？它是讲说针对新的州级的个人财产税，它叫 personal property tax， 这个不是 property tax 啊，这个房 property tax 是房地产税嘛哈，这个 personal property 指的是房子以外的个人资产，也包括金融资产哈。如果42号提案通过的话，加州未来会开征某些新的州级的个人财产税的话，那么在法律上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啊，所以呢本质上这个40号提案也是会前置或者是影响到这个40号提案的哈。40号提案它就是以个人资产作为课税的基础，所以呢42号提案也能去啊管它。那么放在一起呢，就是刚才说的最终看11月3号投票之后谁获得的投票率投票数最高哈，哪个最高哪个就赢了哈。40号提案你光通过不行，你还得41、42号提案超过另外两个前置他的提案的人数才可以哈。所以这个就是今年在选票上面特别有意思的啊几个选票。那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啊，您是这个之前有问过大家关于亿万富豪税的事情哈，就是是支持和还是反对。我记得当时 90% 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反对的哈。我记得当时跟大家聊过，很多人担心的是你现在是征收亿万富豪税，但是亿万富豪税拿出的那些钱也不足以去填补加州如果是失控的这种叫什么财政预算政策的话，就是钱是无底洞嘛，是怎么他都不嫌多，是花不够的哈。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亿万富翁完了会不会到百万富翁完了会不会到普通的中产阶级呢？因为它的逻辑就是政府没钱就要伸手去跟纳税人去要，然后没有设什么底线和限制哈。那这是之前讨论过的。那么现在问问大家吧，就是说对于这个加州未来征某些新的个人财产税的话， 你支不支持这个42号提案？42号提案是说你一定要做好限制，不能就是把这个门敞开了随便跟纳税人要钱哈。如果你支持的话你就发个 Y， 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吧，到961961哈。咱们也做个小民调，这个42号提案之前没跟大家讲过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讲。那其实今年选票上是有14个提案啊，内容特别的多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可能讲了一半了哈。如果您觉得还想了解更多的话呢，那您就给我留言好不好，那订阅一定会排时间哈，跟大家去在中期选举之前把这些法案提案好好的过一下哈。其实这个选民小手册上，大家如果是有登记选民，你就会收到他那个选票说明嘛，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去看，上面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一个基本的内容吧，法案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他的这个正方反方啊，支持方反对方他们是怎么想的哈。我觉得别盲投啊，盲投的话你有时候就光看那个题目是很有误导性的啊。包括今年不是有那个有加州版的那个拯救美国法案吗，川普在国会推说一定要选民要登记啊，要 check 他的身份，要不然乱投啊，会有一些欺诈什么的。加州也有一个哈，那么这个提案呢，其实就让我们知道说，你如果想要保证你的想法心声能够真正体现的话，你先得保证投票程序的公平性、公正性，是不是？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案也是啊，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哈。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快到了啊，最后剩不到一分钟了。那今天就把这个话题留在这儿吧，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哈，关于那个接下来是不是想听更多啊系统性的这个提案的 review 啊，包括它的分析，大家可以给我留言，我安排时间做哈。像刚才请来这个 Frank， 我也是之前看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听众朋友说哦很想听这个财经专家的分析哈，也有人就提到 Frank 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去联系了 Frank 啊。所以听众朋友您千万别忽视您的这个反馈，您的反馈就会成为我们做节目的一个推动力，好不好？我们也希望做出是您真正想听、您真正需要的这些内容。好，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还有黑高资的抽奖，到10:50之前，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都可以参与哈。那希望这个幸运就会降到您身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年半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100%。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100%，我是唐韵。现在在加州，房屋买保险是越来越难了。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家住圣安娜的一位房主名叫 Linda Bennett， 她突然收到了 State Farm 的一个通知，如果你不换屋顶，你的房屋保险30天内将会被取消。 Linda 赶快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对方的解释非常的简短，说我们已经检查过你的屋顶了，是用无人机检查的，仅从一张从空中拍下的照片就断定他的房子屋顶存在潜在风险，结果系统给出的结论是你自己要更换屋顶，大概要花$20,000，要么你就会失去保险。这对 Linda 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可是不换没有保险的房子，银行也不给你贷款呀。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在加州发生的越来越多越频繁。其实这个案例只不过是反映出加州目前在野火风险频发等因素影响下，加州的保险公司正在日益收紧承保条件。那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 Westshore Roofing 的 Terry 郑郑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听听他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另外他们公司可以从哪个角度帮助到大家。郑经理您好，刚才的问题您也听到了，很想听一听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
8: 是啊，现在因为要换一个新屋顶价钱是越来越贵了，虽然大部分的屋主换的是那个 composition shingle 之类的屋顶，但是 你去换一个新的屋顶差不多都要接近20000块或者更贵了。那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然保险公司他要求你换，然后他不用再赔屋主那个换屋顶的钱，所以他逼着屋主要换掉屋顶他才能续保。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帮助屋主能够延长就是那个屋顶本身的使用寿命。
7: 所以这里面郑经理您是要帮忙去评估看看它值不值得再做维修。
8: 是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屋顶虽然保险公司知道新购的屋顶可以用到50年，因为它那个材料公司担保是说写上面写的是50年，但实际上呢是用不到那么长时间，大概20多年上面的粒子都掉得很厉害了，然后 fiberglass 就露出来了，所以保险公司它才会要求人家去更换。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延长它的寿命，大概一个屋顶在10几年、20年左右就要去做这个维护，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很多钱。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太阳底下，如果没有防晒油的话，那他的皮肤损坏就会很厉害。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处理以后，那个成本比换一个新的屋顶要便宜很多，只有1/3也不到，可能1/4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这个屋顶10多年以上。我们同时提供那个防止漏水的担保，也去处理屋顶上面烟囱周围啊、天窗周围啊这些铁片啊这些都重新把它处理这样子。
7: 好的，等于是你们给这个屋顶翻修一下是透过什么样的技术呢？
8: 对，现在的那个因为高科技产品，等于就是给那个屋顶上面去做了一层防晒油一样的，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让那个新构本身变得软化，这个材料本身呢又不是有毒的，它是完全对就是人类或者对动物都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也没有气味的，就是非常安全的这种处理。
7: 就是给你的旧屋顶加一层保护膜，然后不仅让它质量能够延长使用寿命，还看起来还很新，是这样吗？
8: 对，看起来像一个全新的那个屋顶，做完以后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7: 一般还可以再用个10几年。
8: 对对对，一般的就是翻新过以后可以，然后我们也提供就是漏水的担保。
7: 哦，哇哦，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修过的屋顶它要真的不幸再漏水了，找你们免费可以再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8: 对对，我们还提供免费的是漏水的那个维护这样。
7: Terry 郑经理所工作所服务的这个 West Shore Roofing 服务湾区已经有30年了。郑经理，很多屋顶公司都很快就撤退了哈，像你们公司这种能够这么长期的来维持自己的运营，您觉得您的公司会比较注重哪些方面呢？
8: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专业的做屋顶，不是做很多产品，我们的功能也是这种固定的，然后我们有各种保险，就是该应该有的都有，给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就是不光是一换屋顶，有其他方面的服务跟进这样子，和客户的要需求上面去来满足这个服务。
7: 我记得您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的时候屋主和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拉扯哈，你们也会代表屋主去跟保险公司去做协商，对吗？
8: 对，根据那个保险公司写的报告理由，然后我们去来评估是不是真的需要做这么的东西。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他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材料在上面应该怎么做，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你回答他们的问题的话，他们很多时候就会接受。
7: 哦，太棒了。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家里有遇到屋顶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去再保险啊，还是说您需要维修啦，还是有漏水啊，还是已经太旧了就想换个新屋顶，不妨咨询一下专业人士。郑经理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8: 对，408-221-7763 408-221-7763。
7: 谢谢郑经理。那郑经理，如果说真的房屋已经需要更换的那种程度，您也说了现在技术都很先进了，从现在要新装屋顶的话，在材料选择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呢？
8: 现在的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节能的问题，然后那个每个 city 它有他们的 building code， 所以都要满足他们的 building code， 还有很多客人他有 HOA， 他们有他的 requirement， 所以我们在做选择时候要评估，就是要做到价廉物美，怎么样适合你自己的房子这样。
7: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请您记住郑经理的联系方式 408-221-7763 408-221-7763，随时的给郑经理打电话啊。他作为在 Westshore Roofing 公司专门做华人市场的这一部分，因为有语言的方便，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周到的服务，也非常的专业。谢谢郑经理，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9: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0: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11: 致富理财分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3: 这么厉害？
12: 当然 West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3: 太好了，
1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4: 3 San Martin。
15: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 888-848-7388。

0: 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9:01。九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芳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今天的话题呢，会谈到川习会下周即将登场，那双方其实是在紧密的备战。川普刚刚从国会拿到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啊，是针对习近平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稍后分享。再有，加拿大远隔重洋要进入到欧盟，成为欧盟的成员啊，这是什么情况？那川普也放话说，我可以断掉和欧盟的贸易关系。那么是真的是假的？是吓吓人，还是真要这么做呢？再有呢？川普等到了辛辛苦苦的等到鲍威尔下台，但是联储局昨天还是升息，违背了川普的意愿，那么他是不是用错人了呢？那方伟不这么看，这背后呢有美国常识啊，稍后也是来和您分享。节目的后面呢，就是早美国之后是周末直通车节目，那就是看看周末有哪些好玩好去的地方啊，稍后呢会带给您。如果您错过的话听不到没关系，您给961961发短信写周末两个字哈，也可以获得本周末的活动详情。那么在这里也跟大家通报一下，昨天我们就是全天开奖抽奖啊，就是抽一瓶啊价值$153的来自于加拿大的 JNEX 西洋参的黑高姿啊。那么在6:40的时候我们抽出了结果啊，居然是一位就是第一次和我们短信互动的听众朋友，这很有趣。有的时候就幸运之神就不知道是会关顾到什么，青睐于什么。在上次我们抽奖一个足球的时候，世界杯啊，看看哪个队是最后获胜。那么其实最后获得了奖品那个足球的呢，也是为第一次互动就中奖的人啊，真的是很幸运。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会有一瓶黑高姿来，大家可以来抽奖，看看是不是今天很幸运。那好处就是呢，我们10点钟我们就会开奖，所以今天的中奖几率要高于昨天。所以如果说啊，您对这个产品有兴趣，那您还是可以给961961发短信啊，参与到今天的抽奖池当中哈。我们就是试试运气啊，生活中的一点小乐趣。那我们也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跟客户来沟通哈，为大家找到一些好的产品，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啊，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吧，是这样。那周末的话呢哈，刚才说的是抽奖，那节目开始之前哈，周末呢有一个就是理财的讲座跟您分享，可能很多朋友真的是需要了解这些信息，会是在有四场讲座，是萨拉孟、弗瑞蒙、库伯蒂诺、Murray 举办四场讲座，和大家聊一个很多人都会关心的问题，就是退休以后哈，钱到底够不够用？我们湾区生活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就不细说了哈。那么怎么能够在退休之后能够保证我们的现金流呢？那弗兰克后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位嘉宾啊，也经常在一些财经的领域里头哈，有他的知识的分享，包括在电台当中他也会讲解到啊。今天8点钟的节目，丁月也有采访到他，讲一些理财呀，包括这个联储局升息背后的一些关系，有跟大家分享。那么本周六和周天有2天的讲座，4场哈，地址刚才有说哈，萨拉孟、弗瑞蒙、库伯蒂诺、Murray 4地4场讲座，都是关系到这个聊的就是这个四大收入的来源，退休之后四大收入的来源、资产配置和税务规划等方面，帮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退休收入规划，那也分享退休规划中常见的一些误区哟。那这些东西如果您知道了啊，可能会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帮到自己。报名的电话4089961118，4089961118。如果说您记不得没关系，也是哈，给961961发短信写讲座两个字来获得这个活动的详情啊。今天是周四了，离周末又近了一天，希望大家啊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有美好的一天。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5: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6: 新车到手，老伙计，你也该退休了，跟我跑了这么多年，真舍不得你啊！
7: 主人，别难过，把我捐给希望之声电台吧。让我的余生继续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6: 好啊，那咱们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
8: 希望之声捐车，您好。
0: 您的爱车承载着回忆，见证了时光。如果它即将闲置，何不让它开启新旅程？希望之声联邦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捐车不仅能享受联邦抵税，还能让您的爱车发挥余热。希望之声捐车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服务，无后顾之忧。上网搜寻希望之声捐车，或拨打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9: 方伟时间，
10: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国会的动作哈，哎，我这个东西动不了，这是为什么？哇，真动不了啊。哦，可以动。好，先说一下啊，首先呢是这样的，这个美国众议院呢9月16号通过了一项法案，那么做两件事情，第一呢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第二延长对伊朗的制裁，但是这两个东西都不关键哈，关键是对俄罗斯制裁里头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细节我待会儿说哈。这个制裁法案的名字叫做2026年叫做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跟伊朗法案，那么纪念就是已逝的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哈，他一生都是反对这个乌克兰，对不起说错了，反对俄罗斯支持乌克兰。而参议院呢，早些时候就是格雷厄姆所在的参议院，在8月7号已经以86票对11票的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这个法案，众议院昨天是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的，这就叫做跨党派通过哈。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局势下，这种事情真是叫做稀罕到不行哈。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跨党派投票呢？我待会再跟大家讲哈。好，这个时候这个法案的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授权总统对于进口到美国的所有俄罗斯商品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并且对购买俄罗斯石油跟天然气产品最多的前5个国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啊，这句话呢，关键还在后半句哈，就是前5个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出口到美国，大家知道哈，你知道总量多少吗？2026年呢，只有33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哈？占美国整个每年进口的1/1000还不到，而占俄罗斯。

所以双方都是一丁点，所以其实不算数。算数的是购买俄罗斯油气产品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可能面临高达 100% 的关税。什么意思啊？我先说结论，非常简单啊，叫左打中共，叫做左打中共右打印度。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占俄罗斯整个石油出口的 87%， 几乎到 90%。 中共呢每天买俄罗斯的石油是200万桶以上，占 50%。 印度呢买大概是160万桶一天啊，占 37%。 其他的一些小角色，像土耳其买个 5%， 匈牙利买个 5%， 其他就斯洛伐克，那就是丁丁小了哈，小角色。而中共现在失去了委内瑞拉的廉价的石油，失去了伊朗的廉价的石油，因为美国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嘛。那么结果廉价的石油只剩下一家，就是俄罗斯。如果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就得用市价在国际社会上去买，就像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哈，那么100多块钱买那么一桶。因为中共现在本来就没有钱了，中共现在没有钱了，大家要知道，中共不像以前那样了，他现在钱是吃紧的，他哪里买得起市价的石油，所以他一定会买俄罗斯的石油。好，你一定会买呢，川普手里现在拿到一个棒子，一个沙威大棒，叫做 100% 的关税，我可以加上去。大家知道上一轮关税战现在就暂时休战哈，那么下个星期五的时候，下个星期四的时候，川西会谈这个休战休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上一轮的关税大战是 45%， 现在川普呢100%的关税，如果这个棒子打上去的话，就跟经济断交差不多，所有中国产品都要乘个二，所以呢他手头就有这么一个武器了。当然了，这个国会啊，他这个法案并没有规定说总统一定得给这前五个国家加高100%的关税，他是说你可以这么做，不需要别的授权，我国会叫做堂堂正正正儿八经的授权给你啊。所以呢，那么在川西会前夕拿到这个沙威大棒就正好用，配合川普对中共谈判的美方的筹码。好，那至于说印度，可以说哈，几乎可以说打到更狠，因为印度呢总是在买俄罗斯的石油。加上呢他又绝对不想跟美国脱钩，因为中共还会想这个事情啊，这个叫做什么敌我关系哈，到头我们就勒紧裤带过紧日子就可以了啊，他是准备跟美国脱钩的。但印度绝对是1000个不情愿1万个不情愿，如果印度真的被逼选择的话，他不管多么不情愿，因为印度说实话跟前苏联啊跟俄国的关系挺好的啊，所以呢不管感情上多么不愿意，他一定会选美国。在这个去年的万国关税战役中已经看得出来哈，那川普加了印度的高关税，那莫迪开始不高兴，跑到上海去跟中共啊跟这个普京啊这个叫做秀亲密，接着还是弯腰啊，所以才解除了印度现在的进口到美国商品的高关税。所以呢看得出来印度是绝对不想跟美国脱离的，他一旦跟美国脱离，他跟美国又从来不是什么敌对关系，对不对，你死我活的关系。他是个不结盟国家，哪家他都想跟你搞好关系。那美国就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世界经济火车的车头，他当然知道，对吧？所以呢这个法案呢其实左打中共，右边就是逼印度跟俄罗斯撇清经济关系。如果印度跟俄罗斯撇清经济关系的话，大家想想看，无论是金砖五国或者砖头五国也好，无论是上海合作组织也好，中共是第一个支柱，印度是第二个支柱。如果印度被迫倒向美国，或者跟这个俄罗斯叫做保持距离的话，包括不买它的石油，那金砖也好，上合组织也好，还有的剩吗？等于是第二个支柱拆掉了哈。而这个金砖国家跟上合组织，说白了哈，不是别人家的，就是中共对抗美国的平台，两大主要平台。这里面的印度呢本来就是三心二意，如果说逼着跟美国保持一致的话，里面再剩下别的什么角色啊，像沙特啊跟这个伊朗啊，他们是什么情况？他们现在就公开就互相吵架所以呢因为伊朗背后是顶胡塞，沙特背后是顶也门，那么胡塞跟也门现在打起来了，这就是伊朗跟沙特的一个代理人战争。那么直接在上合组织开会期间，就双方就干起来就指着鼻子互相呛啊。所以中共辛辛苦苦维持的这些个联盟，这些个平台还算数吗？你是一个像样的有力量有凝聚力的平台吗？还谈什么对抗美国呢？还谈什么要去共同去顶人民币，成为新的叫做他们这个联盟之间的国际货币呢？就越发没有可行性了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个林赛格莱厄姆这个法案的威慑力，它并不是这个经济开战，而是给了美国总统对
中共对印度打经济核战争的

0: 在川西会之前呢，总统拿到就正合适。我再说一下为什么两党共同合作。现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真的是势如水火哈。如果说呢，不是中共的问题的话，但凡在中共跟台湾问题都可以跨党派通过。OK， 但是呢，其他的任何的政治议程，主要的政治议程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致的，这是目前这么个情况哈。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下面来讲哈，就是加拿大的事情。加拿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哈。加拿大居然要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你想象得出来吗？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哈？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么离奇的这么一个设想？而川普总统又是回应的原因，回应的这个根基又是什么哈？好，新闻聊到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哈。首先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赞助商啊，叫做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哈。我因为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推荐的产品都是自己亲身在用哈。那么觉得可靠才推荐给大家。而这个选品这件事情呢，一直我们都很严谨。节目中也收到很多观众的正面反馈，才让我们有信心一直做下去，而且一直放心的做下去。现在中秋要到了哈，下星期就是我要说的这个组合呢，就是自己在用的。叫做团圆养生组啊，什么内容？一个是60支的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再加上生黄片。红海参的养生胶主要是为关节啊，为活动力跟身体恢复力提供营养支持哈。我的很多观众朋友都是中年或者老年朋友，或者你有这个父母长辈哈，谁都有。平时最在意的就是关节跟身体恢复啊，没有以前那么快。红海参就非常适合哈，作为这个日常保养品来慢慢的补充。而这个生黄片是韩国天然蜂蜜啊，低温腌制而成，叫补气不燥，温和顺口，很好吃就对了哈。那么严选的是这个韩国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用传统的九蒸九铺的工艺制成，产生稀有的小分子的人参皂苷，为日常的精神体力哈提供营养支持。一个是关节和恢复力哈，一个是精神跟体力哈，这个组合就等于是把两头都照顾到啊，所以中秋送给父母长辈都合适。这个团圆养生组呢，原价是667.8元，中秋期间呢，还蓝莓优品推出既折又减再送啊，这种感恩活动。那么结账输入方伟的优惠码，就先享受85折，然后再减25美元，等于是只要542元，就668变成542。所以真正的团圆呢，不只是家人在一起，而是把真正对长辈哈身体有帮助的东西送到他们的手上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详情。好，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新闻。今天另外一个大新闻就是加拿大要加入欧盟啊，这是在搞什么东西啊？而川普的回应又是什么呢？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来自于冯德莱恩呢，我们都知道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嘛。他在昨天的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他们有个国情咨文哈，叫做 State of the Union， 演讲中公开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会员，英文叫做 Associate Member。还希望跟加拿大建立一个叫做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哈，加深各方面合作的一个叫做未来联盟。结果呢，川普就评论说这个提议真的很可笑哈，并且说加拿大是一个很糟糕的贸易伙伴。川普接着说，他说这个倡议带有恶意，对美国是心怀恶意哈，因此，我们可以对欧盟大幅提高关税，或者干脆断掉美欧贸易。大家知道哈，关于这个最高法院。关于川普的万国关税的裁决让川普不能够随便加关税，但是这个裁决留下了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果。总统虽然不能随意加关税啊，原因就是因为关税啊在宪法里写的是国会的事情，收钱嘛啊，是国会才能决定的啊。那么总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什么什么什么301条款啊，什么这个232条款等等之类的哈，201条款啊等等之类的，只能经过就是说运用特定条款，在特殊情况下，国会以前因为那些特殊的原因授权给你总统，你可以用。那接着你要随便用的话呢，你就必须符合历史上那些特殊案例。这就是前面我所说的哈，格莱厄姆给这个川普的100%的针对中印包括土耳其加100%关税的力量，就正式授权，你可以啪一把加上100%，绝对没有人到法院会挑战你。OK， 但是哈，那么虽然关税是国会授权的，但是总统。因为国家的需要断绝贸易的权利比川普征税的权利还要更稳呢，所以理论上川普真的可以断绝美欧贸易，即使他不能够大幅提高美欧关税，叫欧洲输美关税，他可以断绝美欧贸易啊，天哪啊！所以呢川普说话都很硬哈。所以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呢，对这样的设想表示欢迎啊，我想他肯定是跟人家商量好的哈啊，并且说加拿大的国会呢将就这个联盟的最终架构进行表决。 啊，他就抱怨美国说，这个叫做金融机构被用来胁迫，供应链成了可以利用的薄弱点。啊，当然说这个话没有点名美国了，但是谁都知道他在抱怨美国。然后他就说，加拿大跟欧洲各自都很强，欧洲跟加拿大在一起会更强。所以这就是卡尼想做的哈，叫做中等国家联合体，他想做成世界第三级。那个我看了那个 Victor Hansen 教授哈，就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资深的历史军事学家汉森教授哈，他就说中等国家联合体，他说这个事情这个点子行吗？他说不行，为什么？因为已经试过了。这个试过的点子在哪里试过？就是这个试过的地方叫做欧盟。他说当初欧盟是美国的GDP 是美国的超出10%，现在只有美国的70%。他联合在一起就越落越后，越拖越后。大家知道那个人均 GDP 哈，现在加拿大只有美国的60%，距离越拉越大哟。你真的如果只剩美国50%，只有一个加拿大的创造的这个财富哈，跟美国人比只有美国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下的话，加拿大就变成二流国家。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哈。那么这个时间呢，加拿大跟美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我觉得有可能。啊，前提是第一，这个川普他的思路会持续执政下去；第二，在这个思路之下，加拿大跟美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时候民意会翻转。今天民意真的没有翻转哈，今天是完全是爱国情绪，宁可穷一点也要保持自身。那将来会不会变？我认为将来一定会变。OK， 但是其实是一个对加拿大很伤的事情哈，对包括加拿大的人民哈很伤的事情。所以呢真的是你就很简单嘛，你就连邓小平都能学会这个1979年1月份他都会说跟着美国就富了。邓小平这个一个共产党人都能够得出这种现实，但他是共产党人中比较现实的人哈，他都能得出这个结论。加拿大就在一零之隔，怎么会得不到这个结论呢？为什么我待会儿说哈。啊，下面是我的评论。我的评论是卡尼总理宁可赌上国运，说白了哈，我现在说他的真正的目的，他也要把川普的中期选举拉下马。用句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话叫做舍得一身瓜也要把皇帝拉下马哈。第一呢，他彰显跟川普正面对抗成为一个示范，他希望别的国家跟着走，特别他希望欧洲国家跟川普拼命。第二呢，他的跟美国的关税战哈，叫做对等关税报复，他是选择性的打击美国北部的红州跟摇摆州的川普选民，试图造成最大痛苦，导致川普中期选举失利。改变他们的投票哈，因为美国现在是五五波哈，加拿大跟美国的贸易战只要一点点变化都可能带来天平的倾斜，这就是特别是北方州啊，若干个北方州都是叫做什么来着，都是摇摆州，所以呢这就是他的企图心。但是呢代价是加拿大人民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加拿大的出口商品72%啊出口到美国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小小的贸易战哈，因为现在互加关税什么加到多少哈之类的50%啊，那都只是北美贸易协定后来的叫做美墨加贸易协定的之外的一小块。那么200亿美元或者280亿美元现在已经造成加拿大42000人失业。那么跟美国全面贸易战展开的话，加拿大可能会有上100万人失业。上100万人啊，你每个家庭乘个4就400万人。所以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哈，我觉得这个贸易战根本就不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家之争、民族之争，甚至我觉得都不是贸易赤字之争，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战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北美大陆。因为卡尼跟美国民主党这个叫做非常紧密啊，其实是说白了是联盟啊，所以这个仗其实是希望就叫做用叫杀敌3000自损3000的方式哈，把这个川普的中期选举搞垮，让他失去国会，就是拼了命了，把命拿出来拼。这就是我对卡尼策略或者他做法的一个解读。现在就是看他做的示范有没有人要跟上来，欧洲会跟上来吗？欧洲敢跟上来吗？我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我们欧洲的观众朋友您觉得怎么样？我认为欧洲根本不敢跟上来，所以卡尼真的是上去拼命啊。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其实西方的总理啊，总理也好，总统也好，干完就没事了。国家真的跟他有关系吗？他要不是爱国家爱到不行的话，他其实没啥责任的。哎呀，好吧，总而言之吧，我话说到这里很叹气啊，因为加拿大跟美国在长期时间以来哈，几乎真的像兄弟一样，而且是没有不分家的兄弟，边境连这个管制都没有。起码我来美国的时代是这样子，所以现在弄成因为意识形态。 这就是这件事情啊，美加冲突包括美欧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内政治的外化，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哈。好，下面一个新闻也很重要啊，这个搞到头来还是升息，川普辛辛苦苦等走鲍威尔，等来一个卧室干一样的事情，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就是昨天的新闻嘛，对不对？联储局呢是还是决定升息，而且是12:0的方式这个升息，而且这个升息只是启动一个升息周期的一开始，往下还有升息呢。OK， 那这里带来两个大问题哈，就是说联储局升息，川普说要降息，他们两者两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各自是什么逻辑？到底谁错了？谁对了？谁糊涂？谁聪明啊？我希望用白话给大家讲清楚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川普辛辛苦苦等走了鲍威尔，然后等来一个沃什，沃什可是他自己挑、自己选、自己任命上去的。在鲍威尔还没升息呢，这个沃什上来就升息，所以他是不是挑错人了？啊，这个好容易就有等到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结果呢，再犯一个大错，是这样吗？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哈。啊，先说第一个，川普降息。川普喊降息哈，联储局升息，他们两边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两边是两个是这个东西啊，一个是他们不同的任务，一个是不同的思路。不同的任务是什么意思？联储局它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两大任务，第一是控制通货膨胀，物价不要涨，物价不是不要涨，物价只能涨到2%，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第二呢，就是维持大众的就业。这就是联储局的任务，他考虑这两个他就完成任务，他不用考虑更多。比如说他不用考虑美国经济增长多快，他要保证美国的通胀维持在2%，温和通胀啊，那么川普的任务是什么呢？川普就什么都得管了，他管整体经济，管美国国力，管 GDP， 管通胀，也管就业，也管美国的国债。所以就通胀而言呢，啊，就是这两个首先任务是不一样的，这是大的这个大的背景，就他们思路的出发点不一样。第二就很关键了哈，就是通胀而言，就怎么去治通胀，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思路。我说他们呢，这个其实我讲的是联邦储备局跟川普，还不是沃什。沃什跟川普什么区别？我待会儿说。就联储局跟川普是不同的思路。我们先说什么叫通胀？通胀就是物价上涨，不是吗？你怎么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怎么抑制物价拼命上涨的问题？那联储局的经典的做法啊，那就是提高借钱的利率，对不对？那么提高借钱的利率，那就压制需求嘛，因为借钱很贵啊，就会压制大家就少买房、少买车、少投资，对不对？那么就等于是压制花钱，这个花钱一种是消费，一种是投资，都会被压制到，因为利率很高。那么你这样压制的话，本质上吧，你就在减少需求。当你减少需求的话，社会上供求关系哈，求弱了，供不就过于求吗？物价不就下来了吗？他就这样来，他是通过压制需求的方法来让物价下来，来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川普不是这个思路哈，川普是说我们降低利率，川普已经明确喊了利率应该在1%以下。我们都知道现在利率是多少？3.5%哈，要升到4%啊。川普说我们降低利率，同时减税减规。他的意思就是说鼓励投资，大家容易借钱，低成本借钱，你就会扩大生产，你就会扩大供给，供求之间供应更多，求不变，物价不也上来了吗？物价不也下来了吗？叫供过于求，对不对？用同样的另外一种方式达到供过于求，增加供应大于求，物价也下来了。所以他是用提升供应的方式来解决通胀。所以联储局是用压制需求的方法解决通胀，川普是用提高供应的方式解决通胀。 OK， 那如果用提高供应的方式解决通胀的话，其他什么都会变好，你扩大生产嘛，你的就业就好，对不对？扩大生产当然需要更多的工人，那这个你这个叫做利息压下来的话，这个那国债利息也低，对不对？美国国债也可以喘口气，那么 GDP 增长也好，国力也会增强。所以这两个思路是不同的思路哈。你觉得你喜欢哪个思路？你觉得谁对？我觉得看方伟节目的朋友啊，我们不需要是经济学家，我也不是啊，但你什么东西什么学问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成两个字，叫常识，常识，常识，常识，就等于是咱们家，对不对？咱们家，你觉得你要把家里的这个叫做经济弄好，你是人为放慢少花钱，或者说变相躺平吧啊？还是你努力工作，通过努力工作去享受成果？你觉得哪一个对？我觉得对于问我们每个家，我们都会说后者对，不是吗？但为什么国家不是这样的？ 那你说联储局为什么不走川普这条路，连方伟都说得出来，他们为什么说不出来？这不是常识吗？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么做政治不正确，你要走川普的路的话，那还要联储局干什么啊？让市场就可以解决这个通胀问题，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不就废掉了吗？所以在联储局的操作上，他这么多年1913年到现在113年以来他都那么操作的，主要的就是背后的所谓的凯恩斯学派哈，凯恩斯学派就通过政府花钱刺激消费啊，通过政府升高利率压低消费，这么一收一放的来做，这就是他的工作。你等于他不等于要他自废武功吗？第二就是说呢，你如果走供应学派，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叫做供应学派哈，就里根在1980年代用的就是这个办法。上一个尝试的确实是里根总统，台湾叫雷根总统哈，他做得很好，他真的做得很好。但是呢，他的大家经济学界没有把功劳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效很慢啊，就是投资啊，减税减规，那么这个叫做刺激经济扩大生产，那么什么都上去了，最后产品多于需求，物价才下来，经济才长红。雷根做的这件事情十年之后被功劳被克林顿拿去，你知道克林顿期间他的经济多好啊，能够有财政盈余啊，大家都觉得克林顿真的会治经济，还是里根给他奠定的基础，十年之后才生根发芽。所以在我看来清清楚楚就是这样，可是你到网上去搜啊，你去问 AI， 他都不会告诉你我说的这个道理。我们任何一个懂常识的经济学者啊，你在下面可以留言，你觉得你同不同意我说的话。所以在经济学家不给里根供应学派功劳哈，那么我觉得真的是对他不公平，但是我知道背后又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所以他们不愿意这么给，他们只能说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啊。对啊，可是你减税减规降低利率，把这个我说的是后来哈，里根前两年是升高利率的，那么这么去做的话，最后带来经济的长虹不是常识吗？你用躺平的方法来解决通胀，还是用努力工作的方法解决通胀呢？当然这样做的话，因为他要十年之后才能生根发芽，所以政治人物要有长远的观念，但政治人物很难有啊，你有长远观念走到一半就下课了，你怎么办呢？所以美国的人民要有长久观念，要懂经济常识，要把票投给真正为国家好，可以让自己栽树别人乘凉的政治人物，你能选这样的人出来，这个国家就不得了，这就会克服民主的弊端。所以呢，我认为哈，真的是民主国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它的弊端就是所谓的叫做大众暴力哈，多数暴力，被谁一煽动啪一下就把这个谁选上去了，纽约的市长不就这么来的吗？但是呢，如果民众很清晰很明白的话，那就不会那么做。好，我再把这个话题再讲深一步哈，为什么还要联邦储备局？我不从经济学家的语言讲，我就用大白话来讲。大家知道哈，什么叫利率啊？利率本身就什么叫利率？利率就是贷款的成本，不是吗？或者叫做贷款，你把贷款看作一个商品，贷款的价格就是利率，不是吗？所以利率本身也是商品。它作为一个商品，你联邦储备局，你甚至于任何政府单位，你为什么要管呢？你凭什么管呢？因为如果利率太高的话，大家想想看啊，如果利率太高，那就意味着贷款的价格高，对不对？贷款的成本高，很自然人们就会少借啊，少借利率不就下来了吗？如果利率太低的话，贷款的价格就低，大家觉得钱这么便宜啊，我去贷款啊，我赚的钱比我贷的多，比我付的利息多，人家就会多借，你多借的话利率不就上去了吗？所以市场自己会调节啊，为什么联储局要插一杠子呢？你怎么可以预见到美国的24000家形形色色的贷款机构，从银行到信用社等等之类的哈，面对每一个贷款的申请人，你联储局怎么能帮他决定什么是合适的利率呢？而且你联储局是每一个半月才开个会，对不对？6个星期，那么在这期间利率应该的变化你能处理得了吗？你既没有能力处理也没有时间处理，不是吗？所以我再说一遍啊，再回到这个亚当斯密的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哈，巨细无疑的经济活动，什么机构什么政府都没有办法去规范它，你要去规范它，说白了推到极端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他觉得我能搞好，联储局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它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啊，你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呢？对吧？所以呢，自由经济啊，它的运行是最有效率，不管这个经济体量多大，多么的复杂巨细无靡，但是每一个买东西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东西我愿意用多少钱买，我可以买得起，卖东西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我用多少钱卖，我卖出来之后 我可以继续生产，我有这个，我有利润。利率不是一样的吗？对银行来说。所以呢，当自由经济它市场调节就会让运行最有效率，不需要联储局，不需要他们每六个星期开次会，三个星期开次会，一个星期开次会，它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当运行最有效率的时候，产品会不断的产生，你又不印钞票，你想想看会怎么样？产品不断的丰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你又不加印钞票，物价是不是就会下跌？钱是不是会越来越值钱，而不是越来越不值钱？还有通胀吗？所以这个时候会带来经济蓬勃，再加上通货紧缩，通货收缩，我不叫紧缩哈，紧缩有点负面词汇，带来通货收缩。那么以前100块钱可以买的东西，你现在50块钱可以买到，再过两年你20块钱可以买到，你的工资不用涨啊，对不对？你家庭就变富了，所以工资带来的通胀也没有了，这不是很好的问题吗？对不对？这不就解决了吗？我的观众朋友中啊，我觉得有每期节目都有就都5到10万这个观众哈、啊，很多有很多经济学家，我觉得啊，我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常识，你们是懂行的，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用常识来看这些东西。你们评论一下，或者你来批评一下，我说的哪句话有错？好，现在回到第二个问题哈、啊，为什么川普要挑一个 Kevin Warsh 上来？那么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啊，我先跟大家说个消息啊，这个消息蛮重要的哈、啊。待会再给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等到鲍威尔下台然后挑一个不听话的 Warsh 上台，真的不听话吗？现在这样哈、啊，现在有个 好消息跟大家讲一下，访问时间呢现在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短讯号码，这个号码叫做91985 91985哈、啊。那么因为大家知道我平时呢很关注新闻，节目中有不少新闻对我们华人来说其实都挺重要的哈、啊。那么现在呢这个 YouTube 的订阅小铃铛呢越来越不好使哈，你就算订了小铃铛它也不给你通知，对不对？大家可能有这个感受吧。所以节目更新了之后呢，好多粉丝反映根本没收到，还以为我们节目没更新。那么有了这个号码之后呢，以后节目一更新我就直接发一个短讯给你哈，那么链接第一时间到你手机上，你就不会错过了啊。除了更新通知之外，这个号码还能做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及时互动，我平时常冒出一些想法哈，做了一期节目又觉得不够分量，扔了又觉得可惜，我就直接发个短讯跟大家聊一下。你有想法有话想说可以直接回我啊，你就可以直接回我，可以够到我哈、啊，就不用跟你说啊，这次上网啊到 Gmail 啊，再给你个 email 账号，马上打就可以打回来，我就可以看到。所以你想跟我聊什么话题啊，有什么问题直接可以发过来哈、啊，我有空就可以回你啊。这第一个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紧哈。第二就是活动优惠，以后有什么好活动好优惠，我也会第一时间用短信通知你啊。请大家也放心，一定不会滥用哈，而且你不想收随时可以取消。怎么加呢？特别简单，就像平时发短信一样，给这个91985两个字发一个你好啊，你好就可以了啊，不用下载任何的软件，不用注册，完全免费。那么现在短讯系统呢，就是可惜的是只对美国观众开放，加拿大正在申请，其他国家也在申请中，将来大家都可以一个短讯就可以够到我，哎，直接够到我哈。好啊，所以呢好吧，那就这样了，这个反正你不用任何担心哈，因为我们肯定不会轰炸你，而且哪天不想收了回复一个 stop,stop,stop, 马上就停。好，号码再说一遍哈 ,91985, 我说三遍好不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91985,91985,91985,九八五啊，你现在美国的观众现在就可以发一个短信，写个你好，跟我打个招呼好吗？对，真的是好消息，我很高兴啊，因为跟大家，我其实有时候出去旅游啊，我原因就是想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不能去闭门造车哈、啊，所以我很想听到大家的声音，好吧？这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川普为什么要挑一个不听话的 Kevin Warsh 上台？他不是不听话，我做答案，他不是不听话，是因为他独木难支，他没法解决目前这个问题，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川普说的。走供应学派这条路，今天就降利率大幅降低，要承受压力，等到这个开花结果。因为这个缘故哈，因为川普在昨天就直接说了，他在机场跟观众说，他说我都跟 Warsh 谈过了，你就投赞成票没关系。一个人你翻转不了整个联储局的董事会哈，他这个董事会叫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啊，总共是12个人，连鲍威尔人都在里头。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啊？川普没有挑错人哦。他们俩的理念是一致的，所以川普才挑他，走的就是根本，走的就是供应端。那么当然了，现在呢在目前这个情况呢就这样，就这样了哈。当然这个 Warsh 是不是跟川普打对台呢？也不是，因为现在通胀只有 3%， 对不对？还没有上得很高，他等于是现在先提利率，而且一提几次，这样呢就把这个通胀的预期给抑制住了， 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通胀这个联储局下了决心不让它起来哈，所以呢就会打掉大众的通胀预期，那么对整个经济就会很稳定，然后呢到一定时候再开始降息，那个时候就有降息空间，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就会插上翅膀，就会飞起来，这也是一个办法哈。虽然没有供应学派那么治根，但是不失为一个短期的办法，就是从这个需求那边着手，没有从供应学派这边着手啊，不失为一个短期的办法。所以呢，川普一直为什么要喊呢？他为什么要喊跟这个 Walsh 不一样的事情，或者他喊完之后 Walsh 也不听呢？起码大众看到他不听嘛。他是喊一个理念，他是喊供应学派的理念。但是我觉得，我跟大家说实话，我觉得川普并没有讲清楚，对不对？他就说利率降到1%以下，美国这么有钱，美国这么有实力，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去贷款？啊，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利率呢？他只能说到这一步啊。你觉得他说完这一步的话，你觉得你听得懂吗？你会觉得哦，川普说的有道理，我点头，全美国都点头。我觉得没有啊，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川普太懂了，他以至于不懂别人的不懂，所以他没法去把它拆白了说清楚。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呢，我觉得应该比川普说的更加清楚一些吧。所以我再说一我的理想吧，这是我的理想，我真的很想办一家英文媒体啊。这个英文媒体的定位跟现在的英文媒体有什么不同啊？那么走大众常识路线，讲美国立国的价值的路线，那也走真实新闻路线，因为现在新闻都是两边靠，就是靠一边的哈。那左边打右边，右边打左边，我们有没有能不能办一个大众媒体，它在新闻报道上它不偏的，这真的是这就是以前的美国主流媒体的地位啊，现在全部空出来了，没有人做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不要弄这个右派打左派，左派打右派，我们就往深里头讲，就讲刚才这样的事情，大众常识。因为美国的人民搞不清楚的话，那联储局怎么能明白呢？但现在呢，我跟大家如果讲这个事情，如果说呢，我讲清楚的话哈，如果我讲清楚了，但是华人能够影响到联储局吗？也影响不到，对不对？但如果华人呢，以华人的现在华人力量是很大的哈，如果呢，华人能给我几个亿哈，我办一个非盈利的公共英文媒体，账务公开，大家都可以看，随时可以看，政府随时可以查，就让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华人给美国办一个讲清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要走那条路的英文媒体，好不好？好吧，这是我的理想啊。反正你的三姑六婆远房亲戚啊，如果是华人富豪啊，就把我的节目给他看，问问他想不想资助这样的非盈利的英文媒体，我们就可能影响到美国联储局，影响到美国国会，影响到美国整体，影响到世界未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我就不是很有意义吗？反正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我对办媒体我是很有 passion 的，我就是没有资源啊，我很有 passion 啊，有热情啊，有激情，但是我没有资源，我没有足够多的资源。好吧，不管怎么说吧，就算您这买我们的这个叫做中秋的礼品，也是在支持方伟做这件事情哈。你找到哪个大佬，那么介绍我给他，那也是对我的支持，我都多多少少，不管大不管小，我都非常感谢哈。啊，先跟大家说声谢谢。我看这个方伟的理想，我们能不能大家来帮我来实现？不是我的理想哈，我觉得是华人的理想。好，下面说一下这个习近平访美啊，习近平访美，那么联系好多戏啊，联系个戏跟他说一下，这个标题是习近平访美，比亚迪来敲门吗？比亚迪敲得开门吗？先说一下川习会下个星期四登场，可能会谈什么？现在大众预期的是谈六大热点啊，第一热点呢就是关税，谈是否继续休战。现在中方说关税休战到川普任期结束，美国说我们只休战到六个月。那这个事情其实有点奇怪，你知道，因为当时啊这个关税休战就是用稀土换来的，中方承诺说我不拿稀土卡你脖子，你就降低关税，美国点头了，都谈好了，那川普说只弄六个月，六个月之后再打仗，那什么情况？你不要稀土吗？六个月之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就是因为当初用稀土换关税，谈完了之后，中共又是承诺又不做。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 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 1.75 15年 1.99 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投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5点几，总的 LTV 接近 90%， 最大金额可以做到 1.5 个 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这个周末去哪里？好看的、好听的、好吃的、好玩的，请听希望之声的周末直通车。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周末直通车，我是雅贤。这个周末推荐你走上湾区的街头，感受当地丰富的节庆文化和社区活动。您可以在旧金山或红木城的十月啤酒节上品尝德式美食和啤酒，感受巴伐利亚风情，也可以参加旧金山中国城中秋节 Pleasanton 中秋节游园会，提前感受传统佳节的热闹氛围。喜欢异国文化的朋友还可以品尝亚美尼亚、希腊和意大利特色美食，动漫迷则不要错过 BART 动漫节。此外还有适合亲子家庭的 Hayward 农业日和南圣荷西社区节等丰富选择，陪您热热闹闹度过周末。您想在旧金山街头体验最正宗的巴伐利亚狂欢吗？旧金山最大的十月啤酒节盛会将在本周五重磅登陆市中心，活动现场将封街举办，主舞台上有精彩的巴伐利亚约德尔调和波尔卡音乐，随后还有充满活力的派对乐队带来经典流行金曲。您可以参与吃啤酒杯大赛、素饮比赛和最佳装扮比拼等经典啤酒馆游戏，更可以在西海岸最古老的德式啤酒馆 Schroeder's 以及周边酒吧畅饮超过70种生啤，并品尝德式美食。带上您的好心情，一起来街头干杯狂欢吧。本次活动的时间是周五9月18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地点在旧金山240号 Front Street。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您提前在线预约。想在湾区品尝地道的西亚特色美食吗？旧金山第69届亚美尼亚美食节在这个周末香气袭人开幕，活动地点靠近莫塞德湖和旧金山州立大学， 现场将为您准备正宗的亚美尼亚烤肉串、香喷喷的咸味馅饼、各种素食佳肴以及新鲜烘焙的传统甜点。除了美味佳肴，还有热情洋溢的民间舞蹈、现场音乐演出、手工艺品集市以及专门的儿童游乐区，现场提供免费停车位，快来感受一场舌尖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吧。本次活动的时间是周五9月18号下午6点到午夜，周六19号中午12点到午夜，周日20号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旧金山825号 Brotherhood Way。 周五和周六门票5美元，5岁以下儿童免费，周日全天免费入场。中秋节快到了，旧金山中国城第36届中秋节庆典本周末热闹来袭。 Grant 大道将在周六周日变成步行街，周六上午11点将由开幕大巡游和剪彩仪式揭开序幕，随后带来气势磅礴的舞狮和舞术表演，主舞台上有民乐、古筝和中国舞蹈。周六下午更将举办全新的 K-POP 舞蹈大赛，周日则有热辣精彩的吃包子饺子大赛，以及两馆白鹤龙狮团的大巡游闭幕秀。现场还设有美食摊位、月饼售卖、儿童活动、工艺品展示摊位等等。由于游客众多，建议您搭乘公交车前来。时间是周六19号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周日20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旧金山中国城 Grant Avenue。本次活动是免费的。旧金山备受喜爱的希腊文化传统迎来第75周年了。本周末在 Mission 区的希腊东正教教堂将开启为期三天的希腊美食和文化盛会。这里有纯手工制作的正宗希腊美食、诱人的甜点，还有欢快的希腊传统音乐和舞蹈表演。无论是和家人品尝特色佳肴，还是感受异国社区的热情与活力，这里都是您本周末不容错过的绝佳去处。时间是周五周六18、19号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周日20号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地点在圣母领报希腊东正教大教堂，旧金山245号 Valencia Street。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半岛地区的朋友们，红木城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秋日传统狂欢回归了。从本周五开始，红木城法院广场将华丽变身为正宗的巴伐利亚小镇，在充满慕尼黑风情的巨大帐篷下设置了超过2000英尺的长椅，您可以在这里品尝优质的德国生啤和经典德式美食，欣赏现场带来的正宗德国风情音乐与舞蹈，还能参加充满趣味的互动竞赛。快快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去举杯欢庆吧。本次活动从周五18号下午5点开始，一直到27号下周日，除周一9月21号之外。地点在红木城2200号 Broadway。 非饮酒者门票10到27美元，21岁以上饮酒者16到35美元，另外还有250美元的六人 VIP 桌票。南旧金山的朋友们， Orange Memorial Park本周六将迎来浓浓意大利风情的 Festa Italiana 意大利节，现场不仅有动听的意大利音乐、特色美食摊位和传统舞蹈表演，还将举办酷炫的老爷车展以及年度博尔迪纪念滚球锦标赛。主舞台上从早到晚好戏连台，包括歌曲演唱、传统塔兰泰拉舞蹈，还有旧金山 North Beach 乐队的演出。此外，社区团体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博物馆的特别展览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快带着全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欢笑和美味的意大利嘉年华吧。活动时间是周六9月19日上午11点45分到下午5点，地点在 Orange Memorial Park。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各位动漫迷们，准备好让您的周末闪耀起来了吗？本周六备受期待的 Let's Glow BART 动漫节重磅回归，就在 Warm Springs South Fremont 车站。这里汇集了上百位艺术家带来的独家动漫与 BART 主题艺术品，全天的音乐和高能量的舞蹈将现场助兴。不仅如此，现场还有独家的 VTuber 风格翻唱音乐会，以及多达50多辆酷炫的痛车展示， 美食餐车区提供珍珠奶茶和特调饮品、甜点，以及来自湾区各地的各式风味美食。cosplay 大赛和 cosplay 讲座也十分精彩，不过千万记得别带任何道具武器。建议大家搭乘 BART 前往活动现场，还能领取专属的 BART 动漫纪念品呢。时间是周六19号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地点在 Warm Springs South Fremont BART Station。 本次活动是免费的，建议提前在 Event Brite 上预约。家中有孩子的朋友们，本周六不妨带全家去 Hayward 来一场亲近大自然的农场之旅。 Hayward 地区娱乐和公园局将在 Meek Estate Park 举办一场免费的农业嘉年华，在现场孩子们不仅能近距离接触和抚摸可爱的农场动物，还能通过丰富的互动展览和手工活动了解植物生长的秘密，以及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奇妙旅程。这绝对是一个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亲子好去处。时间在周六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地点在 Meek Estate Park。 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中秋佳节快到了，Pleasanton 的 Pacific Pearl 购物中心邀请您和家人周六一起来参加中秋游园会，活动地点位于85 Degrees 咖啡附近，现场将为您带来传统舞狮表演和精彩的武术展示，小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面部彩绘、气球造型，并在手工台亲手制作节日小手工。现场所有活动材料先到先得，活动前后还能顺便逛逛购物中心内的各种特色美食和商铺，快带上全家人来度过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下午吧。时间在周六19号下午1点到3点，地点在 Pacific Pearl 购物中心85 Degrees 咖啡附近。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南圣荷西的朋友们，展现社区活力和多元魅力的盛会来了。第二区 Village Fest 的社区节本周六将在 Village Arcs 购物中心隆重举行，这是一个专为家庭打造的免费街头节日，现场不仅有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表演和亲子互动活动，还能品尝本地美食，发掘周边特色商家和社区宝藏。时间在周六19日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 Village Arcs 购物中心，本次活动也是免费的。以上就是本次周末直通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想获得以上内容，请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上周末两个字。给手机号码961961发短信，写周末，就可以获得节目的详细内容。我是雅贤，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想让您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圣马雕县居民将家中瓦斯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ght Energy， 也就是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美元的返利，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让您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5: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Hello， 各位希望之声的铁粉们以及弯曲 Melody 的所有 Honey 们，大家好吗？今天是周四了，我们今天的弯曲 Melody 节目将为大家带来重磅的抽奖。此刻啊，我让我们的掌声、惊叫声以及欢呼声一起响起来吧。我知道呢，从昨天的深夜一直到今天的清晨，你们都在等待着此刻的到来。我知道那些发了所有抽奖的朋友，你们今天呢起得或许很早，心跳也很快。当然不是在等我了，你们在等来自加拿大的 G-Next 夕阳深黑高姿，对吗？看我们今天的电乐都放得很欢快哦。谢谢我们慷慨大方的这个赞助厂商，来自加拿大的 G-Next 夕阳深黑高姿的厂家，为我们慷慨地送出价值153元的黑高姿一瓶。我觉得此刻啊，我们的节目的这个氛围以及空气中都弥漫着幸运的味道，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有希望之声以及弯曲 Melody 的相伴，每一个动人的旋律，每一个温暖的瞬间，都有你们汇聚的身影。而今天呢，我们要将这份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超级大福利，送回给你们。没错，大家期待已久的中秋大抽奖现在正式的开启了，我们有一个小时的预热时间了。当然了，从今天早上就有很多人发了抽奖过来了，但是此刻大家仍然可以继续的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我们看看今天的这瓶这个黑高姿到11点前可以花落谁家呢？在此呢，我们要先恭喜一下昨天抽中的朋友啊，因为昨天呢，周三的中奖听众是产生在晚上的6:50几啊，是这个手机尾号5021的朋友，他呢是第一次来互动抽奖的，可能他也是想着我就参与一下看看运气吧，没想到啊，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他抽中了一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那么各位其他的听众朋友，走过路过别错过，如果现在此刻你正在听我们的弯曲 Melody， 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1点前我们准时开奖。机会就是现在，大家赶快发送抽奖到961961吧。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必须要给大家讨一个好彩头。这首歌呢，也是我昨天啊精心挑选的。这歌以后大家买彩票之前听一下，或许会加持你的好运哦。叫做《买张彩票中大奖》。

这首非常有好运气的一个音乐啊，叫《买张彩票中大奖》。我们开启周四的这个新的一天，同样的弯曲 Melody 也是全新的一页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是有重磅奖品的啊，总算风水轮流转，轮到艾琳来发奖了。因为几天之前呢，我们黑高子的厂家其实也已经都发了好几轮奖品了。对，这个呢是第一次到我们10点、11点的这个节目时段，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只要您现在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这个抽奖活动，现在参与还有机会。今天呢，我们设定的一个抽奖时间大概是10点50几分，对，会公布，就是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参与方式也很简单，你只需要打抽奖两个字，发送到这个短号9619616个数字961961就可以参与了。那么今天的大概是在10点50几分，我们会为大家开奖啊，看看今天的这个奖品能花落谁家。那么刚刚我已经说了，昨天晚上的那一瓶真的居然是第一次来互动的幸运听众抽到了，我们这个都是全部号码导入然后抽的，只能说那位听众朋友真的是运气爆棚，手机尾号5021的听众朋友，恭喜他中奖了。那他现在也已经收到我们的中奖通知了，如果说您这个等下要去上班了来不及的话呢，您就11点左右再看一下961961的手机有没有再给您发信息啊，您关注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奖品只有一份嘛，也只能有一个幸运而将它抱回家，那么也希望不管大家有没有中奖啊，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将我们的这份祝福和好运送给他啊，不管谁中奖了，我们都为他点个赞，来为他的这个好运点个赞啊。当然了，其他的节目也有继续的抽奖，下一次的抽奖会在明天，也就是周五的这个叫做旅游节目上，希望之旅的这档节目在5点到6点为大家带来，所以也希望大家届时锁定收听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要送上这一首了，不愁不用花钱。对，如果大家来不及抽奖，说我这个中秋节正好想好要买什么礼物呢，我这个抓耳挠腮的没想好，哎，不妨试试这个黑高姿，这个厂家这么大方，我们也支持他一下喽。不愁不用花钱，钱啊就是得花到刀刃上。

0: 到这个花钱呢？以前的话，我就跟我的家人说，钱要花在刀刃上啊，但是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哎，我们该花就得花啊。那么这个中秋节也可以送上咱们一份健康好礼了。希望之声在明在周六啊，就是后天，我们会在11点的时候在那个3后C 门店举办健康产品特卖啊，为了迎这个中秋节，很多产品是满200减10块的，黑高姿的厂家呢是满350减20，也欢迎大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1了解详情了。同时呢，在这里要在线上我们感谢两位听众朋友，一位是手机尾号7444以及手机尾号7504的朋友啊，哦，7444，还有一位是手机尾号，完了，这个闪掉了。还有一位朋友啊，是刚刚这个时段两个听众朋友发送了捐车过来，说要捐车给希望之声啊，谢谢大家，在此呢特别的感谢大家的爱。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节目除了有抽奖，还是有正常的点歌啊，都欢迎大家点歌上来，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1。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

0: 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布鲁瓦尔。私益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 510-252-9393。私益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悦动湾区，边走边听湾区 Melody， 您的耳畔好时光。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完全 Melody， 我是艾琳。今天是周四，今天呢我们节目有抽奖，会在艾琳这档节目在十一点的这个前面，我们去开出这个幸运听众。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您刚刚听节目，或者说您刚刚这个才那个打开收音机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您呢发送抽奖两个字，抽奖两个字到我们的短号平台961961就已经纳入奖池了。那今天早上很多朋友就发抽奖了，我们会在所有今天发了抽奖的朋友中呢去随机抽出一位幸运听众。这个收到的是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的厂家送出的价值153元的100克的西洋参黑膏滋一瓶。香参一直都是在医学里面啊用在温补的一个很好的这个食材吧，然后呢也是自古以来的一种保健保养的一个佳品，这个咱们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应该是华人都有这样的认知。所以说呢这个产品真的很不错，而且它是100%西洋参根的浓缩萃取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然后对于我们的日常精力的补充、睡眠都会有很好的帮助。今天呢您可以不花钱就免费有机会得到，发送抽奖就好了，到号码961961，我们看看这个幸运听众可以花落谁家。昨天的那一瓶就被一位第一次参与互动的人抽到了，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那么此刻呢已经有很多朋友点歌上来了，首先我们为大家播送的是手机尾号1515这位朋友，他想点播的是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主题曲《兰香如故》。那这个主题曲呢是由这个 OST 大女主啊郁可唯演唱的《一曲微茫》，她说祝我们都能活出梦想的样子，谢谢你。

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做《一曲微茫》，来自郁可唯。哎，很好听啊！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点播。这首歌我听着，我就觉得这个旋律就吸引到我了啊！我觉得整体这个歌再搭上郁可唯的声音啊，一下子就能把人拉入到那种情感当中去。谢谢您。那接下来的播送的是手机尾号1342这位听众朋友的点播，他留言说：“艾琳早安啊，很喜欢正常的这个时程表啊，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对，如果说正常的话，不早到公司就可以听到艾琳的节目，对吧？心情就会很好。他说：“今天请麻烦播放《岁月》，是王菲和那英合唱的。那这首歌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我们一起欣赏。”

0: 这首歌有一点点声音小啊，所以说刚刚也是声音推得有点太大了。接下来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点歌上来啊，然后过渡一段广告，别忘了可以继续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一瓶价值153元的黑高姿，就在我们湾区 Melody 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现场抽出。
1: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6: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7: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8: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9: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0: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湾区 Melody。今天艾琳的节目这个互动区是着实的热闹啊，可能会突破之前的互动记录了。今天啊，不仅是有人来发捐车，有人发周末，还有很多朋友发抽奖，是不是？哎呀，特别感谢咱们的互动啊。那在这里呢，我快速的给大家捋一遍，如果说你想了解这个周末湾区去哪儿玩，您发送周末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每周的周四左右啊，我们的小编都会把这一周湾区有哪些好吃好玩好逛的艺术展呢、活动啊，免费的付费的都会给大家罗列起来，那让大家一目了然，知道湾区这周末可以去哪儿遛娃，可以去哪儿转一转。发送周末两个字，周末的这个关键词呢，以后也成为一个长期的关键词，大家呢到了周四差不多下班的时候，或者说中午下午就可以发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提前整理，有的时候也会有点延后啊。那周五这一天你也都可以发送。然后今天呢有抽奖，今天的抽奖奖品是价值153元的加拿大 G-Nex 西洋参黑高姿一瓶，会在今天的11点前为大家抽出。那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想发捐车的，你也可以发捐车啊过来，然后告诉我们您家有旧车可以捐。当然如果说您想买黑高姿的话呢，也可以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可以直接就不用等待了。因为这个抽奖呢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但是您自己花点钱买就是实打实的稳稳的幸福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感兴趣这款产品的也可以试试，最近黑高姿还有活动，中秋节满350减20，也欢迎大家了解一下了。接下来听众朋友的点播来自张雨生的《我期待》。

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陶晶莹和张雨生的共同合作啊，两个人的声线都是那么的曼妙，让人听起来非常的陶醉。特别感谢我们手机尾号7623为我们点上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也让我们分享了，哎，今天又知道了一首歌。其实这个歌我之前不熟啊，但是今天听到之后觉得哇塞，惊为天人，好喜欢啊！未来我还会找过来自己听一下。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放送的是另一位手机朋友另一位听众朋友的点歌，手机尾号9323，他想点播的一首歌是余佳运演唱的《九月底》。当然了，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都积极的上线互动。今天艾琳的节目终于等到黑高姿了，今天我们会在这个最后一段为大家发奖啊！您只需要发送“抽奖”两个字到号码9619961就可以了。欢迎咱们各位华人朋友，现在家里正在家里，不管你在干嘛，哎，叫上家人一起来发抽奖啊！我发现啊，这个运气这个事儿真说不好。有的听众朋友呢，真的是经常和我们互动也中了；也有的听众朋友呢，是第一次来互动就中了。所以说啊，这个幸运之谁眷顾谁，还真的是有点运气分在身上的啊。不过呢，在这里艾琳都将好运发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然后我们抽奖就是开心是目的啊。当然了，奖品只有一个，这个厂家也不可能拿那么多过来送。但是呢，我们是一份心意，也是在中秋节之前给大家谋个福利。那其他的听众朋友不管说您对这个黑高姿是否感兴趣，都可以来试试运气啊，发送抽奖两个字的号码9619961就可以了。这个产品不管自吃还是送人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体面。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961，我刚刚已经看到有不少新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之前都在潜水嘛，你们都不来互动，今天总算是发了抽奖过来了。好，都欢迎大家上线来互动。不管怎样，就看看今天哎，十一点之前花落谁家了。这首《九月底》送给各位。

这首歌是余佳运演唱的《九月底》啊，我觉得是一个还挺这个 chill 的一个歌，听起来挺放松的。但是现在是九月中啊，我们提前先把这首歌给欣赏了，谢谢听众朋友的点播。接下来的这首歌我看一下啊，是手机尾号3298这位朋友的点歌，他说这首歌是1984年由西班牙著名的情歌王叫胡利欧和美国爱国的乡村歌手威利合唱的，叫 To All the Girls I've Loved Before， 就是致所有我曾经爱过的女孩，是这个意思吧？嗯，

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不仅抽奖活动啊，这个活跃啊，点歌也非常的活跃，所以这首歌只能为大家奉送一半了，因为还有好几首歌排在那边。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明绍演唱的《风告诉我》。

0: 后下一个时段我们还有几首歌等待大家，并且要迎来最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了。现在还有机会发送抽奖到号码961961。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5: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0: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湾区 Melody， 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啊。今天我们的节目的这个热度啊，真的非常的高，不仅有很多朋友来抽奖，也有很多朋友来互动，还有很多朋友呢发捐车捐款，更有很多朋友来点歌啊。今天我们的歌真的是好多朋友都上线点歌了，可能今天会放不完。然后如果今天没有播到的朋友，明天我们会在一开始就为大家播送啊。那首先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手机尾号5559，他说前几天啊，我在你们节目上点了一首歌送给我的老婆，今天呢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大女儿 Grace， 她上个月刚刚迎来了人生第一次的这个10岁的生日，好，满10岁了。然后她有给女儿的留言，我看了之后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写道 Grace Happy Birthday、我希望你呢可以永远的快乐，保持微笑，每一天都开心，享受你每一天的时光，爸爸永远爱你。那这首歌就是 Animal， 然后演唱的这个是由一个女子组合啊，叫做凯特爱，就 Cat Eye 演唱的。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曲。

0: 伴随着这首非常欢乐的满载着一位父亲的爱的点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到达尾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后台的这个客服已经帮我理出来了，今天从早到现在总共有275位听众朋友参与了抽奖。那么现在抽奖的这位中奖听众已经这个出炉了，恭喜这位手机尾号3291的朋友，手机尾号3291的朋友，您在听吗？而且呢，客服给我留言说是第一次发短信过来互动的朋友啊，恭喜您。在这里啊，艾琳特别要澄清，我们的抽奖都是公平公正的，我们相关的抽奖视频会放在 FM961.net 上面，大家都可以去查阅啊。只能说这位朋友很幸运吧，您的潜水今天第一次冒泡就有了结果啊，非常非常的恭喜您。手机尾号3291的朋友，如果此刻您在听节目的话，欢迎您后台关注一下短信，我们会通过961961这个平台呢向您发送一个对奖通知了。如果没有抽中的朋友也千万的不要灰心啊，首先呢我们应该大方的为这位手机尾号3291的朋友送上祝福，紧接着我们来期待明天的抽奖。明天呢，我们的奖品会在周五的这个希望之旅，周五5点的希望之旅节目中为大家送出啊，由小芳和摩卡主持的希望之旅，继续抽一瓶加拿大 G-Nex 的西洋参黑膏滋。所以没有抽中的朋友明天继续参加，说不定明天的幸运就会落到您的身上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艾琳，祝大家度过快乐的周四，好，也祝愿好运传递给大家，爱心发射哦，拜拜。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鹤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鹤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J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5: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0: 生活有参考， 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4: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号周四的早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大家在开车的路上或者在家里现在心情如何呢？那么丁月依然在这里啊，会继续陪伴您到9点钟啊。那在这一小时里呢，我是准备了关于很多啊，首先是这个早上的一些股市啊财经市场的反应啊，因为昨天联储局3年来第一次啊进行了升息的这个决定，那么市场是怎么反应的，等会儿我们就好好来看一下。而且呢，丁月也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财经专家啊，带大家一起来深入分析联储局的这次升息啊，会给我们的生活、房贷啊各方各面，包括啊，如果您这个非常关心理财规划的朋友来说呢，这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再来就是说，我们也会带大家等一会儿关注一下，因为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就要到了啊，1个多月的时间里，现在加州今年选票上呢有14项公投提案，其中有几项还互相影响啊，备受争议，比如说那个亿万富翁税哈。但是同样呢，选票上还有另外2个提案是会对它有所牵制的。那么最新出台的这个民调很有意思啊。互相牵制，互相影响，又有些矛盾哈。那等会儿丁月也会带大家来捋一捋啊，那么这些提案的一个主要情况和最新的进展。那么在这个正式开始节目之前啊，丁月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呢依然有抽奖啊。昨天这个因为加拿大西洋山黑高姿赞助我们奖品嘛，因为它这个是在北美非常热销的西洋参纯的提取物啊，保健品，每天1小勺，帮您补充精力活力哈。结果这家是昨天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热闹，但是苦了我们的小编啊，在后台呢就一直不断的输入这个大家的电话号码啊，因为为了公平起见嘛，我们就把所有参与抽奖朋友的这个手机号输入到一个 APP 上面去。然后呢，哦，当然大家放心啊，这是我们内部这个 IT 开发的啊，不会联网外泄。那我们就是为了就像幸运大轮盘一样，就是抽取这个幸运听众嘛，然后抽到我们小编的手酸呢，全天14个小时的节目，因为之前我们也抽都是当时段嘛，然后后来想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奖池扩大是吧？有些朋友，就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没听到是吧？如果不能参与也是很可惜，所以昨天我们是全天抽奖啊，最后几百人啊，把我们小编累坏了，半夜12点还在那儿统计哈。但不管怎么样呢，觉得感受到大家的这种热情和兴趣了，我们也跟厂商说好了，奖品多多的来哈，所以今天继续抽。昨天没抽中的朋友呢，你也不要灰心哈，这真的是百里选一，是几百里选一，所以今天您可以再试试手气哈，继续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9961，我们会在今天稍后10点钟啊，11点之前啊，这个 Venture Melody 点歌节目当中呢，再次抽出一位幸运听众啊。那今天这个几率明显是中奖几率提升了是吧？昨天我们是全天啊，这是小半天，上午还没过。所以呢，大家如果您关注健康啊，也是很想尝试这个西洋参保健品的话，那这一次抽奖你就有机会获得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赞助的价值153美金一瓶的西洋参黑高姿。好，那就节目开始前先提醒大家，抽奖的机会别错过。下面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一个最新的状况哈。联储局宣布啊，这个升息之后，明显华尔街出现反弹啊。因为现在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从会不会升息转向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升息哈。那我们来先来刷一下这个大盘的数据吧。昨天我们看到其实一宣布升息的时候，股市是就是比较 low 的哈，但今天呢明显反弹，道琼现在到目前为止啊涨了218点，涨幅是 0.43%， S&P500 涨了65点，涨幅是 0.86%， 纳斯达克涨了365点，涨幅是 1.41% 啊。那如果你看稍早的这个盘中数据呢，其实涨幅更大啊，所以呢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为什么会今天这个就是联储局 升息之后反而会上涨呢？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国债殖利率和油价都出现回落啊，那这也是影响到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至于背后的这些深层的逻辑，丁月刚才说了，我们会请财经专家哈，等会儿来评析哈。我们先来看数据，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今天早上回到了 5% 以下，大约是 4.95%。 油价方面呢， WTI 西德原油是在每桶100美金附近啊，布兰特原油呢是102美金左右。那对于市场来说，油价下降的话，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就会稍稍微的啊得到减轻。那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回落也可以降低市场对于长期借贷成本上升的一个担忧。那么路透呢今天的市场报道也指出啊，美股上涨和油价下降啊，国债殖利率其实都有相关啊。那么看一下科技股，今天科技股的整体表现是比较强劲的， NVIDIA 上涨了将近 2%， Amazon 也上涨接近 2%， Microsoft 上涨大约 1%， 应用材料啊 Applied Materials 上涨了也是大约 2%， 还有 Intel 涨了大约 3%。另外一些半导体和资料中心相关的股票呢，今天也比较受到市场的关注，包括这个 Marvell 还有 Lam Research、Corning 等等啊。那么我看在盘前就已经涨幅不少啊，都在 4% 左右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就是叫做什么Generic。Amazon 呢宣布和他签下了一项长期备用的发电机的供应协议，最初呢是说2027年和2028年交付金额就高达24亿美金。同时呢 Amazon 会取得未来购买这个Generic 最多3.4 亿美元股票的权利。那么这个交易跟现在市场特别关注的 AI 资料中心哈就非常有关系，因为 AI 资料中心就需要大量稳定的电力，备用发电设备呢因此就会成为资料中心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哈。所以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Generic 的股票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一路狂奔啊，这个昨天盘后就涨了大约 30%， 今天继续再涨啊。那当然也不是所有股票都这么幸运都在上涨啊，我们看房地产公司 Lennar 今天就出现了下跌。Lennar 公布了他的季度财报啊，这是全美最大的 builder 之一了嘛，他每股盈余是 1.19 美金啊，低于市场预期，营收呢大约是 80.5 亿，也是不如预期。还有就是这个另外一家公司啊，是能源公司啊 Fluence Energy， 它的跌幅就更加明显了，它下调了2026年的营收预期，原本呢是29亿到31亿啊，现在调到了24亿啊，幅度还不小啊，而且预计呢整后的这个亏损呢也会有达到2亿。所以我们看到即使今天大盘反弹，其实个别公司的基本面呢还有财报预测啊才是影响，也会影响很大的股价的一个差别。好，那也看一下今天公布的经济数据。美国劳工部呢今天是公布说，截至到9月12号当周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 19.6 万人啊， 19 万6千，比前一周少了1万人，也低于市场预计的20万7千人。那么持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则是173万，比一周前也有所减少将近4万。也就是说从最新的失业数据来看，美国劳动力市场呢目前仍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恶化。那再来看一下住房市场方面，8月份的美国建筑许可大约是 139.4 万户，比7月份下降了 2.7%。 住宅开工呢大约有 127.5 万户，那么这两项数字啊都不如预期。黄金呢今天我们看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现在的数据来看，现货黄金涨了大约是 2.4%， 每盎司来到 4364.29。 12月的黄金期货呢大约是 4404.8。 比特币啊今天是在76000左右附近波动。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关于啊这个联储局啊升息之后啊股市啊各方面啊他们的这些数据的一个反馈哈。那当然利率依然是今天或者接下来啊我对我们所有的投资人哈还有小老百姓来说都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哈，因为 这个利率不止影响华尔街哈，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房贷、车贷、信用卡、企业融资啊，包括债券、股票市场的估值等等哈。那么到底接下来哈，我们看到就是联储局它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经济的预测啊，说对今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的预测是 4.1% 啊，包括把这个2026年的 PCE 通货膨胀率的中位数预测也提高了。所以现在呢，市场在关注的不只是昨天涨了25个基点股市的这些反应数字的变化，而是如果利率接下来继续维持在高位比较久的时间，那么对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刚才说的这些什么房贷啊、企业啊、投资啊，包括退休的投资啊，接下来都会具体产生什么影响呢？那这个问题呢，丁月就稍微好后的一下，两分钟之后啊，我们休息回来就会连线啊，湾区知名的资深的财经专家好 Frank Ho， 请他来跟我们一起分析看看。我们马上回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

0: 不阴，所以呢，思意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意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uins Boulevard。思意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意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每次休息的时候丁月都会刷一下我们的短信后台啊，结果刚才卡住了上不去啊，是不是大家这个发短信抽奖抽的太多了，把我们的系统给当掉了哈、啊、但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越热情越好啊，那就有更多的赞助商来赞助我们，大家就可以领取更多的奖品和福利。刚才休息的时候听到那个思意美容的杨老师哈、啊、其实他也给我们拿奖品了啊，等这一次抽完黑高姿之后订阅再送给大家这个美容相关的福利哈。那刚才再次提醒一下，这个黑高姿呢昨天没抽中的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等会儿10点钟啊，湾区 Melody 的节目继续开奖啊，送给大家。那么昨天整个抽奖过程包括中奖的朋友啊，都已经公布在我们的官网 FM961.net 上了，大家可以去查看观看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啊，刚才带大家看了早上的这个市场的数据啊，联储局三年来第一次升息之后华尔街的反应，那为什么联储局选择现在升息，接下来还会不会继续升？那对于我们湾区家庭来说哈，房贷、车贷、退休投资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今天是特别请来了财经专家 Frank Ho， 请他呢从利率政策以及对我们家庭方面的影响哈，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下，分析一下。 Frank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3: 哎，丁月早，各位湾区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 ，Frank， 好，听起来您就很有精神哈、啊。那我们就先说说看这个市场啊。联储局昨天升息之后啊，先来帮大家理解一下吧。他的这个升息为什么这么做啊？他的这个理由原因是什么？三年来为什么现在动了呢？
3: 啊，这个不需要我，大家都清楚、啊。这联邦储备局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呢是促进经济和就业，另外一个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那他的 statement 很清楚，他说他们现在两个 mandate 就是两个目标呢，就业其实是不错的，虽然我们在湾区可能感觉不大一样，因为湾区比较有高科技公司在裁员，因为 AI 的关系，可是全美国的就业是好的。那这么时候来说呢，通货膨胀就是它另外一个目标，而这个通货膨胀的目标呢，到今天为止都是3点多，他们想要压这个从前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到现任的 Kevin Warsh， 要压这个通货膨胀到现在都是三点多，他压不下去。那他们其实长期的目标是压到 2.0 的这个长期通货膨胀。那昨天的 statement 也说了，他说就算是现在调利息，可能一直要压到2029年才会看到长期通货膨胀压到 2%。所以这个是原因，就是为什么了、
1: 是，所以不光是说他现在为了控制通膨要涨，未来可能还要涨啊，可能这个就是让大家比较就是更加关切的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影响。那这部分我们等一会儿请您来分析哈。先来说说市场的反应挺有趣啊，昨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股市是跌的，但是现在却反弹哈，为什么会这样呢？
3: 我首先你讲的真的很好，很有趣，真的没有错。昨天刀

0: 就只是跌了400多收盘，那今天现在呢是涨了247，昨天的纳斯达克呢根本是没有跌，跌了1点2点，然后现在呢是大涨了381。有趣的地方是我们联邦的利率从这个3.5到3.75的区间调升了0.25，变成了3.75到4.0。今天早上呢，就两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啊。第一个，怎么我们10年的美国国库债券的利率从这个5.0破了5.0以上，5.01，现在是4.94，意思就是怎么短期利率调上去了，长期利率还掉下来，这是第一个 surprise 的地方。第二个原因呢，是油价呢，结果因而还下跌哦。当然，油价跟这个没有关，是局势的关系，战争局势的关系。所以原油呢掉了1.36块，现在是101.07哦。所以这两个消息呢，尤其是油价，油价当然就跟通货膨胀有关嘛。那当然它只有掉一天也不做得准，不过你可以说它最少是看到这两个原因，所以股市就下来。那当然，这都是今天的反应哦，不代表联邦储备局调这一次的利息，它的反应就只有这一天哦，因为调利息的影响是深远的，是比较久的，所以呀。
1: 是，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请您来哈，就是想让您帮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尤其是根据昨天这个联储局的，就像您说的这个透露出的讯号，接下来可能还会再继续升息哈，那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基本上，联邦的这个点阵图呢，它叫 plot，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是9月嘛，然后10月还有一次会议，12月还有一次会议。那现在外面普遍猜测，它还会再调升一次0.25。所以，如果这个预估是真的话，那我们未来的利率就是4.0，到4.25了。那我们再讲影响啊，影响其实我们有时候叫 price in，有时候叫 factor in，意思就是说这一次昨天的调息已经在市场上反映了。那举例来讲，像房屋贷款利息就已经是7%，我讲的是30年房屋贷款。那有些银行呢，他们对于投资房，不是每个银行啊，有些银行对投资房的这个大额贷款 jumbo loan 呢，他说我不做了。OK，residential 的他还做，就是自住房的他还做，可是 jumbo loan 他不做了。那我讲的是部分银行，所以有些银行呢，对于市场呢，现在开始风险控管，他不愿意曝险这么多，尤其在利息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他贸贸然贷款出去的话，到时候这个贷款付不出来，倒霉的是银行自己。所以你说利息有没有影响？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影响。那利率升高呢，买房的人呢就会觉得啊，那你应该掉；卖房的人呢说，我等一等，我不卖。不过事实是，有些房子呢，在甚至我现在讲的是湾区了哈，有些100万上下的这些已经有些在调降价钱了，因为你知道利率升高，有时候它进入了 escrow，然后最后呢，escrow 这个 contingency 就是在等待的期间。最后银行跟他说你贷款贷不下来，然后这个房子呢就被迫卖不掉，然后又回来 listing，那这个非常伤害这个卖主的，所以这个只是众多的利率的影响的其中一小样呀。
1: 所以对于这个想要买房啊，这样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压力会更大了，是吧？这个利率的上涨直接涉及到你每个月从钱包掏出去的那个月供要高哈。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说哈，你看，还有一些就是接下来因为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怎么说，很会理财的哈，或者很关注这个财经啊、股市啊，包括联储局政策的一些方向的哈。那您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对于现在联储局的它的一个路径和安排，我们该怎么去反应呢？
0: 撇开联邦储备局调升利息这一件事来讲，我们这个问题不要讲调利息，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调到，大家对于 AI 半导体的前景怎么看？那其实答案已经是before 今天以前大家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所以 你如果要问 AI， 你要问半导体，基本上是战战兢兢，然后又害怕又舍不得，害怕它掉下去，舍不得它离开。三四天前，这个不是有这个离职的 OpenAI 的员工啊、吹了哨子说这个 AI 在这个 decade， 就是2030年以前会把人类全部毁灭掉。那么第二天，我们川普总统跟这个黄仁勋NVIDIA CEO 他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恐惧 ，OK， 所以基本上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利率绝对很清楚，长期绝对是用来压抑经济，因为只有经济缓慢，就通货膨胀才会下去。那现在是调升利息的绝佳好时刻，因为就业状况很好。可是呢，在商业房屋贷款，包括是金融借贷，或者我刚刚讲，举例，before 昨天以前，我们的 money market， 就是 mutual fund 的一种，就是每天可以拿出来，就有点像现金的 reserve， 利率大概 3.6， 那我猜今天可能已经要到 3.8 了，因为调升了一个 0.25。我想要讲的是，当利息都这么高，甚至十年国库债券约莫5%，它会抑制所有的经济活动。譬如说，丁月跟我要开一个餐厅，然后他说预估一年赚10%，那我会回答丁月说，我为什么要投餐厅呢？我现在这边有5%的十年国库债券，我有3.8的 money market， 你那个10%听起来是多？问题你的10%不是标准啊、不是保证的，
1: 对呀、
0: 我的
1: 有风险。是吧？
0: 啊，对对对，我这个几乎是没有风险了，所以我就会评量说我要不要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要带出的讯息是，它其实长远来讲会抑制经济活动。那当然，也就是政府希望的，政府好的会活下去啊，不好的会被淘汰。而且呢，讲的还不是一次0.25的调升，讲的是未来还有呢，明年呢，这些都是大家一直会持续关注的。好，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 ，Kevin Walsh 这一次呢实现了他讲的话，他说不要把联邦储备局讲的话当作forward guidance， 就是未来的展望。讲白了，他不想背这个锅就对了。所以你两个月后你也不用来问我啊，两个月前你说了什么？为什么现在是这样？他现在不干这个事了，就有点像 Corporate 开这个股东大会给这个盈利的预估，他不给了。所以他现在联邦也不给了，他说我会随着经济来调整。
1: OK， 所以现在确实他这个不是公布的东西也是什么惜字如金嘛，哈，跟以前上一任主席比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后台这个有尾号5209的朋友留言说感谢啊，说可以请到 Frank Ho， 他很喜欢您的市场分析哈。那好，要不然这样，这个反正我们是直播节目嘛，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想问 Frank 的话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啊，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实时的互动，对吧？那刚才刚才 Frank 讲的这个就是联储局他做了这个调息之后啊，我们不是只看一个点啊，而是看他接下来整个对经济啊，对我们生活啊带来的一个影响哈。那么回到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就对于投资人来说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利率和经济环境之下，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您有什么样的给投资人的建议呢？
0: 有点很难回答的原因是，现在的股市呈现的就是我们讲股市有两个情绪，两个 mood， 一个是 greedy， 一个是 fear。我们现在股市绝对是处在一个贪婪的阶段，意思就是，可能应该避险，稍微抽出一些资金离开股市，可是不会有人做的，所以现在的股市就是在这个状态。所以我刚刚讲，长期来讲，利率调升摆明了联邦就是要抑制通货膨胀，所以呢，经济的这个缓慢你是可以想象。当然，我们做股票的人都对其他人会被影响，可是我买的那个公司呢，因为它有什么科技，所以它应该不会掉。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番说法来 support 自己的投资决定。不过，以理财这么久的这个市面上的经验来说呢。你如果本来是 100%， 那你挪出个 10%， 那不会有问题的。这是我想要表达的。因为上一次十年国库债券跟30年国库债券是这么高的利息，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很有趣。 是2007年、嗯、
1: 哦
0: 2007年这么高，继续经济 booming、嗯、然后到了2008年发生了里曼兄弟的事，这利息高不是 necessary 指定它一定会崩盘，可是利息高的前因会造成了它把利息调高，意思就是利息为什么要调高，因为有通货膨胀，所以要压抑它，不然经济会像失控的野马。如果回到了1980年代我们的通货膨胀几乎20%, 当时的房屋贷款利息是 20%, 在1980。我记得有人说1980的定存利率是 20%, 所以你就知道联邦在之后就不想再重蹈这个覆辙，让通货膨胀变这么高。那交换的代价就是经济不能那么热，经济必须要冷却一点。所以联邦在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平衡的一个高空锁，他一方面要压制通货膨胀，可是他一方面又不想把经济浇熄灭了，因为搞成衰退。所以这个一向是过去，不光是 Kevin Walsh 之前的这个评论都说啊，都是你把利息调高了，害我们把经济搞坏了。OK，
1: 嗯，
0: 就是这样。所以是两面刀。
1: 嗯哼，是，所以呢，这个他们联储局也难做，但是难做也得做哈，就是，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对于可能Frank 刚才说的就是说到点子上啊，就是你挪动个10%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建立一个叫做什么这个 portfolio。哎，对对对，就是你是可以去做的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风险承担的程度或者对市场的判断都不一样哈。那我现在想就是请教一下 Frank 的是，因为有些人就比较激进一些哈，但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当中哈，可能人到中年了，甚至是现在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纪，要去考虑就是希望比较稳健稳妥哈。那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你这个是用年纪来区分，意思就是说到退休的人就应该保守一点，这个是教科书级的答案，这个没有错。Okay,
1: 也许有人不同意是吧？
0: 不，20几岁的人也有很保守的，一直放定存。然后68岁了，你叫他要保守，他说：“哎呀，听你在废话。我过去赚这么多都是靠我勇猛前进、不怕风险赚到的，你现在叫我要保守。”我马上把你 radio 台关掉，你知道，所以理论上是对的。OK， 你退休了，你经不起一次崩盘。那至于这个饮水冷暖，你就自己调配就对了。沃伦·巴菲特最常说啊，等到潮水退的时候，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了，就是谁在裸泳嘛。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杠杆的太厉害的话，等到有一个波动，其实你是撑不过那个现金的，因为你资金周转不过来，你就连盘的这个连锁反应会下来。那当然个人的财务状况自己要拿捏，这个是肯定的。
1: 嗯，是的。好，那个我们都把裤子穿上哈，千万不要做那个退潮之后裸泳的人哈。但为什么说到这个退休的话题啊，其实可能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前两天我也采访了这个 Frank 嘛哈。然后呢，其实现在湾区有不少朋友越来越在关注这个退休啊，其实不光是退休，退休前的这种理财规划呀，整体的一个配置也是很重要的哈。那恰好这个周末啊 ，Frank 会举办4场讲座，对吧？啊，反正在湾区就是无论是南湾、中半岛、东湾都有安排哈。所以我就想顺便，你看后台 Frank， 你知道好几个听众朋友现在就在留言说很高兴你重出江湖啊，很喜欢你的分析哈，所以我就忍不住了哈，就告诉大家一下 ，Frank 周末他有讲座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确实有限。我相信如果把Frank 按在这儿，他可以讲一天啊，但是没办法啊，他也需要去忙。所以如果大家对于退休理财规划的话题很感兴趣的话呢，那就这个周末哈，可以去单独去看这个参加 Frank 他举办的这个讲座了哈。那1分钟时间Frank 能不能简单跟大家 recap 一下啊，你讲座上会分享什么呢？
0: 理财很简单哦。基本上你资产有多少，你欠钱多少，譬如说房子200万，欠钱50万，所以你的资产是150。然后呢，上班的时候有收入有开销，那退休以后呢，这4块都没有改变，那唯一改变就是你的收入改变了，你的 W2 没了， 所以我在这边讲，华人其实在资产是蛮丰富的，那可是在管理退休后的收入的来源有几个方向其实是可以听的，那唯一比较华人多的就是有股票有房子，等到要用钱的时候就说那我不能卖股票我不能卖房子啊，因为要交 capital gain tax。 所以这次讲座就跟大家分享你怎么去把退休后的这个资金如何有收入，除了 social security 以外做一下安排，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样。
1: 嗯，好的。那感兴趣啊，想要参加这个去现场听一听 Frank 这个讲座分享的朋友呢，你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哈。因为这次 Frank 真的是安排了不同的地方，是不是考虑到可能听众朋友分布在不同地方，方便大家是吧？哎，在 Millbury， 在这个 San Ramon， 在 Cupertino 啊，还有哪里来着？四个地方我记得哈，都有。
0: 还有
1: Fremont， 哎，东湾。所以大家呢，就是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订阅会把这个讲座报名的 link 直接送到您的手机上啊，你就可以就近选择去 sign up 了啊。那另外这个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打电话给你 Frank？
0: 啊，当然欢迎，是
1: 啊。您的电话是什么？
0: 408-996-1118。
1: 好，408-996-1118哈。好，后台好几个听众朋友说，哦，很久没听到 Frank 了，今天 Frank 的麦克风清楚多了。哦，看来之前也在关注您的麦克情况。好，那这样好了，如果大家想多多听到 Frank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就给我们多多留言哈。然后这个因为我知道 Frank 也很忙啊，尤其接下来会有这个周末讲座的安排。那今天呢就和 Frank 聊到这儿了，大家想听更多就去周末 Frank 的讲座吧。谢谢你 Frank。
0: 谢谢，拜拜。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关系不假，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 Frank Ho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5: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6: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7: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8: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9: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8: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9: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8: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9: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8: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9: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8: 赶快报名，855-955-5227。
9: 855-955-5227。
7: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10: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啊！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和回复啊！刚才我们请来的财经专家 Frank Ho 先生哈、啊，我看好几位听众朋友看来是他的老听众了哈、啊，确实 Frank 那个 叫做什么阔别已久啊，又重新重出江湖，重回电台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给订阅留言，我可以之后再多多约他哈，跟大家来分享市场啊财经方面的动态。那想听更多呢也可以去参加他周末的讲座啊，就在这个周六周日两天，感兴趣的朋友就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好，那刚才这个订阅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我们的关于黑高资的抽奖呢也依然在进行当中，你只要发抽奖到961961就可以继续参与了。今天的这个中奖率会更高哈，因为我们到10:50左右就会开奖了啊，所以就是上午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偏得哈。当然黑高资呢也很感谢厂家给我们的赞助哈，因为它是100%的西洋参的纯的提取物啊，然后熬成膏状，每天一小勺，无论是干吃啊单独吃还是送水服用啊，非常的方便啊。西洋参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在中医当中就是很传统的这个滋补品之一哈，而且它是温补不上火的类型，现在秋天到了嘛，秋冬季哈也蛮合适的。哎，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了解一下，可以先从抽奖开始啊，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幸运直接把这个价值153一瓶的黑高资带回家啊。好，那接下来咱们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哈，跟您分享一下马上我们中期选举到来啊最值得关注的一些提案。订阅之前呢已经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了几个啊，其中的部分，那最受关注和讨论度最高的就是那个亿万富翁税是吧，就是加州有最富的200多个啊，这个亿万富翁，他就是说千亿万富翁了哈，然后说要对他们一次征收5%的财富税啊，结果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哦，反正他们人少他们钱多是吧，就请他们多贡献一些，但是呢这个背后的逻辑哈，反正今天咱们不展开说了哈，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认为这些富豪虽然人少，但是他们给加州带来的经济价值哈那是不可估量的哈，如果他真的把他气走了赶跑了的话，那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哈。那这个今天我们看到马上也就一个半月了是吧，11月3号中期选举嘛，那么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炉了哈，就关乎这个亿万富翁税还有另外两个啊，41、42号提案是直接影响到这个亿万富翁税能不能实行的啊，另外两个前置性的法案啊也同时会出现在选票上，所以这个局面就很有趣了。如果三个提案同时通过的话，不代表说这个都可以实行，因为他们是互相抵触的哈，那最后就看哪一个支持率更高了。所以亿万富翁税咱们之前有讲过，刚才也简单回顾了一下，那我们就看看另外两个哈，以及最新的选民啊对于这些提案的一个看法啊。我们先看一下民调好了啊，民调呢是来自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也就是 PPIC 9月4号到10号啊，就前几天做的一个全州调查，1000多位选民呢显示说对于这个亿万富豪税52%的人是支持的，46%的是反对的哈。那么对于这个是超过资产10亿以上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一次性征收他们5%的这个财富税，看来大部分人是赞成的，在这个民调当中是这么体现的啊。那么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它这两个差距不是很悬殊对不对，52%和46%再加上民调的这个叫做什么有个误差值啊，所以也不代表决定性的说这个提案就会通过就稳了，而且同时还有41号、42号提案会对它进行前置的哈，又不一样。41号提案的核心呢是对某些新的特殊税制提出的新程序和限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要求州的审计长对相关的特殊税的提案要审查啊，而且这里面直接就包含了和40号就是那个亿万富豪税冲突的条款，如果40号通过41号也通过，那么就比谁拿到的 yes 的票数多啊，那哪个多哪个就才真正能实行啊。所以呢这个他们两个之间是法律竞争的关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41号啊，如果你这个支持40号提案你可能还不够啊，你还要去反对41号提案。相反的，如果你反对这个亿万富豪税啊，去政府直接伸手向人家口袋里拿钱哈，不管他是穷人富人，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同意这个逻辑的话，那你去 这个反对40号提案，其实你支持41号提案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今年的选票互相就在打架哈。那还有一个42号提案也跟这个有关系，大家值得关注一下了解啊，就是而且他在民调当中现在支持率达到 54%。42是什么呢？它是讲说针对新的州级的个人财产税，它叫 personal property tax。 这个不是 property tax 啊，这个房 property tax 是房地产税嘛哈。这个 personal property 指的是房子以外的个人资产，也包括金融资产哈。如果42号提案通过的话，加州未来会开征某些新的州级的个人财产税的话，那么在法律上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啊。所以呢，本质上这个40号提案也是会前置或者是影响到这个40号提案的哈。40号提案它就是以个人资产作为课税的基础，所以呢42号提案也能去啊管它。那么放在一起呢，就是刚才说的最终看11月3号投票之后谁获得的投票率投票数最高哈，哪个最高哪个就赢了哈。40号提案你光通过不行，你还得41、42号提案超过另外两个前置他的提案的人数才可以哈。所以这个就是今年在选票上面特别有意思的哈几个选票。那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呢？啊，您是这个之前有问过大家关于亿万富豪税的事情哈。就是是支持和还是反对，我记得当时 90% 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反对的哈。我记得当时跟大家聊过，很多人担心的是你现在是征收亿万富豪税，但是亿万富豪税拿出的那些钱也不足以去填补加州如果是失控的这种叫什么财政预算政策的话，就是钱是无底洞嘛，是怎么他都不嫌多，是花不够的哈。所以很多人担心说亿万富翁完了会不会到百万富翁，百万富翁完了会不会到普通的中产阶级呢？因为它的逻辑就是政府没钱就要伸手去跟纳税人去要，然后没有设什么底线和限制哈。那这是之前讨论过的。那么现在问问大家吧，就是说对于这个加州未来征某些新的个人财产税的话，你支不支持这个42号提案？42号提案是说你一定要做好限制，不能就是把这个门敞开了随便跟纳税人要钱哈。如果你支持的话你就发个 Y， 反对的话就发个 N 吧，到961961哈。咱们也做个小民调，这个42号提案之前没跟大家讲过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讲。那其实今年选票上是有14个提案啊，内容特别的多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可能讲了一半了哈。如果您觉得还想了解更多的话呢，那您就给我留言好不好。那订阅一定会排时间哈，跟大家去在中期选举之前把这些法案提案好好的过一下哈。其实这个选民小手册上，大家如果是有登记选民，你就会收到他那个选票说明嘛，对不对？大家也可以去看，上面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一个基本的内容吧，法案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他的这个正方反方啊，支持方反对方他们是怎么想的哈。我觉得别盲投啊，盲投的话你有时候就光看那个题目是很有误导性的啊。包括今年不是有那个有加州版的那个拯救美国法案吗？川普在国会推说一定要选民要登记啊，要 check 他的身份，要不然乱投啊会有一些欺诈什么的。加州也有一个哈。那么这个提案呢，其实就让我们知道说你如果想要保证你的想法心声能够真正体现的话，你先得保证投票程序的公平性公正性，是不是？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案也是啊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哈。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快到了啊，最后剩不到一分钟了。那今天就把这个话题留在这儿吧，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哈，关于那个接下来是不是想听更多啊系统性的这个提案的 review 啊，包括它的分析，大家可以给我留言，我安排时间做哈。像刚才请来这个 Frank， 我也是之前看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听众朋友说哦很想听这个财经专家的分析哈，也有人就提到 Frank 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去联系了 Frank 啊。所以听众朋友您千万别忽视您的这个反馈，您的反馈就会成为我们做节目的一个推动力，好不好？我们也希望做出是您真正想听您真正需要的这些内容。好，节目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还有黑高资的抽奖，到10:50之前您发抽奖两个字到961都可以参与哈，那希望这个幸运就会降到您身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100万美金的退休金能不能撑30年？很多人一听100万的退休金觉得稳了，真的稳了吗？未必。假如您每年领4万的退休金，但是考虑到通胀、医疗费、市场波动，您觉得完全不够。您说退休最怕的不是钱不多，而是钱先走人还在。市场下跌时怎么办？ AI 来了，所有的疾病未来5年内都有治了，大家都长寿了，怎么办？把100万这个数字变成一辈子的现金流才叫退休规划。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泉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5: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6: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唐韵。现在在加州，房屋买保险是越来越难了。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家住圣安娜的一位房主名叫 Linda Bennett， 她突然收到了 State Farm 的一个通知，如果你不换屋顶，你的房屋保险30天内将会被取消。 Linda 赶快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对方的解释非常的简短，说我们已经检查过你的屋顶了，是用无人机检查的，仅从一张从空中拍下的照片就断定他的房子屋顶存在潜在风险，结果系统给出的结论是你自己要更换屋顶，大概要花$20,000，要么你就会失去保险。这对 Linda 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可是不换没有保险的房子，银行也不给你贷款呀。其实像这样的案例在加州发生的越来越多越频繁。其实这个案例只不过是反映出加州目前在野火风险频发等因素影响下，加州的保险公司正在日益收紧承保条件。那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在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 Westshore Roofing 的 Terry 郑郑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听听他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另外他们公司可以从哪个角度帮助到大家。郑经理您好啊，刚才的问题您也听到了，很想听一听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
8: 是啊，现在因为要换一个新屋顶价钱是越来越贵了，虽然大部分的屋主换的是那个 composition shingle 之类的屋顶，但是 你去换一个新的屋顶差不多都要接近20000块或者更贵的。那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然保险公司他要求你换，然后他不用再赔屋主的换屋顶的钱，所以他逼着屋主要换掉屋顶他才能续保。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帮助屋主能够延长就是那个屋顶本身的使用寿命。
7: 所以这里面郑经理您是要帮忙去评估，看看它值不值得再做维修。
8: 是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屋顶，虽然保险公司知道新购的屋顶可以用到50年，因为它那个材料公司担保是说上面写的是50年，但实际上呢是用不到那么长时间，大概20多年上面的粒子都掉得很厉害了，然后 fiberglass 就露出来了，所以保险公司它才会要求人家去更换。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延长它的寿命，大概一个屋顶在10几年、20年左右就要去做这个维护，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省下很多钱。就像一个人一直在太阳底下，如果没有防晒油的话，那他的皮肤损坏就会很厉害。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做了这个处理以后，那个成本比换一个新的屋顶要便宜很多，只有1/3也不到，可能1/4左右，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这个屋顶10多年以上。我们同时提供那个防止漏水的担保，也去处理屋顶上面烟囱周围啊、天窗周围啊这些铁片啊，这些都重新把它处理这样子。
7: 好的，等于是你们给这个屋顶翻修一下，是透过什么样的技术呢？
8: 对，现在的那个因为高科技产品，等于就是给那个屋顶上面去做了一层防晒油一样的，然后呢同时呢也可以让那个新构本身变得软化，这个材料本身呢又不是有毒的，它是完全对就是人类或者对动物都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也没有气味的，就是非常安全的一种处理。
7: 就是给你的旧屋顶加一层保护膜，然后不仅让它质量能够延长使用寿命，还看起来还很新，是这样吗？
8: 对，看起来像一个全新的那个屋顶，做完以后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7: 一般还可以再用个10几年。
8: 对对对，一般的就是翻新过以后可以，然后我们也提供就是漏水的担保。
7: 哦，哇哦，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修过的屋顶它要真的不幸再漏水了，找你们免费可以再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8: 对对，我们还提供免费的漏水的那个维护。
7: 嗯，泰瑞郑经理所工作所服务的这个 West Shore Roofing 服务湾区已经有30年了。郑经理，很多屋顶公司都很快就撤退了哈，像你们公司这种能够这么长期的来维持自己的运营，您觉得您的公司会比较注重哪些方面呢？
8: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专业的做屋顶，不是说做很多产品，我们的功能也是这种固定的，然后我们有各种保险，就是该应该有的都有，给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就是不光是一换屋顶，有其他方面的服务跟进，这样子和客户的要需求上面去来满足这个服务。
7: 嗯，我记得您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的时候屋主和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拉扯哈，你们也会代表屋主去跟保险公司去做协商，对吗？
8: 对，根据那个保险公司写的报告理由，然后我们去来评估是不是真的需要做这么的东西。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他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材料在上面应该怎么做，所以从专业的角度上你回答他们的问题的话，他们很多时候就会接受。
7: 哦，太棒了。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家里有遇到屋顶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去再保险啊，还是说您需要维修啦，还是有漏水啊，还是已经太旧了就想换个新屋顶，不妨咨询一下专业人士。郑经理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8: 对，408-221-7763 408-221-7763。
7: 谢谢郑经理。那郑经理，如果说真的房屋已经需要更换了那种程度，您也说了现在技术都很先进了，从现在要新装屋顶的话，在材料选择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专业建议呢？
8: 现在的主要就是考虑到一个节能的问题，然后那个每个 city 它有他们的 building code， 所以都要满足他们的 building code， 还有很多客人他有 HOA， 他们有他的 requirement， 所以我们在做选择时候要评估，就是要做到价廉物美，怎么样适合你自己的房子这样。
7: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请您记住郑经理的联系方式，408-221-7763 408-221-7763。 随时的给郑经理打电话。他作为在 Westshore Roofing 公司专门做华人市场的这一部分，因为有语言的方便，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周到的服务，也非常的专业。谢谢郑经理，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3: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早安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 FM96.1。 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4: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9: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4: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9: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4: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9: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4: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9: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4: 赶快报名，855-955-5227，
9: 855-955-5227。
4: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2: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3: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4: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5: 我的客人在哪里？
6: 您的客人在这里。
7: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6: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7: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3: 哎呀，又来生意了！
6: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8: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9: 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今天啊，首先摩卡想跟大家做一个小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呢，特别简单，就是听前奏猜歌名。那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

怎么样？这段音乐是不是很熟悉？您是不是觉得它就在嘴边，甚至能跟着哼出调子呢？那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欢迎您发送短信啊，手机短信到961961，猜一下这个歌的歌名叫什么？那莫卡呢，再给您两个线索。第一呢，这是一首典型的宝藏老歌，它的词曲作者是华语乐坛教父级的人物罗大佑。第二呢，它是一部同名史诗电影的主题曲，而这部电影的编剧是传奇作家三毛，这也是他一生里最后的一部编剧作品。好了啊，线索就这么多，知道答案的朋友呢，赶快把您猜到的歌名发短信到961961，猜中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机会获得一份神秘的小礼物。那摩卡看到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发来了歌名啊，这样吧，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啊，再来听一遍啊，今天的这个歌是什么歌？

0: 只能听这么多了啊，再听下去就露馅了。那莫卡已经看到啊，后边有听众朋友发来了，那答案呢等一下再公布啊。接下来莫卡跟您聊一聊两件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首先先说第一件，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 AI 发展的真是飞快飞快的，尤其是在硅谷，从科技产业、人才到资金的流动，都在牵动着整个湾区。要是您最近正好在琢磨买房啊、卖房啊，或者是心里一直打鼓，现在到底是不是好时机？那就有一场中文讲座，莫卡觉得呢值得去听一听，是德利昂要办的一场中文讲座，题目听起来啊比较戳心，叫 AI 时代观望的代价。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人都在等啊，等利率再降低一点，等房价再合适一点，再看看市场往哪儿走。可问题是，在硅谷这么快的市场里，等待真的是更保险吗？还是说等待的本身其实也有它的代价？那这场讲座就是从眼下硅谷房市的趋势说起，聊一聊 AI 的浪潮给区域经济和房市带来的影响，也会给买方、卖方各自画一画重点了。而且他们这一次呢，有三位德里昂的专业嘉宾，从买卖、趋势、营销三个角度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线的观察。现场呢，他们还准备了精致的茶点和饮品，大家可以一边轻松的聊，一边了解行情。时间是9月23号星期三下午5点到7点啊，9月23号星期三下午5点到7点。他们的这个座位非常有限，所以想去听的听众朋友啊，要记得早点报名。报名的电话是650-785-5822 650-785-5822，9月23号的周三下午5点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您要有兴趣的话，就赶紧预约。说完了房子这件身外的大事啊，再说一下如何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有些朋友最近的日子可能突然会被一些这样的事情填满了，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去跑医院，一次又一次的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以前每天最惦记的是工作、是孩子、是家里，可是现在啊，一早拿起手机最先看的也许呢是下一次复诊是什么时候。家里人呢也开始格外的关心您了，今天吃得下吗？有没有好好歇着？所以如果经历过这样一段日子的人呢，都懂得那种滋味吧。在积极的配合医生、配合科学治疗的同时，很多人也会想再找一种能够长期坚持的法子，好好的照顾身体啊。到底该吃什么？怎么吃？怎么补？怎么补得好？能够补得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一种来自海藻的天然成分——褐藻糖胶。莫卡今天呢就再介绍一下啊，这款来自日本的海之滴褐藻糖胶。它日本冲绳啊一直是世界闻名的长寿之乡，海之滴呢就是精选冲绳的海蕴和裙带菜狍子叶做成了独家的褐藻糖胶复合配方，再搭配巴西蘑菇等成分，厂商说是想为身体多提供一些日常的营养支持。它也不是刚冒出来的新牌子，是从2002年到现在24年只专注研究褐藻糖胶的，坚持日本制造，严格的品控，如今呢已经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有他们的销售，也是日本立川大介医学博士推荐的一款。所以猫卡觉得把它当做日常营养的一个选择就好，营养是帮衬，真正治病这件正事呢还是要听医生的。如果您或者是家里人最近很需要就是多一份营养上的后盾，那海之滴现在还在提供免费的试用装，您可以试试看。想要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8884825888。猫卡再说一遍啊，18884825888。那刚才呢莫卡介绍了讲座和褐藻糖胶，如果您要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眼看就要到周末了，莫卡跟您说一下，这个周末的湾区啊，真的是很热闹。爱凑热闹又好吃的朋友呢，有旧金山和红木城的德国啤酒节，德式的烤肠配上一杯啤酒，是不是很来劲？那想提前过节的，旧金山中国城的中秋庆典，还有普莱森顿的中秋游园会，热热闹闹的等着您。喜欢异国风味的啊，还有亚美尼亚、希腊、意大利的美食节等着您。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还可以去参加海沃德的农业节，南圣荷西的社区节，都特别适合带上家人还有小朋友一起去参加。就连动漫迷啊，也有 BART 动漫节，可以逛个痛快。所以这个周末真的是有好多的活动，一口气说下来呢也记不住哪个活动啊，在哪儿啊，几点开呀，怎么去呀。所以现在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摩卡呢就把这份湾区周末好去处的完整清单，连时间地点详情的链接一起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您就照着挑，照着看，照着去。那这个周末呢保证会很充实，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能收到所有周末活动的详细讯息了。说完周末的好去处，接下来呢摩卡挑了几部让人念念不忘的老电影老电视剧，还有那些一想起来啊就感动的眼眶发热的老歌。那接下来的时间，摩卡可以一步一步，一首一首的慢慢讲给您听。当然了，也不要忘了节目开头的那个听前奏猜歌名的题，答案是什么？我看到了，后边有好多听众啊，好几位听众都猜对了。所以呢，这份小礼物是什么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 Frank 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5: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4: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5: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4: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5: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0: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6: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

0: 66969041，66969041。
1: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 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问候啊，谢谢您，收到您的问候很开心。那祝您今天也有一个好心情，也祝我们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心情开心。今天节目有一个听前奏猜歌名的小游戏，猜中的有一个神秘的小礼物。那刚刚打开收音机错过开头的朋友们不要着急，摩卡再放一次前奏啊，您也来碰碰运气，听好了啊。

只能放这么多啊，再放就露馅了。那前面猫卡已经提醒过了啊，他的词曲作者是乐坛教父罗大佑，他还是三毛一生最后的一部编剧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所以知道歌名的听众朋友啊，就发手机短信到961961，猫卡会送给猜中的朋友们一份神秘的小礼物。刚才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朋友说知道这个歌名的第一句啊，猫卡也不能讲。然后呢，他说很喜欢罗大佑的作品，但是呢想不起叫什么名字，要想啊，要使劲的想一想。那接下来猫卡要讲一部让整个亚洲都哭红了眼睛的戏，是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在这里插一句啊，今天的这个中奖的答案呢，猫卡会放到节目的最后来公布一下，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要听到最后猫卡来公布。那有听众朋友如果有事情的话也没有关系，猫卡会单独通知您的，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接着来讲今天的节目。刚才讲到的是1983年台视的《星星知我心》，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母亲，叫谷秋霞。她本来呢有一个虽然很清贫但是却热热闹闹的家，丈夫王明是靠卖水果养家，他们夫妻俩呢和五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虽然拥挤吵闹，但是呢也活得很开心很知足。可是命运的第一刀呢就砍在了一个寻常的日子，丈夫王明出车祸走了。这一夜之间啊，养活五个孩子的整副担子就全压在了秋霞一个人的肩上。她咬着牙白天黑夜的做工，只想把孩子们都拉扯大，可是老天呢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他被查出癌症晚期，医生说日子不多了。电影里面啊演的我觉得跟实际生活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最怕的呢不是自己的死，是自己走了以后五个孩子没有人管怎么办呢。于是秋霞就做了一个特别痛苦的决定，趁着自己还在，把五个孩子一个一个送到不同的能让他们好好长大的人家去。于是呢他就带着孩子回到乡下，一家一家的去相看，去给孩子找家。孩子们呢还什么都不懂，以为是走亲戚是去玩呢，只有他心里清楚，这一程啊就是送别了。夜里他把最小的孩子搂在怀里，一遍一遍的看，看着每一个孩子的脸，他想把每一张小脸都刻进心里，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哎呀，这部戏当年在台湾创下了超过60%的收视率，观众实在是舍不得距离这位善良的母亲这么早走啊，一封封信。

寄到电视台求情，编导们就只好一次次的改剧本，延长了他的生命。后来呢，是那个从小被逼着当了半个妈的大姐姐秀秀，把散落各地的弟弟妹妹又一个一个找了回来。天下的父母好像都是这样啊，把所有的苦都希望自己咽下去，能够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那份深到骨子里的爱，儿女当时往往可能不懂，但是很多很多年以后啊，就会明白。可是呢，有些明白呢，有的时候也会来得太晚了。这部戏的主题曲就叫《星星知我心》，是杨英明作词，李子恒作曲，唱他的是蔡幸娟。那一年，蔡幸娟才17岁。歌名里的那句“星星知我心”，是想表达父母那颗心，儿女不一定看得见，可是天上的星星知道。他就像替这位母亲把那份说不出口、只盼孩子好的心意，轻轻地唱了出来。所以我们就先一起来听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

莫嘎刚才看到后台啊，我们听众朋友在猜歌，有的听众朋友猜是羞答答的玫瑰，手机尾号8437啊，你要再想一想啊，莫嘎先剧透一下，不是这首歌。还有手机尾号3477的听众朋友猜是追梦人，也不对啊，再好好想一想，还有机会啊，莫嘎到这个节目结尾的时候才公布那个正确答案是什么。手机尾号8680的听众朋友猜的是海上花，也不对啊，再猜再猜，还有机会。莫嘎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猜中啊，一个是呢开心有意思，猜不猜中呢其实也不重要，但是呢提前看到答案的莫嘎就剧透一下，那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猜中，因为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礼品，但是真的是还挺有点小价值的，所以呢就希望收听莫嘎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都能够拿到这份小礼物，再猜再猜啊，没有猜中的。接下来呢这一部是想讲的是1984年台湾的言情剧《昨夜星辰》，它讲的是一个人被现实推着，一步一步的呢偏离了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一份爱。女主角叫邱素云，她本来是都市里长大的姑娘，因为父亲病了就跟着回到乡下老宅去照顾，家里本来就不宽裕，父亲这一病啊就更是雪上加霜，于是呢哥哥就打起了他的主意，想把他许配给有钱的青年企业家周建邦，好让这门亲事啊救一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可是素云的心里早就住进了另一个人，他不愿意，所以就负气离了家，一个人流落街头。最狼狈的时候呢是一个淳朴的善良的乡下青年吴应强向他伸出了手。命运最狠的地方不是不给你爱，而是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一点一点拿走。哥哥暗中设计，就逼得素云深爱的那个人主动地跟他分了手。心灰意冷的素云呢就赌气嫁给了周建邦，而新婚的那一夜他就把这桩婚事背后所有的委屈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那周建邦听完了之后真的是很生气又无奈，因为木已成舟。为了不让病重的老人伤心，这两个不相爱的人就开始了一段有名无实冷冷清清的婚姻。日子一天天过去，素云和当初帮过他的吴应强呢也越走越近，却又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一屋子的亲情爱情旧怨就缠成了一团解不开的结。想爱的人不能爱，该守的家守得辛苦，这大概就是很多人啊女子说不出来的苦吧。有一些女子啊，有些爱呢明明就近在眼前，却隔着一整个的现实，怎么伸手都够不着。等到年岁渐长回过头来，最痛的往往不是没有爱过，而是那个本来可以。他的同名主题曲《昨夜星辰》被林淑华唱红了大江南北，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不是林淑华，林淑荣来演唱的《昨夜星辰》。

0: 手机尾号0953的听众留言说，星星知道我的心，是前面我们讲的星星知我心的电视剧啊。那不知道刚才的电视剧，摩卡想问一下听众朋友啊，您看过吗？星星知我心这部电视剧，这个当年真的是赚了无数人的眼泪啊。如果看过的听众朋友请发一，没有看过的今天头一次听摩卡讲的请发二，到手机短信961961。广告之后下半场还有三部好戏，三首好歌。那还有呢，就是手机尾号啊8680的听众朋友猜这个歌迷猜歌啊，是海上花，不对啊，再换啊，赶紧换，下半场回来还有机会啊。节目的最后呢，猫卡会公布这个猜中的听众朋友的名单啊，真的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猜中了，所以还有机会。那广告之后啊，猫卡慢慢给大家继续讲下半场的三部好戏，三首好歌。而且今天猜中歌曲的听众朋友真的会获得一份这个是很神秘的小礼物，送完就没有了，真的是送完了再就没有了。所以广告回来答案就揭晓了。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下单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红海参三个字发送到96196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2: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7: 那就卖了呗。
6: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7: 那就自己上网卖。
6: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8: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提醒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这个周末啊，湾区可热闹了，啤酒节、中秋庆典、美食节，还有亲子农业日等等，反正有很多的好去处。您只要发送周末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详细的资讯了。进广告之前，莫卡问说，星星知我心看过的发一，没有看过的发二。哇，后台发过来的都是看过一的。5959留言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时那景。摩卡非常有创意，把项目主持的生动活跃，谢谢啊，谢谢5959一直都对摩卡这么的肯定，很开心。那 怎么说呢，莫卡是想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就是昨天吧，前两天讲的故事有点沉重，所以就想轻松一点。另外一个真的是很感谢啊，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都收听莫卡的节目，就想怎么样听莫卡的节目不总是跟着一块儿流眼泪是吧，也跟着一起笑一笑。那刚才莫卡看到手机尾号0953-0536-3433-6928，听众朋友发来的都是一啊，是不是当年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真的啊，这部剧当年可以说是创下了收视神话，就是那种纯粹的母爱和家庭的羁绊呢，不管过去了多少年都是能够直击人心的。所以谢谢这么多知音听众朋友啊，给猫卡的一，咱们这波回忆杀真的是稳稳的啊共鸣到了。不知道就是如果有第一次听到猫卡讲这个故事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就是一种感觉啊，就是哪怕只是听到一点旋律也能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母爱。特别想听听啊，就是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听众朋友，然后您给莫卡留言看看，就是您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啊，或者是听莫卡讲这个故事，您是什么样的想法。当然了，感谢所有参与互动的老朋友们啊。还有就是手机尾号0048的听众朋友，刚才猜歌的时候猜的是问情，也不对啊，您可以再猜，就是再继续猜，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因为接下来莫卡还要讲两部电视剧。接下来的这一部是《一剪梅》，是1984年在中视播出的，故事是发生在30年代的一个小镇上，剧名取自宋词的词牌《一剪梅》，说的就是那种像寒梅一样风里雪里都不肯低头的深情。男主角赵时俊是个有情有义的血性汉子，他和心爱的姑娘沈新慈两情相悦，新慈的肚子里呢已经有了他们的孩子，眼看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呢一个天大的难题却砸了下来。镇子啊常年缺水，而攥着全镇水源命脉的是庄主万大全，万大全开出了条件，要水可以，但是赵时俊必须娶他体弱多病的女儿，一头是自己心爱的人和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另一头呢是全镇几百人口的活路。赵时俊挣扎了很久很久，最后他把儿女情长狠狠地压进了心底，为了让全镇人有水喝，他不得不违心地娶了庄主的女儿。新慈一个人就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取名秀云。赵时俊得知这个消息啊，肝肠寸断，发誓无论如何也要给新慈一个名分。可是命运呢，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还没有等到那一天，新慈就香消玉殒，永远地离开了。所以他守住了全镇人的水，守住了心里的那个义字，却终究没有守住那个他最想守的人，一个情，一个义，同时压在同一个男人的身上，他两样都舍不得，但是到头来心碎了一地。事实上啊，最难的选择往往不是对与错，而是两边都对，成全了大义就负了深情，这样的两难古往今来啊，不知道是逼哭了多少有情人。而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唱的呢就正是这样一种深情，像傲雪的寒梅，任凭风吹雨打都不肯凋不肯改。费玉清的清亮的嗓音，那个尾音呐、啊，轻轻这么一转，就把那一份藏在苦难里却始终不变的情，真的是让人听得心头发颤。所以我们就再来听一下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

莫卡刚才放的这首歌是电视剧的原版啊演唱的，所以带子有点老。刚才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留言说，原来一剪梅的背后故事是这样的，谢谢分享啊。今天莫卡分享的啊，真的是台湾的一些电视剧都可感人的，不完全是都是台湾，但是真的那个时期啊，有好多片子好多电视剧真的是老感人了，赚足了摩卡的眼泪啊。接下来的这一部呢，也是1988年台湾中视的《情义无价》。别看名字里有个义字啊，它讲的其实是一种最难开口的深情，爱一个人却只能远远的默默的守着。男主角呢叫钟凯强，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公子，奶奶把他从台湾打发到香港去帮叔叔打理生意。这位少爷啊，心高气傲，一到香港就跟叔叔闹得不愉快，还搅黄了叔叔一笔大买卖。就在这样一种跌跌撞撞的日子里，他遇见了一个姑娘，善良美丽的陪酒女何雨晴。在旁人的眼里，一个是天之骄子，一个是风尘里讨生活的女子，真的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可是钟凯强偏偏就动了真心，但家里呢已经早就给他安排好了门当户对的对象，容不下这样一个身份的姑娘，这种身份的姑娘。于是这段感情啊，就从一开始走得磕磕绊绊的，互相喜欢。女方心里呢有过他，可是命运呢偏偏就爱捉弄人，兜兜转转，两个人到最后呢还是没能走到一起。有一种遗憾就叫做有缘无分，明明遇见了，明明动了心了，可是呢最后呢不能够相守在一起。有的时候啊，最深的情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安安静静的成全，把话咽回去，把爱藏起来，只能远远地跟在身后看他好就好了。也许这就是那句老话，情义本来就无价。林玲演唱的这首《情义无价》唱的正是这样一个走在你身后的人，爱得很深却始终开不了口，只能把满腔的心事默默地藏进歌里。所以我们一起来听林玲的《情义无价》。

在放今天最后一首歌之前啊，毛卡就要揭晓谜底了。刚才我们一直在猜今天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对吧？它就是罗大佑写词写曲，三毛一座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滚滚红尘》。哎呀，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啊！下一回莫卡做这个活动的时候，要把这个音效准备好啊。怎么样，听众朋友们，您猜对了吗？是不是有听众朋友知道答案没有发过来啊？莫卡这边啊，有一二三四五六，哎，好几位听众，等一下猫卡会念啊。先说一下这个小礼品是什么，是一枚绝版难得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胸针。250年，一辈子就赶上这一回，可以呢自己留做着纪念。然后猫卡呢是觉得它别在包包上啊，或者是别在帽子上啊。我们这边听众朋友买了红海参达到一定的额度之后呢，也会送一枚这个胸针。有的人直接就别在自己的 T 恤上衣服上，还真的很帅气，金光闪闪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份小礼物摩卡就要送给猜对的听众朋友了。下面呢摩卡就来念一念啊今天猜中的幸运听众的手机尾号。首先是手机尾号 7623， 还有8198 33509773 5959 3477 9133 6928。这个是猜中的啊，听众朋友，是猫卡再念一遍啊。如果有遗漏的，因为今天短信比较多，您呢再给猫卡发一个短信，说我也猜中了啊，猫卡会看到的。再说一遍啊，中奖的听众朋友是7623-8198-3350-9773-5959-3477-9133-6928。那8680的听众朋友猜的是海上花啊，还有一位听众啊特别特别可惜，是6533猜的是红尘滚滚，应该是滚滚红尘，就颠倒了，怎么办呢？等一下我们私下讨论一下好不好这个问题。那还有听众朋友8437听众朋友猜的是羞答答的玫瑰，3477听众朋友后来猜对了啊，一开始猜的是追梦人。那9874的听众朋友猜的也是追梦人啊，下一次还有机会。还有听众朋友0048猜的是问情，也没有猜中啊。猫卡在想，看看啊能不能再申请到这个纪念胸针了，如果能争取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送完了就没有了，250年才一次，我们只有这些，所以摩卡就看看能不能申请来，申请来的话摩卡就再做一次我们的这个抽奖啊。谜底已经揭开了，那接下来就让摩卡好好跟您说一说这首《滚滚红尘》背后的那个分量极重的电影。这部戏的分量有多重呢？它是严浩导演、林青霞、秦汉、张曼玉主演的，一举就拿下了当年金马奖的8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还有林青霞的最佳女主角。而她的剧本是出自作家三毛之手，这是三毛这辈子唯一的一部电影剧本，也成了她的遗作。故事是发生在1943年那个战火纷飞的乱世，讲的是一个女作家和一个身份敏感的男人，明知道这段感情不被世道所容，但是仍然爱得义无反顾，那种在大时代的洪流里身不由己又放不下手的深情，看的是特别的让人心疼。主题曲是罗大佑作词作曲，由陈淑桦和罗大佑一起唱的，他们俩一个深情一个苍茫，这两种声音，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唱尽了红尘里那些身不由己的相遇和别离。今天这一期就用这首歌来收尾，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罗大佑演唱的《滚滚红尘》。

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莫卡的留言，他说我周六去买红海参，可以取到胸针吗？太感谢您的留言了啊，莫卡今天刚才是很紧张的，生怕呢就把参加这个猜歌听众朋友的这个手机号码统计错了，所以呢，全部的精力啊都用来这个看后边的号码了，就忘了说了。所有中奖的听众朋友啊，真的是恭喜您。然后这枚250周年的纪念胸针呢，请您到电台来领奖，摩卡会亲手交到您的手上啊。您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来，摩卡会把这个胸针留住的。您什么时间都可以，不是一定要周六或者是哪一天。那您方便的时候，或者在后台，您也可以留下什么时候来，怎么样来领取都可以，我们可以商量。感谢手机尾号5959啊，摩卡把这个环节给忽略了，今天如果啊，摩卡有念的不对的，或者是遗漏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提醒我啊！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很开心啊！今天听众朋友们来跟摩卡互动，来猜歌，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也不是为了中什么奖，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直接就说了，不是为了中奖才来猜歌的，就是想跟摩卡来互动，特别暖心啊！这样的留言。所以感谢大家，真的是摩卡今天也很开心。今天这一路呢，我们从80年代的台湾屏幕一直走到了电影院，就是《星星知我心》里母亲的亲情啊，《昨夜星辰》里求而不得的思念，《一剪梅》里风雪不改的坚贞，《情义无价》里默默守候的深情，还有就是刚刚这个《滚滚红尘》里那段乱世里放不下的爱。您发现没有，这五个故事啊，说的都是一个情字，而这些戏里最让人心疼的，从来不是没有爱，而是那份爱明明在，却没能好好的、及时的交到对方的手里。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摩卡就想跟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别把在乎的话总留到以后，趁着爸妈还在、爱人还在、老朋友还在，那句我想你了，有你真好，这些年辛苦你了，今天呢有时间啊，或者是有机会啊，就给他说给对方听，深情不怕晚，最怕的就是没有然后了怎么办，是不是？眼看着中秋就要到了，月亮是一天比一天圆，下班开车的时候就看看天上的月亮，猫卡真的是觉得哎呀，这月亮越来越圆了啊。祝愿您心里那份最深的情都有人懂，有人能接得住，也祝愿您惦记的那个人就在您伸手能够够得着的地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万趣万生活，我是摩卡，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1: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0: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1: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0: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1: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0: 最棒的是，只有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1: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0: 赶快报名，855-955-5227，
1: 855-955-5227。
2: 林毅税务讲堂，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 SUV、 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6: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很多人啊都喜欢种菜，因为自己种的蔬菜既有营养又有新鲜。但是呢，有些人苦于没有场地，有些人呢懒得去做管理。但是请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自己会种菜的这么一个小机器，大小就像迷你冰箱那么大，放在自家的阳台上，可以种出十几种甚至更多的香草啊、蔬菜，平时的浇水施肥这些动作都不用你做，只要在手机上用 APP 操作一下 AI 管理， 你是否会愿意尝试一下呢？还别说，这个机器现在真的有了，而且发明这个机器的人啊，靠着这一项产品，年营业额能超过4000万元。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研发人 FX Ruzel 他的创业故事。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Ruzel， 他是在70年代出生在法国巴黎的郊区，后来呢，他应该是在法国南部生活过，因为他曾经跟朋友提到过他在法南的普罗旺斯生活的一些记忆，说到过那里有一些小市场，新鲜的蔬菜，吃的食物简单又美味又健康。其实这也对他后来关注食物营养还有家庭饮食产生了巨大影响。1993年的时候， Ruzel 他在法国理工学院攻读计算机科学还有工程专业，后来呢又读了 MBA。 毕业之后，他在法国的环境保护署工作过，那个时候他专注于可持续还有清洁能源的相关技术开发。后来呢，他来到了美国，现在他和家人是生活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纵观他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到他有计算机的背景，有能源行业的工作经验，还有一些商业思维和管理经验，因为他曾在不同的公司担任高管工作。真正让他下决心去创业的，来自于很日常很普通的生活体验。因为这个 Ruzel 他是一名耐力运动的爱好者，也是一名铁人三项运动员。他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他就注意到，即使吃了大量标榜着健康又新鲜的蔬菜，他的体能状态仍然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进一步了解之后啊，他发现我们现在吃的所谓的超市里买的新鲜蔬菜，大多数呢是在收割之后经过长时间的运输陈列，营养价值已经流失，这对营养需求极高的运动员来说就显得很明显。于是呢，他就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在家里直接就种出新鲜营养丰富的食物呢？这成了他创业的起点。那个时候大概是在2018到2019年，他开始构思并且研发智能的室内种植系统。大家还记得啊，在2019年过后不久呢，全球就爆发了疫情，那各大超市的青菜价格啊，都蹭蹭往上涨，很多家庭都掀起了阳台种菜热潮。然而呢，失败率却是非常的高，有人虽然买上千元的水培设备，但是却因为各种条件，比如说光照啊、水质问题啊、土壤啊等等，最后是全军覆没了。那 Ruzel 做了调研之后就发现，传统的水培系统成本很高，大概要达到2000美元，而且呢还需要专业的光照设备还有稳定的空间，普通家庭是玩不转的。于是呢，他就萌生了一个简单但是却具有革命性的想法，能不能把一种种植系统塞进一个冰箱大小的空间呢？想到了就干。于是呢，他就自己在纸上画草图开始设计了。于是呢，第一代种菜机器的原型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资金嘛，他就用废料开干，比如说用塑料瓶还有二手的 LED 灯，造成了一个占地仅 0.19 平方米、成本不到400美元的一台机器。那在技术上呢，它融合了水培加上气培的混合方案，既减少了用水量，又提升了作物的产量。所需要的操作呢也非常的傻瓜式，用户只要把蔬菜的种子放进胶囊里，插上水管，就等着 AI 控制灯光，然后这植物就自动开始生长了。而且这个机器里面还有散热系统，有 APP 控温的功能。他给这套系统起了一个名字，也是他的公司的名字，叫做 Garden， G-A-R-D-Y-N， 不是 D-E-N 啊。那时候产品的核心诉求就是省空间、省时间、零门槛，而且还很环保。他的公司的第一句品牌口号就是 Grow Smart, Live Fresh，翻译过来呢就是智能种植，吃得新鲜。第一代产品做出来之后啊，他们就邀请邻居做家庭测试， 结果呢，他发现 70% 的用户担心没时间照料植物，于是他立刻加上了 AI 自动灌溉功能，系统能够监测湿度与温度，缺水的时候自己就可以补水。但是又有客户抱怨说灯光太亮了，于是呢，他们再换更柔和的 LED 灯，并且在 APP 当中啊，还增加了度假模式，也就是主人出门在外的时候可以自动调整光照。过了3个月，他们就把种植的成功率从 60% 提升到了 92%， 每周在这些蔬菜上的维护时间不超过10分钟。这和传统的种菜相比可真的是太省心了。2021年1月， Roselle 带着他的产品 Gardens 在博览会上亮相。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台很小巧却很科幻的设备，它大概呢有半米宽半米深，大约2米高，外壳是光滑的塑料材质，现代简洁，看上去啊就有一点像一台小冰箱。但是它的正面有一排透明的小窗格，每个窗格里面啊都种着绿油油的香草或者是蔬菜，而且每个格子里都有细细的水管，还有 LED 灯光源在悄悄的工作，就像小太阳一样为植物全天候提供阳光。设备内部呢装着一个智能的水培系统，可以精准的控制水分、营养液、光照强度，植物甚至会随时向你求助，通过小屏幕提示什么时候需要补水啊，或者是增加营养，你只要用手机 APP 点击操作就可以了。整个系统就像一个安静听话的植物管家，帮你把植物从种子一直养到可以使用的状态。我们说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靠天时地利呀。2021年想想正是疫情的时候，这台机器一面世就获得了首轮1000万元的融资。有了钱之后这事儿就更好办了。 Roselle 和他的团队啊就不断地进行产品的技术升级，用他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技术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让妈妈也能够用的。当然了，好的产品要想获得市场上的成功还离不开推广。 Garden 的营销策略有2条，一个是靠红人来种草，他们与100多位妈妈博主合作打造10分钟种菜孩子参与的家庭场景，这对销售量的带动可是功不可没。另外呢，再加上要打情感故事， Roselle 把他的产品塑造成环保极客，讲述他为孩子们种出无农药蔬菜的动人故事，这让这个产品的品牌形象温暖又有信任感，也让 Garden 成为了环保与科技结合的代表。听到这儿，不知道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对这个产品有兴趣呢？我知道在我们湾区很多朋友家里都是有后院有园子的，可能并不需要，但是对于一些住公寓又没有时间管理菜园的人来说，这还真的是很有吸引力的。虽然这个产品啊，它的售价是699元，但是产品呢，上市2年之后，在2023年还是能达到4000万左右的销售额。但是人家 Roselle 是表示，我创立 Garden 的初衷不是为了商业利润，而是要重新定义我们和食品的关系，让健康可持续和新鲜的食材变得不再遥远。他希望他的产品不仅能够改善家庭的饮食健康，还能在未来真正推动城市食品供应链的革命，让普通人即便住在公寓里也能自给自足地收获新鲜食物。 Roselle 的故事就讲完了，不知道朋友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有一点啊，就是把 AI 结合上大家家庭生活的需要，那就会成为未来市场的新增长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1: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2: 致富理财 Frank Call 9月19、20在 Saramont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Brins Boulevard， 思义美容的电话是 510-252-9393， 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后院小天地，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6: 大家好，我是许哥。
5: 哎，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和我们后院小天地的

0: 会在稍后6:40的时候就抽出就开奖，方法很简单啊，大家拿手机然后给9619661这个号码发送短信写抽奖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到今天的这个抽奖池里。那今天您抽一次就好哈、啊、那么就是现在可以拿手机写抽奖两个字给9619661，然后6:40我们会开奖。真的希望啊今天这个奖会是我们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
1: 为什么老是要在我这个节目呢？结果大家都在那里耍手机，就不听我的节目了，那我不是很惨呢、啊？
0: 怎么会呢？大家发手机短信还可以有问题来问您、方法很多种，然后呢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去在后院里活动活动，然后呢舒展身体哈，种得好瓜好果，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如果说非常的幸运哈，抽到一瓶黑膏滋的话呢，价值153美金，那对身体也很好，不是一举双得吗？
1: 你还真会熬
0: 真的是啊，开玩笑了，但是呢都是好事情，真的是希望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和健康。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哈，许哥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1: 哎呀，我本来今天没有准备的呢。 OK， 那想想看吧，
0: 想想看吧。那这样我们要不要从上次听众朋友的问题开始？我们其实还遗留了几个问题。
1: 好，
0: 好，来吧。尾数啊7272的听众朋友呢，他说有一颗巴基斯坦的桑葚，现在有6英尺高了哈，如果我把它换成25加仑的这种大棚子里的话呢，现在是不是可以啊，这时间点是不是，然后他想打头到3英尺左右的高度可以吗？然后另外葡萄拉了3根线，这个图片呢有给许哥看哈，其实许哥是觉得是 OK 的，那么准备接着就横着生长，留几个枝条再往上生长，是不是可以？
1: 两个题目来。
0: 哎，
1: 好，那就先讲这个巴基斯坦啊。那巴基斯坦你要现在要移的话，我是劝你啊，再几个月嘛，再2个月，11月中旬以后你再移。这阵子让它继续长，它现在是6尺，对不对？那等于差不多是一个篱笆高了。一般的篱笆是6尺到7尺，那没有关系。为什么我说要到冬天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它休眠了。休眠的时候，你那时候移植，当然现在也可以，但是休眠的时候移植，你再顺便就修剪嘛，剪枝嘛，剪枝。不过你要，你等不及了，你现在要移也可以。也可以移。好，你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6尺剪到3尺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剪了以后呢，把一些什么下面的一些很小的枝条暂时不要剪，你只是把它头七平把它剪平的3尺，全部3尺 OK。 然后下半段呢有一些小细枝啊不要剪，什么时候剪呢？等它落叶的时候再剪，你就把那些小细枝剪了以后，然后呢，就等它发芽。我为什么说要休眠期11、12月的时候，叶子掉光的时候剪呢？因为那时候剪的枝条啊，你可以马上拿来插枝。插枝的时候，如果到2月份发芽的话，它的成活率99%。
0: 哦，这么高。
1: 但可是你现在插枝，我不能说它成活率有99%，但是会比较差一点，因为它还是也是一样可以成活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是冷热不均匀呢、对它的这种后期的发芽，你剪枝完了以后插枝，它的那个成活率比较不会不好，一样很好，但是呢因为它还没有到休眠这个时候去修剪的话，你去插枝的话有在时间上有点不太适合，但是也 OK。 但是这是桑葚，可是如果说你11月份剪枝的话，所有家里有果树都不要这个时候剪，你最好都在11月中以后再剪。但是在每一年的1月中以前这2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因为它2月份它就要发芽了，开花发芽都在2月开春，很准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0: 葡萄。
1: 葡萄，如果说

0: 我看了你的图片啊，你做得非常好，而且很漂亮。你拉了三条线就对了，非常对。而且呢，像我农场的那个葡萄，也就是差不多，高度就差不多我人差不多四尺五尺，差不多这么高，不要太高。我的那个农场的那个葡萄的那个搭架啊，就是这样一排的，像一排的
1: 竖着一排，
0: 竖着一排。一排那高度呢也差不多在五尺四尺半五尺左右，然后呢是横的爬的，那横的爬，你现在记得，我看了你的图片，长培养的非常好，也很标准。这个时候记得不要去剪枝，不要去剪枝。如果说你是拿我送给你的那个枝条去繁殖的话，这个时候是应该是采收的时候，九月中，
1: 是的，
0: 在我们农场通常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时候采收，这个时候采收是真的是很甜的。不过呢，记得不要修剪，修剪什么时候？等采收完了以后，十一月份的时候再修剪。像我们农场是因为面积比较大，而且呢，所以说。在农忙期，我一农忙，大家都农忙。为什么农忙？采收，而且采收完了以后要修剪，所以说我们大家都要赶时辰了、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农场是在种这个，每一个农场都在收获，每一个农场都要剪枝，所以说都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十月份、九月中以后就开始剪枝了。也不过也要看品种了。看你什么品种。不过它这个很好，它而且种得很好，我心想，我想它一定有很好的收获。
1: 他说可以留几个枝条在往上生长。您刚才说到呢，就是这个架不要太高，是为了方便采摘吗？还是说什么原因不要太高？
0: 因为我们这个，当然是方便采摘，但是这个在栽种这个葡萄有两种。一种是这种像篱笆似的啊，另外一种是大棚的，那个大棚差不多有一个篱笆这么高，那要垂下来，多半那垂下来的那个葡萄呢，多半都是做什么，做这种超级市场在卖的，一串一串的。像这个大篱笆似的，你少量都还 OK， 但是你如果要多量的话，我们就是用机器来收了。
1: 怎么收呢？
0: 用机器啊，因为它是篱笆式的，我们就机器跨在这一条线上，
1: 哇，
0: 这一过的时候，所有的葡萄就全摘了、而且是一粒不剩。
1: 一粒不剩，
0: 一粒不剩。那但是呢，你搭棚架的话，那是卖相好，一串一串的
1: 啊、
0: 损耗小，
1: 就是它没有被碰到。
0: 对，不过自己家里种啊，种的话，你搭这种一排一排的话，因为就这么几颗，就这么几串，你要去采收的话，你会爽死。
1: 是个快乐的事情啊。
0: 对对。
1: OK， 那尾数是2024的朋友呢，他说佛手瓜不开花也没结果，然后桂花树叶子发黄。
0: 好，现场佛手瓜现在是开花结果期，
1: 没开花也没结果
0: 啊、有一点保证是水不够，
1: 又缺水了。
0: 对，那是绝对的缺水。照理讲，不开花不结果，这个时候每一年这个时候啊，是九月份是一定开花结果。但是呢，它不开花结果只有一个，那是绝对水不够，而且你平常浇水浇的不够。我时常在讲，佛手瓜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发很多芽，但是你一定要去摘那个芽尖。摘芽尖呢，你就把它当农须菜在吃。
1: 是的，
0: 你摘的越次数越多的话，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它的开花结果率会更高。你会一颗就单单像我们家一颗大概有差不多六七十粒啊！
1: 哇，
0: 你绝对吃不完的。一颗啊。但是你如果说摘的新次数越多的话，而且还有一点，佛手瓜 他的心呢、啊，佛手瓜，它可以就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吃了，对身体真的很好。
1: 嗯，
0: 哎，而且呢，你们上网去查关于它的那个养分啊，这样我就不要在这里多说了。哎，差不多都是很好的。
1: 那它缺水，现在来浇水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你现在浇水的时候，第一个要灌它，
1: 嗯，
0: 就是说
1: 灌透了。
0: 啊，你就是不要滴，24小时这样滴，因为你这一颗外面都有用那个什么砖头围起来，对不对？
1: 嗯，
0: 你大概连续3天加8分满，
1: 哦，
0: 8分满，让它撑，哎，让它撑下去，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到它突然一下那个枝芽
1: 就冒出来，
0: 哇！而且那个花果就会跟着出来。
1: 哎、
0: 如果说你再不弄的话。可以啦，它可能就会还是一样会开花结果，但是它会开得很少，你的收获量就会很少。
1: 真抱歉，这个问题是在上周问的哈，
0: 没有问题，
1: 回答的可能有点晚了，希望得浇水，大家赶快哈。那桂花树的叶子发黄，
0: 好，桂花树的叶子发黄有两种发黄法，一个呢是叶间发黄，一个是呢叶面上发黄，
1: 嗯，
0: 而且这个黄呢是有点带咖啡色的，好像被烧焦了一样、
1: 嗯、
0: 好，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样，缺水，
1: 又缺水。
0: 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桂花是很耐旱、
1: 哦、
0: 而且也很耐水泡，
1: 哦，两个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哇，
0: 但是你能够让这个叶子发，就是发焦了，好像烧焦一样的话，那是已经是非常缺水了。
1: 哦，
0: 但是如果当它的叶子发咖啡色或发黄，或者发变色变咖啡色的话，这还也是绝对的警告你，
1: 嗯，
0: 我快要死了。
1: 哎呀！
0: 但是如果说你再看到它突然在一个礼拜之内，它的全部的叶子都掉光的话，那差不多99%要死了。
1: 哇！就是、
0: 但是还有救，
1: 赶快浇水，
0: 要灌水、
1: 嗯，
0: 而且你一直要灌，
1: 嗯，
0: 你最少要灌一个礼拜。
1: 哇！
0: 但是一个礼拜过了以后啊，一般来讲，这是最后的垂死挣扎。最后你如果灌的话，它还有差不多，如果说他们有死透的话、
1: 嗯、
0: 也是死了99%了。
1: 哇，
0: 但是如果说你这时候好好的给他灌水的话，他的成活率超过50%。
1: 哇，太棒了。那是灌水中要不要加一点点的营养？
0: 通通不要，
1: 不要，
0: 只要灌水，因为他缺水。
1: 好的好的，那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热线上来，888-275-1628。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4: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5: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一年半才完成。
6: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5: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6: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7: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后院小天地，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0: 大家好，我是许哥。
1: 哎，许哥，那我们接着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尾数是8678的朋友说，请问许哥，怎么样喷白粉病的药，是直接喷在叶子上还是喷在土里？人要穿防护服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回答过是吧？
0: 没有关系，再回答一次好了。
1: 好，
0: 因为这个白粉病啊，白粉病对这个枸杞啊是影响非常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这个枸杞啊，不管是吃叶子的枸杞或者是吃果子的枸杞啊，它有两个不同的品种，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啊，就是白粉病。可是这个白粉病啊，你每一年现在啊，它啊现在正是这个枸杞籽啊在成熟采收的阶段，大概这个月过完以后，差不多也是尾声了。尾声了以后，你就不要管它，但是要给它水。啊，一个礼拜浇一次水。但是呢，等到它11月中以后就开始落叶，落了叶以后，你记得一件事情：距离地面你的一个巴掌的高度，把上面全部剪掉，只留从根部到地上部。只留那个枝条，你的一个巴掌，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就是一个巴掌的高度，那上面的枝条全部剪掉。
1: 嗯，
0: 你挑那个粗的枝条啊，每一个枝条挑两个巴掌长度啊，你拿去插枝，插枝它的成活率哦，90%，只要浇水就好了，它成活率。而且你这个时候繁殖的话，你到2月份它发新芽的时候，当年就会开花结果。
1: 嗯，
0: 好，这是一点。但是你剪掉了以后，记得你就把一些底下一些杂七杂八的枯干的或者很太瘦小的那种细枝啊，把它清除掉，让它这个它因为它是一丛一丛的，让它的一丛一丛里面稍微稀疏一点，稍微稀疏一点，而且可以什么避免一些病虫害的寄居。嗯，你要喷的时候，你要喷这个药的时候，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了。你喷树植株的时候，它一定会落在地上嘛。
1: 嗯，
0: 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你就喷它整株。不要说哪个地方生病，你就喷哪个地方。
1: 嗯，
0: 你要喷就全部喷，不要说只喷生病的地方，不要。啊，那这个它的喷洒药剂，关于要不要穿防护服呢？嗯，我几乎不穿的，我这一辈子几乎不穿的，我还活得好好的，反正从做这一行也做了差不多50-60年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我，不过你小心啊，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 ，OK， 下雨天不要喷药，而且风有风的时候不要对着风，
1: 喷给自己了，
0: 不要喷，
1: 嗯，
0: 你要喷了，结果树枝树没有喷到，就全身到你被喷了，那就不好了。但是呢，你喷完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洗手，而且要用肥皂洗手，不是说用清水洗，一定要用肥皂洗，因为不用肥皂洗的话，你手上沾的那个药你没有看到，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就算好像我的嘴痒啊，我就用手去抠一下这个嘴唇啊，
1: 就接触到了。
0: 我可以跟你保证，5分钟之内一定拉肚子。
1: 哦， 这是您亲身的经验。
0: 啊，对对对，而且是
1: 那你还不提醒大家穿防护服
0: 啊？这个跟穿防护服是两码子事、啊、
1: 是吗？
0: 啊、哦，这因为我跟你讲，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嘛，啊，要顺着风喷啊，然后下雨天不要喷，喷的无效。
1: 嗯，
0: 啊，就是说，哎，就是说就，风啊，
1: 风和日丽吧。
0: 哎，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去喷就没事了。
1: OK， 好的。那尾数是3688的听众朋友呢，问问题啊，说我有一棵巴基斯坦桑树吧，然后长成了这个 Y 型，大约是60公分高。根部直立的部分呢只有一掌高，怎么办？然后是拇指的粗细。
0: 很好啊，非常好，而且它这它的主干呢、哦、只有那么矮，那是非常好、
1: 哦、
0: 非常好，它的那个侧枝就长很多出来。这个时候暂时不要去修剪它，因为现在还不是修剪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手痒你要修剪它可以，但是我现在就稍微跟你讲一点植物生理。
1: 嗯
0: ，OK，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在生在生长的时候，
1: 嗯，
0: 它需要什么光合作用？
1: 嗯，
0: 光合作用吸收太阳的光，它要靠什么？靠叶子。
1: 叶子，
0: 你把叶子剪掉的话，它吸收太阳的光源呢，它就差了，
1: 少了。
0: 哎，它是循环到这地底下吸收养分，然后再到叶子。
1: 嗯，
0: 叶子，然后再经过光合作用再回来，一直轮流、
1: 嗯、
0: 这样循环。可是你这时候把枝条给剪了，缺少叶子的光合作用、
1: 嗯、
0: 当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只有一颗，但是对我们如果经营农场的人来讲，那我的损失就很大了，因为我一年就收这么一次。当我剪枝不当的时候，那我今年所花下去的成本啊就泡汤了。
1: 嗯，
0: 那上有老下有小，那我真的很辛苦了。
1: OK， 那喜哥借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也问一下。上次喜哥送来了一些桑葚枝，那我呢也是近水楼台啊，弄了挑了一个精挑细挑，挑了一个最粗的，然后回去种到了我的后院上。他现在也是长的呢，就是也是拇指粗这样的，但是有一根呢长的，它长出侧枝来嘛，但有一根它就比较长得长，不对称，我就老怕它长就歪了，就是那怎么办？
0: 没有关系啊，
1: 没有关系吗？
0: 你就在它旁边插一根棍子、啊、
1: 支撑它一下、
0: 支撑它，然后拿个绳子啊、哦、把它绑在这个棍子上面，然后它的枝条就会变直的
1: 啊。好方法，我总是想怎么能够让它从对称的一方也再长出一个枝来，不就好了吗？
0: 我家的就是这样。
1: 你怎么让它长的？
0: 我就让它歪头啊。
1: 哦，OK， 好的，我回去试一试哈。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然后呢，5959的朋友说呀，请问许哥，所有的果树都要在11月份剪枝吗？
0: 好，这个很好的问题，我刚
1: 专业问题。
0: 哎，对，就这个问题是吧？好，它这个11月份剪枝是最好，为什么？那个时候它要准备休眠或者休眠的时候。
1: 哎，
0: 但是有个东西你不可以在11月份。第一个呢，就是枇杷，因为枇杷在它是结果期，你剪枝它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一般来讲，照理讲，因为现在气候不对了，都不对版，照理讲。8月份要浇水，9月份开花。
1: 嗯，
0: 但是现在呢，9月中的还没有开花，所以说这个气温呐、啊、温度啊，这造成很多的这种瓜果生长的都不好。
1: 嗯，
0: 那我们这种经营农场的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是要靠上帝来帮忙啊。
1: 嗯、
0: 可是呢，如果自己又不在家注意的话，也不浇水，也不做这些准备工作的话，那等于是说那是更加的灾害。
1: 嗯，
0: 不过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呢，你们如果说在这个时候11月份剪枝是最好，枇杷不能剪。第二个呢，柑橘不要剪，因为什么？现在很多柑橘跟柠檬都在结果成熟期。
1: 嗯，
0: 这个时候剪的话就不对了。通常柑橘在剪枝的时候，是你把柑橘全部采收完的时候，在就是说在半个月之内你就一定要剪枝。因为什么？它你一剪完枝，它很可能第二次开花了， 马上就跟着出来。
1: 嗯，
0: 所以说你当你把所有的柑橘都采收下来了以后，你要马上灌水，而且马上剪枝，马上施肥。但是呢，你这个柑橘类还有柠檬，柠檬柑橘跟柠檬它也有一些啊，因为品种的关系啊，你家的柑橘怎么开花结果，我家怎么不动？
1: 嗯，
0: 那是品种问题，或者是种的地方，你家种的那个地方是刚好是
1: 阳面
0: 啊，对，是太阳大的地方，我种在树荫下，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了。不过呢，那是人为的关系，不过没关系。
1: 嗯，好的，这里是后院小天地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后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你也可以给手机短信啊9619611，编辑短信写您的内容，也可以发图片上来，然后请许哥来回答。那在这里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有黑高姿的抽奖，那您可以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池里，然后会在6:40的时候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当然了，希望就是您。
8: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NEX 西洋参黑高姿，经过加拿大卫
1: 刘一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池里，然后会在6:40的时候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当然了，希望就是您。
8: 数据显示，美国4000万人面临血糖问题，上亿人处于前期风险。GNEX 西洋参黑高姿经过加拿大卫生部和美国 FDA 双重认证，高品质浓缩萃取，纯度高，吸收好，适合关注血糖平衡与日常温和调养的人。现在购买黑高姿有85折优惠，编辑短信黑这个字发送到9619611这个号码，获取专属购买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1。
9: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1: 这么厉害？
10: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1: 太好了，
1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0: 我是许哥。
1: 刚才5959的朋友呢，因为问到了这个10月份剪枝的问题，他又追问了一下，说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落叶的果树要在10月份剪枝？
0: 对，一般来讲是这样，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枇杷，枇杷是一天到晚都在落叶，一天到晚都在长新叶，所以说呢，你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呢，像枇杷，还有这柑橘，任何一种柑橘类的啊，像柠檬啊，或者橘子啊，或者反正橘科的橘子、柑橘类的，在这个时候呢，通常来讲，枇杷你一收完了以后， 要马上剪枝。
1: 哦，
0: 因为什么？收采收期在五月份，
1: 嗯，
0: 八月份你要灌水，
1: 哎，

0: 份就开花。这在正常时间它都是这种很准的，可是因为这几年这个气候的这种非常不正常，所以说造成了很多的果树都生长不良。
1: 嗯，
0: 生长不良不是你照顾的不好、
1: 哦、
0: 因为我们人永远升不了天。这个就算你尽了再大的努力，
1: 是的，
0: 那除
1: 了
0: 神的
1: 祝福以
0: 外，哎，对，
1: 是的。好吧，那这个尾数是9305的听众朋友呢，他问说，佛手瓜的植株上有很多的花蕾了，但是呢全都干枯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补救措施？
0: 小芳刚刚已经回答了。
1: 嗯，我猜是又是缺水了，这个好像答对率的几率特别高，
0: 100%，
1: 真的哈、
0: 哦，100%、嗯，真的100%，这不是开玩笑的。所有植株，你如果说你种了一些任何的植物，花花草草、蔬菜水果果树的话，你如果这是，因为我周遭有很多的人，不在少数，舍不得浇水，
1: 哦、
0: 水费很贵，
1: 的确很高。
0: 我跟你讲，这个水公司是合法的强盗啊！
1: 哎呀，
0: 为什么呢？你今天你不浇水，他还是给你涨价。
1: 是、啊，
0: 因为什么？他们要加薪呐、啊，他年年都要加薪呐、啊，所以水公司是个很有钱的一个单位啊。所以说，你今天你不浇水，他也是要涨价，他年年涨价。
1: 嗯，
0: 现在都不公布了，免得引起公愤。啊，但是呢，他一样照涨价，但是你浇了水，并不会遭啊。你不浇水，他不会说你这一家不浇水，你省水，他就不恰取你，他加薪了。他为了他加薪，他不管你是谁了，他六亲不认的了。所以说呢，你既然要种这些植物的话，你就要爱惜他的生命，要不然你就不要种。
1: 这样加水，嗯，
0: 对，
1: 就是哈，不然的话，看着他这个枯萎了，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尾数是4050577的朋友。他说呢，许哥好，请问梨树什么时候可以剪枝？
0: 现在的梨子啊，差不多梨子都在这个时候采收，但是差不多也采收尾声了。这个时候也不要去剪枝，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任何果树采收完的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剪枝，
1: 嗯，
0: 你赶快给它施鸡大便。
1: 哦，上鸡粪，
0: 哎，上有机肥，
1: 嗯
0: 啊，鸡粪或者牛粪、马粪都可以、嗯。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讲鸡粪呢？因为鸡粪是我的最爱。哦、为什么？
1: 非常有效。
0: 不单单有效，
1: 嗯、
0: 我为什么不说这种
1: 其他的
0: 啊、像牛粪呐、啊嗯、马粪呐、啊，啊，或者是其他的粪便，牛粪，为什么鸡粪？因为我们农场，我们经营农场的人多半都不要牛粪马粪。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胃啊反足啊、
1: 哦、有草，
0: 有草，而且那个草
1: 种子，
0: 就我们施了这些牛粪马粪了以后呢，我们的农场就会多出来很多的什么
1: 杂草，
0: 杂草，
1: 哇，
0: 可是鸡粪没有。
1: 那个种子的这个生命力也太强了。
0: 哦，那真的强啊，真的。
1: 它这个在这个马和牛的胃里出来之后，它居然还能再到土又生长，哇，
0: 对对对，
1: 太厉害了。
0: 对，所以说呢，当然我不能否定它的功用，还是有它的功用的。
1: 嗯。
0: 可是呢，我为了给自己少点麻烦，
1: 烦恼，
0: 对对，少给自己少麻烦。
1: 嗯嗯，明白了。好的，那有一位朋友的话呢，他说尾数是1230。说，请问许哥，果树今年收获后到冬天雨季之前呢，还是用每个月都要浇水吗？玫瑰花也是这样吗？如果已经开了花以后，到雨季冬天之前还要浇水吗？
0: 冬天都要浇，不是说冬天是雨季你就不浇水，冬天只是浇水的次数比较少。比如说你一个礼拜浇一次的，你现在就是到冬天的话，因为它还有，因为变成夜长昼短，
1: 嗯，
0: 对不对？ 所以说它就阴暗的时候比较长，
1: 就水分蒸发的 少，
0: 所以说你浇的次数、哦、你等于是说20天到一个月你浇一次就好了、
1: 哦、
0: 但是你夏天因为它蒸发的快，但是而且呢它的开花，因为我很喜欢玫瑰啊，所以说这个玫瑰啊，它的你要它的花期长，因为玫瑰花期长啊，它可以不同的品种，它可能春夏秋冬都有玫瑰的。
1: 嗯，
0: 啊，不需要好像特别的人工啊，或者电灯照射它来吹花，它的本身的这种花期也是很长，但是它的水分呢、啊、有两大，从它二月份开始长新芽的时候，水分跟阳光是它的开的最大的这个，我是指露天的，不是指着种在这个温室里的。温室里的它那个有光度来控制它的花开花，但是这个是体外花，那是商业用的、嗯、但是我们一般在家里种的话通常都是二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发新芽，那个花苞就跟着出来了、
1: 哎、
0: 但是呢蚜虫也是跟着出来，记得、
1: 嗯、
0: 你一看到它有叶子冒出来，花苞也跟着出来，马上喷药，要不然蚜虫就会跟着出来，蚜虫一出来的时候呢，白粉病就跟着来了。
1: 哇，
0: 嗯，
1: 所以那您喷药的话，就还是喷我们每次
0: 对对对
1: 的
0: 蓝的、绿的三合一的药，
1: 三合一的药
0: 啊，差不多每一个月喷一次就够了、嗯。大概你连续喷三次，然后就不要管它了，它就不会生病了。但是隔几个月以后呢，它可能又有病情发生的时候、
1: 嗯、
0: 再喷
1: 一下。了解，好的。那刚才这个朋友说梨树什么时候可以剪枝的话呢，您有没有一个准确最后的答案？
0: 好，剪枝啊、
1: 嗯、
0: 一样到十一月的时候再剪，通是十一月，因为它像苹果啊，像梨啊，李子啊，像落叶果树，像李子梨子，这些都是属于蔷薇科的，都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剪枝，
1: 嗯，
0: 最好了，
1: 最好了。OK， 十一月份，有位朋友啊，是尾数是3919的朋友说，家里养了狗，那可不可以用狗粪埋在果树下施肥？
0: 可以是可以，但是呢、
1: 嗯，
0: 比较不太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那狗的食量粮食哦，
1: 嗯，它吃的是狗粮，
0: 它吃了狗粮，当然狗粮它也是一些啊，要么是猪的，要么就是牛的啊。牛的肉啊，就是杂碎的肉，但是呢，因为它狗粮狗屎啊，它跟那个鸡
1: 不一样，
0: 对，
1: 消化的能力
0: 不是，它里面的配方不一样。
1: 您是说狗粮？
0: 狗粮的配方不一样，
1: 哦、
0: 所以说呢，可以是可以、
1: 嗯，
0: 但是它的效果并不是很
1: 几分好。
0: 我们农场是不用的、
1: 哦。OK。好的，它是吃肉的狗，吃鸡腿。
0: 对，
1: 哎，吃鸡腿的。
0: 可是那不一定是鸡腿，因为有很多那狗罐头都是牛杂碎来做的
1: 啊。他说他家的狗吃的是鸡腿之类的，吃的不是狗粮。
0: 哦，那
1: 好一点是不是？也没有鸡粪好。我知道这最爱就不要绕过喜哥的最爱
0: 没有关系，都 OK 了。你认为 OK， 其实也无伤大雅了。
1: 哎呀，没错啊、嗯哦，就没有什么绝对对错了。OK，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回答了所有的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哈，就是遗留问题，今天也都回答了，包括今天的现场问题。那么我们欢迎小天地是每周三的5:10这个左右的时候开始哈。那么如果说有问题，您可以在平时提上来也可以，那或者您现场打热线上来也可以。发短信都可以哈。那今天感谢许哥的回答，然后也是最后一次提醒我们的朋友，我们今天是有黑高姿的抽奖哈，那么6:40开奖，您现在还有机会参与，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哈，就可以参与了。好的，那今天谢谢许哥喽，
0: 平安健康。

0: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2: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1: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2: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1: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2: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3: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4: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5: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6: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7: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8: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0: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0: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2: 您有没有发现，很多家庭开始寻找一种天然安全的日常营养补充，希望支持身体健康，让生活保持更好的状态。日本冲绳被誉为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来自冲绳海洋的珍贵营养也一直受到全球关注。海之第一褐藻糖胶，精选日本天然海藻，采用高品质的褐藻糖胶配方，并获得了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日常补充海之滴，能帮助维持血糖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为健康生活提供营养支持。守护健康，越早开始越安心，不要等到需要的时候才想起应该照顾自己。现在就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海之滴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第七集，王爷开机。
7: 我是张天亮。
6: 中国的历史上啊，发生过很多次统一战争，但是几乎每一次都是由长江以北打向长江以南。我们看到这个当时西晋的统一，就是先灭了这个西蜀，然后的话呢，最后灭吴，这是从江北到江南。那么隋、唐、宋，包括后来的清朝都是如此，只有一个朝代是例外，就是明朝，他是先统一了江南，然后呢通过北伐统一中原。朱元璋呢，在荡平江南的过程中打的最艰苦的一仗，就是在至正23年，就是公元1363年，和陈友谅之间的鄱阳湖大战。那么我们在讲陈友谅之前呢，先要说一下徐寿辉，因为陈友谅的权力是从徐寿辉那里抢过来的。徐寿辉这个人呢，他是罗田人，当时在这个红巾军造反的时候，就是在至正11年的时候，刘福通和这个郭子兴、芝麻礼等等人起兵的时候，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起兵，但是呢，他们都自称是红巾军，头裹红巾。那么这个红巾军呢，很多人说他们和这个白莲教是有关系的。当时这个白莲教呢，在江西还有一个传教人，这个人呢也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彭莹玉。啊，就是说在小说中呢，在这个民间传说中称他为彭和尚。这个彭和尚呢是江西人啊，他的家在江西的宜春。据说他当时呢是用泉水给别人治病啊，就是感觉是有神通的这种样子。然后呢，当地的人就把彭莹玉呢当做一个神仙来崇拜。那么后来这个彭莹玉呢就是准备造反，结果这个事情败露了啊，然后他们就逃到了湖北的麻城。彭莹玉呢，他因为属于白莲教，他呢就收了一批徒弟。 这一批徒弟的话呢，按照白莲教内部辈分的这个排列的话，都属于普字辈儿。所以呢，在这个元末的农民战争中呢，你会看到很多带普字的这种大将。那么这个彭英玉呢，当时在这个湖北麻城呢，有一个徒弟叫做邹普胜，这个人是一个铁匠啊。有一天，这个邹普胜在打铁的时候呢，就来了一个人，身材非常的高大魁梧，手里边拿着十斤铁。这个呢是在《湖广总志》，就是一个地方志中的记载。拿铁的这个人呢就是徐寿辉，他当时是在山里边走啊，就捡到这么一块铁，就这个到这个铁匠铺嘛，给这个邹普胜，他说请给我打两把锄头。这个邹普胜呢一看这个人身材非常高大，仪表不俗，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现在天下大乱啊，难道你还想打两把锄头回家种地过日子吗？看你这样一副英雄气概，我给你打一把剑吧。这个徐寿辉对这个铁匠的反应觉得很吃惊，然后两个人就开始聊天嘛，越聊越投机啊。最后的话呢，这个徐寿辉就被说服了，准备造反。新元史中的记载呢，关于徐寿辉就更加神奇啊，说徐寿辉呢在一个池塘里边洗澡啊，然后这时候彭英玉呢就路过，发现这个洗澡的这个人呢身上有红色的光啊，往外冒这个红色的光，他觉得很奇怪啊，于是的话呢就拥立了这个徐寿辉做他的主人。他们起兵的时间呢跟这个刘福通是在同一年啊，刘福通是当时在1351年的5月份起兵，那么他们呢是在8月份的时候起兵。起兵的时候打得很顺利，到9月份的时候就占领了七州和黄州。七州呢就是现在湖北的蕲春，黄州的话就是现在湖北的黄冈。徐寿辉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啊，占了两个城市他就称皇帝了啊，然后呢建立了一个政权，政权的名字叫做天完。徐寿辉呢在称帝之后啊就开始四处扩张啊，当时他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啊，一年的时间北面的话就已经占据了武汉、荆门和襄阳啊，就是已经快打到河南了，东面的话打到杭州，西面的话呢孟海马率军逆江而上啊，一直攻到四川的奉节，南面的话呢打下了九江和南康，包括占据了江西中部的一些地方啊，所以他的这个实力扩张非常快。那么加上这个徐寿辉呢又称帝啊，所以就引起了元政府的警觉啊，所以在至正13年的时候，这个元朝政府就动员了20万大军啊来消灭徐寿辉。徐寿辉那个打的这个非常惨啊，这个打败了，然后呢最后只有他和有数的几个人跑掉了啊，他的文武官员400人全部被俘，所以徐寿辉当时就躲到山里边去不敢出来啊，就感觉马上就要奄奄一息了。结果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张士诚呢在至正13年的时候也起兵了。张士诚呢这个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大周政权啊，他自称成王，招来了这个元朝以倾国大军啊，我们在前面讲过，就是妥妥带领100万大军去剿灭张士诚。当然后面的话呢，由于这个哈麻在后面动手脚，所以造成这个妥妥呢临阵就易帅嘛，他自己把兵权交出来，然后元朝百万大军就崩溃了。崩溃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张士诚就死灰复燃了。徐寿辉的话呢也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东山再起。徐寿辉手下呢有一个大将叫做倪文俊的啊，他呢就很快又收复了武昌和汉阳。那么他就以汉阳为都城，把徐寿辉呢又请回来继续当皇帝。倪文俊呢这个人是号称倪蛮子啊，就打仗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呢夺下了武昌跟汉阳之后功高七主啊，他想把这个徐寿辉踢到一边自己当皇帝。结果呢这个政变的阴谋败露之后的话呢，倪文俊呢就跑了，他去投奔他以前的一个下属，这个下属就是陈友谅。陈友谅呢这个人他是湖北沔阳人啊，沔阳就是现在湖北的仙桃市，祖上呢是打鱼的。这个陈友谅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有机会去读书啊，而且这个感觉好像读得还不错，所以后来呢他就做了一个秘书啊，就是在政府里边做一个文书工作啊，做秘书工作。这个陈友谅呢就已经成为一个白领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但是呢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仍然不满意。当时有一个会看风水的人说，陈友谅家的祖坟呢在一块风水宝地上啊，这个家会出贵人的。所以后来徐寿辉造反的时候呢，陈友谅也就跟着要去造反。陈友谅的父亲呢就问陈友谅啊，他说你这个公务员当得好好的啊，这个日子过得也不错，为什么要造反呢？陈友谅说，当年预言 咱们家祖坟呢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气的那个事儿啊，现在应该马上就要发生了。就这样呢，陈友谅就投奔了徐寿辉啊。最开始是在倪文俊的帐下，也是做文秘工作。但是陈友谅这个人呢，他既有能力又有野心，所以很快呢就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7: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8: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9: 支付理财 Frank Hall 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市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市场有涨有跌，尤其在市场震荡时，很多人都会担心自己的投资、退休金和未来收入会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面对市场震荡时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1: 市场震荡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注意的不只是市场下跌，而是我们在情绪影响下做出不适合自己的决定。很多人看到账户下跌就会担心，甚至想立刻卖出，但如果只是因为恐慌而行动，可能会把短期波动变成真正的损失。
10: 那么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1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后所有收入都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时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也要思考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让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让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如果您正在准备退休、已经退休，或者希望为自己和家人建立更稳定的财务规划，或许是其他理财咨询，请马上跟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遍，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谢谢大家。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
12: 我是张天亮。
6: 陈友谅看到倪文俊来了啊，就问倪文俊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倪文俊就把政变这个事情原原本本就跟陈友谅说了啊。陈友谅呢也没客气啊，就把倪文俊给杀了啊。杀了之后呢，夺走了倪文俊的军队啊。这样呢，陈友谅就成为天完政权中实力最强大的一个人。然后呢，陈友谅开始四处扩张，他呢这个军队呢很快攻下了江西的南昌，然后呢很快又占领了江西的全境。这个时候呢，这个徐寿辉啊，他本来都城是在汉阳，那么他呢就跟这个陈友谅商量说，能不能够把都城迁到南昌去啊？我们知道南昌是江西的一个大城市了，现在江西的省会。这个陈友谅呢就不理他，徐寿辉就亲自发兵南下啊，到达陈友谅的治所江州啊。江州的话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市。陈友谅呢听说这个徐寿辉要来了啊，就在城内呢埋下了伏兵，然后把徐寿辉呢迎接进城。这个徐寿辉刚刚一进城，马上城门就关了啊，然后伏兵尽弃，把徐寿辉身边所有人全部杀光啊，最后只剩下徐寿辉一个人。陈友谅呢就让徐寿辉继续当皇帝啊，这回他真是孤家寡人了。陈友谅利用徐寿辉这个名义的话呢，这个开始这个统帅了这个徐寿辉所有的军队。他呢封自己为汉王，然后呢给自己修建王府，设置百官。所以这个时候徐寿辉是完全是陈友谅的傀儡。陈友谅呢在攻城略地的时候，在江南呢还有两个势力也在迅速的扩张啊，一个就是张士诚。张士诚在这个沱沱的军队溃败了之后，这个张士诚又开始重新这个 建立自己的实力，建立自己的地盘。他呢占据了通州啊，就是南通，然后呢又占据了昆山、嘉定、崇明啊，这个都是在上海的北面。最后的话呢，攻陷了平江啊，平江就是现在的苏州。占据了平江之后呢，这个张士诚就把他的都城迁到了平江。最开始他是在高邮。苏州这个城我们知道是当时伍子胥建的城啊，这个城是非常坚固的，而且呢非常这个富裕。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在发生民变嘛，这个江南这个地区的话相对来说是生活

当时有人评价呀，就是说事成最富啊，就他最有钱，有亮最杰啊，就有亮这个人，陈友谅这个人的话是属于一个枭雄。就在张士诚占据苏州这个时间呢，这个朱元璋也在扩张他的实力。朱元璋在至正十三年的时候占据滁州，然后呢至正十五年的时候占据河州，他的地盘还不算太大啊，但是到至正十五年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很重大的事情啊，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郭子兴病死。我们知道这个当时郭子兴到滁州去投奔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是把自己的兵权交给郭子兴，那么现在郭子兴死了，朱元璋就真正成为这一支队伍中的领头人。那么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刘福通找到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然后呢把韩林儿呢拥立为帝啊，建立了一个叫做宋啊这个政权，年号呢叫做龙凤啊，所以呢就等于韩山童就称帝了啊，也有人称他做小明王。朱元璋的话呢名义上是隶属于小明王的直接指挥啊，当时这个小明王呢就封他做副元帅，朱元璋呢没有接受这个封号，但是呢他使用龙凤这个年号表示对韩林儿的臣服。至正十五年呢对于朱元璋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啊，这一年的话呢他准备去进攻江东地区啊，就是一个叫做采石的地方。当然你要进攻这个地方的话，你是需要要有水军的是吧。结果呢巢湖有一支水师啊，领头的叫做廖永安和于通海啊，这都是大明开国的名将啊，这两个人就莫名其妙的带着一千只战船啊来投降朱元璋啊，这样的话呢朱元璋就有了自己的水军。这一年呢朱元璋还生了他的太子朱标啊，然后朱元璋在这一年还得到了大明开国的第一勇将常遇春。朱元璋啊这个时候他就想去占领南京了啊，我们知道南京这个地方呢是六朝古都啊，当年孙权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吴国啊，后来的东晋啊也是在南京定都，包括后来南朝的宋齐梁陈啊，所以这个南京是六朝古都，风水好得不得了啊，这个紫金山虎踞龙盘啊，这地方是有一个王，是有王气的，所以呢这个朱元璋就想占据这个地方。那么他在这个渡江作战之前呢遇到了常遇春。常遇春这个人呢他这个原来是跟着一群人这个上山当强盗的啊，当了一阵强盗之后呢，常遇春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前途啊，就决定去投奔朱元璋。这个明史中常遇春的传呢就讲说，常遇春在去投奔朱元璋的路上呢走路走路就又困又乏啊，然后找了一个田边呢就是睡觉，野地里边睡觉啊，结果这个时候就梦见一群神人啊披甲拥盾而来啊，穿着铠甲手里拿着盾牌，一群神啊推他叫他啊起来起来啊，说你的主人马上就到了。常遇春就醒了啊，醒了之后果然看见一支队伍开过来，就是朱元璋。这样的话呢常遇春就拦住了朱元璋的马。朱元璋说你想干什么呢，常遇春说我想当先锋。朱元璋就说，他说你是没地儿吃饭了啊，到我这军队里边来吃饭啊，他怎么能随随便便把一个先锋印交给你呢，说这样吧，说你先跟我走吧。就这样的话常遇春就跟着朱元璋。朱元璋这个时候要去进攻采石啊，采石的话就是现在安徽的当涂。结果当时的这个元朝的士兵啊在这个江的对岸啊，就是长江的东岸，这个守得很严密，朱元璋的大船呢根本就靠不近岸边啊，最近也得离岸边三丈多远。这个时候就看常遇春划着船越众而出啊，朱元璋就叫他啊，说常遇春你不是想要先锋印吗，啊现在该是你表现的时候了。那常遇春就开始划着船往那边冲，他拿着一个枪啊往那边对岸刺，对岸的这个元朝士兵啊就把他的枪就给抓住了。常遇春就借着这个劲儿，他就从这个船上一跃而起啊，感觉像撑杆跳一样啊，跳到对岸，完了之后的话就把对岸的援兵就给杀散了，朱元璋的船呢就靠岸了啊，就占领了这个采石，所以朱元璋就把先锋印就给了常遇春啊。他确实打仗非常勇敢，常遇春呢冲锋陷阵从来没失败过啊，不管对手防守多么严密。朱元璋在占领了采石以后呢，就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士兵啊就想在这个地方抢点东西啊，再退回到长江以西去啊，再回河州。朱元璋说，他说我们好不容易到达了长江以东，退回去的话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他就下了一个命令，他说现在把所有的船缆绳全部砍断啊，让这个船顺流飘走，就有点像这个项羽破釜沉舟，这船都没了你也回不去了嘛，

0: 的话，他们就继续进兵啊。在第二年的时候，占据了南京。占据南京的时候，俘虏了敌人36000人啊。这个当时这些人都很担心朱元璋会杀他们嘛，因为当时朱元璋的人也不多，你这么多的降兵怎么控制？朱元璋呢，就从这36000人里边挑了500个精壮士兵作为自己的近身侍卫，然后的话呢，他不穿铠甲啊，在大帐篷里边这个睡觉啊，这个打呼噜打得还挺响，就让这些人在他的帐篷外边站着，这样的话大家一下子就放心了啊，这说明朱元璋对他们很放心嘛。朱元璋在进入南京的时候呢，跟老百姓讲了这样一番话啊，朱元璋做事情很像汉高祖啊，这一番话呢有点像这个汉高祖的约法三章啊，他就说我呢来到这里不是为了骚扰百姓，我是为了来拯救黎民的，我不会杀人啊，军队不会去扰乱百姓，然后呢元朝有什么样的苛政啊，你们不喜欢的我把它废掉啊，当地有能力的人啊，我将礼聘之啊，让他到我的政府中来做一个职位。所以当时这个老百姓啊，就是对朱元璋非常的欢迎啊，就是这就是王师了啊，救民于水火，而且呢这个不骚扰百姓。
1: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1: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1: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1: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1: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 855-955-5227。
3: 哎呦，我的腰又疼了，肩颈也僵了，晚上还老失眠。
4: 赶紧找捉妖王。
3: 捉妖王？捉什么妖啊？
4: 哎呀，我说的是腰腿的腰。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经验丰富，主治颈肩腰腿痛和失眠，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与运动康复，疗效好，恢复快。
3: 这么厉害，怎么联系？
4: 王医生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5: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6: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计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5部大明王朝。
8: 我是张天亮。
0: 朱元璋呢在执政18年的时候攻入浙江，我们知道浙江呢是方国珍的地盘，他是这个在温州、台州一带。那么这个方国珍呢就担心朱元璋会吞并他，怎么办呢？方国珍就投降了元朝，他宁可投降元朝，他也不会投降朱元璋的，也不会跟朱元璋合作的。那么这个决定的话呢，反而让朱元璋得到了大明的第一谋士啊，就是刘伯温。 因为这个方国珍呢，他当时在这个叛乱的时候啊，刘伯温还是为元朝政府服务的啊。这个刘伯温当时就设计了一些方法啊，抵挡了方国珍对这个百姓的侵扰啊，等于是他护卫自己的家乡嘛。后来等到方国珍要投降元朝的时候呢，这个刘伯温就极力的反对啊，他说这个无缘无故的方国珍发动叛乱啊，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现在说投降就投降啊，元政府不但接纳他，还要封赏他，这样的话会给后来造反的人树立一个很坏的榜样啊。反正你就反嘛，对吧？这个能占多大地方占多大地方，不行了你就投降，然后元政府不但不惩罚你，还要封赏你。他说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结果呢，这个方国珍呢就贿赂那个管事的人啊，那个管事的人呢不但这个替方国珍说话啊，反而说刘伯温擅作威服。刘伯温非常生气，他就辞官不做啊，回到自己的家乡隐居了起来。等到这个至正十八年，朱元璋这个攻陷金华的时候，当时叫婺州啊，现在浙江的金华啊，他听说有几个人非常有名啊，像宋濂呐、刘基呀 刘基就是刘伯温嘛，很有名啊，就把这些人就礼聘过来。当时刘伯温一见朱元璋，就献上了关于天下大事的十八条分析啊，包括建议啊。朱元璋当时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很有眼光啊。然后呢，刘伯温跟朱元璋有一段对话啊，这段对话呢堪比当时诸葛亮和刘备的隆中对。因为当时啊，在这个江南地区啊，虽然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七七八八的人，像什么方国珍啊、陈友定啊、什么何真啊等等，有这么一些人，但是真正实力最强的就是三个人，就是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啊，其中以陈友谅最强。那么对于朱元璋来说的话，就有一个先打谁后打谁的问题，怎么统一江南啊，他的步骤是什么。刘伯温呢就讲，他说士诚自守鲁啊，就是张士诚这个人呢、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家业看好就满足的人啊，他没有什么吞并天下的野心，所以呢不用担心张士诚啊。但是陈友谅这个人呢，他呢就是这个胁迫他的主上徐寿辉啊，就是这个他也干了一些其他别的事儿，像杀这个双刀赵普胜这种事情，就是他自己的大将啊，很不得人心，所以呢他的这个地位呢是不稳固的。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呢，他就要扩张他的实力，只要你能够打胜仗，大家觉得跟着你有前途就会跟着你嘛。所以他呢又地处长江的上游，就是江西九江那一带，那是长江从那个地方开始流入安徽的嘛。他说呢，陈友谅没有一天不想来打我们的。所以这两个人的话呢，如果你要打张士诚的话，陈友谅本来就有野心，他一定会在后面打你的。但是如果你先打陈友谅的话呢，张士诚他是一个反应慢，他是一个观望犹豫的人，他不会动，所以呢我们应该先打陈友谅，等到把陈友谅一灭掉，翻过头来再灭张士诚，江南就统一了，然后呢我们率军北伐就可以统一天下，建立帝业。朱元璋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啊，他跟刘伯温说，你有什么好的计策千万不要隐瞒啊，请全部告诉我。那个时候朱元璋还是奉龙凤年号的，就是韩林儿还是朱元璋的皇帝，朱元璋每到正月过年的时候要拜韩林儿的像啊，表示对皇帝的尊重嘛。刘伯温就嗤之以鼻啊，刘伯温说木树儿，木树的话就是一个放牛的农民啊，说拜他干什么。在这个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年呢，朱元璋和陈友谅之间有一些军事冲突啊，但是不是战略性的决战。这个冲突的话呢，主要发生在长江沿线。在至正二十年的时候呢，陈友谅的大军去攻打太平啊，太平的话就是现在的马鞍山。当时守太平城的呢是朱元璋的一个大将，叫做花云啊。陈友谅那个船非常大啊，他那个船呢，在江边靠岸的时候，他那个船尾和城墙一边高，所以他们都没爬城，就从那个船上就直接走到城里边。花云当时人又少啊，敌人又这么大规模的进攻，所以他就没法抵挡。最后太平城呢就被攻破了，花云战死啊，死得非常壮烈。太平城被攻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时候陈友谅离朱元璋就已经很近了啊，这个大船马上就要顺江东下啊，攻击朱元璋了。这个时候朱元璋他的队伍中啊，这个人的心态就很像当年曹操攻击孙权的时候东吴那些谋士们的心态，很多人呢劝朱元璋投降陈友谅， 还有的人的话呢，跟朱元璋说，咱们放弃南京，跑到中山去吧，啊，中山那个地方还可以守一守。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刘伯温就瞪着这些人，一句话都不说。朱元璋就把刘伯温叫到他的内室，向他问计嘛，就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刘伯温说，所有说投降和逃跑的人应该都杀掉啊，杀了他们之后，我们再来讨论问题。那朱元璋说，那你有什么具体的步骤？你肯定是觉得我们能打吗？刘伯温就说，他说这个陈友谅率的军队啊，是一支骄兵啊，就是很骄傲的军队，骄兵是必败的。他说，我们只要在南京附近设下一个埋伏圈，把陈友谅引进来的话，陈友谅就会被我们消灭了。当然他说是这么说哈，那么陈友谅会中刘伯温的计吗？请看下集鄱阳大战。

0: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0: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 这么厉害？
0: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 太好了！
0: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1: 创始人 Bill 蓝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4: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4: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5: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6: 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现在开聊。
7: 大家好，我是李正。最近刷了一个视频，题目是发财的秘密，我也想看看怎么发财，就点开看了一遍。博主说半天，中心思想竟然是想发财啊，就去帮助别人吧，去施舍，去给予吧。这人要是在跟前，我肯定能不耻下问，您确定不是开玩笑啊？后来我突发奇想，去查证了一下那些大富大贵的人是不是有这个嗜好，结果吓不掉了，富人们真都喜欢慷慨帮助社会。拿我住的纽约来说，有太多最重要的文化、教育、医疗机构都不是政府创办的，而是富人们捐款建的。大慈善家卡耐基捐了89座图书馆，纽约啊，1/3图书馆全人卡耐基出资建的，包括华人聚集地的法拉盛公共图书馆。敲黑板，注意注意，法拉盛华人们，您能多读书长姿势，有人家卡耐基的功劳呢。还有几乎所有顶级医院都是富豪们的资金建的，什么长老会医院、纽约大学朗文医院、西奈山医院等等等等。文化机构就更甭说了，卡耐基音乐厅、洛克菲勒中心、大都会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富人的慷慨解囊建成的。基本可以说呀，没有富豪们在19到21世纪这期间的慈善捐款，就没有今天繁华的纽约格局啊。到这儿，我突然意识到，这纽约的社会主义市长还要再提高富人的税，太贪得无厌了，人都捐了多少公益的款项了。回到富人喜欢捐助，富人为什么爱捐钱呢？这钱烫手，散完必舒坦，如果不是的话，那是为什么呀？是人品德高尚，懂得回报社会，还是他们发现财富和施舍之间有某种隐秘的联系，所以秘而不宣？捐捐捐。我太太的二姐说过一件事儿，她说呀，她发现一个规律，越为别人考虑， 自己越受益。十多年前他住在新泽西，我们家呢住密西根。有回啊，我太太有事儿需要二姐帮忙，那会儿二姐还没车，需要坐 bus 长途跋涉从纽约到密西根，而且啊还得在我们家待一段时间，特别费时费力，对喜欢懒散的二姐来说着实是一桩难事啊。不过因为妹妹求助，二姐没犹豫，风尘仆仆就来了。之后呢每天全力的帮忙。二姐就说，有一天我照镜子，突然发现我脸上那脂肪瘤没了，那可是我耿耿于怀长期闹心的玩意儿。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话，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善良是有果报的。大姐后来说，我听你二姐跟我说这件事儿吧，我还不信呢，一个劲儿问她，你当初真没抹傅青松？前几天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有个法轮功学员牙疼的没着没落的，正好这时候啊来了几个朋友，请他帮忙参加揭露中共恶行传播真相的活动。他当时牙疼的正闹心，不想去，后来就想多个人多分力，为了中国大陆的人吧，哪怕我不说话站那儿呢，于是忍痛参加了。哎，一忙活起来牙疼消失了。这位法轮功学员当时就说，放弃自私的体验太神奇了。老子道德经第81章讲过一个道理，圣人不积，既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自己反而会更充实，毫无保留地给予别人，自己反而会得到更多。落在财富上，那可不就是越给别人自己越富有越发财吗？按现代逻辑也说得通，给予他人通过分享奉献可以建立更深厚的连接和信任，收获无形的资产。老话讲，多个善缘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估计就是这意思。这么看来，回馈社会的富人们确实是暗合天机呀，所以活得踏实喜悦，对自己对家族都有好处。这样的事儿历史上非常多，我大姐就讲过一个。话说大清圣祖康熙皇帝得过一种怪病，宫中御医用遍所有名贵药材都不见好转。有一天呢，康熙微服夜游，发现街上一小药铺，已经是夜深时分，这药铺呢仍然亮着灯，还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康熙心想，御医多庸才，没准啊这小药铺里藏着高人。康熙走进药铺，看一位40多岁男子秉烛夜读念书呢。见康熙进来，郎中就问，阁下深夜造访有什么需要吗？康熙赶紧就说，先生深夜冒昧打扰，我呀得了一种怪病，全身发痒，还起红点子小红包，看遍名医都没治好，可否请先生一看呢？郎中叫康熙脱去上衣瞅了一眼，就说，阁下不必担心，不是什么大病，是平时啊您山珍海味吃的太多了，加之长期人参滋补，火气太大所致。康熙愣了，问，能根治此病吗？郎中答，不难。随手抱起架子上的罐子，瞬间把7-8斤药材倒在一个包袱里头。康熙特别惊讶，就说，先生让我吃这么多药啊？郎中笑了，不是让你吃，大黄8斤，您呢拿回家煮水煮100斤左右，等水温适中以后呢，您泡浴泡澡3至5次即可痊愈。郎中见康熙将信将疑，就说，阁下您放心，这药啊您甭花钱，先拿去用，治不好病我分文不取。康熙点头， 好，如果真能治好我的病，定有重谢。康熙回宫以后，按郎中教的方法开始洗浴，用了三回之后，果然身体不痒，红点子全消了。郎中见康熙一脸笑意回来，知道病好了，就问阁下送药钱来了。康熙说，正是，您这药啊太好使了，多少钱呢？郎中大笑，那天晚上啊，我是见你怀疑，我才说治不好病分文不收的，如今病好了，我呀可喜可贺，我就不收了。阁下气宇非凡，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康熙当场答应，并介绍自己，不能说实话呀，就说呀，我是一介书生。郎中很高兴，自己介绍说，我叫赵贵堂，我也是个穷书生啊，我爹呀希望我金榜题名，无奈我多次去考名落孙山，没辙，只好在京城开个小药铺，行医读书，平静度日。康熙就说，赵兄，您既然有高超医术，我请友人推荐您入宫担任御医怎么样？赵贵堂赶紧拱手，谢谢贤兄美意，荣华富贵非我所求啊，行医者为百姓看病，以百姓为念，进皇宫那就算了吧。康熙心生敬意，就说，看来仁兄是立志在医道上大有发展呢。赵贵堂摇摇头，哎，行医也非易事，没本钱空有凌云之志，难有作为啊。康熙听罢笑着说，先生既有凌云之志，我帮您建座药堂怎么样？名字就叫同仁堂，广聚天下人心，医治黎民百姓。赵贵堂张大嘴，一脸不可置信，建大药堂，这得花多少银子呀？康熙没说话，提笔写了一张字条，盖上印章，就说呀，赵兄，明天呢您到内府衙门去一趟，那儿啊有我一位好朋友，说不定能帮忙。之后告辞而去。因为好奇，第二天赵贵堂真的到了内务府，把字条呈到门房之后，出了一个老太监，把赵贵堂啊领到一间大屋子里边停住，把门打开往里指，赵先生，这些够不够您的药房钱？赵贵堂疑惑地往里看，吓不掉了，满屋子白花花的银元。看他睁大眼，太监也笑了，说呀，赵先生，万岁爷有旨，您给他看好了病还不收钱，他要送您一座同仁堂。赵贵堂这才大梦初醒，好家伙，合着我结识这位朋友是当今皇上啊。不久，一座大药铺拔地而起，高挂的牌匾上三个大字，同仁堂。大姐讲完这故事，还沉浸在大药堂初见的喜悦中。姐夫冷冷问了他一句，醒醒醒醒，您能不能也实践一下给予别人自己发财呀？明儿啊，你把你侄子带来那几罐你最爱吃的新西兰蜂蜜给同事们拿去分分，行不行？大姐白了姐夫一眼，想发财想疯了，我这人不贪，不想要那么多钱。我弱弱发问，大姐，那几罐蜂蜜？好了，穿越华夏古今，寻找生命智慧，正说段子，我是李正，咱们下回节目再见。
1: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 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0: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8: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0: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8: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0: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8: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有了 401k， 为什么还要年金呢？首先声明，我不讨厌股市，甚至鼓励所有人都应该持有一定比例的股市资产。其实股市资产和年金资产不是对立，而是风险分担的团队协作。 401k 多以生财为主要目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而年金在生财的同时更偏重保财，所以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做相应的配置比例调整。会赚钱是本事，守得住才是财富。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0: 林毅税务讲堂，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川普总统在2025年的国庆日签署了大美丽法案，在税务的许多层面都产生影响。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个人车贷的抵减。在以往的税法下，个人的车贷利息是不能抵扣的，然而在大美丽法案下，在2025至2028年之间，合格的车贷利息是可以抵减的。不同于房贷利息的抵减，就算纳税人不使用列举扣除额，仍然有可能获得抵减，其抵减的上限为$10,000，这项抵扣有所得的上限，单身$100,000，夫妻合并申报为$200,000。除了有所得的限制之外，合格的抵减还需要包括合格的利息与合格的车辆。所谓合格的利息，指的是由12月31号2024年后用于购买自用新车的利息，注意是要用于购买合格的新车，二手车不算，租车费用也不算。但是若是车子在购买后进行重贷，则重贷的利息仍然是合格的利息。而所谓合格的车辆，可以是一般的四轮车、卡车、SUV、van， 甚至是摩托车，但是总重量必须小于14000磅，而且是需要在美国装配。而要如何确认车子最终是在美国装配的呢？可以在车子的经销商的门店看车上的标签，或是查看车子的 VIN 及车子的验证码。而借款方收到利息收入时，必须告知国税局，所以纳税人在申报税表时也应该与该数字相同，以防收到国税局的通知。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爱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信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2: 神仙的故事在民间历经千年而不衰，世代传唱，源远流长。中国古籍中也记载了很多修炼人得到成仙的事迹，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慢慢忘记了那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神奇。让我们于凡尘之中重新体会古人这出世的玄妙。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神仙故事，我是主持人小芳。唐朝武则天当朝的末年，宜州有一个老人家，带着一把药壶在城里卖药，赚了钱用来救济贫困的人，自己平常不怎么吃东西，时常只是喝一点清水。这样过了很久，百姓们都很信赖他，凡是有病买到他的药的，没有治不好的。有时看他是独自一人在江边游走，久久的凝神远望，有时是登高远眺，一整天不见他说上一句话。但每当遇到有认识的人，他一定要告诉人家这样的一个理。他说，人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国家，人的心就是帝王，心旁边排列的脏腑就是宫内的腐臣，身体表面的九窍就是宫外的臣子。所以心有了病，内外都不能救他，这和国君在上面胡作非为，臣子不能改正他有什么两样呢？要想让身体没有病，必须先正他的心，不让心有胡乱的追求，不让心有狂妄的思想，不让心有过分的欲望， 不是心迷乱糊涂，那么心首先要没有病。心没有病，那么作为心的宫内腑沉的脏腑，即使有了病也不难医治，体外的九窍也就没有得病的因素了吗？况且药也有君臣之分，还有左有使，如果要治病用左药当使药去使，把使药当左药去用，一点也不会起作用，还必然会扰乱自己，又怎么能治好人的病呢？这又像是治理国家。我用药常常这样考虑，我常常遇到有的人心起不到心的作用，脏腑起不到脏腑的作用，导致是九窍全都不正，全都受病，以至于让好医生见到了都会吓跑的，好药自然也起不了作用，还不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可悲啊！世人君子们一定要记住啊。有一天，这位老人家独自到了锦川，在河边脱了衣服，洗净了身子，伸手到药壶里取了一丸药，自己吞下了。他对旁边的人说：我的醉期已满，现在要回到岛上去了。顷刻之间，他就变成一只白鹤飞走了，衣服和药壶全都沉没到水里，人们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只留下了他经常讲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人类的疾病和痛苦的根源呢，是心不正造成的。试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哈，人心不正才会行恶，行恶就会造业呀，有了业力，人类就会有疾病、痛苦和各种灾难，乃至最后的劫难。看来救人心才是从根本上救人，让人的心变正变好。那么当今的社会中，什么能使现在的人人心变正变好呢？让我们用心的去找一找，也许苦难中就看到了神早就留给我们的这一扇窗。好，今天的神心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芳，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6: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7: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全球都在围观等待着市场分析师、交易师、各大财经媒体逼宫美联储的结果。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利率市场已经给出了高达92%的压住概率，压住美联储今天一定加息25个基点。那如果成真呢， 美国的这个基准利率将升到 3.75% 到 4% 这个水平。那这也会成为美联储自2023年7月三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所以今天下午2点钟结果出炉了，美联储主席沃什宣布加息。所以呢，现在的政策利率目前就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 3.75% 到 4% 的区间。那么这个声明呢，就说这是委员们一致同意此次的利率决定。这个事儿为什么重要呢？其实这个话放应该回到大约一个月前，8月28号的时候，当时沃什呢是在杰克森霍尔的会议中警告说，他其实在整个演讲中呢指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叫做静听问题。什么问题呢？就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华尔街这些分析师交易员不是认真判断经济的基本面，而是一直在猜美联储下一步会做什么。而美联储呢又把市场的价格当成了经济的信号，市场盯着美联储盯着市场，所以双方是眉来眼去。而真正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数据，就业、物价、信用、消费等等，反而被扭曲了。所以呢，他的这个说就是说，如果说市场主要依赖美联储的暗示进行交易，而美联储又依赖市场价格制定政策，双方就会走进一个静听，就看到了彼此而看不到经济的本身。那看到了彼此呢，都是一个什么对方预期的反射，而并非经济的基本面。所以呢，他就当时在当天的这个演讲上就明确表示说，正常时期应当大幅限制前瞻指引，美联储不应对未来的利率做出半承诺，市场的参与者也应该自己研究这些就业、通胀、消费等等数据，美联储不应该纵容投资者主要靠猜央行进行下一笔交易。那么如果美联储误判，那么最大的受害者不是金融投资者，而是什么？没有金融资产的普通劳动者。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会儿咱们再继续讲哈。那当时的讲话呢，沃什呢宣称是要结束华尔街绑架美联储的游戏。那么反正呢，总之他不是被川普绑架，就是被华尔街绑架。看看他今天的结果，其实是验证了一个什么？美联储的独立性，就是我没有被川普绑架，但是呢，可以说是被华尔街逼宫成功了。那今天讲话之后呢，也就是本来今天的行动啊，应该是他在那次讲话之后能够证明他能否打破过去华尔街和美联储眉来眼去的关系的一次行动。当然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呢这次讲话之后市场什么反应呢？我看到了市场的报道，无论是华尔街日报啊、这个彭博社啊、 CNBC 等等，也就是说能够看到市场还是按部就班的用旧有的模式进行继续观察预测，所以这个套路呢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那有意思的是哈，川普总统会对此发表评论吗？那么沃什在记者会上呢是拒绝就与川普总统的任何讨论发表评论，但是加息之后呢，白宫发言人则说美联储的加息相当令人遗憾。那我看到在我们节目之前，网络的这个博彩市场，例如 Polymarket 已经开始压住川普总统的态度了，所以我们也做一个民调哈，看看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看，那川普总统会不会像之前批评鲍威尔一样来批评一下沃什呢？欢迎您留言，等会儿咱们结束之后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个剧情啊，大家忽略了，就是说这几天大的银行都是怎么来逼宫这个美联储的呢？ Zero Hedge 的幽默呢是这么写的，他说例如高盛和许多其他机构所指出的，沃什唯一加息的理由就是因为现在市场已经确信沃什一定会加息，而美联储不希望让市场失望，进而引发市场的崩跌。例如摩根大通说，美联储如果不加息，那么美股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将下跌大约 1.25% 到 1.75%。 美国银行则说，如果沃什延续强硬立场并强化抗通胀信号，市场则进一步进入加息的预期，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可能上升5到10个基点，30年期则会下降5到10个基点。反之呢，如果释放出鸽派的信号，就是不加息，那则长期的美债收益率会再度上行，而两年期短期的美债收益率可能下降5个基点，而30年期呢则是上升5个基点。好了，那么今天沃什加息了，华尔街们的预期如愿以偿了吗？我刚才看到的结果，当然这个过程中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说升破了5%，达到了近20年以来的高位。 那但是在这个期间，在这个会议期间或者刚宣布的这个记者会期间呢，的确这个十年的美债收益率就是下降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重新冲破了5%的高点。那么股市怎么样呢？刚才不说吗？说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可能得跌个1.25%到1.75%。今天股市三大指数全部下跌，但是呢，跌了1.25%的不是标普500，是什么？是道指。在我们节目之前，道指下跌了1.25%。所以呢，他们的这些逼宫的手段啊，包括长期长债的利率这样的，我们看到现在市场的效果呢，并不是跟之前预测的是一样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话再说回来，说这个加息啊，其实伤害最大的不是这些金融机构，而是什么？普通的美国家庭。在中期选举之前，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这场华尔街与美联储的一种博弈吧。最后付账的可能不是这些金融大户，而是什么？特别依赖信用卡、消费贷款、汽车贷款、每月工资生活的美国普通家庭。因为加息呢，首先打到的就是美国的中低收入家庭。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美国的富裕家庭他们拥有什么？股票、基金啊、高息的存款、货币基金，还有国债，就是美债。那很早之前呢，如果这个加息，这个美债收益率就高了，对不对？我今天还有同事在这儿感慨，哎呀，早知道它加息啊，我之前买的 CD 就不应该锁定那么长时间了。所以呢，大家你看，就是如果是一个中产或者是这个中高收入者吧，他们对这个加息的看法呢，是跟这个要偿还信用卡贷款、偿还短期消费贷款的人群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加息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从这个债券或者买这个高额的 CD 存款中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而中低收入家庭呢，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存款，因为没有额外的钱，而是呢要依赖短期的信用卡借款、消费贷款，甚至是汽车贷款。而这些贷款呢又直接跟这个最优惠利率挂钩。那这个最优惠利率呢，就是跟随着美联储加息所谓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来变化。那美联储每次加息25个基点之后，很多的浮动利率的信用卡就很可能在1-2个账单周期之内就开始跟进。也就是说呢，这些普通的家庭、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越依赖短期的借款，可能呢往往这个加息对他们的影响就越大。那么我们看到哈，纽约联储的这个数据已经显示，在整个美国信用卡逾期的存量近年呢是明显的上升，90天以上的逾期余额的占比已经从2022年第三季度的7.6%升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12.8%。当然了，这个美联储加息它也是有逻辑的嘛，它这个毕竟是十多位票委一致投票同意加息，所以它背后的逻辑呢，就是想锚定通胀的预期，应对偏高的价格压力。因为现在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侵蚀了美国家庭的钱包，所以呢，他们的目的是用加息来打通胀、打物价。但是物价会不会降下来呢？还得看未来的数据。所以这一次加息呢，沃什可以说是成功的捍卫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是相对于川普，而不是相对于华尔街。但是呢，随着这个美国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重返5%的上方，那么这个最着急的应该是什么？美国财长贝森特。但是他在干什么呢？他最近可能忙着还管不了美食债的事儿。今天美国财政部表示，其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召集了一次全球金融机构的会议，以推进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限制伊朗为战争获取资金的能力。那美国财政部今天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说，此次会议是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所需的信息，以便切断与伊朗政权相关的收入来源和采购的网络。那这个事儿的重要性啊，在于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新的制裁，也不是成立了什么新的国际联盟，而是一场美国财政部召集全球金融机构直接跟银行提供伊朗地下金融网络相关情报的一个关键步骤。因为呢，以前啊都是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宣布一家银行啊制裁一家，那这家银行就警惕警惕。现在呢，现在是财政部让银行让这些金融机构主动采取行动，来切断与伊朗政权相关的收入来源和采购网络。因为没有银行的主动配合的话，那么美国财政部单方的制裁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那么这次财政部官方披露的内容还包括伊朗金融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啊，掩护交易的中间人和便利者，帮助伊朗接入美元代理行体系的外国银行，还有替伊朗清洗石油收入的空壳公司，用于采购武器、敏感技术和军民两用设备的付款网络，替伊朗革命卫队及其地区代理人转移资金的渠道，还有提醒银行应留意交易模式和高风险关系。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财政部的这一系列手段哈，你看他在今天召会之前先干了两个事儿，制裁了一家俄罗斯的银行，也宣布制裁一个叫做埃及银行的阿联酋支行，而且这个听说这个埃及银行的阿联酋支行已经关门大吉了。所以呢，在这两个什么杀鸡儆猴之后，哎，我把你们这些银行召集来，所以相信这个银行的配合度一下子就提高了。尤其是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背景，因为美联储加息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说伊朗相关的战争已经推高了油价和通胀的压力，所以这也是今天美联储会议市场关注的重要的背景之一。而现在美国财政部采取的进一步孤立伊朗的经济能力的行动，可能会对这个战争持续的时间、油价的走势以及全球的通胀还有利率预期都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此前的贝森特也是多次强调说，对伊朗的行动要零泄露，还有切断每一条金融的生命线。所以呢，今天财政部的会议也表明美国的确已经在进行极限施压了。那好了，刚才我们围观了哈两个备受注目的话题，一个是加息的剧情，再一个是伊朗的剧情。那么咱们再来围观一下人工智能混战的剧情。那在过去这两天，川普政府是断然拒绝了人工智能业界要求加速，或者也有说要求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呼吁。似乎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行动或者这个言论啊，给这个喧嚣尘上的人工智能混战剧情踩了个刹车。理由呢，给出的是因为与中共的竞争是必然的，而且是异常的激烈。那么我们知道哈，马上就要川西会了，川西会之前呢，这个贝森特要跟何立峰见个面。那今天呢，就有更新的消息。那财长贝森特是今天告诉 Axios 网站说，美方愿意在本周末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换句话说，在这个周末，美中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谈判。那他说呢，美国仍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我们愿意就如何避免共同风险及避免两国系统分化进行讨论。而且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人工智能模型是否应该是开源还或者应该是封闭的。那他就提到，他说我们预计将讨论到涵盖开放权重模型和封闭权重模型的话题。所以相信呢，既然都提到这一点上了，相信这一次的美中人工智能谈判会是一个大的摊牌。但是呢，会不会把结果透露给我们呢？我们还得拭目以待。那么先前呢，其实已经有知情人士告诉 Axios 说，当这个之前这个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公司在与美国战争部，就是五角大楼发生冲突之后呢，财长贝森特也帮助缓和了这家公司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也就是提供了一个背景，说为什么这个美中人工智能谈判是由财长贝森特来谈，而不是由商务部长来谈。那么报道呢，也引述了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是负责对华事务的关键人物，那因此呢，由财政部长担任这一角色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呢，既然他们在周末要进行人工智能的谈判，或者是说应该是川习会之前的一个通风，那么相信周末会出来很多的剧情，那咱们继续追剧。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中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9: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0: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

0: 好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装修公司这么多，为什么选择 GY 装修？
3: 因为我们不层层外包，创始人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无论是加建 ADU、 厨卫翻新、室内装修，还是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装修工程，从设计规划到施工，价格透明，免费评估，认真做好每一个细节。
2: 装修不用找最会说的，要找真正负责的人。
3: 欢迎咨询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4: 生活百分百。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下面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退休规划的这个问题啊。也许啊您还觉得我还年轻，未来再考虑啊，但是在硅谷现在的这个叫做什么衡量成功的指标是谁越早退休，而且退休生活的越滋润越好，是吧？那么怎么样做好这个退休规划啊，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具体在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哪些问题呢？那很多人第一就想到说我退休要生活品质足够好，那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呢？今天针对这个话题啊，丁月是特别请来了在湾区有超过30年投资理财经验的理财规划专家 Frank Ho。 接下来呢就请 Frank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他在相关领域的一些经验。 Frank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5: 你好丁月，谢谢有这个机会让我上来。那你这个开场白问题很大哦，
1: 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聊哈。对，其实说到为什么今天请 Frank 来呢，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本周末哈就有连续的几场讲座，然后结合到底怎么样做好退休理财规划的这个问题，我想答案可能就在其中哈。等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但是我想第一个问题是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哈，为什么退休规划这么重要，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比较好呢？
5: 我的经验是投资人大概在50到60岁是最开始觉得他要退休了，因为他过了49岁之后他觉得我50岁了，所以他觉得退休好像要来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采取行动的人，就是有关于这些投资或怎么配置呢，他们采取行动最多的是60到70岁，可以想象他65岁要退休了，可是呢大部分的人是60岁才动作。我就发现有这个脑袋想的跟手会动作这个有时间的差异，发现有这个特色。
1: 为什么会这样？ 那您建议说这个退休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好？
5: 我其实越早越好，可是很难。譬如说你不可能叫20岁的人去想退休要怎么规划，很难的啦。可是你要40岁到50岁也很难，因为他觉得他还壮年。50到60他想到了，可是他不动作。所以我现在在呼吁的可能45到60的人可不可以把想化为行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问的就是说啊，退休到底要多少钱，我够不够？那我们大概 breakdown 来说，退休在湾区大概要多少钱哦？给大家一个 guideline。可是这个 guideline 呢，我可以讲数字，大概约莫22万。那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22万这个人就不能在湾区活了，我只是用一个湾区平常的生活水平，要付 property tax 啦，要养2台车啦。那我这讲的意思是说，22万最少大家有一个数字可以跟 这一群，可是不代表说你如果只有年收入8万，你就不能过我的

0: That's not what I mean。同样的，22万也会有人说22万不够我生活。那好处就是说，我们把它列下来，到底退休后有几个 item 要花钱，你就可以去规划一下。你来讲座听一下，这个时候夫妇两个可以一起讨论。哦，原来我退休一年需要，不管是15万、22万、32万，因为每个人生活不一样，那最少你可以开始想你的退休的收入到底要从哪里去补足。这个 W2 再也没有的这个缺口，你要用什么方法来面对这个问题？那湾区很多都是工程师嘛，所以我们先 identify 这个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开始 come up 的 solution。我想这是我希望讲座跟大家传达的信息。
1: 很好，我想这也是大家想要了解到的讯息哈。而且您讲了一个关键点，就是退休之后钱从哪里来哈？可能没有人会嫌钱多，只有人会嫌钱少哈。那怎么样，就是让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不要有忧虑哈？那您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根据您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哈，有什么样的办法，先给我们一个思路哈，能够创造退休之后的稳定现金流呢？
0: 其实我们归纳大概，华人通常比这个传统的美国人多了一个房租收入，那这个不需要我教大家。另外一个收入呢，退休后仍然有的就是 Social Security。那我要着重的是，你如何去运用另外两个投资，你会看到一些 stable 的 income。这个是我整个讲座希望来丰富大家在退休后理财规划的这些策略，大概是这样。
1: 您是说除了房租这个收入之外，额外的，比如说通过理财产品或者方案
0: 没
1: 来
0: 错。
1: 创造收入吗？退休收入吗？
0: 对，你刚才讲到房租，其实华人有一个情况，他们一辈子都可以管房地产，周末自己去修修补补那个房子，然后租客。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到了约莫75岁，他一辈子都在 maintain 他的房产，可是他到了大概约莫75岁，他觉得越来越累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的 connection，譬如说我们在湾区要叫这个 handyman 来帮我们修修东西，你会发现找 handyman 的困难度有时候比找一个工程师还要困难，而且收费不低。所以房租这个问题虽然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收入，可是到了比较年纪大的时候，相形的困难。那最好的，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他的下一代如果会接手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可是通常我们在美国的下一代是 ABC。我们的 ABC 的下一代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喜欢接父母亲的房产，他也不想那个麻烦。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现在可能45岁，你现在可能52岁，可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75岁的我们的华裔呢，华人通常他的在他跟他45岁想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你能够提早为你自己未来的75岁做准备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最少你要知道你会变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聪明的一点。
1: 未雨绸缪是吧？从长
0: 没
1: 计
0: 错，
1: 议。
0: 可是你很难讲，因为你45岁关节不会痛，你跟他说你75岁关节会痛，你知道说就有点很难。可是等到75岁发现房子很难管，再去想办法，有时候又不是那么顺利了。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想法，这样。
1: 了解，那所以就需要就是说真正去懂啊，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儿，然后又有能够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的人。那相信这个 Frank 啊，刚才他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些思路和经验呢，确实能够帮到大家。大家如果对于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感兴趣哈，想要深入了解，尤其是自己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话，我想这个周末 Frank 举办的这个连续4场讲座啊，从东湾、南湾、中半岛哈，到这个塞尔梦，在这个三谷了是吧？都可以就近啊去参加啊。那想参加的朋友呢，很简单，您就编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订阅可以把 Frank 的这个讲座报名的链接发给您哈，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 Frank 他的这个讲座的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408-996-1118。好，那包括您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以来，在做退休规划的时候，您见过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0: 件事，我觉得要赚多点钱，我知道需要这个聪明才智。可是我后来发现，理财这个东西呢，不光是钱多，我觉得还要有智慧。 很多人呢，他就是钱要一直多，他不能少。房子要一栋变两栋，两栋变三栋，可是呢，他受不了交税。所以，湾区如果开一个讲座，教大家如何节税的话，他会蜂拥而来。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因为在很多这个客户，他的财务传承到下一代的时候，这个是他的终极目标。可是他自己在世的时候，有时候我发现华人的1000万。比不上美国人的100万，因为华人的1000万，有时候900万的房产他要留给下一代。可是老美他没有这个观念，他活得自由潇洒的不得了。就像这个资产负债表，华人通常在着重于累积资产，譬如说他的股票又增长多少，然后他的房子呢，买了一栋，买了两栋，买了三栋。到了退休以后，也有一个问题，他不会卖。你这两个都是累积资产，然后呢，负债呢是什么？就是他房屋贷款贷多少。这个跟退休不退休，华人在退休前跟退休后都会做的。可是退休后以后有一个情况，就是他赖以为生的这个收入 W2 呢没了，因为他退休了嘛。那可是退休后的开销呢仍然存在，PG&E 的账单。Property tax 这个地税要付，出外旅游的钱，甚至我们常常在开玩笑，退休后花的钱有时候比退休前花的还多，因为花钱的时间变多了。另外一个是收入跟开销，最大的改变是收入没了。收入没了这件事呢，大家的潜意识的想法总是觉得，等到退休后我就有资产了，我卖了就是了。那在我的从业经验当中，我后来发现，华人有一个状况，尤其是我们第一代移民，他们有一个心理障碍，就是卖资产好像是不对的。他只能累积越多，他越高兴；只要一卖资产，他心情就不舒服。这个时候就彰显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卖资产是不好的话，那其实华人有很多并没有在退休后的收入做安排。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这次讲座要特别强调的，那衍生的出来就是税务啦，你的401K 的拿钱的时机啦，你的这个退休账户的 R&D 啦，require minimum distribution 啦，你的 social security 该怎么拿啦？那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光是想退休，甚至想要遗产规划要怎么安排啦，房子要怎么的不卖，然后让它成本 step up，然后能够延续到下一代。那其实这个都是衍生出来的话题。我们通常喜欢跟客人讲说，你在退休后没有一个 W2，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取代它？我想这个是以我看华人的问题呢是最重要的，因为华人的资产通常都还不错啊，有理财的人，他们会关心这个话题的人，通常他们都会累积资产。可是在这个收入退休的后的收入的这些规划，相对是比较贫乏的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次讲座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1: 您讲到了一个关键点啊，很多人拼命的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攒钱、攒房子、攒资产啊，但是退休之后这一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处理、优化这个配置哈？比如说很多人 401K 里就很多钱，那退休之后这些钱该怎么样去有效的重新去进行规划配置？然后有些人会想说，我把它投到一些别的方案上，或者还是怎么样适当的领取，反正就是很多问题哈。那么每个人每家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您的需求也不同啊。所以呢，如果您想更进一步了解的话，我推荐您去这个周末啊，Frank，应该您是在湾区，我看好几个地点都有讲座，是不是？然后可以就近的去选择哈，去了解退休规划，我们到底这个思路从哪里理起，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您不能忽视的哈。那相信听了之后呢，会给您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方向了。好，那请 Frank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讲座的安排，然后大家怎么样去参与，好吗？
0: 好，那我们这个讲座是9月19号星期六早上在 Fremont，那下午星期六下午在这个东湾的 Saint Romain 就 Dublin 那附近的人都可以去。那星期天早上我们是在 Cupertino，那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是在 Millbrae。那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 那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其实我知道我们电台也很棒哦，可以传简讯给我们的听众，大家也可以循着这个简讯啊，来报名，那个 link 点一点就可以报名了。
1: 好，那大家如果对于刚才 Frank 分享的哈，怎么样做好退休规划，退休之后怎么样创造稳定的收入啊，做好您的资产配置，包括后续的一些税务，都把它处理得当哈。想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推荐您参加周末 Frank 举办的4场讲座哈，不同的地点，东湾、中半岛、南湾都有哈。那具体的这个报名电话是408-996-1118，408-996-1118哈。那时间、地点、讲座的信息呢？您如果想要获取，可以发“讲座”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那丁月稍后会把具体的信息整理完发给啊，所有感兴趣想参加 Frank 讲座的这些朋友。
2: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3: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4: 致富理财 Frank 号9月19、20在 Ceremon、Fremont、Cupertino、Millbrae 4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5: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6: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2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5: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3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6: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5: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6: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7: 你试过吗？10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8: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7: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8: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7: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8: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7: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8: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7: 赶快报名，855-955-5227。
8: 855-955-5227。
9: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7: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艾琳先为大家刷新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一些具体的指数播报。今天美股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市场呢在前一天联储升息之后，今天受到油价回落、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就业数据仍然很稳健的一些因素的支持啊，那科技股和半导体股今天是领涨了。美股周四主要指数的表现，道指上涨了 316.14， 涨幅为 0.61%， 收在了 51778.04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85.95， 涨幅为 1.14%， 收在 7637.7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439.87， 涨幅为 1.69%， 收在 26418.3。 费半的指数上涨了约 353.39， 涨幅为 3.14%， 收在 11599.49 点。油价方面，布兰特原油今天收在了每桶104.82美元，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收在了101.91美元，两个主要的油价指标今天都下跌了约1%。黄金方面，周四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涨了1.84%，报4342.06美元每盎司。离岸人民币方面，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约为6.7066。接下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值得注意的企业股价的消息。今天呢 ，Salesforce 的股价下跌了2.2%，收在了244.54美元。Salesforce 本周呢也是湾区热门的一个企业话题了，因为他们正在旧金山举行 Dreamforce 的年度科技大会。公司重申到2030年财年长期的营收年复合增长目标为11%，并且重点展示了人工智能方面的业务，包括他们旗下的 AI 产品Slack以及Salesforce 旗下的协作软件的 AI 代理使用量也较上一季度增加了约15%。但为什么跌了呢？这说明投资者一方面看到了公司 AI 战略和长期增长的目标，另一方面仍然在评估软件行业面对 AI 变化后的增长模式以及公司近期的服务中断等因素。因为昨天他们一度这个服务器宕机了中断了一会儿，那这里呢也是可能给市场带来了一些这个打击。接下来关注另一家公司，叫做 Coffee， 这家人工智能云计算公司今天他们的股价下跌了约 4.6%。 公司当天宣布要发行30亿美元可转换的优先票据，另外还可能增加5亿美元的额度。公司表示筹得的资金呢将用于一般企业的用途，包括要偿还债务、资本支出和投资等。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公司如何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和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所以今天呢这家公司的股价收盘收在了79.54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约 4.6%。还有另一家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安谋，叫做 ARM Holdings， 这家公司的股票今天上涨了超过8%，上涨到了每股264.9美元。执行长哈斯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公司对取得足够的供应链、达成20亿美元的 AI 晶片的销售目标更具有信心。那么美股的十大明星股指方面，今天 Meta 涨 1.34%， 收在 682.31， 亚马逊涨 2.13%， 收在 251.19， 苹果涨了 1.38%， 收在 337， 微软涨 1.52%， 收在 497.75， Alphabet 涨了 1.27%， 收在 343.68， 特斯拉涨 2.
2.27%，收在366.2；英伟达涨了2.54%，收在219.34；而英特尔呢，今天是大涨了7.67%，收在108。对于股市来说啊，很多持有股市资产的朋友肯定就希望股市长红，不要下跌，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一首歌曲放送给大家，来自卓文萱，不要不要，哎，希望它不要跌。

0: 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信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高姿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0: 这里是 FM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带大家关注一些加州和湾区本地的资讯。首先我们先来聚焦一下 BART 呢，在今天下午旧金山 BART 的24街 Mission 车站附近啊，又发生了设备的问题，造成了旧金山线路多个方向严重的延误。 BART 大约在今天下午的1点钟开始发布相关的警报，工作人员随后进行了相关的抢修。目前这次故障发生时 BART 本身还有部分的线路服务的限制，因此呢，对乘客的影响比较的明显。 BART 表示，乘客可以考虑利用 Muni 在 Daly City 和内河码头站之间进行替代出行。值得提醒的是，这不是本月 BART 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设备问题了。9月8号 Daly City 附近的 BART 供电设备也发生过火灾，导致了列车控制设备和电缆受损，经过维修到了9月11号才基本的恢复。所以说今天您如果想要搭乘 BART， 特别是经过旧金山市区出发前呢，最好再查看一次 BART 实时运行的情况。接下来的这条消息也和这个出行有关系啊，这个是 Caltrain， 就是加州火车宣布，本周末9月19号到20号，San Jose的迪里登车站以及塔米恩车站之间将暂停周末的列车服务，原因是将继续进行瓜达卢佩河大桥的维修工程。 Caltrain表示，这将是这项工程最后一次计划中的周末停运了。这项工程不仅包括桥梁的更换，还涉及到抗震的加固和河道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主要会影响到周末，平时的列车服务不受此次施工的影响。如果说您需要在周末搭乘这个 Caltrain 啊，在 San Jose 和塔米恩车站之间来往返的话，建议您提前的查好行程，安排替代的交通工具。接下来关注司法部就枪支许可费用起诉圣荷西这个警方的消息。周三，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圣荷西市政府和警察局，指控该市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的费用过高，涉嫌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枪权。司法部称，圣荷西每张许可证收费将近$1,600，是全美国最高的。根据诉状，圣荷西今年六月将持枪许可证申请费定为了$1,591。申请人提交申请时需要先支付20%，也就是先交318，其余的$1,273在许可证获批之后要支付。司法部认为，即使使用了分阶段的收费，总额仍然构成不合理的经济负担。圣荷西市检察官表示，$1,591并非任意的设定，其中约有$1,244是用于工作人员处理申请，其余的是间接的行政成本。收费符合加州法律允许的地方政府收回合理处理成本的规定，但市政府表示不同意司法部的主张，并愿意进一步的解释收费计算的方式。目前案件已经进入了联邦法院的程序了。再来关注加州高铁的一则消息。周二，加州的高速铁路管理局监察长办公室公布了调查报告，发现加州的高铁局啊，曾经为了外部顾问报销了近$600,000不符合规定的差旅费用。怎么不符合规定法呢？包括头等舱机票、高级网约车以及前往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场所的费用。调查人员审查了2024年到2026年间超过$1,000,000的顾问差旅支出，其中认为约$6,800,000的费用没有按照规定的事先获得批准，约$592,000被认为不符合州政府的差旅规定或者是合同的要求。部分的报销还涉及到国际和外州的旅行，当天订购的高价机票，以及缺少收据以及业务用途说明的费用。
大家都知道，加州的高铁项目从2015年开工以来多次的延期，目前第一阶段旧金山到洛杉矶的线路预计成本约为1260亿美元。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管理局加强审查，并且追回不当的支出。高铁管理局周三则回应称，将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并追回确认存在问题的相关费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湾区海岸出现大量濒死海鸟的消息。近期湾区多个海滩陆续出现了大量的死亡或者是濒死的海鸟。位于 Fairfield 的国际鸟类救助中心表示，仅过去的几天啊，他们就接收到了超过100只的海鸭，其中大部分来自桑塔克鲁斯地区。救援人员表示，送来的海鸟多数严重的饥饿，部分体重仅为正常水平的一半，营养不足会影响羽毛生长和防水的能力，导致海鸟无法保持体温，严重时可能会出现器官的衰竭甚至死亡。专家认为，近期加州沿岸的海水异常升温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较高的水温会增加掠食性鱼类的新陈代谢和食量，使它们与潜水捕鱼的海鸭争夺食物。目前西海岸出现的暖水区类似2014年出现的一次海洋热浪，当时这场热浪持续了约2年的时间，仅阿拉斯加就估计约有将近4000万只海鸭死亡了。那如何帮助他们呢？专家提醒，如果您在海滩发现虚弱或者行动迟缓的海鸟，可以用毛巾或者衣物把它轻轻地包起来，并且尽快地送往当地的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刷新一个周末活动的消息。退休一年到底需要多少钱呢？您的 401k 股票房产真的够用吗？本周六9月19号周日9月20号理财规划专家 Frank Hu 会在圣拉蒙 Fremont 还有 Cupertino 以及 Millbury 四地开办讲座，来分享退休的现金流怎么来，资产如何配置，如何最好税务规划。报名呢，您可以咨询这个电话408-996-1118 408-996-1118，或者说您通过我们的短号平台961961发送讲座两个字到我们的短号平台，也可以收到相关的活动链接。发送讲座两个字到号码961961。那么今天是周四了，很多朋友呢也在计划周末的出行，希望之声呢也已经很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周末的出行游玩攻略。这个周末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您都可以发送周末这个关键字到961961了解详情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500的一首歌曲，叫做《你是我的花朵》，祝大家拥有一个周四的好心情。

我们的后台有一位第一次发互动的朋友啊，欢迎您，手机尾号6194，您的留言是我想联络你，什么意思呢？麻烦您再补充一下信息。

0: 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与胶原蛋白，采用专利酶解技术，小分子易吸收，有助于心血管、关节、睡眠和皮肤健康。现在到 FM961.net 网站下单，就可以享受85%优惠。订购查询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
1: 湾区物价天天涨，瓷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0,000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0,000，剩下的180,000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Cere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ury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4: 引擎灯亮，车子开不动了，修理费又太高，不值得修了。
5: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6: 我的车被撞了，保险公司说只能报废。
5: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7: 亲友过世，文件找不到，手续太复杂，没精力处理。
5: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啊！
8: 买了新车，旧车占地儿，还得花钱注册买保险，
5: 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9: 只要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处理后续 DMV 要求的一切手续文件，安心抵税，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0: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11: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2: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9: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3: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周四清晨，旧金山湾发生了一起渔船撞礁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另外两人重伤。当天上午6:10左右，一艘约25英尺长的渔船在金门大桥马林线一侧撞上了桥下的礁石，随后开始翻船。旧金山南马林和索萨利托的消防人员以及旧金山警察局水警和美国海岸警卫队人员都赶到了现场，船上三人全部获救，并被送往马林县一家医院，当时他们都伤势严重。警方上午10:25更新消息称，其中一名男子经抢救后不治身亡，死者身份尚未公布。旧金山消防局表示，当地多个部门平时会共同进行金门大桥附近水上救援演习，包括海上演习，统一指挥和共享无线电通信系统，有助于此次迅速协调救援。目前另外两名伤者的最新情况尚未公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周二，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监察长办公室公布调查报告，发现加州高铁局曾为外部顾问报销了近$600,000的不符合规定的差旅费用，包括头等舱机票、高级网约车以及前往健身房、夜店、雪茄吧和密室逃脱等场所的费用。调查人员审查了2024年到2026年间的超过$1,000,000的顾问差旅支出，其中约$6,800,000的费用没有按照规定事先获得批准，约$5,920,000被认定不符合州政府的差旅规定或合同要求，部分报销还涉及国际和外州旅行、当天订购的高价机票以及缺少收据或业务用途说明的费用。 加州高铁项目自2015年开工以来多次延期，目前第一阶段旧金山到洛杉矶线路预计成本约1260亿美元。监察长办公室要求高铁管理局加强审查，并追回不当支出。高铁管理局周三回应称，将加强顾问差旅的内部控制和文件要求，并追回确认存在问题的费用。周三，美国众议院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法案，用于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并延长对伊朗的制裁。此前，参议院已经在8月通过了该法案，现在法案将送交川普总统签署。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目的是阻止俄罗斯利用石油和天然气销售所得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法案将制裁俄罗斯政府及军方官员、寡头、银行和军工能源相关人士，并授权总统对俄罗斯进口商品征收最高 500% 关税，对购买俄罗斯汽油最多的前五个国家征收最高 100% 关税。总统在符合国家安全利益时可豁免部分制裁。此外，法案将把针对伊朗武器及能源领域的经济制裁延长到2031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新制裁释放了积极信号，有助于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并推动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周三，美国联邦当局逮捕了两名涉嫌侵吞洛杉矶游民援助资金的被告，并起诉另一名在逃人员。其中，非营利组织创办人 Michael Young 被控挪用超过750万美元公用资金，用于投资高档餐厅、夜店及个人度假消费等项目。Young 创办的非营利组织 Home at Last 通过与洛杉矶游民服务管理局等机构签约，累计获得超过 1.18 亿美元公共资金，其中洛杉矶游民服务管理局支出超过了7500万美元。另一名被告马龙则被控收受超过18万美元贿赂及回扣，优先将游民转借到特定的住房项目。加州审计报告显示，截至到2024年的这五年期间，州政府已投入约240亿美元解决游民问题，但部分支出成效缺乏有效追踪。目前加州仍有超过18万的游民，其中洛杉矶县约有 7.3 万人。联邦政府表示，正持续调查相关资金诈骗、浪费及滥用问题。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DFC 周三宣布，将向非洲数字基础设施供应商 Welk 投资最多 1.55 亿美元，帮助建设光纤网络、海底光缆及数据中心，同时支持美国科技企业扩大非洲业务，以遏制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扩张。Welk 总部位于南非，在30多个非洲国家运营数字基础设施。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表示，这将是该机构历来规模最大的股权投资，有助于美国云服务商及科技生态系统在当地发展，并强化部署人工智能所需的网络基础。目前，华为在非洲的 5G 基础设施市场占有率约为 52%。 近年来，美国持续投资非洲电信及数字项目，包括向美国资本拥有的 Afeso 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川普政府也要求联邦机构推动美国 AI、数据中心、云服务及网络技术在海外的应用，以加强美国科技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秋将至，给亲朋好友送一份贴心的健康好礼吧。希望之声中秋特卖火热进行中，本周六来深和西门店购买红海参养生胶、参黄黑参、芽粉、养生醋、足弓鞋垫等产品，满200减10元再送您红海参养生胶一支，黑膏滋满350减20，更有少量现货，先到先得喽。活动现场所有产品均提供试吃，不方便来门店的朋友可网上下单。FM961.net 全美包邮到家。这个中秋把健康和关怀带回家，发短信“健康”两个字到号码961961，了解活动地址和详情，发“健康”到号码961961。
1: 湾区物价天天涨，吃碗热面25，电费保费一路攀，生活品质要守住，有资产不等于有现金流。
2: 退休后年收入22万才够用，当 W2 停了，社安金 cover 4万，剩下的18万该从哪里来？
3: 致富理财番号9月19、20在 Saramon Fremont Cupertino Millbrae 四场讲座，报名4089961118，4089961118。
14: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5: 本节目由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冠名播出。黑膏滋从西洋参浓缩萃取而来，纯度高，吸收好，温和滋养，有助于支持身体各项指标的稳定与健康。
16: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这里唐韵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在以往每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是胡乃文医师热线啊，今天胡乃文医师请假老人家又出去做讲座去了，所以我也是很感慨啊，看来中医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在胡医师身上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平时大家听胡医师说话就是这个底气特别的足，然后呢也经常自己不仅做广播呀，还要每天看诊啊，还要做视频呢，还要外出做讲座，精力满满。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当然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嘉宾是王森医生，他是我们加州长春医健堂的主理医师。那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吉林省中医院针灸特诊科工作，在2013年就取得了加州中医师资格的认证啊，又是美国中医工会南湾区区长。现在呢王医师在 Sunnyvale 和东湾 Fremont 都有自己的诊所，所以今天很高兴又请到了王森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王医师您好啊，欢迎您。
17: 哎，唐韵主持人大家好。
0: 是，平时大家在广告里听到您的介绍，您都说您是捉妖王哈，不是妖怪的妖，是腰背的腰。您
17: 腰背，
0: 您在这个对各个地方的痛症是非常的有经验。但是呢，今天我听说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怎么说，很适合大家的这种需要的一个 topic， 对吧？我请您来揭晓吧。嗯，您要讲什么呢？
17: 今天，因为我们现在用手机、用 iPad、用电脑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对眼睛啊消耗太多，然后呢眼睛是心灵的窗，也就是我们用眼过度呢就会产生好多好多麻烦。然后今天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头疗，然后头是眼的根儿嘛，我们头血循环经络运畅的好的话，眼睛就疲劳的慢一点，同时呢你心灵眼会就是眼睛明亮程度呢也跟你的这个精神头有一个很好的展示。
0: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用眼感觉到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时间都比较长。那么大家常常做的比如说就是滴滴眼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吃点什么叶黄素花青素之类的，那在您的角度看，从中医的角度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17: 其实我们以前大陆就有一个每天早上上午10点左右有一个眼保健操，这个
0: 读书的时候，对对
17: 啊，
0: 对
17: 对对，大家回忆一下，如果要是经历过，应该是挺有印象的。这些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穴位，我们就是脸上的一些经络，就需要这些穴位来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然后保证我们的视力。然后同时呢，这就说到我们眼睛下面，其实我们脸头面门面嘛。就是脸也很重要，就是你看这个人精不精神，其实我们脸的颜色是不是白里透红，是不是容光焕发，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今天我们讲头疗，也做一下面部的这个经络分享。
18: 王医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说人的这个皮肤状态，比如说显老啊、显年轻啊，它不仅仅是你保养，就是你外部擦抹什么的一个结果，而是你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反应，可以这么理解吗？
17: 没错，唐韵的确是健康方面的专家了。
18: 没有没有，我不敢当。
17: 真正的美就应该是由里到外的，就是你里边健康了，外边表现就是很好看的。
18: 所以那请您
17: 哎，对，里边堵了，你外边就会就抹好多粉，你感觉不自然。
18: 好，我想今天您给大家也顺便讲讲我们脸部有没有什么样的操作方法啊，能帮助大家既明亮了眼睛，又顺便比如说提拉提拉，或者是去去皱去去坑哈，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17: 其实传统认为我们都是扎针，就是只有针才能刺激经络，但是呢我现在就是AI 时代嘛，发展的快、我现在就是在那个上海找到了一款新的产品，这个产品是个面膜，但是呢这个面膜它有特殊的一个 AI 机器人在上面，这 AI 机器人可以帮助你的人产生就是低于伤害，就是我们人正常有生物电嘛，但是呢它这个生物电是这个小 AI 机器人产生的是微生物电，就不会影响了大脑，然后呢通过生物电来带动你的肌肉让它跳动，就像跳舞一样，然后呢有助于我们把经络脸部的经络调动起来，就很好的改善了，就服务了什么呢，有些怕尖锐的这个刺激的这样的朋友，然后呢就有一个机会入门啊，了解一下啊，体验一下经络。
18: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一贴面膜，但是它上面有所谓的有机器人，就是说它有一些布局在某些和你的穴位对应的位置上，那个地方你就能够得到微电流的刺激，是这个意思吗？
17: 没错，它主要就集中在我们这个颧骨啊、下颌啊这个周围，然后它是一圈就是银离子，然后呢通过这个单一的一个小机器人放射那种微生物电，然后把整个面部的经络连起来，然后你会感受到就是你不需要发很大的力量，然后呢你整个面部的那个经络就被调动了，然后以前呢就是你皮跳肉不怎么跳，现在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机器人我体验了一下，它确实能把你的牙龈里面的经络像我们大肠经啊胃经啊都连起来，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

0: 但是他是能接受的，就是那个频率。然后呢，做了大概也就是5分钟，5分钟多一点，他发现那个疼痛就好像淡了一点了。
1: 有意思，您说这上面有一个机器人儿，这个怎么理解呢？它在通过这种 AI 在这上面发挥什么样作用呢？它是侦测你的穴位在哪里，还是说它怎么样
0: 它倒是
1: 起作用？
0: 没有我们人这么智慧了，但是呢，它这个银离子包裹的范围正好是我们经络循行的范围。然后呢，我们通过生物电带动这个经络线上这些肌肉来动，就有点像我们扎了针以后加上电击，就是我们扎电针的感觉，就有点类似。只不过呢，强度没有我们那个可调节。我们扎电针，我们是可以调得很大很大的，甚至那种就是半身不遂，或者是这个重症，就是肌肉完全没反应那种，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带起来。但这个呢，就是微生物电，就没有伤害大脑的这个危险。
1: 那么简单的说，做完了之后做一次吧，我们就说这个人会有什么感觉，看起来或者说感觉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0: 最直观的就是你第一反应，因为我体验了嘛，做完了以后，你的经络畅通了，整个面部气血循环的好，你首先是白里透红的白亮，然后人就显得年轻了。还有就是，当然你做一次肯定是不会那么明显的把皱纹就淡得特别厉害，但是明显的就是有些已经体验过的说，我确实皱纹好像变得就是扁了，就不是那么深了。然后我的直观感受，因为我没有这么多这个状况，所以我的就是感觉就是眼睛发亮，眼睛轻松。
1: 哦，它也会作用于眼周围，或者说和眼相关的一些穴位，是吧
0: 那整个脸就是我们
1: ？OK，
0: 整个脸都有感受。
1: 太棒了！这样子，我们在这光说，大家是感受不到的。王医师，我这样子能不能请你呢？给我们大家，给我，我跟为我们的听众要一个福利啊！那请你呢，送出一次这样的免费的体验，好不好？然后送给哪一位呢？我们的收音机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对面部通过面部的穴位来改善自己的视力啊，改善自己的就是面容啊，方方面面的，大家有兴趣，大家用抽奖的方式来争取这一次机会，行吗，王医师？
0: 可以，可以，只要
1: 好
0: 是大
1: 啊，
0: 家，对，服务大
1: 好。
0: 家，这是应该的。
1: 好的，王医师的诊所一个是在 Sunnyvale，一个是在 Fremont 啊，大家可以就近。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现在赶快拿起自己的手机，发送一个英文字母吧，我们就取王医师的姓的首字母王 W。听众朋友，您就发一个 W 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您就有机会参加我们今天的抽奖。那我们时间也不拉得太长，因为我们节目呢在4:40多我们就结束啊。我们在4:40的时候，我请我们的电台的工作人员就对所有发送短信的听众朋友，咱们就来一次抽奖啊。那光抽这个，王医师，我觉得大家到你的诊所去一趟啊，我能不能再为大家要一个免费的您给大家的一个中医的问诊好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啊，感谢您的慷慨。
0: 咱们
1: 所以
0: 老
1: 说
0: 朋友。
1: 这是，对，这是一个 package，算是对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啊。这一个 package 加在一起也价值100多元了，对不对？
0: 对，其实
1: 好的
0: 是170。
1: ，OK，好，完全免费给大家啊！大家只要发一个 W 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啊，您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从现在开始发送到4:40之前啊，我们收集的所有的号码就直接开奖，然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就能告诉大家是哪位获得了这个幸运的机会。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王医师，咱们先休
0: 好
1: 息一
0: 的，
1: 下，回过头来呢，再请您给我们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从中医的角度，我们的面部、眼呐，或者是美容要怎么样做按摩或者是经络的调整才能够得以改善哈。
0: 没
1: 好，
0: 问
1: 那
0: 题。
1: 我们一会儿继续。
2: 万通贷款 Top 经纪人金欧阳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房屋抵押贷款项目 HELOC（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我多年以前给客人做过1.7515年、1.9930年的固定利率，很多人不想动这么好的利率，又想拿出钱来去买房。

0: 资、做生意、付医药费、给孩子付学费等等。 HELOC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利率可以做到五点几，总的 LTV 接近90%，最大金额可以做到1.5个million。有感兴趣的请致电进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 整理一下后院，哎，明天再说吧。
2: 收拾一下车库，哎，明天再说吧。
3: 买了台新车，旧车捐了吧，哎，过段时间再说吧。
4: 妈妈，咱家停在马路边的旧车被人偷走了。
5: 爸，咱家那台旧车发动不了啊。
6: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 Forest 理财课堂。退休容易，退休金能撑多久？在美国停止工作容易，难的是钱能不能陪您到最后。您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后的时间比您工作的时间还长。两周一次的薪水走了，通货膨胀来了，预备退休族考虑的是有多少钱，能花多久，能否跑赢通胀。长寿是福，别变成人还在，钱退休了。年金的重要功能之一，也就是 lifetime income， 把部分的资产变成长期的现金流。退休不是停止工作，而是让您的钱继续上班。未来几周有旗舰年金大优惠，35%的开户红利，可计入身故理赔，并附带长期护理，无需体检。有意者请联系 Forest 于510-318-9999，510-318-9999，510-318-9999。愿上帝祝福您。
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王森王医师。那我们的热线其实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的，听众朋友您有哪些方面的健康问题，不仅仅限于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啊，您想对我们的王医师提问，我们王医师在中医方面特别是通症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欢迎您呢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提出您们的问题，请王医师给大家当场解答。好，王医师呢，欢迎您回来啊。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种用面膜，毕竟大部分人他在家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如果我们大家自己能够使用的，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0: 其实我这个面膜主要是针对那种害怕扎针的，而还想变美的，还想让面部放松的，然后皮肤紧致的这群人。但是其实我们传统啊，就2000年吧，别说5000年，我们传统的就是通过我们穴位刺激，以扎针或者是指压为主。像我们脸上的，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眼保健操那些，其实就是一种方式。然后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做节目，不会只讲那么一点儿，就是眼周那一点点穴位，我还会给大家两个就是黄金的，就是很值钱的一个穴位，然后大家回去可以尝试。就是我们什么呢，在我们那个颧骨，就是我们那个脸上最突出的，往前最往最靠前的，跟鼻尖差不多齐平的那个骨头，就叫颧骨。在这个颧骨这个球的下面有一个深深的凹陷，如果大家方便的话，现在可以用手指从你这个颧骨往下滑，就是这个球的下边的这个位置，然后你会发现就像一个洞一样，
9: 大概往下滑有2厘米了吧，我自己在摸好像才摸到一个洞，有没有2厘米颧骨往下？
10: 差不多，反正就是你摸这块没骨头了，就骨头的边儿。
9: OK， 好，
10: 这个
9: 是
10: 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洞，它这个名字也跟这个洞很像，就叫巨疗。
9: 哦，
10: 巨大的
9: 巨疗。OK， 巨疗，挺酸的，按上去。
10: 然后呢，你记住啊，你现在手指头在这个坑里嘛，然后你要发力的方向是向着你骨头那个方向顶，往上顶。就手指头按到坑里，然后往这个骨头上顶， 按照这个球、嗯、哎，你看我说话都变声音了、
9: 哦、就你在同时
10: 在
9: 做是吗、
10: 哦、我在
9: 往上顶，就像往上托你的颧骨一样哈。
10: 哎，就是你像在托下巴吗、
9: 嗯、
10: 我们只是用手指头托我们的颧骨，
9: 嗯，
10: 然后你的感受是酸酸的、
9: 哦、酸酸，
10: 哎，有了是吧？哎，
9: 对，
10: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改善我们面部气血的穴位。
9: 哦，
10: 就好多人不是说啊，苹果一样的脸蛋，哎，这个点了就会起到这个效果。
9: OK， 好，
10: 同时
9: 托多少下呀？一次，嗯，
10: 哎，你就集中在这儿就可以了，就是你感到酸胀就可以。然后呢，不限制次数，如果你很享受这个感觉，你可以多拖一会儿。然后呢，拖到这个位置呢，这个酸胀啊开始往四边放射，就是开始扩大这个圆的半径，让那个圆的半径变大。嗯，这个酸胀的半径变大是最好的。然后呢，你相应的感觉就是，一是脸部会微微的有点潮红发热，很温暖很舒服，这个就达到效果了、
9: 嗯、
10: 然后呢它还有好处，就是好多人担心法令纹，就我们笑的太多了，法令纹比较深，这是很好的解决法令纹的一个穴位。
9: 哦，巨疗、嗯、这个疗左边是个骨头的骨，右边是
10: 没错，
9: 一个上面是个羽毛的羽，下面像一个枕一样的那个字哈，
10: 那
9: 个
10: 疗，
9: 对对对，巨疗，
10: 你这
9: 哦，原来它是个坑的意思，
10: 就是巨大的窟窿。
9: 哦，我记得眼睛两边还有童子疗，也是这个疗是吧？
10: 哎，眼睛两边那也是个凹陷了，
9: 对，
10: 没错，
9: 童子疗，
10: 这穴位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中医这东西，它门槛并不高，就是大家只要喜欢有兴趣，真的欢迎大家都来研究研究。真的对你养生、
9: 啊、真的有效哈，是有效的，嗯，
10: 对你后半生就是有很好的保健效果。
9: 好的，那这是对面容，你说有两个值钱的穴，还有一个值钱的也掏出来吧，告诉我们一下。
1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灵，这个好多人啊做样本完全做不准。
9: 哦，
10: 这个
9: 精灵穴、
10: 这个、对，精明，眼睛明亮。
9: 哦，
10: 就
9: 是
10: 这个意思，
9: 这么意思、嗯、
10: 点了以后眼睛就放电，你对异性放电就电力十足。
9: 这个不敢轻易用哈、啊、
10: 怎么能
9: 准确的找到精明呢？
10: 对，这就是大家忽略的，就容易找不准。你先要找到你的眉毛的头，
9: 眉头
10: 摸自己的眉毛、
9: 嗯、
10: 眉毛的尖儿、
9: 啊、
10: 内侧头，内侧头
9: 啊，对，靠鼻子根那个位置，山根那个位置、
10: 哎、对了
9: 嗯，
10: 内侧头。然后呢，你顺着眉毛那个头向你的这个眼窝方向，
9: 嗯，
10: 一左一右慢慢的往下滑，
9: 嗯，
10: 哎，轻轻的慢慢的啊，慢是关键词啊，
9: 嗯，
10: 哎，好，然后你感觉掉到这个坑里呢，那个这个手指的指腹碰到眼球了，然后呢顺着这个就是贴着眼球以后就不要再往里滑了，就把眼珠抠出来了。然后呢像你这两个手这不是对着的吗，两个指尖相对吗、
9: 嗯、
10: 像你的鼻子的那个根儿那个方向压，轻轻的轻轻的就有感觉，很酸的。
9: 哦，
10: 有了吗？
9: 有
10: 了就对了，就是眉毛尖儿内侧头，然后向眼球那个窝方向压，压到碰到眼球就可以。然后呢两个指尖相对向鼻子根儿的方向，就是我们说山根那个点压进去，你就很酸了，然后就有了，你就不用动，就吸在这儿，吸附在这个凹点。
9: 等一下啊，您怎么一开始要碰到眼球，我怎么不知道怎么能碰到眼球，这个手在这转动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又压鼻子根儿，能再解释一下吗？
10: 就是我们这个眉毛的尖儿，
9: 嗯，
10: 这不是眉弓吗，我们这有骨头眉弓，然后你顺着这个眉弓的眼儿往那个眼睛那个、
9: 嗯、
10: 我们这个眼廓不是有个洞吗，就是放眼球的那个洞。
9: OK，
10: 然后你这样就是纵着这样拨这个眉弓，然后给它手指头没到这个洞里，然后你只要稍微我说慢嘛，一定不要太使劲儿，就碰到你的眼珠了，你感觉指腹那个手指头尖儿是这样滑吗，然后手指头下边那个指腹不就搭到你的眼球上了吗，
9: 嗯，
10: 然后呢注意搭着就行了，然后指尖发力，指尖向你的鼻子根方向发力，就我们有个印堂穴大家能找着吗，也叫安定穴，
9: 还得说说在什么大概什么位置，
10: 要不学的话可能够呛知道，所以我就说鼻子根的方向，
9: OK，
10: 就是你看那个有些有信仰的，这个喜欢这块点个红点儿。
9: 哦，就是两个眉心中间啊，对对
10: 对，、啊、
9: 对，有。
10: 哎，然后你就是向那个方向，向内，向那个点儿的内部方向，轻轻的压，你就有点算账了。
9: 好的，这样吧，
10: 很强烈的，哎呀，这很强烈的，我现在已经很酸爽了。
9: 是，我也在这忙活的都出汗了。我们听众朋友跟着也不知道跟的对不对。这样吧，您还是出教程、出视频吧。上次我记得您给大家教了一个拿一个弹力带哈，这个练后背，那个我们不少听众朋友都得到了那个视频。您今天再请您下节目的时候，给我们就一两分钟录一下，然后一边录一边解说。这样的话呢，
10: okay， 没问题。
9: 这样的话，
10: 还是刷视频吧，更
9: 对我们听众朋友要这个。这个内容的话，您就发一个视频发到961961平台啊。我们可能不能马上给您回复，因为要下了节目请王医师给录一下，然后再给您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视频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就把这个按摩眼睛的这个操视频发给大家。讲到发961961啊，我们还得再说一下，今天呢王医师给大家送一个大礼包，这个礼包呢包含的是一次免费的中医问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新的科技啊，用 AI 来让大家面部的经络得以一个调理，然后让大家的眼明气色好，又白又亮，总之就是很美了。这样的一个大礼包价值170美元啊，您只需要发送 W 这个英文字母，王医师的王，发到961961，我们在4:40会抽出获得这个奖品的幸运听众啊。好的，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王医师，这过得太快了。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或者是您觉得对脸部啊、眼睛啊，您有哪些困扰啊？赶快可以用打电话啊，或者是发简讯的机会，发到961961，电话是888-275-1628，都可以呢，有针对性的让我们的王医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11: 翻来覆去睡不好，
12: 吃黑膏滋啊。
13: 哈欠连天没体力，
12: 吃黑膏滋。
14: 担心血糖健康，
12: 就吃 GNEX 西洋参黑膏滋。 GNEX 西洋参黑膏滋选用加拿大高品质西洋参作为原料，浓缩萃取而成，富含天然西洋参皂苷，浓度高，吸收好，温补不燥，强健体魄，适合关注睡眠、血糖健康和整体活力的朋友长期服用。
15: 睡眠不好来一勺，帮助放松，享受整夜好眠。
16: 疲惫乏力来一勺，提神醒脑，提升专注力。
17: 日常保养来一勺，支持新陈代谢，守护全家健康。
12: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现在下单可享受85折优惠，现在发短信黑这个字到961961就能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膏滋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8: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19: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质。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20: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 companies.
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9: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王森王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您可以打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发简讯到961-961提出您的问题。王医师，我们时间过得太快了，还得赶快抓紧时间，让您多道一点您的宝贵的经验，让我们的眼明，然后脸又能够保持尽量的维持亮丽哈。对，还有什么方法？
10: 还有一个，我们说聪耳明目，其实眼睛要想好的话，耳朵也是很重要的一环。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经典中的经典就是我们的耳门穴。
9: 耳门在哪儿呢？
10: 这个我们耳朵啊，大家摸耳朵口这个位置有一块肉，它叫耳屏，像
9: 耳朵口。哪里是耳朵口？哦哦哦哦，
10: 就
9: 是、
10: 啊、
9: 就
10: 是靠近脸的这个方向。
9: 对对对，有一个像脆骨一样一拨了硬硬的、
10: 哎就是、
9: 鼓起来一块。哦、okay ，
10: 它的学名叫耳屏。
9: 好的
10: 啊，大家现在把手指头放到耳屏那个位置。
9: 好，
10: 然后呢，耳屏它有上边一个凹陷，下边一个凹陷，是不是？
9: 是的。
10: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手指尖，
9: 哎呦，一摁好酸啊，下面，嗯。
10: 哎，你已经有感受了是吧？
9: 对对对对，
10: 你
9: 不说我一辈子都不会按这儿，嗯。
10: 哎，所以大家就忽略了这个穴位，很经典，很有用的。
9: 哦。
10: 耳门是耳朵的大门，你要想聪耳、
9: 哦，
10: 这个穴位是很好的，而且包括有些人经常会有那个失眠啊、偏头痛啊，甚至说那个激素紊乱啊，这个。都很好的一个用在这上面的，就耳门穴。
9: 好，嗯，好的。
10: 所以大家跟我认真找啊，耳门的这个就是我们耳屏的上边这个凹陷，你摸到了以后，把指尖轻轻的向就对着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嘛，两个指尖对着、嗯、对着这个，就指尖对指尖就好了，轻轻的渗进去，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渗进去、嗯、啊，你就感觉很酸很胀。
9: 哦，这样、
10: 哎、不要太用
9: 力。您在录视频的时候把这段能不能也加在一起，和刚才演的那个
10: 都给你们完整的。
9: 好、
10: 嗯、
9: 好，讲到这儿我们
10: 做到
9: 好，我们有听众提问说，请问王医师，如果开车看前方眼花，有什么中医的补救？好，在您回答之前呢、嗯、因为我看时间已经来到了37分了，我们到40分呢就要停止发送短信参与抽奖了，所以呢今天王医师送给大家的大礼包，一次免费的义诊，再加上一次 AI 的面部美容调理啊，我们再有三分钟就要截止了，所以大家现在还有机会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发送一个 W 这个字母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一会儿啊，再过几分钟，我们40分就开始，后台工作人员就开始抽，那很快一两分钟我们就能抽出来，就把结果跟大家公布了，所以赶快赶快，有意愿的啊还可以再发送 W 到961961。好的，那
10: 这位
9: 王医师请您回应一下啊、看前方眼花。
10: 对，刚才这个朋友说是开车嘛，其实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最后一个经典，那个耳门就很好，因为我们耳朵里边，大家如果学过生理解剖的话，知道里边有三个小骨头，就听小骨，它呢跟我们这个前庭这个平衡棒，你可以说是平衡棒，简单的说，所以呢你那个晕就是平衡棒它找不到平衡了，它才晕，能找到它就不晕、oh. 所以你就刺激我刚才教你这个耳门，你刺激让它酸个五次，然后你再开车试试，应该能解决你这个晕的现象。
9: 等一等啊，我挑战您一下，他说是看前方眼花、嗯、他并没有说晕，眼花是因为晕吗？
10: 眼花就是输不清吗？就是
9: 哦，
10: 就是一般是我们的平衡性失调，然后眼睛会到处找，就是花，就是眼睛不能聚焦了、
9: 哦、
10: 就不能集中到一个点了，你看东西就是模糊的。
9: 那我们平时年龄大了眼睛开始花也和这个有关吗？和这个平衡有关吗？
10: 那个、睛明就眼睛明亮，你看都是我介绍的一个经典能解决的，眼睛明亮加上、
9: okay.
10: 哎，这个
9: 耳门
10: 听会，如果要是你特别强的话，你就把耳门、听功、听会三个点都刺激一下，效果就加倍了，就配合团队作战。
9: Okay. 要不要每天都坚持啊？
10: 你喜欢这个也不是很大的消耗，也不累。
9: 嗯。
10: 就每天你喜欢的话不限制次数，大家你肯定不会摁坏的，当然你摁疼了你自然就不用那么大力量了嘛。
9: OK，
10: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像这你说他眼花嘛，我们其实啊人很有意思，你摸我们后边后脑勺这个位置，
9: 嗯，
10: 就是我们头后直肌，哎，这个说肌肉大家好像 这个敏感是吧，就是我们风池的穴位，风池这个点、其实跟我们视神经是有联系的。你仔细的摸这个位置，你揉这个风池这个点，你揉着你会发现眼球跟着动。
9: 哦，真的这么神奇、
10: 哦、对
9: OK，
10: 这是有的人生活里面没有观察过的，就我们研究人体研究多了、就会把这些大家冷门的信息给大家分享。
9: 风池是不是脖子往上然后到后脑勺的那个骨头它俩交接的那个位置，两边各一个 OK，
10: 对了，
9: 就按着那儿眼球就跟着动
10: 啊。你要其实它是挺大个面积的，就从那个我们枕骨乳突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个风池这个这一趟都跟我们眼睛有关系。你仔细的摸你会发现，就是你闭上眼睛你这样来回这样循着揉、你发现眼球会跟着你这个手的动，你揉的是脖子但是你眼球会跟着动。
9: OK， 好，也加到视频里吧，但是后面好像不太好拍摄后面不好拍摄，是不是就是风池然后你沿着你后脑勺的那个头骨就是沿着这个就到处揉，能这么理解？
10: 其实我们也有学位的，那个叫腕骨，从腕骨到风池这一趟、
9: okay.
10: 就是腕骨连上风池这一趟你给它揉开、你发现眼睛就放松。
9: 哇、
10: 这都是我教推拿的时候我给同学的必杀技，这都是小费学
9: 我真的觉得太要学了，王医师，就是因为我眼睛看电脑时间长了，干的难受，酸啊，胀啊，疼啊，我就按呢、按的我一般都按眼眶周围，但我觉得它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说实话。那您觉得我按后脑勺风池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位置会比按我的眼眶周围的那些穴位效果来的更快更直接吗？有这个？
10: 我们是成年人，既要又要也要，全都要，近至远至全都上。
9: 好吧，好，那
10: 当然根本还是最好是扎一下，扎针是直达那个病点的、就是你的经络刺激效果最好的。不过你害怕扎针，那就揉嘛。
9: 大部分人自己在家里他是没有办法扎针的，但是按摩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的。那王医师，如果大家说哎，我用手按摩我觉得太累，有没有按摩的小工具在你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可以帮到大家的？
10: 其实推拿的工具非常多，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找 Amazon 啊什么的、我没收他钱哈，你可以找到好多小工具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你用手是你本体感受非常好，你可以控制你的力道、就不会伤到自己、但是有些这个推拿棒啊推拿的工具有可能就是太猛了就会伤到你，因为我们眼睛很娇柔的，就是万一从眼底出血变成熊猫眼了就麻烦了。
9: 好的，大家手的感觉还是稳一点啊。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短信说王医师都在收什么医疗保险，您回答完了之后我就要公布中奖的名单了。
10: 好的，凡是你是 PPO 计划的、我都可以帮你免费查一查，因为 PPO 计划是可以找往外医生的。
9: OK 好，希望能解答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咱们来公布一下中奖的名单。感谢我们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其实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发短信了。那我们中奖的这位听众尾号，我一位一位说，最后一位号码是零，倒数第二位是幺，倒数第三位是三，倒数第四位是六，所以尾号是6130。好吧，那恭喜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此处有掌声。然后对，您可以到王医师的诊所去接受这个一个大礼，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当然我们更多的听众今天没有中奖啊、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我听众都有这个胸怀，咱们就是把这个幸运的机会咱们送给别人一下啊。我们大家如果听了王医师的这个介绍觉得想去体验一下，王医师给大家打个折让大家体验一下好不好？
10: 可以呢，像我说那个 AI 的这个小机器人，我也不耗什么体力嘛、其实大家可以、我就给大家一个30块钱一次体验的机会、
9: 好的，好，那怎么样能够找到王医师？听众朋友可以往我们的961961上发一个体验二字啊，我们会把王医师的诊所电话呀还有 地址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发体验二字，到时候也享受王医师说的这个折扣啊，就可以体验一下了。好了，那我们最后还有只剩两分钟的时间了，王医师您觉得还有什么样必杀绝技还今天我还没问到的？
10: 必杀绝技
9: 跟我们听众朋友都道出来吧。
10: 因为脸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牙齿，有好多人牙疼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穴位叫这个但是不太好找，就是但也行吧，就是你咬东西那个咬肌，大家把牙齿咬紧，
9: 嗯，
10: 咬紧了以后你看硬硬的在我们腮部，这个咬肌上有两个穴位叫颊车穴，
9: 嗯
10: 啊，这个就是有些人牙疼可以帮助缓解一下牙疼的症状，同时呢你经常揉这个咬肌啊也可以造，就是好多女孩喜欢小 V 脸啊，让那个面部紧致啊，经常揉这个也可以提升这个弹性，让那个小脸儿变得越来越这个像那个瓜子脸，咱们说的
9: 啊，那太好了，按一按就能解决，就不用花钱去拿刀拿锯子把脸把腮骨锯掉了哈，嗯，
10: 对，自然的就是最好的。
9: 好的，就是还是记不住，王医师，就是咱们也快结束了，
10: 然后你上下拨动这个咬肌就行了，这个比其他穴位按的简单。你看心就酸了，
9: 我还是请你把你的视频再延长一点啊，除了眼睛那两个位置，耳朵那一块，然后再加上咬肌这一块，后脖子您看情况吧，就是风池能录进去就录进去，录不进去的话拜托您写一个中文的这几个穴位都叫什么，然后有需要的听众发个简讯，那大家都很聪明，知道穴位叫什么上网一查对应的也能够找到了，好吧，所以好吧，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也谢谢我们王医师的慷慨的解囊，为大家提供了这么多体验的机会，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王医师，咱们就有机会下次再见啊，拜拜。
10: 好，感谢各位。
18: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0: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21: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22: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23: 如果您正在寻找旧金山 Central Sunset 区域的房子，今天一定要为您推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的房子。
24: 这是一套位于转角位置的优质住宅，楼上有两间宽敞卧室和1.5间浴室，还有正式餐厅和独立早餐区，非常适合家庭生活。
23: 房屋下层设有家庭活动室，还可以根据需要作为第三间卧室使用，还有浴室 wet bar 以及一间带私人浴室的办公室，无论是多成员家庭还是居家办公都非常实用。
24: 房屋经过精心设计，清新现代，房子正对 Sunset Recreation Center and Park， 靠近 Golden Gate Park 太平洋海岸，商店和餐厅，生活便利，交通也非常方便。
23: 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地段好、空间灵活、真正能够满足不同家庭需求的房子，这套第29大道1597号非常值得您亲自来看一看。
24: 欢迎联系 Compass 房产经纪人 Carmen Tang， 650-882-6888，650-882-6888。
25: 你试过吗？十月份去日本泡温泉？
26: 哎，你是说那种呼吸里都是凉凉秋意的感觉吗？
25: 对呀，白天在富士山脚下，红叶像火一样烧开，风一吹，叶子就落在肩上，
26: 还能抬头看到雪白的富士山顶，美的就像一幅画。
25: 走在湖边小路，拍拍照，喝热茶，晚上回到温泉酒店，把身子泡进热乎乎的汤池，泡着泡着，感觉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化成了雾气。
26: 而且我们的路线从东京出发，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一路玩过去。
25: 最棒的是，只有1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去旅行。
26: 这个行程啊，您一定会喜欢。
25: 赶快报名，855-955-5227。
26: 855-955-5227。
1: 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这里是希望之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艾琳。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湾区知名的房产贷款经纪人俊欧阳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欧阳你好。
3: 艾琳你好，很高兴又见到你。
2: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啊。欧阳是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了，但是呢也得有将近两个月没见面了。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3: 夏天是 vacation 的时候，生意不是那么忙，大家都 vacation， 所以我也 take 了一些 vacation。 我今年去冰岛待了18天，然后去西雅图啊温哥华那边爬山爬了一个星期。
2: 哇，太丰富多彩了。那跟我们说说旅途上的一些见闻吧，有哪些有意思的地方呢？
3: 冰岛非常漂亮，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这是我第二次去冰岛，第一次就觉得哇太美了，我这次要深度玩，确实很美。然后西雅图，我从西雅图那边过来的，我在那待了几年啊、拿到两个 master degree。 然后温哥华那边最近烟雾比较大，所以大家尽量避免现在过去，等烟雾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再过去。
2: 看来是很好的休了个假哈。那你休假期间这个工作岂不是要打鱼了吗？
3: 还好了，我有两个助手他们可以帮我忙，而且我每天都会 check email 看 text message。 有一次我在外面休假，确实有紧急的事情需要我亲自处理，所以我有一天我就哪都没去，就待在宾馆里处理这些事情。
2: 嗯，所以玩也玩好，但是工作有紧急的时候也是尽心尽责的给他完成好。
3: 那当然，客户毕竟是第一位的，玩是第二位的。
2: 那你最近回来了在忙些什么呢？
3: 我刚刚 close 了一个 case，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 example 跟大家 share 一下。我以前有个客人，他想买三番的一个房子 misused， 然后呢找我做贷款，然后我就给他做下来了。然后当时 listing agent 都很惊讶，因为说老实话他那个房子放在市场上好长时间了，都是贷款有问题做不下来。
2: 哦，都做不下来。
3: 然后结果我做下来了，所以呢这个 listing agent 他就把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给记下来了。这是去年的事情。然后今年突然这个 listing 跟 agent 给我打电话说，哎，我这有个 case， 我希望你能帮忙。他也是在三藩买了一个 commercial 的 building， 他们一开始想做 misuse， 因为毕竟是后面的 unit 是 residential， 前面的 unit 是 office， 但是他的 office 面积太大，所以没办法做成 misuse。 他的客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一个贷款公司搞了一个月，结果做不下来，然后就没办法就转到我这来做。这个 listing 也极力推荐，他说你不要再去试其他的 lender 了，你直接找这个俊欧阳。所以呢在他的极力鼓动之下，是个印度客人，他找到了、
2: 哦、直接找到了您。
3: 对，找到我。然后一开始呢我也是按照 commercial 来给他做，因为他已经试过了 residential 是 misuse 做不下来的，我按照 commercial 给他做。但是呢他以前给别人做 lawyer 打工，然后他去年才刚刚 register 自己的 lawyer 的公司，所以他去年的税他都还没有报。所以呢很快我就联系了Lender， 然后 verify 了 everything， 说按照 commercial 你要想拿低利率的话没办法做。他有另外一个投资房，然后呢我赶紧说这个投资房没准我们可以试一试。结果呢他那个投资房又是租给那个 senior cared facility 出租的，也不大好做。我倒是可以给他做，但是利息太高他也不愿意，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那就 hard money 弄。所以我最后 hard money 弄给他做下来，反而利息比他那个 senior care能找到的 lender 利息还低，所以他非常非常高兴。完了以后呢 listing agent 还有 buyer agent 两个 agent 都跟我打电话感谢我说你救了这个 deal， 要不然这个 property 又在 market 上
2: 又要夭折了。
3: 对，所以呢从这些历史上能看到，我作为贷款经纪人真的可以帮房产经纪人很多很多忙。像这种 case 都没办法做下来的 case， 我们都可以给他做下来。
2: 谢谢欧阳啊，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如果在湾区是从事房产经纪人的这些朋友，就是那些 realtor 可以注意了，不妨呢你们就记一下欧阳的电话 408-708-8815。 如果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案子上面，在贷款这一块可以提前的找欧阳来合作啊，然后呢提前评估一下自己客户的情况。
3: 还有一些 case 就是有些客人他就觉得，哎呦，我有钱，但是我报税报的并不多，我是不是没办法贷款买得了房子？那实际上很多这种 case 我们都是可以帮他的忙的。所以只要你找到想买房子的客人，你就应该跟我合作，然后我来帮客人分析判断，看他能买多贵的房子。这个也是可以省房屋贷款经纪人一些时间。为什么呢？有些客人他想买房，然后他就找经纪人到处看房，浪费很多时间，最后真正做贷款之后呢，他也根本买不起那么贵的房子，那就白浪费时间。所以最开始跟我们合作，然后呢帮他算一下这个人能买多贵的房子，这样的话你有概念了以后，你就专门去给他找他能买得起的房子，不用浪费你的时间。
2: 做房产经纪人的可以联系一下郑欧阳，他的电话是408-708-8815。如果各位想买房的听众朋友又在犹豫不知道自己能负担得起多贵的房子，还包括呢像您去银行贷款呢遭拒绝了，银行给你的评估也比较低，这种情况呢都可以联系郑欧阳，看看他这边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到您。欧阳的电话是408-708-8815。欧阳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我前段时间跟一个 realtor 聊天，他跟我讲了一个 case，我就觉得太可惜了，他应该早点找我。他的 case 就是有个客人很喜欢他那个房子，出的价格也很满意，双方都满意，所以进了合同，但是最后这个客人就差一点点钱，然后就没买成，然后他这个房子现在还在市场上。哎呀，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你真是太可惜了，我说你当时找我的话，我肯定可以给这个客人贷得下款来，你这个房子肯定那个时候就卖掉
2: 了。卖掉了。
3: 然后呢，这个客人现在又去买了其他的房子，你知道吧？我就觉得这个 deal 真的是太可惜了。我以前呢，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去打广告啊，或者跟人家讲，哎，我是做贷款的啊，什么之类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怎么到处做广告似的。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应该让所有人知道，我是在做房屋贷款，我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我还听说有人因为贷款没有贷下来，结果交的押金都没拿回来的 case 都有，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2: 非常感谢今天欧阳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那总之，如果说你想买房、想贷款，有的时候呢又碰到了一些问题，不妨呢就联系郑欧阳，他是万通 Top 贷款经纪人啊，已经有十多年的房产贷款经验了，相信他可以帮助到大家。欧阳的电话是408-708-8815 408-708-8815。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有想买房的愿望的都可以早日实现。谢谢欧阳。
3: 谢谢艾妮。
4: 哇，您听说了吗？现在最棒的年金产品出来了，开户马上就送35%的红利，还能进入身故理赔，长期看护保障也通通奉上，还直接翻倍，让您和家人未来生活无后顾之忧，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联系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赵世文，专业可靠，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财务规划。电话888-746-6688，888-746-6688，746-6688。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文姿，文迪晃，联邦众议院加州第14选区候选人。作为一位华裔移民，我深知真实资讯和社区支持的重要。25年来，希望之声秉持真相、关怀、成长的理念，持续为湾区华人提供值得信赖的新闻以及各方面实用资讯。希望之声是非盈利公益电台。如果您认同这份使命，今天就慷慨捐款。你的每一份爱心都是对华人社区今天和未来的投资。谢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和你的家人。
6: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7: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
25: 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